0: 2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豪网享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享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享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周二，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我是殡葬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殡葬方面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华风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华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那么明天周三安排的是社保中心上线，本周四是水务局上线，周五呢是烟草专卖局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昨天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上线，有微友通过视频号留言反映的一些问题，港华燃气公司调查落实情况。昨天有微友反映呢，港华燃气

0: 期在鼓楼区九里风景 B 区六栋施工，建筑垃圾两周了还没有清理，而且周末呢有小朋友被建筑垃圾绊倒受伤了。我们接下来将就这个问题连线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安长伟。安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好，接到我们市民反映的问题，咱们实地调查落实的情况怎样的？是否存在着我们的建筑垃圾施工没有清理？
1: 哦，是这样的。昨天我们接到相关反映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到达了九里风景小区，哎，和那个物业呢做一个当面一个对接和一个核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区呢，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启动了一个专项的整改这个隐患的一个计划。因为它这个小区呢，它这个附加墙体呢，表浆墙体存在一个隐患。在施工前呢，我们和原来的那个原物业呢，已经做了一个约定。在这个建筑垃圾时呢，我们会堆放在一个绿化带内，然后后期做一个统一的清运。然后呢，因为他们现在更换了一个新的物业，我们现在已经和新物业做了一个对接，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行了清理，在一周内我们会把这个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完毕。在这个没有及时的一个清理垃圾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个设施的一个围挡。
0: 现在设施围挡都已经围上了是吧？
1: 哎，是的，都已经围上了。
0: 好的，我们要把相关的工作做细做好它，因为现在是假期，有很多的小朋友会玩耍啊，包括一不小心的会发生一些这个意外啊。好啊，我们把这工作抓紧时间来去理顺做好啊。好，安主任，
1: 好的，
0: 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昨天呢，还有市民啊，通过视频号反映说，鼓楼花园换户外表的时候，说燃气灶的管子是旧标准，必须现场换，要不给换了就停气，太不合理了，谁也不能提前准备好啊。就这个问题，我们将连线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常林聪。常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0: 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咱们鼓楼花园在换户外表出现的一些情况，你们了解落实是怎样的？
3: 这个我们落实之后呢，是这种情况，鼓楼花园呢正在进行这个老旧燃气设施的一个专项改造。我们在这个改造日的48小时前已向这个用户发送了这个短信，而且在所在的楼栋各单元门口也贴了这个置换通知。通知呢明确的写出了就是用户可以自行准备这个符合要求的金属光管和燃烧器具，也可以从我们公司购买，这个是已经提前通知过的。此后呢，它这个连接灶具的软管呢，应该是这个普通橡胶管。根据这个 GB500009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呢，这个连接灶具的软管使用年限不得低于灶具报废年限。所以那个普通的橡胶管是不符合要求的，已经被国标明令淘汰。根据这个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和多项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个更新改造方案，这个普通橡胶管已经明令禁止的应当换为这个不锈钢波纹管或者是燃气包覆管。
0: 我们这次的老旧小区的这个换户外表的这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啊。刚才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也代表了我们部分的这个市民可能有些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大概是通过什么形式，一个是通过短信啊，这个我们的现场也都贴出来一些告示吧。
3: 对。
0: 好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也给我们的市民呢来耐心的来去讲一下啊，因为现在的确
3: 好的
0: 啊，这个燃气安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住户家里边了，原来老的标准已经不符合现在的这个啊要求了啊。
3: 是的，
0: 把工作再做细做好它。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航空热线再来广而告知一下我们的市民啊。好，哎，非常感谢常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昨天两位市民反映的一些个例的问题呢，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进行回访。昨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有微友反映运河祥源每户收取2200元的进户费合理吗？徐州港化燃气公司市场发展部主任卞勇回复说，运河祥源为经开区安置小区，项目上房阶段没有统一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民用燃气安装工程费用需要由业主自行缴纳，本次呢是按照每户2200元的收取费用，执行的依据呢为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徐发改价格发2020/65号文件，该标准是徐州市现行居民民用燃气工程安装费的官方的定价啊，属于这个合规的定价。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我们的市民再次的示明。好，早上的8:12，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航空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赵鹏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总支书记主任周瑞，中心副主任王鑫、张燕，殡仪一馆馆长蔡可浩，殡仪二馆馆长杨奎，汉王公墓管理所所长顾忠云，毛村公墓管理所所长高卫，张集公墓管理所所长武少旭，双山公墓管理所所长肖成立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我市殡葬相关的问题，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欢迎朋友们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交流沟通。首先请周瑞书记主任代表咱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向市民致以问候。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周瑞，今天很高兴来到徐州航空热线直播间，围绕殡葬服务等群众关心的话题与大家沟通交流。近年来，国家、省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殡葬改革和民政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公益惠民、为民节俭、绿色生态的工作导向，聚焦群众济难愁烦的问题，扎实推进殡葬领域改革提升，全面规范殡葬服务收费，严格实行清单式管理，清单以外无收费，让收费更透明，服务更阳光，持续增加公益性安葬设施供给，降低经营性公墓价格，切实减轻群众持仓负担，建成覆盖全市的96444殡葬服务专线，群众持仓只需拨打一个电话就能一站式预约遗体接运、殡仪服务、业务咨询等事项。同时，我们持续深化一风一俗，大力倡导鲜花祭扫、集体供给、生态安葬等文明新风，持续推动殡葬习俗向绿色、生态、文明转变。虽然我们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照群众的新期盼、新需求，还有不少提升和改进的空间。下一步，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将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暖心的服务，持续深化殡葬改革，规范服务管理，优化祭扫保障，推动殡葬服务更有温度、更贴民心。下面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人去之后还得凭死亡证明才能进行殡仪馆存放吗？
0: 嗯，好的啊，周主任。
4: 下面请殡仪馆这个蔡馆长。
0: 嗯。靠近话筒。
6: 这位听众啊，的确有这个规定啊，根据2020年3月30日实行的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第26条明文规定，殡仪馆应该凭死亡证明接运遗体。还有是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骨灰规范处置的工作通知中也明确要求，是殡仪馆应该凭死亡证明进行接运遗体。在江苏省殡葬车辆管理暂行办法中也规定了，是殡仪馆在接运遗体时应该查验死亡证明。所以说刚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相关的明文规定，就是现在要凭死亡之名才能接运遗体并进行存放。
0: 嗯，
5: 哦，那现在死亡证明都怎么开？现在
6: 目前呢，死亡证明的开具呢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个呢，是在医院，就医疗卫生机构啊经过救治的， 或者是来院途中或者是救治过程中去世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开具死亡证明。第二个呢是在家中去世，这样呢是由社区所在区居住地的乡镇的卫生院或者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开具死亡证明。第三种呢是特殊一点，就是经过公安机关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件的，但是呢这个是经卫生机构救治外的除外呢，像这种死亡证明呢是由公安机关来出具。主要以上三个，主要是三个死亡证明的出具方式。
5: 哦，行行好，谢谢
0: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0: 嗯，请说。
7: 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在那个二墓购买了一处墓地，为我母亲购买的。但是现在呢，我那个墓穴安葬证，已经找不到了。我想问一下，我可以补办吗？
0: 嗯，好的，
4: 请茂名公墓高位所长。
8: 哎，这位市民您好，是可以补办的。到时候您只要是带着您本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我们茅村公墓管理所的服务大厅就可以办理。并且我们补办公墓安葬证呢是全免费的。如果是7月15祭扫高峰您要是过去的话，可以直接到时候到大厅一起去办理。如果有其他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87088010。
0: 嗯，
7: 哦，好的。就是我只需要带着我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咱们那个服务大厅就可以办理，是不是？
8: 对，是的，您本人去
7: 啊。
8: 嗯，
7: 我还需要提前预约吗？
8: 不需要，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中午午休，您可以随时过去。
7: 行，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嗯，
0: 好，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9: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9: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探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9: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 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人家都说100岁就不用火化了，是不是真的？咨询一下我们殡葬中心的领导。
4: 我来回答一下吧。这个对这个遗体处置是有相关规定的。这个今年就是2026年3月30号，这个国务院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个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就是遗体处置是按照这个地域的相关规定来处置遗体。这个根据我们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江苏省是全域实行火葬的地区，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在江苏省的，这个我们都要实行，这个都要进行这个火葬，不允许土葬，除少数民族按照这个少数民族的遗体处置的这个规定来执行。
0: 目前是如果说是不是少数民族100岁，还是依然是在江苏的范围内，还要进行火化，是吧？
4: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市民做一个明确。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2: 哎，你好。
0: 哎，请说。
12: 要想问一下，在网上看殡仪所，现在殡仪馆且去世的人，还有火化啥的都不要钱了，这是真的假的？
0: 好，
4: 请殡仪馆蔡格浩馆长回答。
13: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您说的免费呢，就是不要钱啊，就是这种说法其实比较片面。就是您应该说的是我们徐州市在2013年颁布的一个徐州市市区殡葬基本服务免除办法一个试行规定的一个文件里面的相关内容。这个文件呢是当时规定是徐州市市区户籍就不包含铜山区啊，就不享受一次性丧葬费补贴的人员，他有一个最高1300元免费的一个限额。就不是说你所说的是免费，它这个限额呢主要是包括就是我们殡仪馆提供遗体接运费、3天的普通冷藏、火化费、消毒费以及一个200元的骨灰盒，就是最高是1300元的免除免费额。
0: 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不是全部的免费。
12: 那再问一下哈。再问一下这个手续咋办？是去殡仪馆直接不收钱，还是说去哪办什么东西去？
13: 你说的，刚才我说这个1300元的免费额呢，就是再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在殡仪馆呢是实行经办人啊，就是家属在殡仪馆要先行进行支付，支付完之后呢，就是然后家属再到逝者所在区的民政部门进行填写申请表，然后进行后续的申报工作。就是在殡仪馆要进行先行交费的，
0: 交费然后再申请啊，免除的费用还有一位吗？
12: 没有了。
0: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您好，我是邳州市燕子埠镇村的村民啊，位于呢燕子埠镇唐黎埠村北山，有政府投资修建的公墓，修建以后没有几个人去用，公墓上面都有死者的家属和人员的名字，说基本上都是假的，希望有关部门来给我严查。好啊，周主任，
4: 请社会科赵鹏飞科长。
14: 感谢这位微友的留言，就是我们现在在全市范围内也在这个大力推行我们这个公墓的建设，来满足我们这个群众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丧葬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推行我们这个移风移俗工作，来通过各方多方多措并举吧，来引导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这个来到我们这个骨灰进行来到我们的这个公墓进行集中安葬。这个微友反映的这个说是我们可能就我们总结一下，它就是属于这个我们的这个。

0: 来吸引我们的老百姓进一步到我们的公墓进行下葬。
1: 嗯，赵馆长，我想问一下，像我们镇一级的还允许不允许去建一些针对我们这个集体户口之内的一些公墓啊？
0: 嗯，就是我们镇一级的公墓呢，主要就是给我们本镇的居民来统一下葬，而且呢我们相对实行这个政府定价，价格相对都不高，一般都在3000元左右，来满足我们本镇居民的这个基本的丧葬需求。
1: 嗯，好的，这位听众反映的是邳州市燕子埠镇啊，这个唐黎埠村北山的这个公墓啊，具体的名字没有讲啊，这个我们有没有此前接到过我们邳州市民的投诉反映啊？
0: 嗯，这个没有，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线下到现场再核实一下。
1: 好的，我们线下核实，在下午的作风会合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来及时的回应。我们也请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留下您的联系的方式，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对您的电话进行保密。主要是落实市民反映的问题，督促我们相关的民政部门还有我们政府部门把工作做细做好，它宣传好，同样要做实它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喂，你好，
1: 请说。
2: 你能听到吗？
1: 可以的，请讲，您的问题好吗？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是在外地，然后家里边亲戚想去那个毛村公墓去给老年人烧纸。
1: 嗯，
2: 现在呢，就是因为我在外地不方便过去，想提前了解一下咱那个毛村公墓那个地方有什么便民服务吗？
1: 嗯，好的。
3: 毛村公墓高伟车长。
4: 这位听友您好，毛村公墓就是如果您要是在外地不方便回来的话，那么我们有两项服务都可以使用。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云祭扫，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马上微或者是9644的这个公共这个小程序，然后进去以后呢就会有网上祭扫，云祭扫。然后另外还有一块呢是我们提供这个免费代客服务，代客祭扫的服务。您具体呢可以拨打这个9644殡葬服务专线，也可以拨打我们870880010的这个服务专线进行代客的预约，代客祭扫的预约。这个代客祭扫呢里面呢主要是有三大部分，一个呢是献花，一个呢是擦拭墓碑，以及我们行鞠躬礼啊，也可以同时这个线上直播啊，这两项呢都可以。
1: 嗯
4: 嗯，大概是这样。
2: 哦，好的好的。
4: 嗯，
1: 好。嗯，我们在这里也问一下，因为这个快到这个7月15了啊，这个我们的代客祭扫我们其他的公墓都有吗？也来给大家来回应一下。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汉王公墓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嗯，
3: 我接到了。
1: 嗯，我们其他的呢，张集啊，包括双山公墓有没有？都有是吧？嗯，好的啊，这个工作我们都有。所以呢市民如果说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繁忙不能够回家祭扫自己的这个先人的话，可以做一个选择，表达自己对他们的哀思啊。哎，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1: 请说。
5: 哦，那个家里老人在外地去世的，
1: 嗯，
5: 然后也火化过了，那个骨灰取回来之后呢，墓地没选好，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市区哪里可以寄存这个骨灰的地方？或者还有就是费用怎么收的？这个还需要哪些证件？
1: 嗯，好的，周主任，
3: 请殡仪二馆馆长杨坤。
6: 您好，这位听众。
1: 嗯。
6: 目前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殡仪二馆，就是咱原来的徐州市第二殡仪馆，设有骨灰堂，提供骨灰寄存服务，地址是在咱大黄山圆盘道向东4公里。寄存骨灰时，您提供逝者的火化证、逝者的身份证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即可。我们的收费标准是15元每个月，同时根据徐州市民政局和徐州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徐民事201611号文件》规定，如果老人为市区户籍居民，不含我们铜山区

0: 甲方区和金台区则减免骨灰寄存费用。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嗯，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
2: 啊，听懂了。
1: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现在汉王公墓目前墓穴多少钱，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件可以购买，想咨询了解一下。周主任，
3: 请汉王公墓顾仲英。汉王公墓目前的墓穴价格呢，从免费的一直到还有6800、8800、10800的解类省代葬，还有我们正常的传统葬呢，在36800、52000、76000的都有。
1: 嗯，
3: 购买墓穴的时候呢，需要携带我们一个是死亡证明。
1: 嗯，
3: 如果是高龄老人呢，需要携带身份证，
1: 嗯，
3: 然后就可以办理了。
1: 高龄老人一般是指多少岁？
3: 80岁以上。
1: 80岁以上的啊，要携带这个啊身份证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9: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7: 玉和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9: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荒沙岸变身绿城。

0: 芒，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唐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您好。
4: 哎，请说。
5: 我听说咱的长期有昆明古墓啊。
4: 嗯。
5: 购买需要什么手续吗？
4: 嗯，好的啊。
6: 其实长期古墓是吴超旭说的。
7: 你好，这位听众。那个长期古墓呢，它是既有这个汉密公墓，也有这个回密公墓。购买上需要带以下手续，就是这个经办人要带着自己的本人身份证，然后第二个呢带着这个逝者的身份证，就证明这个逝者是回民。第三个呢就死亡证明。第四个呢就是伊斯兰协会开具的这个土葬证明、证明信和介绍信啊，就这四个材料。
5: 好好好，
4: 嗯，
5: 好好好，
4: 好的，还有问题吗？
5: 没有了，没有了。
4: 嗯，我们张集公墓墓穴的价格是多少？
7: 张集公墓呢，它这个是现在实行这个政府定价，它是现在是这个后碑给竖碑是不超过这个11000，卧碑是不超过这个5000。现在目前销售呢，主要是这个不保留骨灰，就是免费的这个生态葬，还有这个5000的卧碑。
4: 好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啊。一位微友说，希望每年两次的集中祭扫期间，毛村公墓的免费班车能够增加发班车的班次的数量啊，特别是清明前啊，车少人多，坐不上车啊，相关的情况是怎样的？嗯，
6: 行，请告这个毛村公墓高位说的。
4: 嗯，
8: 好的，感谢这位微友啊。这个首先呢也是很抱歉，然后让您感 感觉到不方便。我们呢也是在每年的时候呢都提供，每天呢是提供六辆班车，然后呢连续两周去进行这个班车免费班车这个提供，但是呢确实这个承载量呢依然还是很多。但是呢下一步我们呢也是考虑如何能够再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和提升我们的服务，然后呢就是争取再增加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班次，然后呢以尽可能的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4: 好的，市民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来，我们来去啊这个研究采纳啊。还有一位微友说，我父母的墓地，我是经办人，现在年龄大了，想把这个经办人过户给我侄子，这个手续该怎么办？好，周主任，
6: 请摩天公墓高伟所长。
8: 这个就是想要去过户我们的这个这个
4: 经办人
8: 是，那么呢是就是由经办人双方，就是想要一个呢是原来的这个持证人，还有一个呢是想要过户的这个人，然后两个人呢共同持身份证到我们这个任何一家公墓，就是需要到哪家公墓就到哪家公墓现场去办理即可。然后我们也是免费办理，不需要收费的。
4: 好的，要带着身份证是吧？
8: 带着身份证和公墓安葬证。
4: 对，带着这两个证件啊，
8: 对，
4: 这个就可以办理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9: 哎，你好，就是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刻字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去年是在汉王公墓买的墓地，然后我奶奶呢是在9月份安葬的，这不马上一年了吗？然后我们家里人就一起商量着，就想给奶奶刻字，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是持证人，但是呢我是在苏州上班的。我想知道这个我该怎么办，这个刻字业务。
4: 好，周主任，
6: 请汉王公墓顾仲英说说。
10: 你好，这位听众。汉王公墓呢目前有两种的距离方式可以办理。第一种呢就是你可以拍摄一个这个授权的视频，然后委托给在徐州的家人呢由其携带着身份证和一个这个授权的视频到汉王的营业厅呢进行一个现场的办理。第二种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拨打这个8511-7106我们的一个服务电话，添加一个汉王公墓的微信，然后进行一个线上的办理和一个通过一个线上签名的程序进行一个线上签名，具体呢就是这两种方式可以进行线上办理的。
9: 行，好的，那电话号码您能再重复一下吗？
10: 8511-7106。
9: 8511-7106。
4: 8511-7106。
9: 行，好的，好的。
4: 好，
9: 谢谢，我打电话咨询一下呗。
4: 好，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想问一下一墓，可能就是汉王公墓了啊。这个兰亭园已经建好，什么时间可以销售？周主任，
6: 行，我来回答一下吧。这个汉王公墓的这个兰亭园是新建墓区，这个因为还没有这个核定价格，这个按照就是今年国家这个发改委108号文件规定，就是以后这个我们汉王公墓就是经营性公墓，就是要由雇这个省级发改部门或者授权市级发改部门来进行定价，这个定价的细则还没有出台，这个我们在积极地在这个协调，就是尽快进行核定价格，进行满足群众需求。
4: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1: 你好，
4: 哎，请说。
11: 是这样的，我是家里有一个亲戚在外地去世了，目前这个遗体还在外地的殡仪馆，现在家里人就是想把他运回徐州进行安葬和火化，但是对方就是说只有殡仪馆的车辆才能接运遗体，我就想咨询一下是有这方面的规定吗？我们自己找个车不能把遗体接回来吗？
4: 周主任，
6: 请殡仪馆这个财务馆长来回答。
12: 这位听众，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想运回徐州的话，是想运回徐州哪一个殡仪馆？
11: 医馆。
12: 医馆是吧？您刚说这个事呢，就是涉及到了遗体的一个外运手续，根据国务院的殡葬管理条例以及江苏省的殡葬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呢，就是遗体啊，其实应当啊，就是就地就近火化。但是您刚说这个需求呢，就是确需跨区域运输遗体呢。首先呢，就是需要凭借遗体运输目的地，也就是徐州这边的民政部门，就是区民政部门出具一个遗体接收证明。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联系殡仪馆的车辆专用。

0: 车辆进行运输遗体运输。所以说这个遗体外运的手续啊，就是两个条件就缺一不可，一个是区民政局的同意接收证明，还有一个是殡仪馆的车辆来进行接运遗体。
1: 嗯，听明白没有啊？
2: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谢谢啊。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邳州火化厂政府部门什么时间统一回收啊？我们相关的情况请周主任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3: 请那个授课赵文辉科长。
1: 嗯，
4: 感谢这位微友的留言。他说的是邳州火化厂政府部门什么时候可以回收。其实就这个现在邳州市殡仪馆它就属于我们政府的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
1: 嗯，
4: 它现在已经属于政府所有。我不知道这个微友是不是信息不是太畅通，
1: 对，
4: 或者情况不是太了解。就是在这里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更正，就我们不光邳州市的殡仪馆，我们全市总共这个八家殡仪馆都属于政府下属的这个公益，要么是一类的，要么是公益二类的这个事业单位，都属于公办公营的这个殡仪馆。
1: 嗯，这位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也文字表述不清楚，可以拨打电话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再来关注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现在徐州殡葬一条龙服务多少钱，包括哪些服务，想咨询了解一下。好啊，周主任。
3: 好，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这个这位网友说的这个一条龙，所谓的一条龙就是社会这个中介服务机构。
1: 嗯，
3: 这个中介服务机构它有些是机构，有这个有经营的公司，还有个人。嗯，他们的这个服务就是一般是一些这个像这个丧葬用品的经营销售，哎，还有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一些打这个打水灵棚这些服务。嗯，这个一条龙服务它不允许经营，不允许的就是遗体接运和冷藏火化，哎，这些都这个是这个一条龙是不允许经营的。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对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它的服务价格，这个我们经过这个几年来的转向整治以后，都要求他们明码标价，哎，不能就是这个高价销售、暴利销售，哎，这个至于这个多少钱需要，这个要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哎，和选择这个服务项目，哎，来确定。哎，如果说在这个群众在服务过程中，这个发现这个一条龙，就是所谓的一条龙，这个收费，哎，这个高收费、捆绑小这个收费，哎，可以这个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我们民政部门进行举报。
1: 嗯，我们的一位网友也留言了，说是殡葬管理一条龙，有些这个乱收，多收火化费，包括花钱来回倒卖啊。我们也希望市民能够提供具体的，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是由于我们的中介机构这个下面的这些公司所做的啊，你可以具体的来去提供一些线索啊。还有一位网友问，请问铜山区黄龙山公墓现在是什么情况？
3: 请石武科赵文伟科长。
1: 嗯，
4: 感谢这位网友的咨询啊。目前这个黄龙山公墓啊，以前属于这个我们那个镇一级的这个公益性公墓。在头几年这个殡葬专项整治期间呢，它可能涉及一些违规经营的事项，目前呢已经闭园管理了。下一步呢，我们在这个完善了相关的手续之后呢，我们计划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开放，给我们的这个本镇的这个村民啊，再提供这个安放服务。
1: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
1: 请说。
8: 我想问一下的，我已经我上次去那边少直二墓那边，我看到有个那个遗体进行管理检验，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这方面的事儿。
1: 嗯，
3: 请茂村公墓高伟所长。
9: 啊，你好，这位听友。如果您要是想咨询这个遗体器官捐献的事情呢，可以拨打徐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您方便记一下吗？
8: 好，你稍等，我记一下。
9: 啊，他的这个电话号码是0516。
8: 嗯，0516。
9: 8368。
8: 8368。
9: 6111。
8: 哦，6111。
1: 8368611。
9: 对，
1: 这个是红十字会。
9: 对，
1: 我们在工会上线的时候也曾经给市民做过相关的一些介绍。
8: 哦，好的好的。
9: 是，
8: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如果要是捐献了在那边埋墓地，那有什么政策吗？
9: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园区呢，它有为遗体器官捐献呢，主要是建设了有两块，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遗体器官捐献广场，也就是您看到这个遗体器官捐献公祭仪式，我们每年呢都会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呢举行这个遗体捐献的这个公祭仪式。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主题的这个园区，如果是遗体器官捐献者有相关的一个证明的话，那么在茅村公墓就可以进入到长青园这个主题园区。它呢里面是有两种价格，一个呢是全免费的，还有一个呢是远低于这个成本价的啊。
1: 嗯，
9: 具体的话呢，您也可以咨询这个87088010进行咨询。
8: 哦，
9: 嗯，
8: 行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
9: 不客气。
1: 哎，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我是孙宁县后院社区的居民，我父亲在15年前在古批巨山28000元买的墓穴，父亲在今年的5月11号去世，目前的卫集镇公墓寄存，想问一下周书记，孙宁县古批巨山公墓墓穴为什么不给安葬？想咨询了解一下。嗯，
3: 请苏科赵鹏伟科长。
4: 就是这位网友说是15年前在买的这个公墓，就是 然后近期去世了，去咨询了，说现在不给安葬是吧？
1: 对，是未及公墓寄存了，现在这个墓穴不让使用了啊。嗯，
4: 哦，
1: 这个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这个限制啊？比如说购买墓穴。

0: 啊。
1: 这个购买墓穴的，我们目前的执行的政策是，这要么就是老人去世，要么呢就是危重病人或者年满80周岁的老人，
0: 嗯，
1: 才可以购买这个墓穴。
0: 对，
1: 按他的这个情况，他15年前就买了这个墓穴的话，那这个应该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
0: 嗯嗯。好，哎，这位听众可以留下电话啊，我们线下以后来给您做一个回应，再来请咱们遂宁县民政部门啊。好，这个还有没有问一下公墓多少钱一个？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回应，包括我们的这个汉王公墓还有其他的这个公墓啊，这个已经做了回应，所以我们不再进行这个回复了啊。这个我们节目最后啊，请啊周瑞书记主任总结一下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2: 听众朋友们，今年通过汉风热线这个平台，增强了我们殡葬管理服务部门和听众的互动交流。因为时间关系，有很多听众朋友没有能够充分交流，有的电话未能接进来。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您可以拨打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或拨打9644殡葬服务专线进行反映，也可以直接到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当面反映和交流，我们会竭尽全力予以解答和落实。谢谢。
0: 嗯，好，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们还有几位朋友的电话呢没有接进来，我们的导播呢已经把您的问题呢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涉及到我们殡葬管理的问题，我们在今天呢请咱们管理服务中心呢去落实啊，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给您做及时的回应。如果需要时间的话呢，我们在今后的寒风热线的上半部节目的开始段也及时的做回应。也请通过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反映问题，包括我们的预告反映问题的朋友们能够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这样呢便于对于问题的核实落实解决啊。好，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华丰热线的抖音等及时的留言反映。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呢还想跟您聊聊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0: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3: 对，很常见。
0: 哎，就现在太常见了。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用这个叫降压降脂溶栓抗凝啊这些西药控制以外，也会运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配合使用。那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什么气瘀啊，血瘀，经脉瘀啊，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有淤堵的存在。尤其是大家听了您的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之后呢，就联想到自己情况了，说自己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那么排这个浊气去浊毒就能把自己瘀的问题给解决了吗？所以说就想请楚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好吧？
3: 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啊，它就涉及到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观点问题了。因为这个中医擅长啥呢？中医擅长的就是找原因呐。 啥事中医都想问个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西方医学呢，他们擅长什么呢？你看西医他擅长看结果，
0: 嗯，
3: 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西医，你看看通过他们这个各种先进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手段呢，你看各种什么核磁啊、彩超照相啊、验血验尿啊，他们这些检查的手段目的是啥呢？他就想看清楚最终一个病症和病变的结果嘛。啊，为了把结果看清楚看准确。假如说这个一检查发现这个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它，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啊，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这个血管有状硬化了，出现这个结果了。那么西方医学呢，它只是针对于这个骤样硬化的血管，想着怎样去治疗去解决。也就是看到问题他们就解决问题。但中医是啥呢？正常来讲就是通过现象看的是本质，看的是病因呐、研究的是这个结果。不管任何的病变损伤，只要出现了，中医看的是什么呢？不是重点看的是你最终这个结果，看的是你起因，就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似的，这个文章怎么来写啊？它有一个逻辑顺序，对吧？一定得是先有什么，
0: 有起因。
3: 对，
0: 嗯，
3: 任何文章开头你都有个起因吧？
0: 嗯，
3: 起因完事儿之后了，才能什么有经过
0: 啊？对，讲过程了。
3: 对，讲过程。
0: 嗯，
3: 最后才是什么
0: 结果？
3: 对不对、
0: 嗯？
3: 哎，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发展呢，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结果重不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任何好的结果或者说坏的结果，它都是不同的起因才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承认吧？
0: 嗯，对，
3: 对吧？老百姓说起心动念，如果你是好的，那么这结果也会好；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这起心动念它就是坏的，那你想这结果必然就是坏的。
0: 嗯，
3: 它就这样一个联系。就这个血栓呢、斑块啊、桩硬化呀，是吧？血管发生堵塞啊，中医讲什么叫瘀造成的？那这个瘀，难道是最后的结果吗？
0: 好像也不是吧，
3: 是吧？
0: 那瘀了以后，它还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出现。
3: 对呀、所以说这瘀啊，它肯定不是最终的结果。瘀实际上它也是个过程和经过。
0: 嗯，
3: 它绝对不是结果。不是说我们把瘀滞的问题、把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对的。就在这个问题上啊，有很多人实际上都是理解错了，都错在这儿了。我慢慢
0: 把瘀当成最终结果了。
3: 对，他就想着这个瘀就是结果，他就解决瘀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我慢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大家伙就好明白了。你说什么是瘀啊？我们经常讲句话，什么叫气滞血瘀？
0: 对，
3: 是吧？这个词儿很熟。
0: 很熟、
3: 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0: 嗯，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了。
3: 对呀，滞不就停滞那个滞吗？
0: 嗯，
3: 对吧？气滞了，就气儿它不通了嘛，它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瘀了嘛，堵了嘛。
0: 嗯，
3: 就气为血之帅呀、咱们身体的血液、水液、津液的运行啊，靠什么？全靠气的推动。我以前讲过嘛。气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对吧？它来推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哎，说这个血液啊有瘀滞了，血管有淤堵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瘀的背后，造成血液瘀滞不通的起因和原因是什么？它一定是气滞，也就是气一定是瘀了。气它不通了，它就推动不了了。它推动不了血，那血它慢慢不就瘀了吗？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气呀、咱们也看不见，
0: 嗯，
3: 对吧？ 你看不见它不像鳕鱼

0: 我们能看见，
1: 但是气郁了我们看不见，就容易就被忽视了。那么这个气到底包括什么啊？这个气就包括很多，但是这个气郁大家记着，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它好的气它不能发生瘀滞，它绝对不是说咱们脏腑的这些清阳之气，它一定是不好的，是浊气，就脏的坏的不好的这些气。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他总喜欢经常的生气儿，焦虑抑郁情志不好，你说这种情况他产生这气，他是不是就不好的气啊？
2: 对，
1: 这不就浊气吗？浊气的特点不就是弥漫还困重，它就会对咱们的血液运行就会造成影响，就容易加速血液粘稠，导致血液无法正常循环，发生瘀滞和淤堵。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我们这个一旦就任何人都一样，只要我们这个精神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样的，一定是感觉哎呀整个人是吧，昏昏欲睡，疲软无力，萎靡不振的，
2: 对，
1: 是吧，
2: 没有精神头了，
1: 对吧，这是啥，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无力，脏腑器官得不到充足干净气血的濡养供应，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倦怠萎靡，少雨卵炎啊，甚至说食欲减退，睡眠不佳等等，就这些现象都来了。你要长此以往的话，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除了精神情志不好啊带来的这种内生的啊这种不好的浊气之外，导致气滞气瘀，还有哪些原因呢？还有饮食不当啊，这个咱也经常讲啊，我叫食浊之气啊，
2: 嗯，
1: 食是哪个食，就食物的食啊。因为咱们呢所有的啊吃的这些食物经过脾胃运化吸收，最终生成充足的精血气血。那如果说我们一旦饮食不科学，暴饮暴食，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慢的它也变成什么，变成浊气了。这个道理其实最简单，就像我们家里的剩饭剩菜，你这顿没吃了，下顿没吃了，这顿又做下顿又做，旧的呢还不扔，新的还不断的产生，慢慢堆积多了，那这些残羹剩菜剩的多了，它就会散发出什么不好的这些气味，
2: 嗯，
1: 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废物转化不掉啊，都会化生浊气。那这浊气它弥漫困重进入血液，就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外感什么，就是身体以外自然界当中，你像这个风啊寒啊暑湿燥火呀，季节变化气候，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啊，暑湿浊气，燥火，这些浊气入侵体内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经脉发生瘀滞的情况。
2: 嗯，
1: 所以讲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我说这个浊气它无所不在，我们也逃之不掉，也避之不及，它随时都有可能在体内积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给它学会了并掌握了，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这样一来随时随地只要体内有浊气了，就能把浊气随时就把它呼出去吐出去啊，这是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那浊气 随时排出去它不存在了，
2: 嗯，
1: 这个气滞气郁它就不会形成，那气郁它不会形成了，那么我们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2: 对，
1: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啊。那么假如反之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瘀的存在，就已经形成瘀了啊，那又回到刚才那话题了，是不是意味着把这鱼给它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假如说，哎，我这个呼吸吐纳，我现在也经常天天做，排浊气啊，目的是避免形成新的瘀滞啊，然后再把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个血瘀啊、淤堵啊，再给它散开了，给它通开了，是不是就可以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大家记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瘀啊。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病变呢、损伤啊，它并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之后变成了浊毒造成的。
2: 嗯，它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它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过久、瘀滞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了，就血瘀了，淤血，它瘀到一定时候，它就变质变成浊毒了，是浊毒造成的。你就比方说咱们肝脏，肝脏先是从气滞，就气瘀滞之后，就肝气瘀滞啊。你看刚开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不说浊气能带一些症状吗？
2: 嗯，
1: 比方说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是吧？或者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月经紊乱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肝气瘀滞。然后这时候呢，咱不知道，不把肝的浊气排出去，这个浊气瘀滞继续发展，就会导致肝血的瘀滞，啊，因为气在前，血在后啊，
2: 嗯，
1: 肝血瘀滞了，不通了，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 节，甚至肝脏发生一些恶性的病变呐。你心脏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心脏一定先是浊气的瘀滞以后有症状，比方说胸闷呐、胸痛啊、心悸啊、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啊、心内膜炎啊、心包炎症感染啊、胸腔积液啊、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骤样性硬化损伤啊、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如果刚开始先是从浊气瘀滞以后出现啥一些症状，像脘腹胀满呐、嗳气反酸呐、食欲不振呐、疲劳乏力呀、郁郁寡欢呢，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
2: 嗯，
1: 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这种浊毒物质对脾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你像脾脏发生栓塞，不管是这个静脉还是微小动脉发生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导致肺的血就不通了，也发生瘀滞了，那瘀滞的这些肺血慢慢就变质为血毒，就是浊毒，对肺脏也会造成实质性的这种毒害呀、损伤和发生病变了。比方说肺子出现各种炎症感染、肺大泡、肺结 节啊、慢阻肺纤维化，甚至肿瘤恶性病变的发生。 咱就不一一系列举了。

0: 都是这个道理呀、啊。你包括肾脏也好，胃肠也好啊，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这个浊气先是瘀滞聚集以后，然后导致血液运行受阻缓慢，慢慢发生瘀滞淤结堵塞，然后血液瘀滞以后，慢慢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这个血就不是好血，就不是营养了，它就什么变成毒害物质了。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那就是毒害，然后就会导致你淤血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坏死、溃烂、腐败啊，甚至你看有的严重的那淤血淤的时间长了，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儿，都坏了吗？实际上这啥？这不都是浊毒吗？它就是毒啊，都是不好的物质啊。
1: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淤堵淤滞，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淤滞，从这个浊气的淤滞最先开始的。
0: 对呀。
1: 那么这个浊气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血液瘀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0: 对，
1: 变质成毒了。
0: 哎，对了，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0: 哎，对，啊，就像最常见的，你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有静脉曲张的，下肢静脉炎、动脉血管炎的。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他认为淤堵了是血液不通，淤了堵了，然后出现什么下肢这个颜色先是发生改变了，发黑发紫，到后期什么出现溃烂，
1: 对，
0: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这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了，这血液啊，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最简单。如果你看这个河流啊，它一直什么叫流动水？
1: 这个水就是干净，
0: 它水它就好。如果你发现这水它不流动，叫死水。就淤在那儿的，它死水不动，这个水慢慢会不会变质变臭呢？
1: 对，
0: 它一定会的。那这些臭水一旦形成了，对水里面的这些生物，不管是鱼虾呀，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损伤的最终结果，它就是个过程。准确来说什么呢？血液的瘀滞是谁的结果？是气瘀的结果，是你的这个浊气瘀滞以后才导致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 难怪您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0: 对，
1: 这回更清楚了。
0: 所以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这个浊气是最主要的源头，血液瘀滞以后又是浊毒形成的一个诱因，浊毒产生了才是造成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各种器质性、实质性病变损伤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咱就比方说像血栓斑块、血管中央硬化啊，血管发生栓塞堵塞，说白啥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的这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毒浊毒最终咱血液环境都变化了，对吧？脂质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发生各种变质和异常了，血小板细胞粘附聚集加速，粘附血管内壁造成管腔狭窄，血管内膜损伤发生堵塞硬化破裂，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出现的病变、出现的损伤，不要总盯着血瘀不放， 你如果即使说你用很多化瘀的方法，你把这瘀给通开了，血管通开了。

0: 态损伤病变。所以说大部分人怎么讲啊，实际上简单说就是掐了头他去了尾，他只做中间那部分。
1: 对，他既不知道说这个浊气是原因，
0: 对，
1: 也不知道浊毒是
0: 结果，
1: 就干治中间的这个瘀。
0: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他只做中间这段。
1: 嗯，
0: 那你说他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五脏的六字诀的吐纳方法，这六种方式都要去做，这是养护五脏。补益吸收五脏真阳清阳之气，排出五脏脏腑浊气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嗯，
0: 是吧，跟大家也都教授了。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习，哎，这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那就说明啥，它从血瘀已经发展到血液浊毒了。已经对心脑血管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病损了，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些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
1: 嗯，
0: 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这是属于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配方了，它跟传统方剂都不一样，是专门去浊毒的，有出处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这个精妙之处啊，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性味集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入手。然后从这五种性味当中又取它的偏性，干什么呢，来专门清身体当中的浊毒。所以酸苦甘辛咸呢，啊，五种性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呢，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你看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清三焦的浊毒。心脏、大脑，咱知道是哪，是属于上焦。
1: 嗯，
0: 血管遍布的是全身，那方当中取锌这种特殊的性味和肝的性味，可以专门去除血管血液当中的浊毒，同时还能够营养修复受损的血管、心脏细胞，包括脑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因为锌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善行通散，举例上就像这个疏通剂一样，穿透力非常强。血管里硬化的这些质质性的沉着堆积啊，油脂、胆固醇、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内壁的这些周样性的质质垃圾啊，还是形成这种软斑、硬斑的血栓呐、啊，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性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聚集形成的这些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多余的这种坏的糖分物质、自由基物质、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各种微生物细菌等等，就这些浊毒都能够逐渐的往外排，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初期会表现啥呢，汗液增多，而且汗液增多的同时异味很大。这是啥，这就说明了上焦的浊毒啊，往外排的时候是通过汗液代谢就能逐渐的给排出去。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这是排身体中焦之浊毒，通过什么痰饮津液从口中呕吐而出，这也是在排中焦的浊毒，以至于到后期，你看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影响到。

0: 肾脏代谢功能不好了，最典型像高血压肾病的，肾脏损伤的，慢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都逐渐的往外排，也都把它排出去。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分别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除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取平和之物，具有强大的滋养和营养修复的能力，它对咱们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啊、细胞啊，都能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实现功能方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就是运用的成分、采用的炮制工艺和技术和制备方法是极其巧妙和特殊的。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所以这也是为啥我讲这个市面上大家看不到你也买不着，它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人体浊毒去浊毒方面衍生出的，或者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延续，经历代医家不断的改良精进，再到今天成为专利保护级配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 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啊，那么我们服用这个专利配方去浊毒，那是要按照周期用量来服用，对吧？
0: 对啊，那就得因病而异嘛。这不也经常讲嘛，是吧？你严重的呢，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是吧？你就比方说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对吧？你看都已经什么发生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伴有心肌肥厚、心室扩大，甚至什么都发生过心梗的，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的，就心脏整个心肌结构都发生改变了。那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浊毒已经很严重了，长时间大量的聚集堆积，造成心脏严重的器质性病变损坏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你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像很多这个脑中风都造成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吞咽障碍、言语不清的，甚至就是软瘫卧床、二便功能都丧失的。那你想想你体内这些浊毒有多严重，对血管、对神经、对心脑细胞已经造成大量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有的人这个病程都不是一年两年了，甚至都三五年、十多年了。所以说在用这个方子，你在去除浊毒方面你都毋庸置疑啊，没商量，你就得按大周期来。他在去浊毒的同时还得一边去营养，还得去修复，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他不得让你逐渐功能还得恢复起来吗？对吧，你坏了不得修吗？所以说他这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都要按照大周期。那相反来说呢，那有些人呢都是一些轻微性的一些损伤，对吧，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病程时间都较短。那这种情况之下说明啥？说明这个浊毒在体内啊没有过多过重的堆积，没有造成严重性的腐蚀破坏和病变病损。所以说这种轻病患者呢，小周期的剂量服用正常来讲都是可以，也就够了，没问题的。
1: 楚老师，这几天呢您一直说的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就是企业所在地方针对价格方面呢有一个特殊补贴的政策，不知道现在具体它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些天呢你看大家着急的都在

0: 询问这个事儿的。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打听打听，询问一下。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我们很多患者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呢。就练习的都很好啊。
1: 是吧，
0: 就等着这个排浊毒呢。所以说还是恳求您尽快的就是给大家联络一下吧，就别让大家等的太久了。
1: 也是啊，这一晃也好多天了，是吧？前几天我也说过这事儿，我也是从企业方面侧面了解啊，应该他们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于这个企业这个特殊的方子，也是今年应该是刚有的一个新政策，对于这个方剂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具体这个能不能申请到，能不能补贴？啊，前段时间的企业方面呢也没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嘛，对吧？所以说你今天又问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企业方面也没有跟我联系，不行就这样吧，我看看我这个今天下节目吧。这个要不然可能大家还天天去问，是吧？你也天天还问还不好意思的，是吧？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我看看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啊，毕竟咱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前段时间有的该体验也体验上了，是吧？试服也试服了啊，还有的很多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
0: 对，
1: 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啊，了解明白。完事之后明天吧，是吧？因为我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嘛。明天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吧。
0: 那就太好了哈。这回大家肯定是觉得有盼头了。
1: 没事。
0: 我们就一起等着楚老师明天的好消息吧。
1: 可以可以。今天下节目，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0: 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邱老师你好。
1: 你好。
3: 邱老师啊，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你看我就练习了20多天吧。现在就有了很多的变化。那我给您说说，我给您说说吧，邱老师。
1: 好好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今年62，但是我糖尿病好多年了。一直吃这个降糖药就控制这个血糖。大部分时间吧，这个血糖值保持的还行。偶尔是也会有波动。但我真没想到这个糖尿病啊把我这个眼睛给影响了。
1: 血糖控制还挺好。结果眼睛还是不行了。
3: 是你看前年有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没办法在医院就做了那个复位手术。
1: 那你就是眼底出血，眼底血管发生出血才会造成网脱的。
3: 是就这视力就下降了就挺多的吧。眼睛中间看东西就不行了，很模糊。而且比如说看那个直的东西就有一点轻微变形了，稍微就有点弯曲了，
1: 可能影响到黄斑了呗。
3: 哎呀，还有右眼这个外眼角还有那个差不多绿豆粒那么大的一块黑影。早晨起来啊，这个上眼皮子这个哎呀还有脸都有点那个轻微的水肿了。小便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仔细看了，就有特别细小的这个泡沫。很久都散不了啊。
1: 查没查过肾脏方面的检查？
3: 哎呀，这个没查，因为本来视力不好嘛，就不咋愿意出门，关键身上又就觉得累，不爱动弹嘛。一直没去查。然后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也都是坐着练习的。 现在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觉得身上没那么乏，没那么累了。觉得这个腰有点劲儿了，有点支撑力了，像那个酸酸疼疼那个感觉减轻一些了，
1: 酸痛也减轻了，这不都是属于排浊气之后症状上有好转吗？
3: 就是我这个视力变化不太明显，但是有点啥感觉，觉得眼睛没那么干涩的很了，眼睛不容易疲劳累了。
1: 视力方面呢，因为你是浊毒实质性的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血管啊、视网膜这些中央的动脉静脉呀、可能发生一些损伤病变，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你不把浊毒清了就不行啊。糖尿病本身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呀，也都说是清浊啊，又升清降浊，水谷精微化生气血的能力都在下降。而且呢，越是这样啊，脾胃这种痰湿湿浊之浊气越来越多啊，浊气弥漫困重，对脏腑啊，包括你的肾脏都会造成这种困重。肾本身就是水液代谢之根，眼为血脉之窗，都是什么？这些浊气浊毒最容易聚集的位置，长时间这个浊气大量的聚集盘踞于目络，就会蒙蔽清窍，淤堵眼底微小的这些脉络。大量的这些浊毒逐渐化生以后，导致咱们眼底这些血管神经细胞发生腐蚀破坏，造成损伤，视网膜出现各种病变呐、造成视力受损呐、大量的这些浊气聚集不排出去，化生的这些浊毒物质，我之前讲过呀，血液当中这种碳基化类的这些浊毒物质越来越多，随血液流动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包括你的肾脏血管、肾细胞都会造成严重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各种合并症、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坚持把浊气都给它排出去，然后体内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造成的这种损伤和病变问题，把体内这些浊毒必须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除，然后进行营养修复，让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得到充分营养修复以后逐渐实现功能的恢复，它必须得是从这个方向来呀。
3: 原来是这样。那楚老师，我真想问问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那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你这个方子很特殊，咱在外面都买不到，
1: 对，
3: 我只能求您了。
1: 就是因为它特殊，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嘛，所以说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只有一家企业来生产制作这个方子。这个呢，我肯定尽快的，我今天看看下节目之后帮大家联系一下。
3: 那朱老师，先看我这个情况，想把这个浊毒都想清干净，你说我是按照大周期还是按照小周期这么用啊？
1: 你现在整个肾脏的病变和这个眼底病变，尤其是眼睛方面现在比较严重，尤其是糖尿病，一般只要是糖尿病带来这种严重病损合并症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的服用量去用了啊。
3: 那楚老师，这个价格的问题也求您给多费费心看。我听说一盒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就要500多块钱，而且你看我这个情况严重，还必须得按照大周期来用。那如果都用下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那要是能有补贴的话，也能省一些钱，你看行吗？
1: 不就是这些天我说大家再等一等的原因吗？是吧，看看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地方今年这个特殊政策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能申请下来，对于这个方子就有一个专项的补贴款，能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呢，咱们是不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就小一些，能少花点钱吗？明天吧，我明天这个看看什么结果，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跟企业方面马上联系一下，问问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楚老师，麻烦您了，太感谢您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就等着吧，看看具体消息吧啊。
3: 好，那我等个一两天。
1: 好，再见啊。
3: 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啊，马老师，
0: 你
1: 你好，
0: 好，
1: 楚老师。
0: 你好。
1: 楚老师啊，我跟着你练习那个呼吸同呢，有了效果。
0: 嗯。
1: 现在啊，还体验到了一个去浊腿的方剂，
0: 哦。
1: 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0: 哦，头几天这个免费试服体验上了。
1: 对对对呀、啊，真是太感激你了，
0: 哎呀，没事。
1: 楚老师啊，我给你汇报我这个改善的变化吧。
0: 好。
1: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当时啊没彻底的养好，后来慢慢的就发展成那个扩张型的心肌病，还诱发了那个房颤。
0: 这就是器质性改变，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呀、啊，后来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合字音、数息法、混元站桩呼吸法，
0: 好，
1: 这些我都练
0: 都
1: 习。
0: 练。
1: 现在又练习了有20多天了，我就觉得呀，心情舒畅了，不像过去啊，有点事就想发火，一切能控制住了，而且这个胸口啊憋闷、肚子胀的情况减轻了，心慌发作的频率呢也降低了，
0: 好嘛，
1: 两条腿啊也感觉轻快了很多，整个人呢就清爽了不少。过去也没练习过呼吸吐纳。真不知道那个吐出这浊气以后，真的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对
1: 呢？
0: 吧？这叫浊气啊，逐渐往外排，做吐纳是最快的，症状逐渐就缓解，而且浊气排出去，它就不会化生新的浊毒了，对吧？哎，
1: 对。
0: 所以说我说叫吐故纳新呐，吸清吐浊呀，让气机畅通啊。然后由于你这个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的形成，已经把你整个心脏啊、心肌发生这种病毒性感染，心肌出现这种扩大性的改变，这属于叫器质性病变损伤，都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再把这个浊毒再清了不就行了吗？把心脏当中这些浊毒清理了之后，然后对心脏的整个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的心肌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结合吐纳，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啊，你的问题你会发现，那效果那就是好上加好，那就会越来越好
1: 是啊，楚老
0: 啊！
1: 师。我治浊毒的方剂啊，我刚用上2天，这症状改善的就特别的明显。
0: 很快的，这个方子它取杏味当中的偏性去浊毒，为啥说属于国家专利级的方子呢？很快的，
1: 对，就比单纯那个练吐纳这个效果就更全面、更稳固。我房颤的情况啊，减轻了很多。之前啊，每天房颤都要犯病啊，20-30次。但是呢，这2天的心跳忽快忽慢呐，乱跳的现象啊，就减少了很多。而且现在平躺的时候啊，不觉得胸口闷了，现在感觉好舒服呀。
0: 很舒服是吧？
1: 哎呀，工作也更解乏了，烦躁啊、心焦的情绪没有了，心情啊特别的好
0: 非常好啊！你这是去浊毒的方剂一结合，你马上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去浊毒之后，这就好上加好，对吧？你这时间短呢，你慢慢以后按周期用，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的。但是呼吸吐纳必须得坚持练啊。
1: 陈老师啊，这呼吸吐纳，我肯定会每天坚持练习的，养成那个规律习惯，不会放弃的。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我都体验到了，特别的好。可是我现在呀、就一大盒这个体验用的量，我想按周期的服用，拜托你啊，尽快的给争取，尽快的让我用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的呀？
0: 因为这不涉及到价格方面嘛，因为这些天也是在等，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落实以后呢，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呢，就能得到实惠呀，就能少花点钱呢，咱能少花点是点嘛。今天下节目以后吧，我看看，我跟企业再联系联系，问问具体情况，啊，不管有没有落实，具体啥情况，我明天给大家个准确的回复，给个准信儿，好吧？
1: 那太谢谢你
0: 好，
1: 了。
0: 哎，没事没事，那先说到这儿了啊，再
1: 好
0: 见
1: 的，
0: 了，
1: 好，再见。
0: 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你在工作， 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泡发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自番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9.9元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术，每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病原菌等一些有害物无处滋生，多囤一些也不怕，只需要常温密封啊，鲜活营养就可以牢牢锁住。而且每批海参均经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档时间有限，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呢，只需要最低9.9元。这样的好福利只在我们订购热线还有开通2分钟的时间内，抓住机会，400710-2836，400710-2836。立秋之后，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呢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今天您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到手100头大连刺身，咱们把它吃完，回头看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很值得。咱们复购好几次的听友就说，早上起来啊会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啊，鲜甜弹牙，中午呢会做一碗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再熬煮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孙子孙女儿儿子儿媳回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吃，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会给血管的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购成功。

0: 智利26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7: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8: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6: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8: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3: 老板，来2根油条。
1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是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18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的七月初六。
1: 是的，在这个时候啊，明天就是初七了哈。
0: 嗯，
1: 大家呢都可能会有各种传统美食来吃一吃
0: 啊、哦嗯。其实我，你要说传统美食啊，或者什么美食啊，我就觉得，哎，有时候我会灵机一动或者什么、哦。你看，嗯，家里呢，我前一段时间买的那个肉哈，我就把它切好了，嗯、切成一片一片的，很薄的，打算做那个我这段时间的拿手菜就辣椒炒肉嘛。
1: 嗯。
0: 然后今天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问我们家的那个老大，我就说，你是想吃面条呢，还是想吃馒头？今天想做这个辣椒炒肉。
1: 嗯。
0: 他说我想吃这个面条。
1: 嗯。
0: 我想吃面条，辣椒炒肉拌面哈。比如说咱们在外面辣椒炒肉盖饭、嗯、是不是？
1: 对。
0: 辣椒炒肉就是面之类的面食。然后我就想，哎，好像我前段时间买了一样东西，然后我觉得和辣椒炒肉啊或者什么
1: 比较搭，
0: 也比较搭。
1: 嗯，
0: 然后我就赶紧拿出来，然后看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做的。
1: 嗯，
0: 哎，然后心里大致就有点那么个想法了，
1: 有个意思了，
0: 有那么意思了。
1: 哦、
0: 然后怎么样？特别开心，然后最后结果吃的特别开心、
1: 嗯。
0: 然后我买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因为我好像是在好几个月前买的吧。
1: 嗯、
0: 哦，然后叫什么板椒、
1: 哦，
0: 新疆板椒上色辣酱调味。
1: 不错，
0: 你看这个、
1: 嗯、
0: 它就是一小盒嘛，我现在买东西啊、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1: 对，
0: 我买东西我都是喜欢买那种小包装的。
1: 对，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啊，小包装的。
1: 我们一定要这个开宗明义要说清楚、
0: 啊、
1: 我们绝不做广告。
0: 这不是广告哈、
1: 啊、
0: 就是我喜欢买那种、哎、你想想我们要吃什么，你得有食材吧。
1: 对。
0: 你得有调料吧。
1: 对。
0: 我也没跟你说我用什么品牌的、
1: 是吧。对对，绝不说品牌。只说用的什么、啊、我用辣椒酱。
0: 我是用的那个新疆的叫板椒，大家可以上网、
1: 啊。这是一种品种啊，这不是品牌啊。
0: 它是个品种叫板椒，
1: 对对，嗯，
0: 上色辣酱。
1: 对，
0: 就是你说这个到新疆去吃新疆的拉条子拌面，
1: 嗯
0: 啊，然后他给你炒的话，他不仅仅是用这个油啊、
1: 嗯、
0: 或者是肉，然后他还有一种像番茄酱类似的，
1: 嗯、
0: 有番茄酱也有辣酱的这么感觉，就不是很辣、
1: 哦，
0: 就是你看着像那种韩式的辣椒酱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在。就是这首先是要有食材，因为我冰箱里可能都有。
1: 嗯，
0: 然后我肉也切好了，有辣椒呢，还好是那种不辣的辣椒。然后赶紧从冰箱里拿了一点那个，
1: 嗯、
0: 本来想炒辣椒炒肉的话呢，只要把木耳泡上。
1: 嗯，
0: 然后就是不需要用那个洋葱。
1: 哦，
0: 然后正好冰箱里还有一个洋葱，然后拿出来洋葱。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板椒酱，然后拿出来。
1: 嗯。
0: 然后之前我看了呢，就是过油肉拌面、
1: 哦、
0: 就是关键是要有过油肉，
1: 嗯，
0: 它就是要油多、
1: 啊、
0: 然后我就想，哎呀，不能这样做、
1: 嗯、
0: 它那个过油肉不仅仅是肉要过油啊，
1: 嗯，
0: 以及包括洋葱啊、辣椒啊、木耳啊什么都过一遍油，
1: 嗯， 嗯，
0: 它就比较好炒了嘛、
1: 啊、
0: 然后昨天我就想，那就不过油了，我就直接生炒吧。
1: 对呀、啊。
0: 结果就想按照这个辣椒炒肉的这个方法去做，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失误，但是也不影响最后的口感。
1: 哦。
0: 那失误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那你先用一点油，
1: 嗯，
0: 把我切的大约有4-5百半斤左右的这个肉，
1: 嗯，
0: 切的薄薄的、
1: 哎，
0: 然后你可以买五花肉，你可以买那个，就是我买的是那个元宝肉、
1: 哦，
0: 就是特别嫩的，像5A级的牛肉。

0: 就是那种雪花肉一样，
1: 嗯，
0: 就是也可以用五花呀，也可以用这个其他的雪花肉类似的，也可以用这个后腿肉都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加一点肥肉，
1: 哎，
0: 啊，就不能全用这个比较瘦的这个肉，
1: 不香，
0: 对，然后我就放一点油，放一这个花椒，然后加一点点姜片，
1: 哦。
0: 然后就是把这个油，把这个肉啊炒一下，对，炒一下，炒一下之后呢，我有一点错了，就是按照这个辣椒炒肉的方法去做了，就错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应该是再把这个辣椒，和这个洋葱，木耳放进去炒，放进去炒，然后
1: 爆出那个香味来。
0: 然后我是怎么炒呢？我是按照辣椒炒肉的炒，然后炒肉熟了之后，就把它，就是盛到碗里来。
1: 嗯，
0: 盛到碗里来，我又放一点油，然后把这个板椒酱放上去。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自己在家炒菜呢，油用的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炒的时候呢，就有点干锅了。
1: 你看，
0: 哎，就这个就是我的教训嘛。
1: 是
0: 的，就干锅了。干锅了之后怎么办？我就赶紧的把这个辣椒啊、洋葱啊、木耳放进去。
1: 好，
0: 放进去之后它有点干，你炒不熟。
1: 还要加点油嘛？
0: 对，还是要多油。但是不多油怎么办呢？
1: 就是的。
0: 哎，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加水，就是我们不要追求那种极致的那种，就是就是饭店里那种口感，你不要追求这个口感，你就会得到80%-90%的这个相似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少吃了很多油。
1: 对，
0: 这一个这是因为我失误。然后把这个辣椒洋葱然后和这个板椒酱一起炒，其实一起炒也没问题。
1: 是，
0: 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辣椒和洋葱过油呢？就是过油它比较熟的比较快，因为你饭店嘛，就是它要快，因为你比如说
1: 上菜速度，
0: 上菜速度，人家都吃的这个，
1: 对，
0: 就是叫什么拉条子呢，对吧？
1: 就是，
0: 然后就是过油肉拌面呢，你这个那么慢怎么不行？肯定不行。
1: 对，
0: 然后呢，我就那个就加点水。然后把这个辣椒啊什么洋葱啊在水里面炒一下，最后呢就是再加了，再把这个肉加上，再加一点蒜片，再加点盐，就是黑胡椒胡椒粉，然后在锅边再淋一点醋，就很圆满了，就是你看着之后也是那种赏心悦目的，非常有口感的，
1: 就是色香味俱全。
0: 就是说呢，虽然有失误，但是呢，加一点水之后，虽然说可能会影响这个口感，会影响，那肯定没有油多的好吃，这个是绝对的，
1: 对，
0: 这是绝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追求这个更健康。那还有一种方法，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爆肉的时候，你把辣椒啊，然后这个洋葱啊，把它炒，炒的大约七八成熟的时候，你把它盛出来，再用一点，再起一个锅，然后把这个油，就是再放板椒酱，然后再就是把这个炒好的肉菜辣椒放进去，然后再加一点点水，收一下汁儿，其实这个也就很完美。就是做法呢，就是加一点胡椒，胡椒粉，然后加点蒜片，然后你加一点那个什么，就是淋点锅边醋，然后你可以在爆肉的那个肉和菜的时候，你加点酱油，还有蚝油之类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很香很香了，就是昨天就是很香很香。然后呢我就开始下面条。然后就是我们家小宝不是打球，然后奶奶带他到7点多才回来嘛。
1: 对呀、
0: 然后我婆婆打电话问我就说什么事儿，我就说哎呀你今天到我们家来吃饭吗，他有时候可能就是顺便把孩子送我们家来，有时候他就直接回家了。有时候家里要没有饭呢，或者是他到我们这个小区有什么事儿呢，然后他就到我们家来吃饭，但吃饭的时候不多。
1: 是。
0: 然后呢我就说就是我就说你要不然来我们家吃饭、不了不了不了然后
1: 就客客气气的，
0: 对，然后说不了我还有事儿、然后家里有饭。
1: 哦，
0: 然后后来又打电话了，然后问你做的什么呀、
1: 有好奇心、
0: 就是心想我主动邀请了他吃饭，然后肯定有好吃的、然后他
1: 就是第二想
0: 邀请他
1: 做第二想，
0: 对，他又回想起来、他又就反过来想了，你知道吧，因为我
1: 有、这个、很重要，
0: 有的老人呢
1: 第一想不去
0: 啊，对，有的老人就是习惯性的拒绝，你知道吗、他觉得啊不用麻烦了，我家里有饭。
1: 那是客气、
0: 对，就客气嘛、习惯性的客气、对吧，
1: 客气完了之后你要是真邀请呢，
0: 他又回想起来觉得肯定有什么好吃的、
1: 那就问问，我得问问呀、
0: 对然后呢就是我说啊那你不吃得后悔。我说我今天做的过油新疆的过油肉拌面
1: 是吗？
0: 它这个拌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单纯的用这个就是

0: 酱油啊、蚝油啊，你这样肉啊炒已经很香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加了一个板酱，它就起到这种上色、增香，然后有新疆的那种风味在里面。就是，然后你再裹面条吃的话呢，就更香。那你如果再加点大油什么的，就是更香。
1: 香上加香。
0: 香上加香，你油多的话，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
1: 这碗面满满的正能量
0: 啊！对，你看有爱吧，然后有婆媳关系也处得很好，是吧？
1: 哎呦，我的天！
0: 然后还有什么？
1: 太棒了，
0: 就是很随机性的，你知道吧？如果我刚开始主要是问我说今天吃什么呀？然后本来我是把肉拿出来，我想就炒个辣椒炒肉吧，
1: 就是
0: 还炒了一个西兰花。台就在超市买的西兰花台，然后我觉得哎呀，有冰箱里有馒头，要不然溜两个馒头，然后有粥啊什么的，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家老大太会吃了，然后就说那我想吃面条。然后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家有两种面条，就想先把那个宽面条，就是比较正宗的那种宽面，你知道吗？就是像板面式的那种宽面哈，
1: 有两指，
0: 就是还边上带着那种花，大家可以买到，
1: 还是边儿弯的，
0: 有点花是吧？对吧？就是
1: 它就像刀削面削出来的那种
0: 啊，对对。然后呢，我就
1: 我也喜欢吃这种，
0: 就是我先下的这种，这种呢可能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正常量。然后呢，我就留了两根儿，留了几根儿，然后我就想拌一下面先吃一下，然后呢他们那个他爸小孩还没来，奶奶还没来，我想待会儿再给他们下其他的面条，细面条吃，因为这个宽面只有一个了，我想不要再一锅下了嘛，我就先下了。下了之后呢，这个吃的东西呢，你一定要用比较适合的这个
1: 碗
0: 碟子是吧？那你说这个过油肉拌面它比较适合什么？肯定是盘子了，
1: 对，
0: 你知道吧？
1: 是的。
0: 然后呢，
1: 干的嘛，
0: 然后这样的，然后就是我就盛了几根儿，然后就是我就想，哎，挖两勺尝一尝这个味道，但到底怎么样？然后后来，哎，刚刚那个时候，小宝回来了，回来之后，那姐姐说，哎，我也吃不完，或者是什么，她就要给弟弟一点面条吃，分他碗里，
1: 又是正能量，
0: 又分他。
1: 分
0: 他碗里去了，
1: 哎，
0: 你知道吧？
1: 太棒了！
0: 分碗里，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小宝才有意思呢。
1: 小孩不争，
0: 小孩
1: 就是恐龙让
0: 小孩去拿个盘子，
1: 嗯，
0: 不是，我是用小碗盛的吗？
1: 对呀，
0: 他觉得他要向姐姐靠拢，因为姐姐是什么呢？姐姐是比较会吃的那种，就是哎，然后就是哎，吃什么饭用什么样的容器，对吧？用碟子吃，这个过油肉拌面就应该用碟子吃，
1: 那可不是吗？
0: 所以呢，然后他就去拿碟子，我说，哎，你这不就是碗里吃呗？他说我要向我姐姐看齐，我姐姐用盘子肯定没错，
1: 见贤思齐，哎呦，
0: 肯定没错，
1: 吃出好几个成语来。
0: 哎，我觉得有时候随机一做啊，
1: 哎，
0: 就是这种家里有的东西吧。
1: 看来你还得经常随机做，这个亲情也融洽了。
0: 还有呢，你知道吗？
1: 还有
0: 正能量。
1: 继续。
0: 然后那个就是这五个人吃饭嘛，公公在家怎么办呢？他也许吃过了，都快八点钟了。
1: 那就问问他。
0: 然后正好还剩了，没吃完嘛。然后我就给我婆婆说，我说给我爸也送一点吧，这点拿去吧。他说你们明天早上吃吧。我说明天早上吃都不新鲜了，明天早上吃个鸡蛋呀，什么玉米呀，喝点粥就行了。
1: 对呀，
0: 我说谁还吃这个？
1: 是的。
0: 然后后来我就吃完我就刷碗什么的，我婆婆可能就拿走了。我觉得你看这多正能量。
1: 对的，跟你讲了，这个日常就是这样。不是没有发现美的眼睛，不是没有发现正能量的眼睛，是你往这上想。
0: 哎，对，是的。
1: 啊，对吧？
0: 对，是的。
1: 哎呀，
0: 其实你看吃饭吧，你看比如说现在放的这个电影啊，就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吃饭，好好吃饭，
1: 对
0: 吧？
1: 好
0: 好
1: 吃饭。
0: 其实家里人啊，其实你说，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也是感觉到，比如说家里人在什么时候聊天呢？哎，其实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聊聊天，
1: 食不言，
0: 享受美食。啊，聊聊天嘛，沟通一下这个感情，对吧？
1: 对，
0: 我也不用就是说，哎呀，你吃饭就不能聊天，就不能说话，那也没感觉了嘛。
1: 分不同的饭，工作餐的时候，比如说咱现在在工作，然后咱一人加个餐，这个时候可以。但既然是家人嘛，这聚会还是要融洽、和谐的这个家庭氛围。对不对？
0: 我感觉是不是我说你都想吃？
1: 倒是啊，你看啊，你这里边第一，饭菜本身很香。 第二，这个亲情很融洽。
0: 嗯。
1: 第三，这个姐弟很融洽。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又得到了快乐。
0: 嗯。
1: 然后就所有的人全部得分。
0: 嗯，
1: 这就是一
0: 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哎、我其实买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这也就9.9块，你看9.9块
1: 五杯，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0: 哎、不是钱的事儿、哎。然后放在冰箱里，其实有时候在想，哎呦，过油肉拌面还要过油，哎呀，就算了。今天昨天也是突发奇想，我就不放油了，我就是按照这个辣椒炒肉的这个方法来炒，
1: 哎、
0: 嗯，然后主要是加一点这种新疆的这种风味，
1: 把味儿一调，
0: 嗯，把味儿一调，然后就感觉不一样了，
1: 哎、是
0: 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想学这道菜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就是记住哈，你现在拿个笔记一下、
1: 嗯、
0: 就是你到网上啊去搜一下、
1: 嗯、
0: 就是叫板酱、
1: 嗯、
0: 新疆板酱、嗯、它有这种上色增香的这种作用、
1: 啊、不说品牌啊，
0: 那你如果说我今天说的、嗯、
1: 不推荐不做广告，
0: 我今天说的这个、嗯、
1: 一定要说明白，
0: 我今天说的这个做法呢你也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叫过油肉拌面、
1: 哦、
0: 啊，然后如果说你不想用那么多肉呢，也可以就是这种生炒嘛，生炒也可以、
1: 嗯、
0: 然后再加点水、
1: 嗯、
0: 自己家吃饭咱没必要像这个饭店里、
1: 哎、
0: 真的是我觉得饭店里那天和家里人吃饭啊，家里人就说
1: 嗯
0: 哦，说自己家的老公好长时间没有做饭了，说哎那天炒了一个土豆丝儿、
1: 嗯、
0: 然后说哎呀怎么这么好吃，本来他的厨艺就非常好啊、
1: 哦、
0: 说怎么这么好吃啊，说就全吃完了、
1: 嗯
0: 啊、然后又吃米饭又吃馒头啊，就是说哎呀那后来他老公就说，他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吃吗？
1: 嗯，
0: 油大。
1: 油大就，但是你不要就怕又吸收油太多了，以后又不健康嘛。
0: 嗯、对呀、
1: 啊，
0: 自己在家炒，
1: 咱
0: 炒个7-8分，我觉得都已经很舒服了。对对对，
1: 放多放少，
0: 所以大家可以学一下。其实你如果说我现在就想吃，我就想吃这个拌面，
1: 嗯，
0: 你不用这个板酱也行。
1: 哎，别的酱都 OK。
0: 哎，你用点什么番茄酱啊？
1: 根据自己口味，
0: 就是可以加点番茄酱也行
1: 啊。
0: 小孩吃嘛，其实这个小孩吃，其实大一点的小孩啊，其实也没问题。
1: 嗯，
0: 它也不辣，就是辣椒嘛，你可以买那种不辣的辣椒也有，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这个做饭呢、啊，其实也是一个对人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沉下心来，
0: 嗯，
1: 集中精力干一件事儿，
0: 嗯，
1: 那你说做饭跟写书法哪个高尚，哪个低下？不存在。
0: 哎、我跟你说，
1: 哎，不存在。
0: 这个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说。做饭它所涉及到的东西特别多，
1: 方方面面
0: ，
1: 跟办企业一样。
0: 就是你看，如果说你想弄一桌子菜的话，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列菜单，我也是列过菜单的，
1: 哦、
0: 然后做凉菜是什么，
1: 哎、
0: 热菜是什么，
1: 配菜
0: 炒菜是
1: 什么、嗯，
0: 你炒菜要什么时间做？
1: 是的，
0: 你看那
1: 先后顺序。
0: 那时候我做的话，你先把凉菜啊炖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先要炖，
1: 嗯、
0: 比如说肉炖2个小时，高压锅里炖，或者是炖2个小时的肉、
1: 哦、
0: 肉类、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先上锅，
1: 哦，
0: 对吧？然后你再做凉菜，
1: 同时
0: 凉菜、嗯、有的凉菜还要腌一下，
1: 对，
0: 腌一下也需要时间，
1: 对
0: 吧？你要提前来准备。
1: 嗯、
0: 那葱姜蒜，特别是蒜，你要把它剥好。有时候我那时候做了一桌菜的时候，我要提前把它准备好。
1: 嗯，
0: 就那个菜，比如说毛豆啊，或者是理菜呀、啊，对吧、
1: 嗯？
0: 你要提前把它弄好。
1: 是的。
0: 然后最后，你素菜，你炒2个素菜，比如说咱到饭店去吃饭，或者在家里吃饭、
1: 嗯，
0: 那素菜肯定是刚炒出来带锅气的好吃，对不对、
1: 啊？是啊。
0: 那别人在吃饭的时候，那你还要再把那凉菜给炒了。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它的要求也是极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所以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这样说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做饭，那不是说一做一大桌饭了哈、
1: 啊、
0: 如果一个人做在家平常做个3-4道、4-5道菜的话、
1: 啊、
0: 那个厨房做完之后还是整整洁洁的话、嗯、
1: 看
0: 说你这个人你不管是你的为人还是你工作你各种协调整合的能力，
1: 以后选 CEO 就这种人
0: 都是很强的，
1: 对，
0: 都是很强的，
1: 那
0: 就是你看有人做完饭之后啪乱七八糟的、
1: 哎、
0: 对吧，我做哪儿扔哪儿，然后其实你还有一个是什么，你那个火在锅上的时候它不等人，
1: 那是、
0: 啊、你要把所有的调料、
1: 嗯、
0: 所有的这个需要的东西都备好，
1: 左边三个右边三个
0: 差一个都不行，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很强的这种整合
1: 谋篇布局，
0: 对对，很强的这能力，
1: 哎呀这个太复杂了，对对，人的这个考验这是全方位的，
0: 对确实、嗯、你如果我就感觉我如果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把事儿特别多的时候会整合一下，
1: 所以说、
0: 就是、
1: 有人就说啊，你能做一个好厨师、
0: 嗯、
1: 你就能做一个好 CEO，
0: 嗯，
1: 你也是一个思路、
0: 嗯。
1: 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有时候我们家那个闺女她就看出来了，她说：“妈，你这个今天做菜太好吃了。”
1: 对。
0: 但是我感觉到你是不是把冰箱里的所有的、
1: 嗯、
0: 剩的一点半点的都吃完了？
1: 我清理一下吗？
0: 都清理一下了。
1: 对呀、
0: 啊。我说是啊，
1: 扔了也是扔了。
0: 然后还是美味啊。
1: 嗯。
0: 然后有时候觉得，你看今天上班也没时间买菜啊，
1: 嗯、
0: 有时候剩个番茄啊，剩点葱啊，剩几个生菜呀、啊，剩点什么？哎。
1: 对，
0: 在冰箱里有冷冻的什么东西，哎，一桌一顿饭就出来了。
1: 对，
0: 就随便做都是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事例。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是这个时候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哈。特别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之后，眼睛就是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的。要是您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润，干燥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是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说

0: 补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呢正是调理的好时候，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一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1: 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够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紧时机，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我们刚才说的美食啊，我觉得小东是不是感觉到想看一看尝一尝啊，特别美。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也是心里痒痒的哈、刚才我就听就是电话嘛，杭老师、就是跟我们一起旅游的杭老师，然后他打来电话，我想是什么事儿啊，我想、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好像因为吃的东西引起了共鸣，
1: 这是肯定的，
0: 果然是的。
1: 民以食为天嘛，
0: 对，然后
1: 食是第一位的。
0: 然后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王颖啊，你刚才说的锅油肉拌面又勾起我的回忆了。估计是他们以前也去过新疆，也知道新疆这道菜比较有名的哈，又是菜又是饭的，叫锅油肉拌面。然后那种新疆的正宗的拉条子哈，然后就是比较。”筋道的那种面条，因为大家也可以买这种拉条子来自己在家里来做。其实食材呢，就比如说你可以买拉条子，你可以自己擀手擀面，也可以在我们市场上买那种新鲜的面条、实在不行也可以用挂面、对吧。关键呢是就是那个调味品，你只要有那么一两种那种地道的调味品、其实整个的菜的这种基调它就出来了。那杭老师就说，他说这个哎呦太好吃了，然后觉得勾起这种回忆了。还有他
1: 现在你知道啥吧，因为我们呢因为工作节奏忙啊，他很多人经常吃外卖啊，外面聚餐呢、他很少能够像过去那样吃这个家里自己手做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
0: 这种变成一种奢侈，
1: 变成稀缺了。
0: 稀缺了，对。还有刚才杭老师也说，他的爱人呢也听了之后说，哎呀，特别好吃。说，很多人都觉得啊，厨师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刚才跟我说了，他说做饭其实是一种艺术，
1: 对，
0: 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就是很多人觉得做饭，你看油啊、麻烦啊什么的，其实有人喜欢做饭的话，
1: 附带的这个疲劳。但是呢，那你一旦成品出来，不是也很好吗？
0: 对啊，其实什么还有就是很多人觉得做饭又累又辛苦，他没觉得，因为之前咱们采访杭老师的爱人嘛，
1: 爱之，
0: 就是他就有这种叫什么健啊什么证啊，叫什么营养师证、对吧？
1: 对，
0: 自己考的这个证书、然后也知道各种各样的
1: 搭配
0: 、然后每一个食物他们有什么样的性能功能、然后怎么样给孩子来进行搭配，每天吃什么、其实你有营养师了，那你得做呀，对不对？
1: 对、
0: 你要营养师，你肯定看不上你天天吃的外卖啊、对吧？你肯定要自己来去做，
1: 没有营养
0: 师，
1: 没有营养师也看不上。
0: 对，其实真的是，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吃东西和在外面吃东西啊，真的是觉得。就是还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刚才我说到这个锅油肉拌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对。
0: 其实你看炒辣子鸡，我也可以说一下，就是说饭店里的和这个自己家里来做的还是不一样。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去饭店，你说
1: 饭店它是出售的
0: 啊，
1: 咱家里吃是吸取营养的。
0: 对，你说饭店里做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店名，比如说就是炒鸡店，它的拿手的菜就是炒鸡店。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们很多次去吃饭，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那种一个大鸡，一大盘100多块钱一只，那一盘的那个鸡，其实到最后吃的、吃完的也不多，可能都打包回去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打包回去到底怎么处置？因为有的呢是切的很大一块，你说那个油啊也是黑乎乎的，对，老公鸡，然后炖的嘛，有时候咬不动，我觉得有时候吃大块鸡吃一块我就饱了那种。那有的呢也切的很小，但是呢。你吃的也很辣，味道也很足，也不错，但是呢就没，因为可能菜其他菜也挺多的、大家可能对这个鸡的关注点可能就少了、但你自己在家里炒的话呢可能就不是这样。后来我自己在家里炒、哎呦 因为家里人特别喜欢吃，就觉得哎呦，你比如说用毛豆炒鸡啊或者什么，然后再对比怎么去饭店，这个鸡怎么就没人吃了呢？它炒的也可以。
1: 是的。
0: 后来我就想了，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就是整个饭店呢，它的这个就是菜也比较多，你可能吃别的，那个鸡可能就吃不下去了。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我要炒这个毛豆炒鸡的话，那就是要。比如说鸡要半年的，你可能要整个流程下来，就是用火炖的话，至少四五十分钟。
1: 在选鸡的时候就已经下功夫了。
0: 对，
1: 要半年的鸡。
0: 对，
1: 一年以上老了。
0: 对，
1: 半年以下太小。
0: 对，你要是吃那种两年的老公鸡，那就不是那种做法了，对吧？然后如果是你饭店的这种炒那个小的一块一块的鸡，它剁的也很好，也很精致。但是呢，我就想为什么没有在家里做的这么好吃？
1: 对啊。
0: 其实呢，它一点就是。它是用油炸过的
1: 哦，
0: 你看为什么它要炸一下呢？它就是因为炸一下的时候，它这个就是速度会比较快
1: 哦。
0: 你想那个，比如说辣子鸡，
1: 平时都备好的，炸完之后备好，
0: 它备好了，一个是炸，
1: 就是过过油的，
0: 过油之后很快就熟了。你那个鸡剁好之后，你放在油锅里一炸，很快就好了。
1: 对，
0: 但是你要炖的话呢，你就要炖，比如说大约要一个小时。你说厨房这么忙，这么多包间，饭店，你说对，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快呢？所以他就用又香，然后又快。
1: 爆过油，
0: 其实你看，对，爆过油之后，你就加点油，加点辣椒，
1: 干煸、
0: 就干煸，然后嘛，你很快就炒出来，辣椒熟了，这个鸡也就熟了，
1: 利利索索的。
0: 对，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就觉得啊、去饭店吃啊，就是没办法，比如说一些请人吃饭呀、或者什么，你必须要在外面吃。其实大部分就是你看我上次说，比如说从这个上海啊坐完邮轮回来之后嘛，然后基本上除了就是说，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就是小孩升学嘛，就请客吃饭的，你请我请的也挺多的，所以呢，可能就两三顿在外面吃这种大餐，其他的真的就没有在外面吃一顿饭。
1: 嗯，
0: 那你要说想吃什么？想吃米线，家里有啊。
1: 嗯，
0: 想吃
1: 自己做，
0: 自己做，真的就是自己做。
1: 对。
0: 然后你想吃那个什么炒菜啊，或者把子肉也可以自己做。你看在最近在家里做的那个凉拌的那个紫甘蓝，还有做的那个就是特别受欢迎的。就是南方的那种菜啊，菜系，就用沙茶酱，沙茶酱白菜，
1: 又换一个酱、
0: 然后加点粉丝。
1: 刚才是那个酱，现在是这个酱
0: 啊，对，沙茶酱，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酱类啊，什么都有，
1: 太重要了。
0: 所以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在外面吃。你问啊，今天想吃吗？到外面吃吗？不用了嘛。然后就是对，然后自己，然后小孩儿什么就在家里吃吧，随便吃点东西，就感觉都比外面吃的要舒服。
1: 这个孩子的就是要养成一个在家吃妈妈的菜的这个好习惯，对不对？这个一方面呢，咱健康，咱踏实；另外一方面呢。亲情得到了加强，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吃饭过程中还能够有所交谈，你到饭店去叉叉叉叉说话听不见，
0: 对对是的，
1: 这干啥都是一会儿说话不动，哎呦我的天哪，那个油烟，哎呦，不好，哎，
0: 其实在家里有时候简单到简单什么程度啊？就那天就是晚上的时候，有点骨头汤啊或者鸡汤，
1: 高汤一
0: 对，然后呢家里有个番茄，然后还有一把青菜，真的就是。应该是在就是旅游之前，
1: 清清爽爽，
0: 清冰箱嘛，清冰箱。然后
1: 这个很重要啊，
0: 一个番茄。
1: 在旅游之前一定要把冰箱清掉，
0: 冰箱清了，
1: 要不然等回来都没了。
0: 对，然后
1: 电也断了，
0: 然后就
1: 这个大闸一关。还安全，
0: 就剩点这个一个番茄啊，一个就是一把青菜
1: 啊，
0: 然后一点那个什么，就是高汤，就是排骨汤啊或者鸡汤，然后就怎么做呢？那就高汤啊，然后
1: 化腐朽为神奇，
0: 对，然后那个面片，
1: 就这
0: 个
1: 东西，
0: 加个番茄，
1: 出个题，
0: 然后
1: 把它弄成一道菜，
0: 那个。青菜，然后打几个鸡蛋，然后再撒点葱花，或者是那个香菜。
1: 你为什么说这里边都有
0: 学问、啊？就很营养了。
1: 接学问，你看人家戏剧学院啊，哪个戏剧学院咱不说了啊，重要的戏剧学院，人家就是最后一试，前面你的成绩、你的形体、朗诵、声音等等等等等等，那都基本功。最后一试，怎么刷人？就是给你几样东西，一个台灯，一个闹钟，一支钢笔，一辆自行车，15分钟，排个戏出来，你这个就是
0: 对叫整合的那种
1: 顶级的这个厨师学院，那就是 一个姜，一个西红柿，一个番茄，前提设定就是旅游之前，怎么把它们消费掉？五分钟菜出来了，哎呀，你看，这个就出来了吧？这是一个宏观的考察呀，从你的谋篇布局，到你的细节处理，到你的这个。

0: 整体的这个火候过程的把握、
1: 就是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家剩点什么东西，
2: 说复杂也复杂，
1: 剩点什么东西我会用、比如说再凑一点、比如说缺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从那个楼下的那个商店里买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凑上、凑上之后哎，
0: 买一把香菜，
1: 对，就买一把香菜就行了，就可以了、就是把家里的东西给它清理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能力，
0: 能力，所以说啊，这个对孩子也是教育啊，也是个榜样啊，你看我是怎么做的，临走之前要做这些，就像你说的，完了之后干干净净的，
1: 对，
0: 厨房，
1: 对，
0: 冰箱，餐桌，垃圾桶，哪儿都干净，好，咱们出行。
1: 其实每天做饭的时候也是，你看到那个，那天我听到一个，就是说，就是做饭嘛，不管你做几道多少菜，然后或者是做一桌子的菜，然后你到最后你要把这个桌子收拾干净，这才是，就是说你以此类推嘛，就你在工作上一定是利利索索的人，对，你什么都能够统筹安排好，因为你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你可能得等到10点。
0: 拖拉，对，
1: 就有的家庭，比如说，
0: 你吃完饭之后你玩会手机，行了，都搁那了。你玩完手机之后你就困了，下午再刷碗，等到下午起来会别的事儿了，回来这晚3天不刷，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那天你看这个，其实你要想做更简单的这种家务活，你就是顺手把它做了。你比如说碗，你要是放在桌子上，然后
0: 今日事今日毕。
1: 对，你放在桌子上那个碗就干了，干了就得泡啊，
0: 脱不掉，
1: 对吧？然后那个锅，那个灶台，是不是趁热了你好擦呀？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个一凝固啊，那个油啊，哎呦，在锅上你抠吧，你还得再烧一锅热水去烫它去，是不是？
1: 还有呢，就是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说你要交朋友呢，就找那个会做饭的人。
0: 哦，
1: 为什么这样呢？
0: 那现在不好交朋友了。
1: 就是说，会做饭的人，就是他一定是
0: 有爱心的。
1: 要不然他做不下去，因为
0: 他做是给别人吃的。
1: 对，是的，就是你做完饭之后，你自己你吃不完呀，对不对？你有时候就想，哎呀，家里有几个人，比如说
0: 厨师都是尝就尝饱了，这道菜尝一口，那道菜就饱了。
1: 他一个是尝，对，一个呢是你一个人吃饭的话，你根本做不了这么多。
0: 是，
1: 你要是
0: 一个人就方便面了。
1: 你要想发挥你的爱好，对吧？你是爱好，把它当成爱好的话，
0: 叫来，
1: 你就得把家里人还有朋友叫来，然后吃这个饭，对不对？对，
0: 所以呢，找这种人。
1: 所以呢，就是刚才我和这个
0: 是不是找对象也找这种人？
1: 对呀、刚才我和杭老师在聊的时候也聊到了，刚才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看杭老师的爱人也是，他也喜欢做饭，
0: 对，
1: 其实人也很好，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你要是
0: 那你说这一男一女，比如夫妻俩都爱做饭，这怎么办？
1: 那更好呀。那可能会有什么？
0: 我觉得这个菜要放醋，你觉得不行，那怎么办？
1: 那就不做了，那可能就那一个人就废了，你知道吗？那一个人就废了。
0: 最好是一个
1: 他也不会
0: 一个做凉菜。
1: 他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也可能会这样，但是另外一个人肯定，如果你霸占这
0: 个
1: 厨台的话，你霸占这个厨台的话，那另外一个人肯定他就自动的就是退化掉了，对吧？那如果
0: 我转向啊，
1: 还有就
0: 是做饮料。各种饮料，
1: 可以，
0: 我跟你说，你饮料里的这个花样也多了
1: 啊，是啊，
0: 这个配这个打这个汁儿，
1: 是啊，
0: 配那个打，
1: 你就奶茶嘛，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0: 哎、
1: 就是我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说秋天第一杯奶茶，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在2-3年前吧。
0: 哎，别忘了，秋天第一杯奶茶可不是推荐你去买奶茶
1: 啊，
0: 说的是自己做
1: 啊，
0: 一定要搞清楚啊。要不然你这个你很重要，
1: 是、哎、人家不说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
0: 手搓的，
1: 就真的没有必要。
0: 哎，这个奶茶是手搓出来的，
1: 真是手搓出来的。
0: 哎，
1: 然后
0: 刚才那饭也是手搓出来的。
1: 我就记得在2-3年前吧，然后就是立秋的时候，我就想、那做什么呢？家里有那个银耳嘛，
0: 哎、
1: 然后就
0: 你看看还剩什么
1: 煮啊。我跟你说，那个银耳起码要煮3个小时以上，
0: 得泡一夜
1: 才能。你泡那一夜可以泡，但是煮。
0: 煮3个小时，
1: 煮3个小时
0: 哦，
1: 要不然你煮不出来那个
0: 筋道，那个粘液，
1: 粘液你煮不出来，你喝出来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我记得那一年煮啊，加红枣啊、枸杞啊，
0: 对，很好看。
1: 然后加莲子啊，
0: 红色一点缀
1: 啊，对。然后你也可以加奶，你加完奶之后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鲜奶还是酸奶啊？
1: 你可以是鲜奶，
0: 鲜奶
1: 也可以是什么？这你就问的。问到我的专业了，
0: 特别会问也很重要啊。
1: 对呀、
0: 啊，哎呀，
1: 你会
0: 问了，
1: 你会问，
0: 你看看，
1: 然后
0: 这样
1: 也可以加，也可以加椰奶。
0: 哦，
1: 椰奶呢还分什么？还分那种叫生椰奶，
0: 还有熟椰奶。
1: 生椰、就是你比如说叫生椰咖啡啊，类似这样的。那个生椰呢，就是你用那个，就像我们喝那个。

0: 汁儿一样，
1: 嗯
0: 啊，你可以，
1: 我想的是生抽
0: 和
1: 老抽，
0: 喝奶一样，有这种不同的包装，那个你直接倒进去。像我们家，我就备的是什么呢？我备的是椰子粉。
1: 哦，
0: 椰子粉呢，它是更也我觉得也是比较天然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买东西啊，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的是大包装，你感觉到贵，要便宜一些，要对家庭装。我现在都不买这样的了。
1: 我买小包装。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说的板酱，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
1: 南方那个什么
0: 南方的沙茶酱，
1: 沙茶酱
0: 啊，还有这个椰子粉。
1: 你这说能听说过，所以这太专业了嘛。
0: 还有各种各样的叫什么炼奶呀、啊，或者是什么黄油啊，我都是买小包装的。
1: 哦，
0: 因为小包装的你把它，你用一个你就用，就比如说我一顿饭可能用两个三个，那么一撕开就行了。
1: 哦、
0: 然后以前也踩过很多坑，你知道吧？你买、你大买大包装，
1: 压坑了，
0: 感觉到很便宜，就是很便宜嘛，它比大的要那个便宜。但是有时候这种，比如说。
1: 吃不完。
0: 你比如说咱的酱油、醋啊、蚝油啊什么的，你可能会天天用，对吧？但是这些东西你不能天天吃吧？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偶尔的吃。那你吃完之后，你可能就放那儿了，它就坏了。
1: 对，就坏了。
0: 然后我就后来就长教训了嘛，然后就买那种小包装，包括这个沙茶酱啊，刚才我说的椰子粉呀，还有板酱呀，还有家里的咖喱粉啊，什么东西都通通买小包装。
1: 哦哟。
0: 通通买小包装，我就觉得特别的方便。
1: 是。
0: 然后也其实。这也是变相的就节省嘛，
1: 对，
0: 你买再大的包装，然后你吃不完之后，后来我就扔了很多次很多东西，所以就有教训了之后，就觉得你看以前买那个椰子粉一公斤的，然后吃完之后，就是它保质期可能打开之后最多几个月一年的时间，然后你吃不完呀，吃不完后来就买稍微贵一点那种小包装，所以呢，就是感觉到这也是生活的这种小经验嘛，
1: 小智慧
0: 啊，对，所以呢，大家就我觉得有些老年人可能觉得哦，大的便宜。对吧？
1: 对，经常去、咱去批点什么东西去吧，一批一麻袋，
0: 买着便宜，吃着贵，
1: 吃着都八百，
0: 对不对？
1: 其实如果说咱这一个楼，咱就今天就批点啥
0: 啊、对
1: 大家分一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一囤那儿，我一看，天哪，这一袋子这个叫什么那个马铃薯都发芽了，这种。扔吧又可惜，多好的马铃薯，几天前买来好好的，现在都发芽了，你怎么弄？就逼着吃这个坏的，不要这样。
0: 那不能这样吃，
1: 坏习惯。
0: 马铃薯发芽绝对不能吃，
1: 对，坏习惯。
0: 后来这个，比如说老年人啊，以前咱们苹果坏了，然后就把坏的削了，现在也不行，
1: 自己去扔，
0: 现在也不行，对，整个都是要扔的。你那个苹果有时候你说有个疤，硬疤，它没事儿，但是就是那种坏的，那个软软的，你摸着那种坏
1: 一
0: 点都不要吃，因为它坏的话。不要看那一点，它整个其他的你吃完之后，你如果把它削了之后，你再吃其他，你能吃出来那个坏味儿，对吧？那以前咱不懂，或者是条件不好，你记得咱小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哦，苹果下来了，买一箱子，买一袋子苹果放在家里，然后就天天吃坏的，对吧？很多老人也是，但是现在不像以前了，
1: 要改变这种就是那个记忆吧。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生活上处处有妙招，然后有时候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家里又吃什么好吃的，
1: 特别好。
0: 然后你看还有共鸣啊，
1: 有共鸣，
0: 就是因为你表达呀，或者是就是做的也很好吃，然后再把它描述出来之后，说的就感觉更好吃了。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就有时间就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啊，一些健康呀，对吧？啊，就是大家也喜欢听，
1: 这就是最好了。
0: 就是后来甚至会会，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本来你不饿的，其实吃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本来我不饿，
1: 中午饭
0: 对吧？然后你说完之后，哎呀，好像这个口水啊一分泌，大脑一分泌，
1: 你不是
0: 来胃口了。
1: 叫你说的你想吃了就成功了，叫你说的不想吃了，我本来真想吃了，不想吃了，这就失败了。
0: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个美食啊，我觉得在家里做和在外面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有你看，你跟大家说这个美食，说说想吃了；你说那个奶茶，说说想吃了；你说那个锻炼，说说就想锻炼了。就马上秋天，天气逐渐凉了，就该锻炼了。对吧？你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满满正能量。
0: 对，是的。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1: 好，
0: 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衢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

0: 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今天呢还想跟您聊聊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2: 哦，可以啊。
1: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2: 对，很常见。
1: 哎，就现在太常见了。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用这个叫降压降脂溶栓抗凝啊这些西药控制以外，也会运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配合使用。那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什么气瘀啊，血瘀，经脉瘀啊，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有淤堵的存在。尤其是大家听了您的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之后呢，就联想到自己情况了，说自己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那么排这个浊气去浊毒就能把自己瘀的问题给解决了吗？所以说就想请楚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好吧？
2: 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啊，它就涉及到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观点问题了。因为这个中医擅长啥呢？中医擅长的就是找原因呐。啥事中医都想问个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西方医学呢？他们擅长什么？你看西医，他擅长看结果，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西医，你看看，通过他们这个各种先进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手段呢，你看各种什么核磁啊、彩超照相啊、验血验尿啊，他们这些检查的手段目的是啥呢？他就想看清楚最终一个病症和病变的结果嘛。为了把结果看清楚看准确。假如说这个一检查发现这个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的，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这个血管有粥样硬化了，出现这个结果了。那么西方医学呢，它只是针对于这个粥样硬化的血管想着怎样去治疗去解决。也就是看到问题他们就解决问题。但中医说啥呢？正常来讲就是通过现象看的是本质，看的是病因呐、研究的是这个结果，不管任何的病变损伤只要出现了，中医看的是什么呢？不是重点看的是你最终这个结果，看的是你起因，就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似的，这个文章怎么来写啊，它有一个逻辑顺序，对吧？一定得是先有什么，
1: 有起因。
2: 对， 任何文章开头你都得有个起因吧。
1: 嗯，
2: 起因完事儿之后了才能什么有经过。
1: 啊，对，讲过程了。
2: 对，讲过程。
1: 嗯，
2: 最后才是什么
1: 结果，
2: 对不对？
1: 嗯，
2: 哎，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发展呢，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结果重不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任何好的结果或者说坏的结果，它都是不同的起因才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承认吧？
1: 嗯，对，
2: 对吧？老百姓说起心动念，如果你是好的，那么这结果也会好；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这起心动念它就是坏的，那你想这结果必然就是坏的。
1: 嗯，
2: 它就这样一个联系。就这个血栓的斑块啊，中央硬化呀，是吧？血管发生堵塞呀，啊，中医讲什么叫瘀造成的？那这个瘀。难道是最后的结果吗？
1: 好像也不是吧。
2: 是吧，你
1: 那淤了以后它还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出现。
2: 对呀、啊、所以说这淤啊它肯定不是最终的结果。淤实际上它也是个过程和经过。
1: 嗯，
2: 它绝对不是结果。不是说我们把淤滞的问题把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对的。就在这个问题上啊，有很多人实际上都是理解错了。都错在这儿了、嗯、我慢慢、
1: 就是、把瘀当成最终结果、
2: 哎、对，就想着这个瘀就是结果，他就解决瘀的问题、
1: 嗯、
2: 这是不对的。我慢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大家伙就好明白了。你说什么是瘀啊？我们经常讲句话，什么叫气滞血瘀？
1: 对，
2: 是吧，这个词很熟、
1: 嗯、很熟、嗯、
2: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1: 嗯，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了
2: 啊。对呀，
1: 嗯，
2: 滞不就停滞那个滞吗？
1: 嗯，
2: 对吧，气滞了就气儿它不通了嘛，它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淤了嘛，堵了嘛。
1: 嗯，
2: 就气为血之帅呀、啊、咱们身体的血液水液津液的运行啊靠什么？全靠气的推动。我以前讲过嘛，气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对吧，它来推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了，哎，说这个血液啊有瘀滞了，血管有淤堵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瘀的背后造成血液瘀滞不通的起因和原因是什么？它一定是气滞，也就是气一定是瘀了、
1: 嗯、
2: 因为气它不通了，它就推动不了了，它推动不了血，那血它慢慢不就瘀了吗？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气呀、啊、咱们也看不见。
1: 嗯，
2: 对吧，你看不见，它不像血瘀了我们能看见。但是气瘀了我们看不见，就容易就被忽视了。那么这个气到底包括什么啊？这个气就包括很多，但是这个气瘀大家记着，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它好的气它不能发生瘀滞。它绝对不是说咱们脏腑的这些清阳之气，它一定是不好的，是浊气，就脏的坏的不好的这些气。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他总喜欢经常的生气儿，焦虑抑郁情志不好，你说这种情况他产生这气，他是不是就不好的气呀、啊、
1: 对，
2: 这不就浊气吗？浊气的特点不就是弥漫还困重，它就会对咱们的血液运行就会造成影响，就容易加速血液粘稠，导致血液无法正常循环，发生瘀滞和淤堵。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我们这个一旦就任何人都一样，只要我们这个精神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样的，一定是感觉哎呀整个人是吧，昏昏欲睡，疲软无力、嗯、萎靡不振的。
1: 对，
2: 是吧，
1: 没有精神头了，
2: 对吧，这是啥、嗯、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无力，脏腑器官得不到充足干净气血的濡养供应，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倦怠萎靡，少雨卵炎啊，甚至说食欲减退，睡眠不佳等等，就这些现象都来了。你要长此以往的话，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除了精神情志不好啊带来的这种内生的啊这种不好的浊气之外，导致气滞气瘀还有哪些原因呢？还有饮食不当啊，这个咱也经常讲啊，我叫食浊之气啊。
1: 嗯，
2: 食是哪个食？就食物的食啊。
1: 嗯，

0: 因为咱们呢，所有的啊吃的这些食物，经过脾胃运化吸收，最终生成充足的精血气血。那如果说我们一旦饮食不科学，暴饮暴食，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慢的它也变成什么，变成浊气了。这个道理其实最简单，就像我们家里的剩饭剩菜，你这顿没吃了，下顿没吃了，这顿又做，下顿又做，旧的呢还不扔，新的还不断的产生，慢慢堆积多了，那这些残羹剩菜剩的多了，它就会散发出什么不好的这些气味儿，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废物，转化不掉啊，都会化生浊气。那这浊气它弥漫困中进入血液，就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外感什么？就是身体以外自然界当中，你像这个风啊、寒啊、暑湿燥火呀、季节变化、气候，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啊、暑湿浊气、燥火这些浊气入侵体内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经脉发生瘀滞的情况。所以讲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我说这个浊气它无所不在，我们也逃之不掉，也避之不及，它随时都有可能在体内积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给它学会了并掌握了，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这样一来，随时随地只要体内有浊气了，就能把浊气随时就把它呼出去吐出去。这是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那浊气随时排出去它不存在了，这个气滞气瘀它就不会形成。那气瘀它不会形成了，那么我们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啊。那么假如反之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瘀的存在，就已经形成瘀了啊。那又回到刚才那话题了，是不是意味着把这瘀给它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假如说，哎，我这个呼吸吐纳，我现在也经常天天做，排浊气啊，目的是避免形成新的瘀滞。啊，然后再把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个血瘀啊、淤堵啊，再给它散开了，给它通开了，是不是就可以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大家记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瘀啊，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病变呐、损伤啊，它并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之后变成了浊毒造成的。
1: 它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0: 对对对，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它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过久，瘀滞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了，就血瘀了，淤血，它瘀到一定时候，它就变质，变成浊毒了，是浊毒造成的。你就比方说咱们肝脏，肝脏先是从气滞，就气瘀滞之后，就肝气瘀滞啊，你看刚开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不说浊气能带一些症状吗？比方说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是吧？或者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月经紊乱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肝气瘀滞。然后这时候呢，咱不知道，不把肝的浊气排出去，这个浊气瘀滞继续发展，就会导致肝血的瘀滞，啊，因为气在前，血在后啊。肝血瘀滞了， 不通了，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节，甚至肝脏发生一些恶性的病变呐。你心脏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心脏一定先是浊气的瘀滞以后有症状，比方说胸闷呐、胸痛啊、心悸啊、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呐、心内膜炎呐、心包炎症感染呐、胸腔积液呀、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周样性硬化损伤啊、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如果刚开始先是从浊气瘀滞以后出现啥一些症状，像脘腹胀满呐、嗳气反酸呐、食欲不振呐、疲劳乏力呀、郁郁寡欢呢，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这种浊毒物质对脾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你像脾脏发生栓塞，不管是这个静脉还是微小动脉发生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导致肺的血就不通了，也发生瘀滞了，那瘀滞的这些肺血慢慢就变质为血毒，就是浊毒，对肺脏也会造成实质性的这种毒害呀、损伤和发生病变了。比方说肺子出现各种炎症感染，肺大泡、肺结节啊、慢阻肺纤维化，甚至肿瘤恶性病变的发生，咱就不一一系列举了，都是这个道理啊。你包括肾脏也好，胃肠也好啊，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这个浊气先是瘀滞聚集以后，然后导致血液运行受阻缓慢，慢慢发生瘀滞淤结堵塞，然后血液瘀滞以后慢慢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这个血就不是好血，就不是营养了。它就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那就是毒害，然后就会导致你淤血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坏死、溃烂、腐败啊，甚至你看有的严重的那淤血淤的时间长了，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儿，都坏了吗？实际上这啥？这不都是浊毒吗？它就是毒啊，都是不好的物质啊。
1: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淤堵淤滞，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淤滞，从这个浊气的淤滞最先开始的。
0: 对呀。
1: 那么这个浊气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血液瘀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0: 对，
1: 变质成毒了。
0: 哎，对了，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0: 哎，对，啊，主要最常见的，你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有静脉曲张的，下肢静脉炎、动脉血管炎的。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他认为淤堵

0: 者是血液不通淤了堵了，然后出现什么下肢这个颜色先是发生改变了，发黑发紫，到后期什么出现溃烂，
1: 对，
0: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就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了，这血液啊，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最简单，如果你看这个河流啊，它一直什么叫流动水儿。
1: 这个水就是干净的，
0: 它水它就好。如果你发现这水它不流动，叫死水。就淤在那儿的，这死水不动，这个水慢慢会不会变质变臭呢？
1: 对，
0: 它一定会的。那这些臭水一旦形成了，对水里面的这些生物，不管是鱼虾呀，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1: 那肯定了，
0: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损伤的最终结果，它就是个过程。准确来说什么呢？血液的瘀滞是谁的结果？是气郁的结果，是你的这个浊气郁滞以后才导致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 难怪您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0: 对，
1: 这回更清楚了。
0: 这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这个浊气是最主要的源头，血液瘀滞以后又是浊毒形成的一个诱因，浊毒产生了，才是造成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各种器质性、实质性病变损伤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咱就比方说，像血栓斑块、血管中央硬化，血管发生栓塞、堵塞，说白啥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这种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毒、浊毒。最终，咱血液环境都变化了，对吧？脂质、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发生各种变质和异常了，血小板细胞粘附聚集加速，粘附血管内壁，造成管腔狭窄，血管内膜损伤，发生堵塞、硬化、破裂，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出现的病变、出现的损伤，不要总盯着血瘀不放。你如果即使说你用很多化瘀的方法，你把这瘀给通开了，血管通开了，但是你受损病变的器官组织仍然没办法恢复，你这种淤堵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你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结果，你没有解决浊毒这个真正的结果，没把浊毒解决是不行的。
1: 难怪很多人就说用了很多什么活血化瘀的方法啊，打通血脉淤堵啊，什么经脉淤堵啊，用这么多方法，到头来不行。
0: 是吧？
1: 哎，包括西医主张用的什么，我记得阿司匹林呐，什么氯吡格雷呀，是抗血小板的，
0: 对，
1: 华法林呐，利伐沙班呢，抗凝的，
0: 对，
1: 阿替普霉呀、尿激酶呀，这个
0: 溶栓
1: 溶
0: 的，
1: 栓的哈，
0: 对对，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降脂的，什么把血脂降下来，说能预防血栓形成。
0: 对，
1: 按理说就这么多化瘀的手段，
0: 对，
1: 这个瘀早就该解决了。可是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对呀，
1: 心脑血管呢，还是说出现栓塞了、堵塞了、心梗、脑梗危险，一直都是存在的。
0: 这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不到位，理解不上去，是吧？不知道起因和经过，光看结果是不行的。就像你节目开始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的病，脑供血不足的，脑梗、心梗、冠心病、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肺栓塞、脑栓塞等等，很多人认为，你看看，就这些病，认为他都认为就是血液不通、血液淤堵、血管淤堵，他只看这个结果。他认为这个病变、病损呢，就是这些淤堵造成，所以说他就围绕着淤堵来进行各种治疗和干预。所以这结果咋的？就是解一时之急呀！你这地方通开，那地方又堵了，这边把老淤给化开，新淤它又形成了。所以这样，他反反复复在这方面纠缠不清啊，然后还不解决根本问题，然后他的病变。

0: 也不知道浊毒是结
1: 果，
0: 就干制中间的这个淤。
1: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他只做中间这段。
0: 嗯，
1: 那你说他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五脏的六字诀的吐纳方法，这六种方式都要去做，这是养护五脏。补益吸收五脏真阳清阳之气，排出五脏脏腑浊气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嗯，
1: 是吧，跟大家也都教授了。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习，哎，这就可以了。啊，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那就说明啥，它从血瘀已经发展到血液浊毒了。已经对心脑血管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病损了，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些人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
0: 嗯，
1: 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这是属于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配方了，它跟传统方剂都不一样，是专门去浊毒的，有出处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这个精妙之处啊，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性味集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入手。然后从这五种性味当中又取它的偏性，干什么呢，来专门清身体当中的浊毒。所以酸苦甘辛咸呢，啊，五种性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呢，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那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清三焦的浊毒，心脏、大脑，咱知道是哪，是属于上焦。
0: 嗯，
1: 血管遍布的是全身，那方当中取心这种特殊的性味和肝的性味，可以专门去除血管血液当中的浊毒，同时还能够营养修复受损的血管、心脏细胞，包括脑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善行通散。举例上，就像这个疏通剂一样，穿透力非常强。血管里硬化的这些质质性的沉着堆积啊，油脂、胆固醇、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内壁的这些周样性的质质垃圾啊，还是形成这种软斑、硬斑的血栓呢，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性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聚集形成的这些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多余的这种坏的糖分物质、自由基物质、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各种微生物、细菌等等，就这些浊毒都能够逐渐逐渐的往外排，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初期会表现啥呢，汗液增多，而且汗液增多的同时异味很大。这是啥，这就说明什么，上焦的浊毒啊，往外排的时候是通过汗液代谢，就能逐渐的给排出去。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这是排身体中焦之浊毒，通过什么痰饮津液从口中呕吐而出，这也是在排中焦的浊毒。以至于到后期，你看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影响到肾脏代谢功能不好了，最典型像高血压肾病的、肾脏损伤的，慢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

0: 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都逐渐的往外排，也都把它排出去。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分别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出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取平和之物，具有强大的滋养和营养修复的能力，它对咱们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啊、细胞啊，都能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实现功能方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就是运用的成分、采用的炮制工艺和技术和制备方法是极其巧妙和特殊的。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所以说也是为啥不讲这个市面上大家看不到你也买不着，它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人体浊毒去浊毒方面衍生出的，或者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延续，经历代医家不断的改良精进，再到今天成为专利保护级配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 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啊，那么我们服用这个专利配方去浊毒，那是要按照周期用量来服用，对吧？
0: 对啊，那就得因病而异嘛。这不也经常讲嘛，是吧？你严重的呢，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是吧？你就比方说让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对吧？你看都已经什么发生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伴有心肌肥厚、心室扩大，甚至什么？都发生过心梗的，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的，就心脏整个心肌结构都发生改变了。那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浊毒已经很严重了，长时间大量的聚集堆积，造成心脏严重的器质性病变损坏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你这是毋庸置疑的。你像很多这个脑中风都造成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吞咽障碍、言语不清的，甚至就是软瘫卧床、二便功能都丧失的。那你想想你体内这些浊毒有多严重，对血管、对神经、对心脑细胞已经造成大量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有的人这个病程都不是一年两年了，甚至都三五年、十多年了。所以说在用这个方子，你在去除浊毒方面你都毋庸置疑啊，没商量，你就得按大周期来。他在去浊毒的同时还得一边去营养，还得去修复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他不得让你逐渐功能还得恢复起来吗？对吧，你坏了不得修吗？所以说他这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都要按照大周期。那相反来说呢，有些人呢都是一些轻微性的一些损伤，对吧，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病程时间都较短。那这种情况之下说明啥？说明这个浊毒在体内啊没有过多过重的堆积，没有造成严重性的腐蚀破坏和病变病损。所以说这种轻病患者呢，小周期的剂量服用正常来讲都是可以，也就够了，没问题的。
1: 楚老师，这几天呢您一直说的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就是企业所在地方针对价格方面呢有一个特殊补贴的政策，不知道现在具体它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些天呢你看大家着急的都在询问这个事儿呢，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打听打听询问一下，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我们很多患者

0: 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呢。
1: 嗯，
0: 就练习的都很好啊。
1: 嗯，是吧？
0: 就等着这个排浊毒呢。
1: 嗯，
0: 所以说还是恳求您尽快的，就是给大家联络一下吧，就别让大家等的太久了。
1: 哎，也是啊，这一晃也好多天了，是吧？
0: 嗯，
1: 前几天我也说过这个事儿。我也是从企业方面侧面了解啊，应该他们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于这个企业这个特殊的方子，也是今年应该是刚有的一个新政策，对于这个方剂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具体这个能不能申请到，能不能补贴啊，前段时间的企业方面呢也没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嘛，对吧？所以说你今天又问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企业方面也没有跟我联系，不行就这样吧，我看看我这个今天下节目吧。
0: 嗯，
1: 这个要不然可能大家还天天去问，是吧？你也天天还问，还不好意思的，是吧？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啊，我看看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啊，毕竟咱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前段时间有的该体验也体验上了，是吧？试服也试服了，啊，还有的很多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
0: 对，
1: 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啊，了解明白。完事之后明天吧，是吧？因为我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嘛。
0: 嗯，
1: 明天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吧。
0: 嗯，那就太好了哈、
1: 嗯！
0: 这回大家肯定是觉得有盼头了。
1: 没、
0: 嗯、
1: 事、
0: 啊。我们就一起等着楚老师明天的好消息吧。
1: 嗯、可以，可以。
0: 哎，
1: 今天下节目，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0: 嗯，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楚老师啊，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你看，我就练习了20多天吧。现在就有了很多的变化。
1: 哦。
3: 那我给您说说，我给您说说吧，楚老师。
1: 好好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今年62，但是我糖尿病好多年了。
1: 嗯，
3: 一直吃这个降糖药就控制这个血糖。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个血糖值保持的还行。
1: 嗯，
3: 偶尔是也会有波动，但我真没想到这个糖尿病啊，把我这个眼睛给影响了。
1: 啊，血糖控制还挺好，哎、结果眼睛还是不行了。
3: 嗯、是、啊，你看。前年有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没办法在医院就做了那个复位手术。
1: 那你就是眼底出血、嗯、眼底血管发生出血才会造成网脱的。嗯，
3: 是，
1: 嗯，
3: 就这视力就下降了就挺多的吧。
1: 嗯，
3: 眼睛中间看东西就不行了，很模糊，而且比如说看那个直的东西就有一点轻微变形了，稍微就有点弯曲了，
1: 可能影响到黄斑了呗。嗯，
3: 哎呀，还有右眼这个外眼角，还有那个差不多绿豆粒那么大的一块黑影儿。
1: 嗯，
3: 早晨起来啊，这个上眼皮子这个，哎呀，还有脸都有点那个轻微的水肿了。
1: 嗯，
3: 小便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仔细看了，就有特别细小的这个泡沫。
1: 嗯，
3: 很久都散不了啊。
1: 哦哦哦，查没查过肾脏方面的检查？
3: 哎呀。这个没查，因为本来视力不好嘛，就不咋愿意出门，关键身上又就觉得累，不爱动弹嘛。
1: 嗯，
3: 一直没去查。
1: 哦，
3: 然后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也都是坐着练习的。
1: 啊、
3: 现在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觉得身上没那么乏，没那么累了。
1: 哦，
3: 觉得这个腰有点劲儿了，有点支撑力了，像那个酸酸疼疼那个感觉减轻一些了，
1: 酸痛也减轻了，这不都是属于排浊气之后症状上有好转吗？
3: 啊，是啊，就是我这个视力变化不太明显，但是有点啥感觉，觉得眼睛没那么干涩的很了，眼睛不容易疲劳累了。
1: 视力方面呢，因为你是浊毒实质性的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血管啊、视网膜这些中央的动脉静脉呀、可能发生一些损伤病变，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你不把浊毒清除就不行啊。糖尿病本身你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呀，也都是清浊啊，又升清降浊，水谷精微化成气血的能力都在下降。而且呢，越是这样啊，脾胃这种痰湿湿浊之浊气越来越多啊，浊气弥漫困重，对脏腑啊，包括你的肾脏都会造成这种困重。肾本身就是水液代谢之根，眼为血脉之窗，都是什么？这些浊气浊毒最容易聚集的位置，长时间这个浊气大量的聚集盘踞于目络，就会蒙蔽清窍，淤堵眼底微小的这些脉络。大量的这些浊毒逐渐化生以后，导致咱们眼底这些血管神经细胞发生腐蚀破坏，造成损伤，视网膜出现各种病变呐、造成视力受损呐、大量的这些浊气聚集不排出去，化生的这些浊毒物质，我之前讲过呀，血液当中这种碳基化类的这些浊毒物质越来越多，所以血液流动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包括你的肾脏血管、肾细胞都会造成严重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各种合并症、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坚持把浊气都给它排出去，然后体内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造成的这种损伤和病变问题，把体内这些浊毒必须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除，然后进行营养修复，让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得到充分营养修复以后逐渐实现功能的恢复，它必须得是从这个方向来呀。
3: 原来是这样。那楚老师，我真想问问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那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因为这个方子很特殊，咱在外面都买不到，
1: 对，
3: 我只能求您了。
1: 就是因为它特殊，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嘛，所以说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只有一家企业来生产制作这个方子。这个呢，我肯定尽快的，我今天看看下节目之后帮大家联系一下。
3: 那朱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想把这个浊毒都想清干净，你说我是按照大周期还是按照小周期这么用啊？
1: 你现在整个肾脏的病变和这个眼底病变，尤其是眼睛方面现在比较严重，尤其是糖尿病，一般只要是糖尿病带来这种严重病损合并症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的服用量去用了啊。
3: 哎呀，那朱老师。浊毒这个方子就要500多块钱，而且你看我这个情况严重，还必须得按照大周期来用。那如果都用下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那要是能有补贴的话，也能省一些钱，你看行吗？
1: 不就是这些天我说大家再等一等的原因吗？是吧？看看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地方今年这个特殊政策，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能申请下来，对于这个方子就有一个专项的补贴款，能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呢，咱们是不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就小一些，能少花点钱吗？明天吧，我明天这个看看什么结果。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跟企业方面马上联系一下，问问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楚老师，麻烦您了，太感谢您了啊。
1: 没事没事啊，你就等着吧，看看具体消息吧啊。
3: 好，我等个一两天。
1: 好，再见啊。
3: 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楚老师。我这个确诊呢，肝硬化，这都将近四年了。
1: 嗯。
4: 哎呀，过去我每天呢，就像没骨头一样，身上胳膊腿都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1: 啊。
4: 整个胸部还有肚子右上方，也总是闷胀的感觉，还疼。
1: 嗯。
4: 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明显。明明没吃几口，但是就觉得撑得难受。
1: 嗯，
4: 哎呀，这肚子鼓鼓的，什么都不想吃。过去吧，就感觉吃饭像完成任务似的
1: 啊，
4: 还经常反酸。家里呢不能开火做饭，因为啥呢？我闻到一点油烟味就恶心。
1: 哎呀，
4: 脸色啊就跟地皮一个颜色啊，又灰又暗呐。
1: 嗯。
4: 哎呀，这手和脚也是浮肿的，大便不成形，粘到马桶上冲都冲不干净啊。
1: 肝硬化呀，因为肝脏发生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
4: 你看看。
1: 就是浊气到浊毒啊，肝脏的浊气聚集到肝脏的浊毒瘀滞逐渐的产生形成啊，肝主疏泄气机升降失常啊。
4: 嗯。
1: 然后呢出现了你整个身体现在有这种气郁郁滞。肝气郁滞的情况，困顿乏力腹胀神疲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都会出现的。
4: 是啊，楚老师。
1: 嗯，
4: 你说我过去我也吃了不老少护肝养肝的产品，可是那一直还是不行。
1: 嗯，
4: 哎，听了你的课呀，我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4: 六字诀去滋阴排肝脏浊气，
1: 嗯，
4: 还有啥呢？脾胃的呼滋阴，
1: 嗯，
4: 还有调三焦的气滋阴，
1: 嗯，
4: 现在呢，这都差不多一个月了，哎呀，胸口的闷堵感减轻了，
1: 嗯，
4: 哎，过去呼吸发紧不畅快，现在感觉喘气顺畅了很多
1: 啊，
4: 哎，这个深呼吸的时候，感觉胸里面通透了很多。哎，饭后腹胀的情况也缓解了，
1: 好吗？嗯嗯。
4: 哎，整个身体的沉重感消退了一大半。
1: 嗯。
4: 哎，我知道啊，这是排浊气带来的变化。
1: 坚持做这些方法都要做，很好。尤其是虚字诀，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呀、啊，让你这种弥漫困顿的症状会越来越轻，很好啊。
4: 哎，
1: 嗯，
4: 这不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幸运的得到了。去浊毒方剂的试服机会
1: 啊！
4: 哎，现在这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吧，我用了三天了。
1: 嗯，
4: 哎，我现在不怕油烟味了。
1: 哦，
4: 老伴呢可以做饭了，哎，反酸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哎，食欲好了、嗯，每天都有想吃的东西。
1: 嗯，
4: 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嗯，
4: 而且呢，我感觉手脚的浮肿也减轻一些了。
1: 哦。
4: 哎，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这就是
4: 令我太意外了。
1: 吐纳做得好，排浊气，加上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联合使用啊，去肝之浊毒啊，
4: 哎，
1: 给你带来的一种变化，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呢，你的出汗的汗液也会逐渐的增多，而且出汗这种异味儿。这是排上焦之浊毒，包括呢，慢慢的发现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也是好现象。这是排你中焦之浊毒，一直到最后后期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二便排尿排便，异味大，次数多，
4: 啊，
1: 颜色异常，这也是通过泻下的方法排下焦之浊毒。
4: 哦，
1: 哎，这都是非常好的表现。你现在时间短，能有点变化就不错，啊，
4: 嗯，
1: 哎，这就是这个特殊方子，通过排三焦到全身，清浊毒，通过汗法、土法和泻下之法，把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比方说对于咱们整个的肝脏的组织、肝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病变以后，由于这种浊毒的破坏造成的损伤，进行充分营养和修复，你的肝功能慢慢逐渐就能恢复建立起来，肝的气机好了啊，疏泄调达能力好了，
4: 嗯，
1: 肝脏的越来越好，肝功能就强大起来了，哎，所以说就是 排浊气加去浊毒，两者同时互为发力，你的状态，你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好啊！
4: 哎呀，吴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免费的试服体验效果这么好，我非常有信心了。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按周期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听说这个方剂一盒500多块钱呢。
1: 对，
4: 能免费体验一大盒，已经非常幸运了。我这心里非常感激您的。
1: 没事儿，
4: 这个后续用量肯定需要自己花钱了。
1: 对，
4: 这都没问题，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效果好就行。楚老师，能不能尽快让我按周期服用上啊？
1: 我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呢，也有一部分患者都体验上了，是吧？这个
4: 是不是
1: 后续肯定都得按周期去用。我今天这个节目马上结束，结束之后吧，我跟企业方面我联系一下，啊，我具体确定一下，一个是价格的补贴政策能不能拿得到，让咱们大家能少花点钱，是吧？另外一个，具体这个数量盒数，我看一下，明天吧，有准确消息，明天节目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啊。
4: 哎，那好的，那我就耐心再等等。
1: 好，好。
4: 要有补贴的话，更是好上加好，
1: 对，
4: 能省点钱。
1: 对，
4: 如果没有补贴呢，我该用也得用。
1: 那倒是。
4: 这个方子因为啥呢？我体验到了它的效果，我必须得一鼓作气的接着用啊。
1: 得用啊，对，就没有补贴，那就得多花俩钱，那没办法。具体看情况吧，看情况吧。明天我问完之后，我跟大家来说这情况啊。
4: 那行，
1: 好，
4: 好的，好的，楚老师，
1: 再见了，哎，
4: 对，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好了，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不能继续接听了。节目最后呢，我也听了很多听友我们这些家人们反映的问题，就是对于补贴这个事儿很着急哈。尤其是已经是拿到了免费试用的，已经试用了一些日子的这些家人们，他感受到效果了，所以就更着急，说后续的用量怎么办呢？
1: 对，理解理解这个事儿。
0: 所以说呢，大家呢，也不要太着急了。楚老师已经答应我们了，节目过后马上就去问哈。
1: 对，我马上问一下，联系一下。
0: 那么至于说补贴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哈，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公布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结婚多年未孕，丈夫却因见义勇为猝然离世，全家陷入绝望深渊。悲痛之际，妻子意外发现怀孕，这份迟来的希望为何反遭公婆质疑并闹上法庭？腹中胎儿究竟是不是夫家血脉？未出世的孩子能否拥有继承权？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初夏的北方，夜晚的微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北方某市一家医院里突然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一个男人被推出了急救室，身上盖着一层白布，已经没有了气息。这时候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直扑过去，她双手疯狂地在白布上乱抓，哭声从哽咽变成了大喊。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汉泪流满面，他低声呜咽着，孩子啊，你就这样走了，我的儿啊。这手术车上去世的男子是谁？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老人名叫王建国，是一个朴实的农牧民，靠饲养牲畜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口中提到的孩子正是他的儿子王平。王平是王建国家中唯一的男孩，王平还有两个姐姐，所以从小到大，王建国夫妇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儿子王平。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平认识了邻村的女孩张丽。张丽的美丽与温柔深深地吸引了王平，而王平的质朴也打动了张丽，他们相爱了。但是张丽

0: 一家是单亲家庭。当王平把张丽带回家时，父母了解了张丽的家庭情况后，当即反对王平和张丽继续交往。王平知道了父母的想法后，坚定地说：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可我是真的爱张丽，她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但她善良勤劳，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妻子的。父母听了王平的话，沉默了很久。王建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这孩子太固执了。
1: 就这样，王平如愿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朴实而幸福。虽然婚后分了家，但小两口主动把父母家的牲畜拉过来一起饲养，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可是王平的父母始终高兴不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啊，王平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可媳妇张丽却一直没有怀孕。这么长时间没有抱上孙子，王建国夫妇心里不免有些急躁，就不时地在王平耳边唠叨，但王平总是说自己还年轻，不急不急。王建国夫妇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肯定出在了儿媳妇张丽的身上。一次家宴上，王平的大姐遵循父母的意思，就问起张丽怎么和弟弟还没有要孩子。张丽心里不悦，直接回复说肯定不是他的原因。王平的大姐说：你没问题，那就是我弟弟王平的问题了。张丽说：我可没这么说。最终家宴不欢而散。回到家，王平安慰张丽说，大姐也是按照父母的意思才会追问孩子的事情，他爸妈呢也是着急抱孙子，让张丽不要放在心上。张丽也很是委屈，她也很想和王平有一个孩子，可是就是怀不上，她也很着急。张丽想起自己有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同学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对王平说要不要去他同学母亲那检查一下。王平听了很不高兴，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问题，怎么能去查这个，我是不会去的。张丽着急地说，这有什么呀，查一查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呀，我身体这么好能有啥问题啊，要是被别人瞧见了多没面子啊。就这样，夫妻间因为孩子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争吵。天有不测风云，要孩子的事儿迟迟没有进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不期而至。
1: 丈夫为救人意外离世，悲痛欲绝的张丽决定搬回娘家住。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
1: 张丽发现自己怀孕，决定生下孩子，招来父母强烈反对。
0: 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怎么过啊。
1: 张丽态度坚决，此时公婆却将其告到了法院，到底是为何？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这一天呢，王平像往常一样放牧自家的牛群和马群，离王平不远处还有一群其他人放养的黄牛。突然黄牛群里有头大公牛失控了，直接朝着一个在旁边玩耍的小男孩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平啥都没想，直接就往危险的地方冲过去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想把牛吓住，可这牛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没办法，王平直接就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孩子和牛的中间，就这样公牛硬生生地撞了上去。孩子还好，就是受了点惊吓，没啥大事儿。可王平的情况却让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王平伤得太重了，额头和脸 都被牛角划。

0: 开了口子。情况危急，王平被其他牧民立即送到了医院，然后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张丽和王建国夫妇闻讯赶来，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经过漫长的煎熬，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紧接着王平躺在手术车上被推了出来。张丽冲上前，她双手紧紧地抓住王平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王平的母亲瘫倒在地，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便是我们故事开场时发生的那一幕。王平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被救男孩的家庭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平家，千恩万谢。政府也很快得知了王平英勇救人的事迹，高度重视，并决定给予王平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
1: 丈夫王平的突然去世让张丽无法接受，每当她回到家里，眼前的一幕幕都是与丈夫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缓解伤痛，张丽决定搬回娘家暂住。可就在此时，张丽的身体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信号。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家里人呢都觉得是因为张丽思念王平，茶饭不思，不按时休息引起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张丽竟然晕倒在了沙发上，家里人急忙将张丽送到了医院。没想到医院检查的结果竟然是张丽怀孕了。医院的彩色超声报告单和诊断证明书上清晰地显示，张丽已经怀孕146天，宫内妊娠单活胎。当医生告诉张丽她怀孕了，张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检查报告单，张丽喜极而泣，她心里说，王平，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能听到吗？张丽怀孕的消息在亲朋好友中很快传开了。可出乎张丽意料的是，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和担忧，为了张丽以后的生活，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为此，张丽的母亲还把亲友邀请到家中聚会，准备一起做做张丽的工作。丽丽呀，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过，但你得考虑以后的生活啊。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可是张丽的态度却很坚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我和王平的梦想，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亲友们看张丽的态度很坚决，要是再施加压力，怕张丽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住，就以养胎为由收走了张丽的手机，切断了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准备先冷处理这件事儿，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地劝说张丽。
1: 正当张丽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时，一张法院的传票却将她拉回现实。张丽很诧异，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在娘家没出过门，怎么会无端惹上官司？当她打开传票后，才得知要跟她打官司的人竟是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0: 原来啊，张丽在回娘家住的时候，因自己身体的原因，这段时间不能放牧，于是张丽就托人把自家的牛和马赶回了自家娘家的牧场，交由张丽的母亲饲养。但这件事儿，张丽的母亲并没有告知王建国夫妇。王平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国夫妇都没有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也没有主动和张丽有过联系。还是王平的大姐察觉有些不对劲儿，奇怪弟妹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有回过公婆家看看，于是王平的大姐主动给张丽的母亲打去了电话，想问问张丽这是怎么了。张丽的母亲 不想让王家知道张丽怀孕的事儿，便回复说张丽病了，在家休养。当王平的大姐说要去看望张丽的时候，张丽的母亲婉言谢绝了。王平的姐姐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多方打听，这才终于知道原来是张丽怀孕了。于是王平的两个姐姐赶紧和王建国夫妇说了弟妹张丽怀孕的事儿。王建国夫妇也大为吃惊，赶紧联系张丽的母亲，没想到竟然联系不到，去家里找家里也没人。而且他们还发现儿子家牧场的牛和马都没有了。这一下呀，王建国夫妇俩觉得大事不妙，他们认为张丽一定对他们隐瞒了什么，这刚怀上的孩子是不是王平的还说不定呢。于是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1: 法庭对峙，公婆终于道出起诉真相。
0: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
1: 为证清白，张丽最终答应做亲子鉴定。
0: 爸妈，我理解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1: 鉴定结果能否解开僵局？未出世的胎儿又能否继承遗产？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王建国夫妇在诉状中提到，王平和张丽共有马120匹，牛60头，张丽呢却委托别人全部都赶走了，实则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其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但是张丽并没有和他们商量就全部赶走了，张丽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权益。但是王家顾及王平和张丽的情感，一直想通过与张丽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想到张丽自从回了娘家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他们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了张丽，要求归还被转移的牛和马。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李法官负责审理，李法官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后认为，王平的父母和张丽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极大的误会，如果能将误解消除，本案完全可以调解结案。于是李法官找到张丽了解情况，告知了诉状中的内容，张丽这才明白为什么公婆将自己告到了法院。同时张丽也向李法官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原来啊，自从王平去世，她回到娘家后发现自己已经怀了王平的孩子，娘家的亲朋好友隔几天就去劝说她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要考虑自己将来的生活。张丽却坚定地回复他们，孩子的爸爸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他是英雄的后代，不管以后有多苦，孩子我是一定会生下来的。了解了张丽的想法后，他的父母认为不能再和王平家有任何联系，于是就隔绝了张丽和外界的联系。知道了前因后果，李法官决定先找王建国夫妇做做工作，最好能够将案件化解在开庭前。
1: 为了解开双方之间的误会，切实化解矛盾纠纷，李法官来到王建国夫妇家，将张丽怀孕以及把牲畜赶回娘家饲养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老人。哪成想老两口在得知儿媳怀孕一事后，竟对张丽起了疑心。
0: 王建国有些激动地说，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李法官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毕竟儿子已经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对儿媳怀孕的事儿产生怀疑也是正常的。李法官告知他们，现在亲子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不必担心。李法官表示会安排他们尽快与张丽见面，以便双方都能够把话说开，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一周后，在李法官的见证下，王建国夫妇和张丽见面了。王建国神情严肃，主动询问张丽怀孕的事情，而张丽坚定地回应道：爸妈，我理解你们，但这个孩子真的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表情凝重，趁机提出要做亲子鉴定。你们这样太伤我心了，我怀着孩子本来就很艰难，你们却还在这儿怀疑我。这时候王建国语气缓和了些，他说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他希望张丽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张丽沉默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好吧，我理解，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1: 就这样，李法官在得到了张丽的同意后，委托有鉴定资质的专业医院给胎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王平确实是张丽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那么王平的父母得知鉴定结果后，态度是否会有转变呢？
0: 李法官心里有了底儿，特意选在了王平救人的牧场里为双方进行调解。王建国夫妇瞅见鉴定报告，扑通一下就瘫倒在地。丽丽啊，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你，孩子以后我们一起养，吃喝拉撒还有教育的费用我们老两口一力承担，这孩子是我们王家的血脉，我们会用全部的精力去疼爱他，你就放心吧。经过这些天的冷静思考，张丽也释然了，她抚摸着肚子回应道：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孩子可以平安的出生，在我们的照顾下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这时候李法官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笑着说：我琢磨着咱得给孩子搭座亲情桥，搞个亲子协议咋样？协议中明确，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父母，也就是王建国夫妇的财产，剩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份额，也就是40匹马和20头牛，作为王平的遗产，由张丽、未出生的孩子和王建国夫妇4个人共同继承，约定张丽和未出生的孩子2人共继承王平遗产的一半，也就是20匹马和10头牛，剩余的马和牛由王建国夫妇继承。李法官掰着手指头解释：大爷大妈，你们继承的那些牲口就交给丽丽养，卖的钱归她，但丽丽呢也得答应，等孩子出生后每年让孩子在您家住1个月，两家一块来管孩子的学习，再专门弄个育儿基金，把卖牲口钱的50%存进去，以后给孩子上学血本实用。说到这里呀，有人可能会心生疑惑，上面协议中提到未出生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这样的表述具有法律效力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胎儿的利益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胎儿利益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胎儿虽尚未出生，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但为了保障胎儿出生后的合法权益，法律对胎儿在特定情形下给予特殊保护，比如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下，胎儿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 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本案中王平去世后，妻子张丽已经怀孕，那么未出生的孩子在法律上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继承权，在分割王平遗产时，应当为未出生的孩子保留适当的份额。这个份额的具体大小，通常需要根据遗产的总额、继承人的数量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这意味着，在分割遗产时，需要为这个孩子保留相应的份额。如果孩子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那么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继承遗产。如果孩子出生时是死体，那么为孩子保留的这部分遗产份额就将按照法定继承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本案中，王平因旧人去世后，张丽意外发现自己怀有丈夫王平的遗腹子。王建国夫妇对张丽怀孕之事产生怀疑，要求儿媳做亲子鉴定，张丽无奈配合，最终鉴定结果证实孩子的确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向张丽道歉，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至此，案件有了圆满结局，既解决了遗产纠纷，又保护了张丽腹中胎儿的合法权益。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沟通至关重要。王建国夫妇因对儿媳妇张丽怀孕之事产生误解，差点亲人变仇人，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坦诚交流才化解了矛盾。而张丽呢，起初面对公婆的怀疑，她内心非常痛苦，但她坚持生下了孩子，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丈夫的深情。她希望孩子能够继承父亲王平见义勇为的精神。家庭关系里，信任和尊重是基础，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像张丽这样坚守真情，勇担责任，矛盾产生时换位思考，主动沟通，家庭就会成为充满温暖的港湾，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骑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白天时间长，我们可以适当晚睡早起，借助自然阳气振奋精神，白天活动的时间长了，体能消耗相对也比较大，所以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可以小睡半小时，能够缓解疲劳，恢复精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很多朋友眼里，牙齿只要还能吃东西不疼就不用，也不想去看牙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我们的牙齿是怎么一步步破损缺失的，牙齿缺失为什么医生不建议立即镶牙，咪点通告诉您什么情况才可以镶牙，了解适合自己的镶牙方案。镶牙后就一劳永逸了吗？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假牙也要养护，同时教您保护我们的原装牙齿。上了年纪缺牙怎么办？面对这一问题，有的朋友会说， 少那么一两。

0: 科不影响吃喝，就不管它呗。可是牙缺的多了，影响了咀嚼食物怎么办呢？有的朋友又会说，这简单，镶牙呗。可解决起来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田先生的看牙经历。
1: 65岁的田先生，近些年经常牙疼，咬东西没劲儿，慢慢的个别牙齿就开始裂开，掉渣儿，塞东西，有的牙齿明显感觉松动。田先生过去工作忙，加上对牙齿健康不太重视，只要对吃饭没有太大影响就能凑合，有时候啊牙疼得厉害，吃点药就扛过去了。直到前不久，田先生的两颗门牙突然掉了，旁边的牙齿也松动得厉害，吃饭就变得有些麻烦，或者两颗牙说话都漏风，也不美观。田先生这才意识到该去医院看一看了，至少要把这两颗缺失的门牙镶上。然而令田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生检查了他口腔情况后，却不建议他立即对两颗门牙进行修补，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因为他的口腔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制定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之后再说镶牙的事儿。田先生听了医生的话，似懂非懂，就觉得医生的方案太麻烦，心里啊还一直犯嘀咕，就是镶个牙有那么难吗？
0: 听众朋友，听了田先生的看牙经历，您是不是也有着同样的疑问？镶个牙至于这么复杂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牙科专家帮我们分析分析。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张方明，北京口腔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义齿修复、复杂牙体缺损、牙裂缺损的修复治疗。
2: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张方明医生。
0: 欢迎张主任哈。在您的门诊当中，张主任，我们先问问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
2: 这还是比较常见的。田先生这种情况呢，的确他的口腔情况呢是很复杂的，如果按照口腔专业的要求呢，一时半会儿还真是镶不上牙。但是呢，如果田先生能够配合医生的治疗呢，最终还是能镶上牙的，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呢，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还遇到过比他更严重的案例。我遇到过一位90多岁的一老先生，他也是要求来镶牙，但是真的把我难住了。他的口腔情况呢是极其复杂，那要比田先生的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最关键的呢，他还有帕金森病，那么他的这个反应是特别迟钝的，他不能配合医生的治疗。所以这种情况呢，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感觉是非常无奈，也很痛心。就是作为医生不能帮助患者，这对于医生来讲呢，这个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那听了张主任讲这个案例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就是牙齿有问题应该尽早去就诊，不要拖，因为越拖到后面可能治疗起来就更难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田先生早就开始牙疼不适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当回事儿，年复一年，最终开始掉牙了，才意识到需要镶牙。那我们也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这样的老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需要镶牙的地步的，或者是说这类老人口腔健康情况这么差，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田先生这个案例呢，包括我遇到的这个90多岁的这个老先生，实际上呢是在我们口腔诊疗过程当中呢经常遇到的这么一类人群。那么田先生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这么一个典型。我们来分析总结这个案例呢，那么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问题吧。我们民间有句俗语，就是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那么都已经疼起来都要命了，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呢，依然认为它不是病。其实就是说这个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呢，没有把牙疼啊、口腔疾病啊，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么田先生呢， 他一直就能够忍着凑合的吃点药呢，他能扛。实际上呢，这个理念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就很多人就一生啊，工作忙，生活忙，忙忙碌碌一辈子就过来了，就是没有时间看牙。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说不一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的口腔健康情况就好，那么这些人呢常常就是因为工作忙耽误了看牙。还有呢，就是说在很多人意识里，就说牙齿的健康和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呢，这个在他们心目当中这权重是不一样的。因为牙齿呢有32颗牙，比如说心脏那只有1颗，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谁都知道它是要命的，但是牙齿呢32颗牙坏1-2颗可能对咀嚼功能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也是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心脏是人体的器官，那么牙齿呢实际上也是人体的器官之一。再有一个呢，就是口腔的一些问题，这个日积月累年久失修，这个问题会越攒越多，那么治疗的难度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通过这类患者吧，我们观察呢，就是除了他们自身对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他们的口腔这个健康的知识是比较匮乏的，这在中老年人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0: 嗯，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哈，田先生他到医院去镶牙却没有镶成，那我们也想请张主任从医生的角度和大家详细谈谈，他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他就没有办法镶牙呢？
2: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吧，看到这个案例呢，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推断。在田先生的口腔当中呢，至少是存在口腔疾病当中最常见的三大类疾病，也就是牙体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也就是缺牙。那么对于人类口腔健康危害最大的就包括这三大类疾病，而且田先生的病情呢也比较复杂。但是呢，患者关注的是缺失的牙齿，他要求仅仅是镶牙，而医生呢他是从一个口腔专业整体的角度来看的，他发现的是比缺牙更为严重的口腔疾病。所以呢，这个医生在跟他沟通交代的时候呢，暂时没有满足患者镶牙的要求。
0: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符合这个镶牙的条件，是吧？
2: 对，实际上镶牙呢，他的要求的条件呢还是有专业要求的，而患者呢他仅仅是缺个牙，觉得掉了我就该镶，实际上他遗留的那些问题呢对于镶牙呢是不利的，条件非常不利，镶出来效果也不好。
0: 嗯，那刚才呢张主任给我们提到了关于口腔的三大类疾病哈，分别是牙体疾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一一来详细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牙体疾病，什么是牙体，什么又是牙体疾病呢？
2: 好，关于牙齿的结构呢，我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啊。就是说牙齿呢不是一个实心的，尽管它是很硬的，但是牙齿呢里边是空心的，在牙齿外表面有一层结构叫牙釉质，这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啊，就是牙齿很硬，最表面那层呢就更硬。那么在牙齿里边呢是个空腔，空腔里边有血管和神经，是有感觉的，这是牙齿，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坚硬的人体组织。在牙体硬组织出现了慢性的破坏性的疾病啊，这样呢就是发病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呢这个坚硬的组织发生破坏以后就形成这种我们所说的牙体病。其中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龋齿。龋齿的早期呢可能是一点点有一点发黑，逐渐逐渐的由于各种原因吧，它可以逐渐扩大，如果治疗不及时呢，它可以造成这个牙齿硬组织的破坏，以后呢就涉及到里边的空心了，到牙髓腔以后就会引起牙髓的发炎。如果牙髓发炎控制在不及时呢，这个炎症会顺着牙根往下走，就穿过 牙根的根尖就形成根尖炎、根尖周炎。如果根尖周炎再治疗不及时，最后牙齿呢就会被烂掉，形成残根和残冠。那么像田先生这种

0: 况呢，他都是一直有疼痛，那么也不是很注意，甚至于他的牙齿都出现掉渣的现象，就是这个牙齿在烂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过渡成残根残冠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牙体硬组织疾病的破坏呢，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过程，它也是发病率很高的疾病，这个对于我们人类口腔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虽然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会觉得牙齿是非常坚硬的，但是如果不好好保护的话，它仍然可能会缓慢的损坏，而且这种损坏其实是好像很难恢复的哈。接下来呢，
0: 不可自愈，这是不能自愈的。对，
1: 如果轻一点，我们牙科医生还可以帮我们补，如果损害的太厉害呢，可能真的就只能拔掉了哈。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牙周病，什么是牙周呢？
0: 牙周组织疾病呢，那么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牙齿长在颌骨里，就是牙齿实际上是埋在颌骨里，中间呢有牙槽骨的包裹，那么牙槽骨和牙齿之间呢有一个结构叫牙周膜和牙龈。如果说牙体疾病说的是硬组织的疾病的话呢，那么牙周组织的疾病呢主要是指牙齿周围组织的一种慢性的破坏性的一种疾病。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它的主要表现呢，早期就是牙龈的炎症出血，然后随着病情的发展，治疗不及时的话呢，炎症可以逐渐的深入，那么在牙齿周围的骨头呢就开始慢慢的吸收了，那么吸收以后呢，牙齿软组织牙龈会形成牙周袋，像口袋一样越来越深，牙龈沟越来越深，而且牙周袋形成以后，牙龈不但红肿，而且还会有溢脓，有脓液啊，有一些渗出，而这种现象呢反过来又会促进牙槽骨的进一步吸收加重。那么牙槽骨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牙齿就像一棵大树埋在土壤里，那么骨头牙槽骨就相当于土壤，它吸收的过多了，那么牙齿呢就会越来越不稳固，越来越松动，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发展过程。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个发展过程呢，我们从口腔医学来讲，就是说牙周病、牙周炎有四大临床表现，那就牙齿的炎症出血、牙周袋的形成、牙槽骨的吸收、牙齿的松动移位，这是四大表现。像田先生这种情况，他就已经形成了牙齿的自然脱落。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的牙周病是非常严重的，周围骨头已经全部丧失了。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说明他的牙周病非常严重。关于牙周组织疾病呢，有大量的资料表明，就是说牙周炎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位原因。作为比如说拔牙来讲，就牙齿的缺失来讲，它的这个比例要大于牙体硬组织疾病造成的牙齿这种缺失。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从整个国人的口腔健康情况来讲呢，在我们的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结果当中呢，有一个指标叫做牙周健康率。这个指标呢，有这样有两组数据，就是35岁到45岁年龄组，这个健康率仅仅有 9.1%， 而到65岁到74岁呢，这个健康率呢是 9.4%， 就是说正常的健康的牙齿在这两个年龄组当中，这人群当中呢占比是很低的，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不乐观的。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成年人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牙齿是健康的，就是说我们90%以上的人牙周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
1: 嗯，所以我也明白为什么医生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看牙医了。
0: 是，所以咱们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到口腔科看病的经历，无论是次数是多是少，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历。
1: 嗯，可能恰恰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即便牙周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还是不肯去看牙医。其实这个是会让我们的这个牙周疾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我们牙齿的损伤的。
0: 是的，是。
1: 嗯，不是有句话叫唇亡齿寒吗？其实牙周组织其实是跟牙齿

0: 更密切的，它就是我们牙齿的土壤根基。如果牙周出问题了，那牙齿也是没办法保留的。
1: 是是。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刚才说的第三个，叫牙裂缺损。那是不是就是牙掉了呀？
1: 牙裂缺损呢，就是牙齿的缺失。这个缺失的情况不过就是多少而已。牙裂缺损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说最典型的，比如说牙体病、牙周病，发展到严重程度，到不可救药的程度，这些牙齿就该拔除了啊。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牙齿缺失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多的。
0: 其实这里我想问个问题，我生活中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说哎，我不就是缺颗牙吗？现在也不影响我咀嚼，也不影响我这个脾胃，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呢？或者是说我确实现在挺忙的，过几年再说吧。我想问一下，如果缺了牙，我不管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1: 这个牙齿缺失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缺了还是要镶的。当然了，你缺牙多少对于健康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智齿啊，现在年轻人呢，一般的智齿呢长出来都会倾斜呀、歪呀，这种情况的拔除呢，我们是不需要镶牙的。那么除了智齿以外，无论是前牙或者是后牙，如果有缺失的话呢，都应该进行修复。因为大家知道前牙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是切割食物的，另外是起美观作用的，支撑人的这个面部外形。后牙呢是起研磨作用的，咀嚼食物。无论前牙后牙的缺失都应该镶，否则的话对咀嚼功能、语言功能，甚至于呼吸都有影响。那么缺失牙时间久了，对于相邻的牙齿和缺失牙对头的牙齿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加重患者的这种食物的嵌塞，也加重牙周病和龋齿，会造成牙周病和龋齿的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形成牙齿的排列不齐。如果再严重的话呢，它可以引起这个颞颌关节和肌肉的毛病，进而影响整个口颌系统的健康。另外呢，大家总说牙好胃口就好，那么牙不好，自然对消化系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田先生啊，那么田先生的口腔问题可能在老年朋友当中也是非常有普遍意义的。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就这个老年人及时看牙这件事情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1: 田先生这个情况呢，是一个中老年人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同时呢，作为一个口腔医务工作者吧，从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我们每天都在做大量的一线的临床的诊治工作，就面临大量的口腔疾病的患者，实际上我们是忙于临床的治疗，这样的病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种被动的治疗接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觉得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大众对口腔健康的认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更重要。如果是预防工作做得好，各种口腔疾病患病率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作为一个患者个体来讲，他预防工作、口腔保健工作做得好，他自己的痛苦也少啊，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一方面造福了自己，再一个也给国家减轻了很多负担。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国家也做了这个巨大的努力哈，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口腔专业的医生，做预防工作的这个工作者，我们提出了呢，对于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目标，那就是8020的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目标是，当我们到80岁的时候，要争取口腔内呢还有20颗相对健康的牙齿。其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要进行呢不懈的努力。这里边呢，我觉得应该强调几方面吧。一个是向大众进行宣传和强调口腔健康预防保健的重要性，让大家呢具备相关的知识。再一个呢，要强调全生命周期整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口腔健康预防工作的重点要进行普及和推广。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采取积极主动的上游控制的原则， 那尽量不要造成或者

0: 是减少牙齿的缺失，那更不要形成像田先生这样的这种一种最终到医院来的是一种被动失控的这种状态。其实还有一点我强调，就是说很多患者说我牙疼了我去医院看病，其实医生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当你感觉到疼实际上你来看已经晚了啊，所以口腔检查非常重要。当你发现牙龈出血的时候，你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可能简单的洗洗牙，那么这出血可能就控制住了。这也是说的是两大疾病的预防，只要做到这个定期口腔检查，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早期控制。
1: 张主任跟我们强调的就是对于口腔健康的原则是预防为主，让我们最好大家都能够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案例田先生啊，像他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下决心要彻底进行口腔疾病的治疗，那我们也来聊一聊他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又是什么呢？
0: 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呢，过去基本没有进行过口腔检查和治疗，他也没有什么相应的记录，那么他的口腔情况呢又非常复杂。一般来讲，我们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应该是这样，大体上应该是这样。首先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先要确认患者口腔内呢有几种疾病，比如说有残根、残冠、松动的牙齿、治疗没有希望的这一类牙齿，一般来讲呢都要考虑拔除了。那么对于有治疗希望的牙齿，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保留的，并且要让这些余留牙在口内呢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我们镶的很多假牙呢还要借助这些口内的余留牙，但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是比较复杂，再一个它的治疗过程非常漫长，它的复诊率也比较高。那么在前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实际上镶牙的问题呢往往是在治疗流程当中是排在后面进行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流程吧。还有呢，就是这样复杂的口腔疾病的患者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件好事，但是呢一定不能那个操之过急。一方面我觉得与医生呢要建立良好的沟通，就是说你听明白了理解了医生的治疗方案，这两者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呢要有医患的共识，要在完善合理治疗方案的保障下再进行系统有序的治疗。其实我特别强调有序的问题，就是你越是复杂的情况呢，那么作为医生来讲，他实际上在治疗方案制定的时候，他会给你做一些合理的安排，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他为患者实际上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你需要拔除的牙齿，那你拔完以后马上是不能镶的，他牙床呢骨头要有个恢复时期，一般的有3个多月的恢复复期，那我们治疗流程可能把拔牙就放在前面，考虑患者创面的愈合。那在这个愈合期间，你有2-3个月，我们又不让他等，最合理的方案呢是把嘴里余留的牙齿呢要进行治疗维护，让它能够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再过3-4个月，牙床都愈合了，该治疗的牙齿牙周的疾病都得到解决了，这个时候再进入镶牙的阶段，实际上是从医生的工作效率和患者的复诊率来讲，都是性价比是最高的。这个医生会做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这类的患者在看牙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这些问题。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普通的患者来说，我们会觉得啊，我去一次口腔医院啊，我一次解决问题多好呀。但实际上呢，可能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治疗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是吧？
0: 对。其实有一些人的这种口腔疾病，就是说我们从口腔疾病来分类，它不是一类的病。还有呢，就是说诊疗模式上来讲，多数医院就是口腔科小一点的这种口腔科医疗机构吧，它是一个全科模式，比如说拔补箱我都能做。那么你要到大型的综合医院的口腔科，就是科室很大，它分专业。如果你到口腔医院去，他一个科挂一个牌儿，那一个医院可能有二十几个科，那么在不同类别疾病治疗当中，每一次你都要转科，你要挂不同科室的号，这个看病就更复杂了。所以患者呢，在这方面呢，应该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后再纳入一个系统的治疗。
1: 其实这个确实是啊，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啊，尤其是我们口腔问题比较多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治疗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虽然过程漫长，但是还是值得我们去耐心的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些治疗的。接下来我们就说到镶牙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需要镶牙呢？
0: 镶牙呢，像田先生这个案例，掉了牙马上去镶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啊。一般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像智齿这类的牙齿拔掉是不需要镶的，如果是因为牙体牙周疾病或者是其他疾病拔掉的牙齿都应该镶。那么镶牙的时机呢，一般来讲就是拔掉以后在三个月之后再考虑镶牙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拔掉的牙齿它是长在骨头里的，我们拔掉以后这个牙槽窝骨组织要有一个重新恢复和改建的过程，三个月是一个改建完成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我们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像骨科有很多疾病说一百天骨头会愈合，那么牙槽窝也是这样，经过大约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会恢复得很好，将来你再进行假牙的修复的时候呢，组织结构是稳定的，那么镶牙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1: 嗯，牙齿拔掉了三个月去镶牙，马上不能镶，但是也不能等太久，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镶牙有哪些种方法呢？
0: 我先介绍三种方法吧。一个是固定义齿，传统的固定义齿啊，就是老百姓说的镶死牙。还有一种呢，老百姓说的镶活牙，就是患者能够自己摘带的啊，这种叫可摘局部义齿。第三种呢，就是人工种植牙。固定义齿它是要求呢缺牙比较少，周围的牙齿要非常健康结实，松动的肯定是要受很大的影响，或者是甚至于是禁忌症。这是一种传统的想法，它要把旁边的自己天然牙健康牙要磨小，然后呢要做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套在这两个磨小的牙齿上，中间搭一个桥，然后呢最后用粘结剂呢粘在嘴里边，因为它的结构特别像桥梁，所以管它叫固定桥。这个固定桥呢，现在随着人工种植牙种植技术的这个普遍的应用，实际上已经用得很少很少了啊，因为它要磨旁边的天然牙。这种呢有种植牙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被种植牙替代，这种方法采用的很少。那么可摘义齿呢，就是我们利用患者嘴里余留的牙齿，还有呢就是我们恢复好的牙床的这种结构，牙槽骨的结构呢，我们给它镶一个呢患者能够摘带的这种义齿。多数情况下呢，这个义齿呢，老百姓说挂钩的假牙，我们说做卡环挂在天然牙上。这种牙齿呢是天然牙加上义齿的基托，然后联合构成一个可摘的义齿，恢复口腔的功能，这种叫可摘义齿。这种可摘义齿呢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占比比较高，大概要占到多数的人群。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人工种植牙。 人工种植牙前提是有牙齿的缺失，我们对牙槽骨呢要评估它的骨量、长宽高、它的全身情况，如果允许的话，包括它的咬合等等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我们把它植入呢，在缺牙的部位植入人工的牙根，然后呢在这个人工牙根上面呢再做牙冠或者是做牙桥，这是人工种植牙的一个简单概念。但是人工种植牙呢，它又分成两类，一个是在缺失牙的部位呢种植以后做成死的，这就叫种植固定修复；还有一种呢是种上少量的人工牙根起固定和支持作用，可以做成种植的可摘义齿修复，有这么两类。
1: 嗯，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张主任，这个镶牙和种牙到底它的利弊在哪儿？因为我刚才听到张主任说到，我们在人工种植牙，它是需要牙槽骨有一定的这个结构相对的完整。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还能种牙吗？
0: 种植牙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啊，真正的植入到人体内呢，世界上第一例呢是应该在是1965年。那么这个技术呢，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也非常成熟。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只要是全身健康，牙槽骨的情况良好啊，它呢局部的条件和全身条件允许的话呢，种植牙是可以考虑的。现在呢越来应用的也比较普遍，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我们要考虑呢，就是如果做成种植的固定义齿，它需要打理的这种牙呢，它就是说在种植牙的这个植入骨头的人工牙根周围软组织呢，是需要一个精细的操作的。那么作为老年人，如果是比如说有半身不遂啊、肢体活动障碍啊，像这些人呢，就不太适合做种植的固定义齿。但是他们为了提升这个义齿的效果，比如说满嘴牙都没有了，那么我们植入两个或者是四个种植体在单核的牙齿上，那做成活动义齿呢，可摘义齿，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一方面帮助了义齿的稳定，提升了咀嚼效果；再一方面呢，就是说也解决了老年人吃饭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是全身健康的情况，实际上可能对种植牙的影响也比较大。
1: 嗯，就是说无论我们镶什么牙还是种什么牙，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听听牙科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帮我们选择一个更加适合我自己的方案。
0: 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治疗，无论你是做哪一种治疗，如果说种植的话，那么医生肯定有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评估，他给你的就肯定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呢还要跟患者呢建立一个沟通。一个牙列的缺损、缺失牙的情况，医生可能会给你几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各自利弊医生会给你交代清楚，然后呢其实是经过医患双方共同商量，最终呢达成共识以后再采取某一种治疗方案。
1: 有老年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哎，我嘴里就剩几颗牙了，我是不是需要把牙全部拔掉再来做假牙？
0: 这个拔和留的问题吧，我觉得应该患者和医生呢共同来商量。我觉得这不是患者的一厢情愿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呢我们遇到了就是说不能留的牙齿，有些老年人我们告诉他该拔了，他偏偏要想留。而有些老人呢，就是能保留的牙齿，他来了以后偏偏硬要去拔。其实呢，关于拔和留，作为一个规范的医疗机构或者一个正规的一个专业的医生呢，他有他的专业标准。所以我们像老年人嘴里剩的牙尽管不多，但是只要有保留价值，一般来讲我们都尽量的去保留。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全口的无牙颌，就是我们说一颗牙都没有了，这是另外一大类疾病。刚才我们说牙列缺损是嘴里还有余留牙，如果牙列缺失一个都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这假牙在嘴里呢，如何让它能够待得稳当，如何让它在行使功能的时候不掉，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的难题。那能留几颗有保留价值的牙齿，能够让义齿带着更稳定，这是 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要尊重医生的意见，然后与医生呢共同商量。
1: 其实医生是会尽量帮我们保留能够保留的牙齿的，但是确实可能有些牙齿你自己觉得我愿意保留，但实际上它其实已经没有保留价值。

0: 食了，那还不如早点拔掉，省着发生炎症，是吧？
1: 对对，就是说不能保留的牙齿呢，肯定我们不要的一味的姑息它。其实在牙齿保留这个问题上吧，这是我们作为口腔人啊，这一生当中，就是自从有口腔医学诞生到现在以至于未来，其实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量的保留天然牙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这么一个目标。
0: 其实医生比您还想让您保留您的牙齿。
1: 对对对，刚才我讲了，就是口腔修复的方法有三大类，比如说固定义齿、种植义齿、可摘的局部义齿啊，就是活牙。其实每一种假牙呢都有它的寿命。种植义齿呢，就是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假牙永远没有真牙好。假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吃饭的工具，只要是吃饭的工具是人造的，那么它都有可能损坏。如果说什么牙最好，就是天然牙最好，假牙永远不可能比真牙好。所以很多患者有一种期望啊，就是我费了这么大劲，你能不能让我这牙就陪伴我终生，这种肯定是不能。无论你做的固定义齿，你看是磨了旁边的牙齿粘接到这个天然牙上，那么这种粘接剂在口腔内的湿环境下它会溶解，慢慢的呢有可能这个固定桥会脱落。还有一个，这个口腔卫生不好的话呢，固定桥的这个天然的基牙也会发生龋齿。那么种植牙呢，在长期的这种受力下呢，它的零件它的结构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损伤、疲劳都可能出现，将来呢重新维护啊、重新制作的可能。固定义齿呢，一般呢是10年朝上吧，大约呢顶多15年左右，那么固定义齿不出问题，天然牙也会出问题。种植义齿呢其实也是这样，中间的维修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强调呢，只要做了假牙或者是口腔问题很复杂呢，一定要到医院的定期进行复查。再说说活动，就是可摘义齿。其实可摘义齿呢，它的寿命呢相对的就短一些啊。我们做一个可摘义齿，有可能呢让患者戴上10年左右，这个假牙没出问题，但是患者的天然牙可能会出问题。天然牙出问题，这个可摘的这假牙跟天然牙就不匹配了，那么也有可能呢要重新制作义齿。所以假牙呢它是有寿命的，强调呢无论戴哪种假牙，定期复查，发现问题呢早做处理。
0: 嗯，关键是定期复查哈。
1: 对，
0: 嗯，可能有朋友说，哎呀，那我装上假牙，我这以后就定期得找牙医看病了。
1: 应该跟医生要建立固定的联系吧。但是说实在话啊，就是说定期复查呢，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发现问题了我再去，而没有主动的去寻找问题。
0: 其实这里我有一个经验，我觉得定期去看牙，治疗牙齿问题的时间也很短，痛苦也很少。如果说我好长时间没去看牙，那这次治牙可能就很麻烦。
1: 就是说定期复查和定期看牙的概念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您可能经过每一次治疗，医生会告诉你健康维护的方式方法，你注意的好，可能你去定期复查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啊。你要是发现问题去治疗，如果及时的话，你可以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呢早发现早解决，就是说你治疗的这个难度系数就降低了。
0: 嗯，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何维护自己的假牙，因为刚才说到了，可能一个重要的维护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去定期去维护，去定期看牙医来维护。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假牙呢？
1: 日常生活这个还是我们分这个固定的种植或者是固定的天然牙医齿的维护呢，最好使用一些特殊的一些小工具，比如说现在有这个牙间隙刷，很小的间隙刷，像刷试管的那种，那个一根钢丝上面有很多小毛毛，这种牙刷呢它是专门能够刷到牙齿邻面小间隙的那些部位。那么作为固定的种植义齿，在那些邻间隙的这种清理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有冲牙器啊，还有牙线这一类呢，我们要学会使用，这是一个日常维护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0: 方法吧。那么常规的刷牙也不能去替代的，也是必须要进行的。其实关于假牙的维护，就是可摘一齿的维护，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啊。嘴里无论你剩的牙齿有多少，但是你要戴上可摘一齿。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一个活动的假牙，它和你嘴里余留的天然牙组合在一起，它把你缺失的牙齿这个器官恢复了它的功能，它构成了一个恢复咀嚼功能的这么一个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维护，你摘下来这个假牙，每天吃完东西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对假牙进行单独的进行清理。那么嘴里余留牙，当你戴上这个假牙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它会有缝隙，会塞在这个牙缝里边，或者是牙齿的邻面，这些邻面往往患者自己是根本意识不到的，没有医生指导他，他会意识不到啊。那么没有医生指导他如何面对这个戴一齿以后这种牙齿的清洁的特殊的方式方法，他自己永远学不会，跟常规的学刷牙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强调呢，假牙的维护就是一日三餐，只要你吃完食物一定要摘下来，要进行清理，刷牙各个面都刷干净，不要有食物残渣，有一些软垢都要清理干净，晚上不要戴一齿啊，晚上呢要让牙床进行休息。那么天然牙呢，实际上往往在缺牙的这个相邻的天然牙的靠近缺牙的这个邻面，一般的来讲呢，很多患者根本刷不到。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让患者把牙刷调转一个方向90度，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个邻面的清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做的假牙吧是非常的精美的，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当我们给患者以后戴一年两年三年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大量的患者在天然牙畸牙的邻面出现的邻面的龋齿，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就是口腔卫生天然牙清洁的不够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一个是正确的宣传科学的指导，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让他知情，让做到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其实我还强调一点，就是说日复一日的这种口腔护理，实际上呢它是口腔医疗工作的一个继续和延伸，就是我们把专业技术的工作都干完了，把牙给患者戴上了，患者也非常满意，当患者走了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医疗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要让他学会方法，刷牙的方法，维护的方法，还有呢让他定期复查，这本身就是一个医疗工作的继续延伸。
1: 那张主任说到这个刷牙的问题哈，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我们的刷牙并不一定标准，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刷牙呢？
0: 刷牙的话呢，在中华口腔医学会，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学术团体呢，也推出了很多关于标准的刷牙方法，还有相关的这个视频，比如说我们过去推荐的80刷牙法啊，这些刷牙方法呢，其实我们强调呢，就是刷牙要刷够一定的时长啊，要刷够一定的次数啊。另外呢，就是进食以后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在睡前，比如说不要再喝这个有甜味的、有含糖的这种饮料。另外呢，就是不要再吃含淀粉类的这些食物。啊，你只要是进食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其实这些方面呢，注意的如果到位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日常的口腔维护和口腔健康的这个护理呢，应该是做到位了，啊，也能够提升口腔健康的水平。
1: 那张主任，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电动牙刷，那我也想替老年朋友问一下，电动牙刷的刷牙效率比普通牙刷真的高吗？
0: 电动牙刷肯定比普通牙刷呢工作效率是高的，但是电动牙刷呢，它的刷头的运动有的是旋转的，有的是这种横向震动的，这个还是关键呢，要把各个该刷的牙面要刷到，包括它的方向 要正确啊，就是你比如说像龈间隙，我们的牙刷头的方向要与牙长轴呢对着牙龈呢，比如说成45度角，这样呢一个是对牙龈有按摩作用，同时呢对于龈间隙也有一个清洁作用。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肢体有一些障碍的这样的人呢，可能电动牙刷有更多的优势。那么机械的这种刷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它会更灵活，而且我们根据个人的口腔情况、牙齿排列的情况，我们的刷头、刷毛，就手动牙刷可以进行更换啊。这是就说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其实应该是各有利弊。
1: 张主任刚才跟我们提到的，其实无论是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那么关键都是把这个牙齿的每一个面儿都要刷到，这是核心，无论用什么。但是我用电动牙刷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医生老说我们刷牙要刷够2分钟、3分钟，然后我发现我用了电动牙刷以后，因为电动牙刷它有一个计时，就是它会给你震动到2分钟，而且基本上半分钟还要停顿一下，这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用手动牙刷真的没有刷到时间，远远没有刷到时间。那么电动牙刷其实是强迫我能够刷够这个2分钟了。
0: 是，就说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吧，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你做不到的事情呢，能够提醒你做到位。其实关于刷牙吧，我还有一点啊，这也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呢发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刷牙是日常维护口腔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你到中年到老年以后，你就观察，就是所有人的牙齿的牙龈会有退缩，你感觉你的牙齿比年轻的时候都变长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牙龈的这种退缩呢，有的时候是一种增龄性的变化，它不一定是完全是病理性的。那么这种变化以后会造成你的牙缝增大，牙龈的这个上缘两个牙相邻这个面呢，你会出现一个小的缝隙，三角的缝隙，也就是说牙的间隙在增大。那这个间隙的增大呢，单纯的靠刷牙，有的时候里边是刷不干净的啊，尤其有牙周疾病的这类的患者。所以到中年以后，如果发现牙缝变大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牙缝隙刷，或者叫牙间隙刷。这种牙间隙刷还有不同的直径，根据你的缝隙大小选择不同的直径。这个鳞面清洁是普通牙刷的刷毛够不到的，它是一种互补。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冲牙器对于清洁这种鳞面的食物残渣呢也有作用，这种水的这种高压的冲洗也有作用。另外对于食物的嵌塞，那就是塞住以后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那就是配合牙线的使用。其实这些辅助的这些小工具手段，对于中老年人慢慢的让他们要学会使用这些工具的话呢，这个是都能够那让口腔健康的清洁能够绝对的是踏实到位的。
1: 是不是可以说，对于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清洁口腔的清洁就是我们维护牙齿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0: 对，就是咱们说到了意识问题，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你再把它这些清洁做到位，其实日常能够做到这些这个日常的工作的话呢，就已经相当相当好了。那么口腔健康肯定能够有所提升的。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 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泡发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糍饭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9.9元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净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术，每头海参的海水率不到3%，病原菌等一些有害物无处滋生，多囤一些也不怕，只需要常温密封啊，鲜活营养就可以牢牢锁住。而且每批海参均经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档时间有限，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呢只需要最低9.9元。这样的好福利只在我们订购热线还有开通2分钟的时间内，抓住机会，400710-2836，400710-2836。立秋之后，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呢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今天您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到手100头大连刺身，咱们把它吃完，回头看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很值得。咱们复购好几次的听友就说，早上起来啊会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啊，鲜甜弹牙，中午呢会做一碗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再熬煮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孙子孙女儿儿子儿媳回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吃，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会给血管的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购成功。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今天呢还想跟您聊聊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6: 可以啊。
5: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6: 对，很常见。
5: 哎，就现在太常见了。
6: 嗯，
5: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用这个叫降压降脂溶栓抗凝啊，这些西药控制以外，
6: 嗯，
5: 也会运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配合使用，
6: 嗯，
5: 那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6: 嗯，
5: 什么气瘀啊、血瘀、经脉瘀啊，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6: 嗯嗯。
5: 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 嗯，
5: 还是有淤堵的存在。尤其是大家听了您的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之后呢，就联想到自己情况了，
6: 嗯，
5: 说自己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
6: 嗯。
5: 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那么排这个浊气去浊毒就能把自己瘀的问题给解决了吗？
6: 嗯嗯。
5: 所以说就想请楚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好吧？
6: 嗯，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啊，它就涉及到这个

0: 中医和西医的观点问题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中医擅长啥呢？中医擅长的就是找原因呐。哎，啥事中医都想问个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西方医学呢？他们擅长什么呢？你看西医，他擅长看结果。
1: 嗯，
0: 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西医，你看看通过他们这个各种先进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手段呢，你看各种什么核磁啊、彩超、照相啊、验血、验尿啊，他们这些检查的手段目的是啥呢？他就想看清楚最终一个病症和病变的结果嘛。啊，为了把结果看清楚、看准确，假如说这个一检查发现这个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它，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啊，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这个血管有状硬化了。出现这个结果了，那么西方医学呢，它只是针对于这个骤样硬化的血管，想着怎样去治疗去解决，也就是看到问题他们就解决问题。但中医是啥呢？正常来讲就是通过现象看的是本质，看的是病因呐、啊，研究的是这个结果。不管任何的病变损伤，只要出现了，中医看的是什么呢？不是重点看的是你最终这个结果，看的是你起因，
1: 嗯，
0: 就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似的，这个文章怎么来写啊？它有一个逻辑顺序，对吧？一定得是先有什么，
1: 有起因。
0: 对，
1: 嗯，
0: 任何文章开头你都得有个起因吧？
1: 嗯，
0: 起因完事之后了才能什么有经过。
1: 啊，对，讲过程了。
0: 对，讲过程。
1: 嗯，
0: 最后才是什么
1: 结果，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发展呢、啊，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结果重不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任何好的结果或者说坏的结果，它都是不同的起因，才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承认吧？
1: 嗯，对，
0: 对吧？老百姓说起心动念。如果你是好的，那么这结果也会好。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这起心动念它就是坏的，那你想这结果必然就是坏的。
1: 嗯，
0: 它就这样一个联系。就这个血栓的斑块啊，骤样硬化呀、啊，是吧？血管发生堵塞啊，啊，中医讲什么叫瘀造成的？那这个瘀，难道是最后的结果吗？
1: 好像也不是吧，
0: 是吧？你要
1: 那淤了以后，它还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出现。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淤啊，它肯定不是最终的结果。淤实际上它也是个过程和经过，
1: 嗯，
0: 它绝对不是结果。不是说我们把淤滞的问题、把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对的。就在这个问题上啊，有很多人实际上都是理解错了，都错在这儿了。嗯，我慢慢
1: 把瘀当成最终结果。
0: 哎，对，他就想着这个瘀就是结果，他就解决瘀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不对的。我慢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大家伙就好明白了。你说什么是瘀啊？我们经常讲句话，什么叫气滞血瘀？
1: 对，
0: 是吧？这个词很熟，
1: 嗯、很熟、嗯、
0: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1: 嗯，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了。
0: 啊、对呀，
1: 嗯，
0: 滞不就停滞那个滞吗？
1: 嗯，
0: 对吧？气滞了，就气儿它不通了嘛，它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淤了嘛，堵了嘛。
1: 嗯，
0: 就气为血之帅呀、啊，咱们身体的血液、水液、津液的运行啊，靠什么？全靠气的推动。我以前讲过嘛，气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对吧？它来推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了，哎，说这个血液啊有瘀滞了，血管有淤堵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瘀的背后，造成血液瘀滞不通的起因和原因是什么？它一定是气滞，也就是气一定是瘀了，因为气它不通了，它就推动不了了。

0: 它推动不了血，那血还慢慢不就淤了吗？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气呀、啊，咱们也看不见，
1: 嗯，
0: 对吧？你看不见，它不像血淤了，我们能看见。但是气淤了，我们看不见，就容易就被忽视了。那么这个气到底包括什么啊？这个气就包括很多，但是这个气淤，大家记着，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它好的气它不能发生瘀滞。它绝对不是说咱们脏腑的这些清阳之气，它一定是不好的，是浊气，就脏的、坏的、不好的这些气。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他总喜欢经常的生气儿、焦虑、抑郁、情志不好。你说这种情况，它产生的气，它是不是就不好的气呀？
1: 对，
0: 这不就浊气吗？浊气的特点不就是弥漫还困重？它就会对咱们的血液运行就会造成影响，就容易加速血液粘稠，导致血液无法正常循环，发生瘀滞和淤堵。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旦就任何人都一样，只要我们这个精神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样的，一定是感觉哎呀，整个人啥昏昏欲睡、疲软无力、萎靡不振的。
1: 对。
0: 是吧？
1: 没有精神头了，
0: 对吧？这是啥？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无力，脏腑器官得不到充足干净气血的濡养供应，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倦怠、萎靡、少雨、卵炎啊，甚至说食欲减退、睡眠不佳等等，就这些现象都来了。你要长此以往的话，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除了精神情志不好啊，带来的这种内生的啊，这种不好的浊气之外，导致气滞气瘀，还有哪些原因呢？还有饮食不当啊。这个咱也经常讲啊，我叫食浊之气啊。
1: 嗯。
0: 食是哪个食？就食物的食啊。因为咱们呢，所有的啊，吃的这些食物经过脾胃运化吸收，最终生成充足的精血气血。那如果说我们一旦饮食不科学，暴饮暴食，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慢的它也变成什么？变成浊气了。这个道理其实最简单，就像我们家里的剩饭剩菜，你这顿没吃了，下顿没吃了，这顿又做，下顿又做，旧的呢还不扔，新的还不断的产生，慢慢堆积多了，那这些残羹剩菜剩的多了，它就会散发出什么不好的这些气味儿。
1: 嗯。
0: 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废物，转化不掉啊，都会化生浊气。那这浊气它弥漫困中进入血液，就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外感什么？就是身体以外，自然界当中，你像这个风啊、寒呐、暑湿、燥火呀、季节变化、气候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啊、暑湿浊气、燥火这些浊气入侵体内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经脉发生瘀滞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讲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我说这个浊气它无所不在，我们也逃之不掉，也避之不及，它随时都有可能在体内积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给它学会了并掌握了，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这样一来，

0: 随时随地，只要体内有浊气了，就能把浊气随时就把它呼出去、吐出去。啊，这是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那浊气随时排出去，它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个气滞、气郁，它就不会形成。那气郁它不会形成了，那么我们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啊。那么，假如反之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瘀的存在，就已经形成瘀了啊。那又回到刚才那话题了，是不是意味着把这瘀给它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假如说，哎，我这个呼吸吐纳，我现在也经常天天做，排浊气啊，目的是避免形成新的瘀滞啊，然后再把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个血瘀啊。淤堵啊，再给它散开了，给它通开了，是不是就可以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大家记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瘀啊，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病变呐、损伤啊，它并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之后变成了浊毒造成的。
1: 嗯。它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它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过久，瘀滞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了，就血瘀了，淤血，它瘀到一定时候，它就变质变成浊毒了，是浊毒造成的。你就比方说咱们肝脏，肝脏先是从气滞，就气瘀滞之后，就肝气瘀滞啊，你看刚开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不说浊气能带一些症状吗？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是吧？或者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月经紊乱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肝气郁滞。然后这时候呢，咱不知道不把肝的浊气排出去，这个浊气郁滞继续发展，就会导致肝血的郁滞啊，因为气在前，血在后啊。
1: 嗯，
0: 肝血郁滞了，不通了。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 节，甚至肝脏发生一些恶性的病变呐。你心脏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心脏一定先是浊气的瘀滞以后有症状，比方说胸闷呐、胸痛啊、心悸啊、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呐、心内膜炎呐、心包炎症感染呐、胸腔积液呀、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周样性硬化损伤啊、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如果刚开始先是从浊气瘀滞以后出现啥一些症状，像脘腹胀满呐、嗳气反酸呐、食欲不振呐、疲劳乏力呀、郁郁寡欢呐、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
1: 嗯，
0: 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这种浊毒物质对脾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你像脾脏发生栓塞，不管是这个静脉还是微小动脉发生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导致肺的血就不通了，也发生瘀滞了。那瘀滞的这些肺血慢慢就变质为血毒，就是浊毒。 对肺脏也会造成实质性的这种毒害呀、损伤和发生病变了。比方说肺子出现各种炎症、感染、肺大泡、肺结节啊、慢阻肺纤维化，甚至肿瘤恶性病变的发生。咱就不一一系列举了，都是这个道理啊。你包括肾脏也好，胃肠也好啊，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这个浊气先是瘀滞聚集以后，然后导致血液运行受阻缓慢，慢慢发生瘀滞淤结堵塞，然后血液瘀滞以后慢慢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这个血就不是好血，就不是营养了。
1: 嗯，
0: 它就什么变成毒害物质了。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
1: 嗯，
0: 那就是毒害，然后就会导致你淤血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坏死、溃烂、腐败啊，甚至你看有的严重的那淤血淤的时间长了，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都坏了吗？
1: 嗯，
0: 实际上这啥，这不都是浊毒吗？它就是毒啊，都是不好的物质啊。
1: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淤堵淤滞，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瘀滞，从这个浊气的瘀滞最先开始的。
0: 对呀、啊。
1: 那么这个浊气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
0: 嗯。
1: 血液瘀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0: 对。
1: 变质成毒了。
0: 哎，对了。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嗯。
1: 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0: 哎，对。啊，就像最常见的，你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有静脉曲张的，
1: 嗯，
0: 啊，下肢静脉炎、动脉血管炎的，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他认为淤堵了是血液不通，淤了堵了，然后出现什么下肢这个颜色先是发生改变了，发黑发紫，到后期什么出现溃烂，
1: 对，
0: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这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了，这血液啊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最简单，如果你看这个河流啊，它一直什么叫流动水，
1: 嗯，这个水就是干净，
0: 它水它就好，
1: 嗯，
0: 如果你发现这水它不流动叫死水，
1: 嗯，
0: 啊，就淤在那儿的，它死水不动，这个水慢慢会变质变臭呢，
1: 对，
0: 它一定会的，
1: 嗯，
0: 啊，那这些臭水一旦形成的，对水里面的这些生物，不管是鱼虾呀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损伤的最终结果，它就是个过程。准确来说什么呢？血液的瘀滞是谁的结果？是气郁的结果，是你的这个浊气瘀滞以后才导致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 嗯，难怪您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0: 对，
1: 这回更清楚了。
0: 哎，所以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这个浊气是最主要的源头，血液瘀滞以后又是浊毒形成的一个诱因，浊毒产生了才是造成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各种器质性实质性病变损伤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咱就比方说像血栓斑块、血管中央硬化啊，血管发生栓塞堵塞，说白啥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的这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毒浊毒，最终咱血液环境都变化了，对吧？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 发生各种变质和异常了，血小板细胞粘附聚集加速，粘附血管内壁造成管腔狭窄，血管内膜损伤发生堵塞硬化破裂，都是这么来的。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出现的病变、出现的损伤，不要总盯着血瘀不放。你如果即使说你用很多化瘀的方法，你把这瘀给通开了，血管通开了，但是你受损病变的器官组织仍然没办法恢复，你这种淤堵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你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结果，你没有解决浊毒这个真正的结果，没把浊毒解决是不行的。
1: 难怪很多人就说用了很多什么活血化瘀的方法，打通血脉淤堵啊，什么经脉淤堵啊，用这么多方法，到头来不行，
0: 是吧？
1: 哎，包括西医主张用的什么，我记得阿司匹林呐、什么氯吡格雷啊，是抗血小板的，
0: 对，
1: 华法林呐、利伐沙班的抗凝的，
0: 对。
1: 阿替普酶呀、尿激酶呀、这个
0: 溶
1: 栓的哈、
0: 对，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降脂的，什么把血脂降下来，说能预防血栓形成。
0: 对，
1: 按理说就这么多化瘀的手段，
0: 对，
1: 这个瘀早就该解决了。可是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对呀、
1: 心脑血管呢，还是说出现栓塞了、堵塞了、心梗、脑梗危险，一直都是存在的。
0: 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不到位，理解不上去，是吧？不知道起因和经过，光看结果是不行的。就像你节目开始讲到这个心脑血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肺栓塞、脑栓塞等等。很多人认为，你看看，就这些病，他都认为就是血液不通，血液淤堵，血管淤堵，他只看这个结果。他认为这个病变病损呢、就是这些淤堵造成，所以说他就围绕这淤堵来进行各种治疗和干预。所以这结果咋的？就是解一时之急呀、你这地方通开，那地方又堵了，这边把老淤给化开，新淤它又形成了。所以说这样，他反反复复在这方面纠缠不清啊。然后还不解决根本问题，然后他的病变损伤怎么的、还继续的发生，继续的蔓延、不就是不明白吗？这个浊气导致脏腑气滞的发生，然后呢不明白血瘀是浊气瘀滞造成的，更不懂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些都不知道啊。浊气聚集呀、瘀滞导致困重弥漫于血液，血瘀形成，血瘀发生以后变质成为血毒，就是浊毒，才会对各种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病变。所以说大部分人怎么讲啊？实际上简单说就是掐了头他去了尾，他只做中间那部分。
1: 对，他既不知道说这个浊气是原因，
0: 对，
1: 也不知道浊毒是
0: 结果，
1: 就干治中间的这个瘀。
0: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他只做中间这段。那你说他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五脏的六字诀的吐纳方法，这六种方式都要去做，这是养护五脏。补益吸收五脏真阳清阳之气，排除五脏脏腑浊气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吧？跟大家也都教授了。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习，哎，这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那就说明啥？它从血瘀已经发展到血液浊毒了。已经对心脑血管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病损了，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些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这是属于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配方了，它跟传统方剂都不一样，是专门去浊毒的，有出处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这个精妙之

0: 处啊，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性味结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入手，然后从这五种性味当中又取它的偏性，干什么呢？来专门清身体当中的浊毒。所以酸苦甘辛咸呢，五种性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呢，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你看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清三焦的浊毒，心脏、大脑，咱知道是哪是属于上焦，血管遍布的是全身，那方当中取心这种特殊的性味和肝的性味，可以专门去除血管血液当中的浊毒，同时还能够营养修复受损的血管、心脏细胞，包括脑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善行通散，举例上就像这个疏通剂一样，穿透力非常强，血管里硬化的这些质质性的沉着堆积啊、油脂、胆固醇、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内壁的这些周样性的质质垃圾啊，还是形成这种软斑、硬斑的血栓呐，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性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聚集形成的这些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多余的这种坏的糖分物质、自由基物质、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各种微生物、细菌等等，就这些浊毒都能够逐渐逐渐的往外排，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初期会表现啥呢？汗液增多，而且汗液增多的同时异味很大，这是啥？这就说明什么？上焦的浊毒啊，往外排的时候是通过汗液代谢，就能逐渐的给排出去。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这是排身体中焦之浊毒，通过什么痰饮津液从口中呕吐而出，这也是在排中焦的浊毒。以至于到后期你看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影响到肾脏代谢功能不好了，最典型像高血压肾病的、肾脏损伤的，慢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能逐渐的往外排，也都把它排出去。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分别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除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取平和之物，具有强大的滋养和营养修复的能力，它对咱们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啊、细胞啊，都能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实现功能方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就是运用的成分、采用的炮制工艺和技术和制备方法是极其巧妙和特殊的。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所以说也是为啥不讲这个市面上大家看不到你也买不着，它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人体浊毒去浊毒方面衍生出的。 或者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延续，经历代医家不断的改良精进，再到今天成为专利保护级配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 嗯，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啊，那么我们服用这个专利配方去浊毒，那是要按照周期用量来服用，对吧？
0: 对啊，那就得因病而异嘛。
1: 嗯，
0: 啊，这不也经常讲嘛，是吧？你严重的呢，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是吧？你就比方说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对吧？你看都已经什么发生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伴有心肌肥厚、心室扩大，甚至什么？都发生过心梗的，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的，就心脏整个心肌结构都发生改变了，那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浊毒已经很严重了，长时间大量的聚集堆积，造成心脏严重的器质性病变损坏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你这是毋庸置疑的。啊，你像很多这个脑中风都造成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吞咽障碍、言语不清的，甚至就软瘫卧床、二便功能都丧失的。那你想想，你体内这些浊毒有多严重？对血管、对神经、对心脑细胞已经造成大量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有的人这个病程都不是一年两年了，甚至都三五年、十多年了。所以说在用这个方子，你在去除浊毒方面你都毋庸置疑啊，没商量，你就得按大周期来。他在去浊毒的同时还得一边去营养，还得去修复，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他不得让你逐渐功能还得恢复起来吗？
1: 嗯，
0: 对吧，你坏了不得修吗？所以说他这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都要按照大周期。那相反来说呢，有些人呢都是一些轻微性的一些损伤，对吧，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病程时间都较短，那这种情况之下说明啥？说明这个浊毒在体内啊没有过多过重的堆积，没有造成严重性的腐蚀破坏和病变病损。所以说这种轻病患者呢，小周期的剂量服用正常来讲都是可以，也就够了，没问题的。
1: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您一直说的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就是企业所在地方针对价格方面呢有一个特殊补贴的政策，
0: 嗯，
1: 不知道现在具体它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些天呢你看大家着急的都在询问这个事儿了，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打听打听，询问一下，
0: 嗯，
1: 啊，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
0: 嗯，
1: 我们很多患者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呢，
0: 嗯，
1: 就练习的都很好啊，
0: 嗯，是吧，嗯，
1: 就等着这个排浊毒呢，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恳求您尽快的就是给大家联络一下吧，就别让大家等的太久了。
0: 哎，也是啊，这一晃也好多天了，是吧，
1: 嗯，
0: 前几天我也说过这事儿，我也是从企业方面侧面了解啊，应该他们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于这个企业这个特殊的方子也是今年应该是刚有的一个新政策，对于这个方剂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具体这个能不能申请到能不能补贴啊，前段时间的企业方面呢也没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嘛，对吧，所以说你今天又问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企业方面也没有跟我联系，不行就这样吧，我看看我这个今天下节目吧，
1: 嗯，
0: 这个要不然可能大家还天天去问，是吧，你也天天还问还不好意思的，是吧，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嘛，我看看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啊，毕竟咱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前段时间有的该体验也体验上了，是吧，试服也试服了啊，还有的很多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
1: 对，
0: 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

0: 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啊，了解明白，完了之后明天吧，是吧？因为我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嘛？
1: 嗯，
0: 明天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吧。
1: 嗯，那就太好了哈！
0: 嗯、
1: 这回大家肯定是觉得有盼头了。
0: 啊、没事。
1: 我们就一起等着楚老师明天的好消息吧。
0: 嗯、可以，可以。今天下节目、
1: 哎，
0: 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1: 嗯，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邱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邱老师啊。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你看我就练习了20多天吧，现在就有了很多的变化。
0: 哦，
3: 那我给你说说，给你说说吧，楚老师。
0: 好好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今年62，但是我糖尿病有好多年了。
0: 嗯，
3: 一直吃这个降糖药就控制这个血糖。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个血糖值保持的还行。
0: 嗯，
3: 偶尔是也会有波动。但我没真没想到这个糖尿病啊把我这个眼睛给影响了
0: 啊，血糖控制还挺好、
3: 哎、
0: 结果眼睛还是不行了、
3: 嗯、是、
0: 啊、
3: 你看前年有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没办法在医院就做了那个复位手术。
0: 那你就是眼底出血、
3: 嗯、
0: 眼底血管发生出血才会造成网脱的。嗯，
3: 是，
0: 嗯，
3: 就这视力就下降了就挺多的吧。
0: 嗯，
3: 眼睛中间看东西就不行了，很模糊，而且比如说看那个直的东西就有一点轻微变形了，稍微就有点弯曲了，
0: 可能影响到黄斑了呗、
3: 嗯、哎呀，还有右眼这个外眼角还有那个差不多绿豆粒那么大的一块黑影。
0: 嗯，
3: 早晨起来啊，这个上眼皮子这个哎呀还有脸都有点那个轻微的水肿了。
0: 嗯，
3: 小便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仔细看了，就有特别细小的这个泡沫，
0: 嗯，
3: 很久都散不了啊。
0: 哦哦哦，查没查过肾脏方面的检查？
3: 哎呀，这个没查，因为本来视力不好嘛，就不咋愿意出门，关键身上又就觉得累，不爱动弹嘛。
0: 嗯，
3: 一直没去查。
0: 哦，
3: 然后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也都是坐着练习的。
0: 啊。
3: 现在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觉得身上没那么乏，没那么累了。
0: 哦。
3: 觉得这个腰有点劲儿了、
0: 嗯，
3: 有点支撑力了、
0: 嗯，
3: 像那个酸酸疼疼那个感觉减轻一些了，
0: 酸痛也减轻了、
3: 嗯，
0: 这不都是属于排浊气之后症状上有好转吗？嗯。
3: 啊，是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视力变化不太明显，
0: 嗯，
3: 但是有点啥感觉，觉得眼睛没那么干涩的很了，
0: 嗯，
3: 眼睛不容易疲劳累了，
0: 嗯，视力方面呢，因为你是浊毒，实质性的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血管啊、视网膜这些中央的动脉静脉呀、啊，可能发生一些损伤病变，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
3: 嗯、
0: 你不把浊毒清除就不行啊。糖尿病本身你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呀，也都是失清浊啊，又升清降浊，水谷精微化成气血的能力都在下降。
3: 哦，
0: 哎，而且呢，越是这样啊，脾胃这种痰湿湿浊之浊气越来越多啊，浊气弥漫困重，对脏腑啊，包括你的肾脏都会造成这种困重。肾本身就是水液代谢之根，眼为血脉之窗，都是什么？这些浊气浊毒最容易聚集的位置，长时间这个浊气大量的聚集盘踞于目络，就会蒙蔽清窍，淤堵眼底微小的这些脉络。大量的这些浊毒逐渐化生以后，导致咱们眼底这些血管神经细胞发生腐蚀破坏，造成损伤，视网膜出现各种病变呐，造成视力受损呐。
3: 哦、
0: 啊，大量的这些浊气聚集不排出去，化生的这些浊毒物质，我之前讲过呀，血液当中这种碳基化类的这些浊毒物质越来越多，随血液流动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包括你的肾脏血管、肾细胞，都会造成严重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各种合并症。

0: 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坚持把浊气都给它排出去。然后体内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造成的这种损伤和病变问题，把体内这些浊毒必须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除、然后进行营养修复，让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得到充分营养修复以后逐渐实现功能的恢复，它必须得是从这个方向来呀、
1: 原来是这样。那楚老师，我真想问问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那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因为这个方子很特殊，咱在外面都买不到。
0: 对，
1: 我只能求您了。
0: 就是因为它特殊，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嘛，所以是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只有一家企业来生产制作这个方子。这个呢，我肯定尽快的，我今天看看下节目之后帮大家联系一下。
1: 那朱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想把这个浊毒都想清干净，你说我是按照大周期还是按照小周期这么用啊？
0: 你现在整个肾脏的病变和这个眼底病变，尤其是眼睛方面现在比较严重、尤其是糖尿病、一般只要是糖尿病带来这种严重病损合并症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的服用量去用了啊。
1: 那楚老师，这个价格的问题也求您给多费费心看。我听说一盒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就要500多块钱，而且你看我这个情况严重，还必须得按照大周期来用。那如果都用下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那要是能有补贴的话，也能省一些钱，您看行吗？
0: 不就是这些天我说大家再等一等的原因吗？是吧，看看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地方今年这个特殊政策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能申请下来，对于这个方子就有一个专项的补贴款，能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呢，咱们是不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就小一些，能少花点钱吗？明天吧，我明天这个看看什么结果，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跟企业方面马上联系一下，问问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1: 好的，楚老师，麻烦您了，太感谢您了啊！
0: 没事没事啊，你就等着吧，看看具体消息吧啊！
1: 好，那我等个一两天。
0: 好，哎，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跟着你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了效果。现在啊，还体验到了一个去浊毒的方剂。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0: 头几天这个免费试服体验上了。
4: 对对对呀、真是太感激你了。
0: 哎呀，没事。
4: 楚老师啊，我给你汇报我这个改善的变化吧。
0: 好。
4: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
0: 啊，
4: 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当时啊没彻底的养好，后来慢慢的就发展成那个扩张型的心肌病，还又发了那个房颤，
0: 这就是器质性改变，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
4: 对呀、后来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合字音，数息法，过年站桩呼吸法，
0: 好，
4: 这些我都练习，现在就练习了有20多天了
0: 啊，
4: 我就觉得呀，心情舒畅了，不像过去啊，有点事就想发火
0: 啊，
4: 一切能控制住了，
0: 哎，
4: 而且这个胸口啊憋闷、肚子胀的情况减轻了，心慌发作的频率呢也降低了，
0: 好嘛，
4: 两条腿啊也感觉轻快了很多，整个人呢就清爽了不少，过去也没练习过呼吸吐纳，真不知道那个吐出这个浊气以后，真的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呢？对吧？这就浊气啊，逐渐往外排，做吐纳是最快的，症状逐渐就缓解，而且浊气排出去，它就不会化成新的浊毒了，对吧？哎，
4: 对，
0: 所以说我说叫吐故纳新呐、吸清吐浊呀，让气机畅通啊。然后由于你这个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的形成。已经把你整个心脏啊、心肌发生这种病毒性感染，心肌出现这种扩大性的改变，这属于叫器质性病变损伤，都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

0: 那咱们再把这个浊毒再清了不就行了吗？嗯，把心脏当中这些浊毒清理了之后，然后对心脏的整个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的心肌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结合吐纳，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啊，你这问题你会发现那效果呢就是好上加好，那就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朱老师，
0: 嗯，
1: 我去浊毒的方剂啊，我刚用上两天，
0: 啊，
1: 这症状改善的就特别的明显，
0: 很快的。这个方子它取性味当中的偏性去浊毒，为啥说属于国家专利级的方子呢？很快的，嗯，
1: 对，就比单纯那个练吐纳的效果就更全面，
0: 嗯，
1: 更稳。
0: 好好，
1: 我房产的情况啊减轻了很多，
0: 嗯，
1: 之前啊每天房产都犯病啊20-30次，
0: 哦，
1: 但是呢这两天的心跳忽快忽慢呐，乱跳的现象就减少了很多。
0: 嗯，好。
1: 而且现在平躺的时候啊，不觉得胸口闷了。
0: 嗯。
1: 现在感觉好舒服呀。
0: 很舒服是吧？嗯。
1: 哎呀，不觉得更解乏了。
0: 嗯。
1: 烦躁啊，心焦的情绪没有了。
0: 嗯。
1: 心情啊，特别的好啊。
0: 非常好啊！你这是去浊毒的方剂一结合，你马上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去浊毒之后，这就好上加好，对吧？你这时间短呢。你慢慢以后按周期用，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的。但是呼吸吐纳必须得坚持练啊，
1: 陈老师啊，这呼吸吐纳、嗯、我肯定会每天坚持练习的。
0: 嗯嗯，
1: 养成那个规律习惯，
0: 哎，
1: 不会放弃的。
0: 嗯，
1: 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我就体验到了，
0: 嗯，
1: 特别的好。
0: 嗯，
1: 而我现在啊，就一大盒这个体验用的量，我想按周期的服用。拜托你啊，尽快的给争取，尽快的让我用上。
0: 嗯，
1: 什么时候能用上的呀？
0: 因为这不涉及到价格方面嘛，因为这些天也是在等，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落实以后呢，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呢，就能得到实惠呀、啊，就能少花点钱呢，咱能少花点是点嘛。今天下节目以后吧，我看看，我跟企业再联系联系，问问具体情况，啊，不管有没有落实，具体啥情况。我明天给大家个准确的回复，给个准信儿，好吧？
1: 那太谢谢你了。
0: 哎，没事没事，那先说到这儿了啊。嗯
1: 嗯，
0: 再见了。
1: 好的，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哎，我这个确诊呢，肝硬化，这都将近4年了，
0: 嗯，
4: 哎呀，过去我每天呢，就像没骨头一样，身上胳膊腿都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0: 啊，
4: 整个胸部还有肚子右上方，也总是闷胀的感觉，
0: 嗯、
4: 还疼，
0: 嗯。
4: 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明显，明明没吃几口，但是就觉得撑得难受，
0: 嗯，
4: 哎呀，这肚子鼓鼓的，什么都不想吃，过去吧就感觉吃饭像完成任务似的
0: 啊，
4: 还经常反酸，家里呢不能开火做饭，因为啥呢，我闻到一点油烟味就恶心，
0: 哎呀，
4: 脸色啊，就跟地皮一个颜色啊，又灰又暗呐。
0: 嗯。
4: 哎呀，这手和脚也是浮肿的，大便不成形，粘到马桶上，冲都冲不干净啊。
0: 肝硬化呀，因为肝脏发生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
4: 你看看。
0: 就是浊气到浊毒啊，肝脏的浊气聚集到肝脏的浊毒瘀滞，逐渐的产生形成啊，肝主疏泄，气节升降失常啊。
4: 嗯。
0: 然后呢，出现了你整个身体现在有这种气郁郁滞、肝气郁滞的情况，困住、乏力、腹胀、神疲、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都会出现的。
4: 是啊，楚老师，
0: 嗯，
4: 你说我过去我也吃了不老少护肝养肝的产品，可是那一直还是不行。
0: 嗯，
4: 哎，听了你的课呀，我练习呼吸吐纳，
0: 嗯，
4: 六字诀。曲子音排肝脏浊气，
0: 嗯，
4: 还有啥呢，脾胃的呼子音，
0: 嗯，
4: 还有调三焦的细子音，
0: 嗯，
4: 现在呢这都差不多一个月了，哎呀，胸口的闷堵感减轻了，
0: 嗯，
4: 过去呼吸 方紧不畅快，现在感觉喘气顺畅了很多
0: 啊。
4: 哎，这个深呼吸的时候感觉胸里面通透了很多，哎，饭后腹胀的情况也缓解了，
0: 好吗？嗯嗯，
4: 哎，整个身体的沉重感消退了一大半。
0: 嗯，
4: 哎，我知道啊，这是排浊气带来的变化。
0: 坚持做这些方法都要做，很好，尤其是熏自觉，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呀、啊，让你这种弥漫困中的症状会越来越轻，很好啊。
4: 哎，
0: 嗯，
4: 这不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幸运的得到了去浊毒方剂的试服机会
0: 啊。
4: 哎，现在这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吧，我用了三天了。
0: 嗯，
4: 哎。我现在不怕油烟味了
0: 哦，
4: 老伴呢可以做饭了，哎，反酸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哎，食欲好了、嗯、每天都有想吃的东西，
0: 嗯，
4: 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嗯，
4: 而且呢我感觉手脚的浮肿也减轻一些了
0: 哦，
4: 哎，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这就是、
4: 令我太意外了。
0: 吐纳做得好，排浊气，加上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联合使用啊。
4: 哎，
0: 去肝之浊毒啊、
4: 哎、
0: 啊，给你带来的一种变化，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呢，你的出汗的汗液也会逐渐的增多，而且出汗这种异味儿、
4: 哎、
0: 这是排上焦之浊毒，包括呢慢慢的发现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也是好现象，这是排你中焦之浊毒、
4: 哎、
0: 一直到最后后期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二便排尿排便，异味大，次数多，
4: 啊，
0: 颜色异常，这也是通过泻下的方法排下焦之浊毒。
4: 哦，
0: 哎，这都是非常好的表现。你现在时间短，能有点变化就不错，啊，
4: 嗯，
0: 哎，这就是这个特殊方子通过排三焦到全身清浊毒，通过汗法、土法和泻下之法，把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嗯、比方说对于咱们整个的肝脏的组织，肝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病变以后、嗯、由于这种浊毒的破坏造成的损伤，进行充分营养和修复，你的肝功能慢慢逐渐就能恢复建立起来，肝的气机好了啊，疏泄调达能力好了，
4: 嗯，
0: 肝脏的越来越好，肝功能就强大起来了，哎，所以说就是排浊气加去浊毒、
4: 嗯、
0: 两者同时互为发力，
4: 嗯，
0: 状态你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好啊、
4: 哦、哎呀，
0: 嗯，
4: 吴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嗯，
4: 那我这个免费的试服体验效果这么好，我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4: 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按周期服用去浊毒的方剂，
0: 嗯，
4: 先说这个方剂一盒500多块钱呢，
0: 对，
4: 能免费体验一大盒已经非常幸运了，
0: 嗯，
4: 我这心里非常感激您的、
0: 啊、没事，
4: 这个后续重量肯定需要自己花钱了，
0: 对，
4: 这都没问题，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效果好就行，邱老师能不能尽快让我按周期服用上啊，
0: 嗯，我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呢也有一部分患者都体验上了、
4: 嗯、
0: 是吧，这个
4: 是不是
0: 后续肯定都得按周期去用，我今天这个节目马上结束、嗯、结束之后吧，我跟企业方面我联系一下啊，我具体确定一下、
4: 嗯、
0: 一个是价格的补贴政策能不能拿得到，让咱们大家能少花点钱、
4: 嗯、
0: 是吧，另外一个、
4: 嗯、
0: 具体这个数量盒数我看一下，明天吧有准确消息，明天节目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哦，
4: 哎，那好的，
0: 嗯，
4: 那我就耐心再等等，
0: 嗯，好，
4: 要有补贴的话更是好上加好，
0: 对，
4: 能省点钱。
0: 对，
4: 如果没有补贴呢，我该用也得用。
0: 那倒是。
4: 这个方子因为啥呢？我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0: 嗯，
4: 我必须得一鼓作气的接着用啊。
0: 得用啊，对，就没有补贴，那就得多花俩钱，那没办法。具体看情况吧，看情况吧。明天我问完之后，我跟大家来说这情况啊、哦。嗯，
4: 那行，
0: 好，
4: 好的，好的，邱老师、
0: 哎，嗯，再见了，哎，
4: 对，再见，邱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好的，看看时间哈、啊，这个电话不能继续接听了，节目最后呢我也听了很多听友我们这些家人

0: 时关注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公布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常开甲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在内的多次核试验，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创立了卓越的功勋。在漫长的岁月中，程开甲与他一起从事两弹一星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们一样，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隐身人、面壁者。他们隐姓埋名，面对沙漠戈壁，也面对挡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面前的厚厚墙壁。在多年以后，他们终于站在世人的面前，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展现出一个个鲜活完整的人生轨迹。在学生时代，程开甲是怎样在物理学领域崭露头角的？为什么他被同学们称为程 book？ 留学归国后，他是怎样接受秘密使命的？而在西部大漠的20多年里，他所带领的团队又是怎样连创佳绩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赤子之心为国铸盾，程开甲的神圣使命。

1918年8月3号，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的一个徽商家庭。受崇教尚文的影响，他的祖父啊，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出一个读书做官的，所以程开甲还没有出世，名字就已经取好了。开甲就是登科及第的意思。后来的成长

累积证明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在13岁时，他就考进了浙江嘉兴私立秀洲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啊，很有名气，像陈省身、李政道，还有美国科学院院士、军工专家潘文渊都毕业于这里。也正是在这所学校，程开甲萌发了他向往科学的理想。刚上初中时，他的成绩还不算突出，到了初中二年级，情况有所好转，他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很好，数学经常能考100分。在中学图书馆里有很多名人传记，伽利略、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等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感动了他，他们执着创新和不倦研究的品格也影响了他。正是从那时开始，程开甲有了长大当一个科学家的理想。他自认为不算聪明，班里有同学成绩比他好，但是他相信勤能捕捉。读完了中学课本，他就预读大学的课程，开始钻研微积分，甚至找来美国的原版课本。当教室熄灯以后，他就坐到楼梯口的灯下，有时甚至在厕所灯下读书。在程开甲有奇思妙想时，他的初中数学老师姚广军都会鼓励他再动动脑筋，这让本来就敢为人先的程开甲更多了几分坚持。就是在这样宽厚和充满鼓励氛围的学校里，程开甲成长了起来。1937年7月，程开甲高三毕业，他跟几个同学一起复习准备考大学。当时他报考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和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这时却爆发了77事变。虽然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但是因为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公费生三个字，程开甲选择了这所大学。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他也同时选择了一段不断流亡的大学时光。刚上浙大，全面抗战开始了，他跟随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一年级时新生100多人，在西天目山的禅园寺上课，第一学期还没学完，上海沦陷，日本人驻侵南京，于是浙大集中到建德，后来再迁到江西吉安，开始流亡。1938年学校迁往太和，1939年初又迁到广西柳州北部的宜山。当时的狂轰乱炸没有让学校的师生们屈服，程开甲和同学们在时常有空袭威胁的状况下坚持学习，坚持实验。物理系当时在浙大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系，除了树兴伟教授，还有王淦昌、何曾禄等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的教授。也正是因为一批勇于探索、献身科学和教学的中流砥柱，使得浙大在内迁的困难条件下，物理系能坚持开展教学和学术活动。同时这些教授们还鼓励学生跨系选课，引导他们开阔知识领域。当时程开甲选修了数学系的课。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听了陈建功教授的复变函数论课，很受启发，于是撰写了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薄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文章后来被苏联的斯米尔诺夫著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也正是因为流亡中求学的痛苦经历，浙大师生对日本侵略者特别的恨。在大学二年级时，朱可桢校长在演讲中说，一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至，现在世界是技术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今后应精研科学，充实国力。由此程开甲树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学习特别刻苦，经常在油灯下学习，为了省油，他把灯芯拨得很小，经常在昏暗灯光下读书。有一天，一个同学跟他打赌说，开甲，你要有本事能白天黑夜连着看书不睡觉，晚上的灯油钱啊我出。年轻气盛加上机不可失，程开甲接受了赌局，从图书馆里借来几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两天两夜没合眼，一直看书计算。这场所谓的赌局赢了以后，他也收获了程 book 这样一个绰号。

留校多年以后，程开甲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他被英国文化委员会按照个人研究方向指定前往爱丁堡大学，成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思·波恩的学生。在留学英国之初，他想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但是1946年爱丁堡大学举办了两次超导实验讲座，这也让他对超导产生了兴趣。于是程开甲把周期表中的元素分为超导元素和不超导元素，并发现了超导元素的分布规律。在爱丁堡大学，他完成了三篇超导研究论文，先后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同时，他跟波恩共同建立的超导电性双带理论模型，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系统开展超导双带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时间来到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波恩推荐他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而实际上还是跟波恩一起做研究，年薪是750镑。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薪了。毕业后第一次领薪水，程开甲去商店给妻子选购皮大衣。当他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老板却蔑视地打量着他，根本不相信被他瞧不起的黄种人会有钱买得起他的商品。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别的经历，像租房遇到困难，在电车上被英国人用双关语讽刺，这些都让程开甲更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在国外就总被人瞧不起。波恩曾经两次提出让程开甲把家眷接到英国去，他一直没答应。1949年4月，当看到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时，程开甲深受触动。这件事情像一把火一样在他胸中燃烧，他知道中国有希望，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来到。于是程开甲决定回国，他意识到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知识和资料在国内都很需要，他决定多买一些专业书籍带回去。在离开那天，波恩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两个人依依惜别。几十年后，有人问程开甲对当初的决定怎么想。到了晚年，在总结自己人生时，程开甲感慨地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的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回国以后，程开甲在浙江大学工作了两年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编写了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再后来又创建了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不断提升教学业务技能和科研能力，一直到1960年的夏天。当时南京大学校长郭颖秋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里，递给他一张纸条，让他第二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去报道，具体做什么不知道，而程开甲也没多问，第二天就动身，按照纸条上的地址，他来到二机部一个搞煤炭的地方。在询问过后，几圈电话下来，他们让程开甲到城北的某地报道，而报道单位就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在北京城北郊元大都土城附近。到了所里，吴继林所长跟程开甲说，开甲呀，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跟南京大学商调你，南大不放你啊，先两边兼着吧。而实际上从那天开始，程开甲回学校工作也只有一次。1961年他正式调入九所，开展原子弹方面的研究。研制原子弹，那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程开甲知道参与这项工作就要做到保密奉献，包括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这项工作与程开甲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不同，但是他认为自己有基础可以干，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家需要的。

在研究所里，大家对新任务都很陌生，经常召开技术和业务方面的讨论会。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研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在辩论中，谁都可以登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即便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提出的可能想法，也会受到关注和鼓励，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会被激发出来。那段时间常开甲没日没夜的思考和计算，满脑子除了公式就是数据。经过半年努力，常开甲终于第一个采用合理的 TFD 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也就是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当时拿到结果以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说，老程啊，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呀。

1961年下半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都陆续展开，原子弹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也初步搞清，有的已经突破和掌握。就在陈开甲他们力争加速进程时，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上出现了有关两弹的上马与下马之争。后来毛主席下定决心结束了争论，并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领导。1963年7月12号，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立大会在国防科委礼堂召开，陈开甲不仅是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也兼任九所副所长。1963年，九所改制为九院，陈开甲兼任九院副院长，一直到1977年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这才卸任九院副院长的职务。在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建所初期，没有自己的办公和试验地点。第一次核试验任务后，研究所搬到了新疆洪山，而陈开甲抓核试验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制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方案。最初工作很难，主要难点是不知道爆炸的具体过程，仅有的信息是以往苏联专家的片段谈话和1958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公开出版的爆炸波一书。在苏联专家撤走时，曾经有人扬言，就是给你们一颗原子弹，你们也弄不响。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1964年10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5年5月14号，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国防部长曾经说，中国在五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但是从无到有，中国只用了几个月，而且这个效率还是在资源供给极其不充足的状况下的结果。当时的新疆条件有多苦呢？沙丘绵延，凄凉荒寂，沙尘暴以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所有的工作人员住的都是帐篷，冬冷夏热，夏天地表温度高达60-70度，而且基地内没有一棵树可以乘凉，帐篷里俨然就是蒸笼。但是一到冬天，帐篷内外都是-20多度，像个冰窖。这其中的艰辛，除了基地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更多人知道。而对别人而言，陈开甲这一消失就是20年。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是深藏不露的，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主席及时做出重要批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二机部九院随即调集力量，加快氢弹研究步伐。在戈壁奋战了20多年，陈开甲更知道团队的意义。他在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曾这样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虽然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与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万人共同创造，我们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也包括大漠深处的杨平里气象站，包括在核试验场徒步巡逻8000里的警卫战士，包括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化兵、通信兵。

在程开甲军功章的背后，除了有成千上万同事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他的夫人高耀山的默默支持。对此，程开甲曾发自内心地说，我所做出的每一份成绩都有耀山的一半功劳，而我却没有能为他做什么。高耀山16岁那年与程开甲订婚，1941年结婚。两人的结合虽然是父母包办，但是还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因为工作关系，程开甲无法顾及家庭，在家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照顾五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高耀山肩上。当时搞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对于程开甲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每个人还要严格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条例。在跟随丈夫进京以后，高耀山听从组织安排，不再参加工作，只照顾好家庭。1969年高耀山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戈壁滩，来到丈夫身边，在研究所家属五七大队工作。这是基地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了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搞好后勤供应而组建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种蔬菜，有时也装卸部队搞基建用的砖头什么的，全都是重体力劳动。常年在室外劳作，强紫外线照射把高耀山的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而在他的世界里，丈夫就是他的天，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程开甲在家中时，家人从来不去打扰他，而他自然自得其乐地专心工作。1999年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当戴上这枚奖章时，他已年过八旬。2014年程开甲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他获得了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2018年11月17号程开甲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献给了国家。2019年9月17号程开甲被追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科学家。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

0: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电是什么？电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电，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周二的节目这样为大家安排，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健康话题。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说一说午睡这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么我觉得咱们中老年朋友好像做得比较好，尤其是退休以后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早上起得比较早，那么午饭之后呢都要进行午睡。那么午睡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啊？对于咱们身体来讲是好还是坏呢？尤其是还有一些没有退过休的，处在中年阶段或者是年轻人啊，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呢？那我记得有些人是没有的，包括我们办公室也是啊，很多人都没有，虽然叫午休但是他不睡，他就躺在那儿看手机啊。那么晚上呢也是熬夜睡得比较晚，所以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呢应该是和我们讲的正常的这个时间都是比较少的。但是那么他身体呢反应呢好像诶挺好的呀，我每天也没有什么。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跟大家聊的就是从医学角度出发，咱们每天饭后午睡的人不出半年身体会有三种改变。那么这些改变到底是哪些呢？是好是坏呢？待会儿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讲一讲运动，尤其是人老了哈，年纪比较大的80多岁甚至有的90岁了哈，是静养呢还是运动呢？研究显示高强度的训练或可延长老人寿命。那么有些老人呢因为种种原因啊，以静养为主，他没有办法动了，动不起来了哈。我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包括我看到的一些香港的一个节目主持人非常有名气啊，那么他也是去体验了一下人到了80岁以后是什么样的，身上给他加了好多负重的东西哈，甚至让他腰也抬不起来，那最终的体验结果是什么呢？待会儿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平时吃的一些蔬菜，其实这个呢有些家庭是做不到的，包括我们家也是如此哈，很多菜不焯水，实际上有些蔬菜不焯水，不焯水的话相当于等于吃毒素。十种蔬菜一定要先焯水，千万不要偷懒。其实我们家也有几种是不焯水直接就炒的啊，因为我觉得生炒的话呢它的口感要比你焯完水之后的口感要好。比方说菜花，那么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一下，那我这个做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啊？是不是我不焯水就等于是吃毒素呢？有时间跟大家聊第四个话题，体内有癌夜间指导，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出现六种不适，建议尽早的做预防啊，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排除一下。好，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首先呢第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午睡的话题。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桌面上，眼皮开始不由自主的打架，那么这种困倦感呢在吃饱饭之后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尤为明显。对于很多中年朋友来说呢，吃完饭往沙发上一躺眯上一会儿似乎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家老人就是这样，每天午后也不是到床上正式的睡，他就躺在沙发上斜躺在那儿，甚至啊身上就盖了一个小毯子啊，就这么睡也就是10几20分钟自己就醒来了。有人觉得啊这是充电，有人却担心越睡越懒。其实啊适度的午后休息确实是身体修复的黄金窗口，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个度。如果能够坚持科学的午睡，不需要太长时间，身体呢往往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迎来一些积极的变化，整个人也会显得更有精神。那么首先给大家讲一讲坚持适度午睡带来的三个积极变化。第一，大脑反应变得更加灵敏，经过一上午的工作或活动，大脑消耗了大量的能量，注意力容易分散，反应速度呢也会变慢， 短暂的午休就像给大脑按下重启键，能够帮助清理堆积的代谢废物，让神经细胞得到片刻的休整。醒来之后呢，很多人会感觉到思路清晰了，记东西更快了，处理复杂任务的时候呢，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容易出错。那么这种状态的改善呢，对于需要长时间用脑的人群来说尤为重要。第二个改变就是心脏负担得到一定的缓解。白天持续的活动会让心率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血管呢也会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平躺休息的时候，身体身心的肌肉放松，心率自然也会放缓，血压呢也会出现小幅度的下降。那么这种短暂的低负荷的运行状态，相当于给了心血管系统一个喘息的机会。

长期坚持下来，有助于维持血压的稳定，减少心脏过度的劳累的风险，让血液循环呢也会更加的顺畅。第三个改变就是情绪状态趋于平稳。疲劳往往是急躁和焦虑的催化剂，当身体感到疲惫的时候，人更容易因为小事情发脾气，或者是感到莫名的烦躁。午睡能够降低体内压力激素的水平，促进让人感到愉悦的物质分泌。醒来之后呢，那种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变得平和许多。那么这种情绪上的缓冲，不仅让自己舒服，也能够让周围的人感到更融洽的相处氛围。这是第一大类的三个积极的变化，这是午睡带来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要想要睡好，这个睡出好状态需要注意三个细节。刚才讲到的这个三个变化是适度的午睡带来的三个变化。那么这个适度我们该怎么把握呢？还有一个我们标题讲到的科学的午睡，怎么才叫科学的呢？首先第一点，严格的控制休息的时长。午睡虽然很好，但是绝不是睡得越久越好。如果时间过长，身体呢会进入深度睡眠阶段，这个时候被强行唤醒，反而会出现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这个睡眠惯性，甚至比不睡还累。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就如果说你睡的时间太长、太沉，其实有时候我们有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些体会，比方说夜间没有睡好的情况下，那么你在午睡的时候，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深睡，那么一深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都不想醒来，不想起身，是吧？因为睡得太舒服。理想的午睡时间呢，通常控制在半小时之内，20分钟左右最好。当然了，这是根据咱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来确定的哈。那么有的人可能睡个十几分钟，哎呀，完全足够了。可能有的人睡20分钟半个小时，但是这个时长咱们没有办法控制，是吧？那还有人可能一下子睡一小时。当然了，睡一小时就说明你足够的放松，睡得太沉。所以半个小时之内刚刚好，也就是说咱们在午饭之后有困意的时候，第一时间抓紧时间去午睡，而且呢不要像咱们夜间躺着平躺在床上那种啊，盖着被子啊，枕好枕头，我就这个正儿八经的那种睡觉，就像在夜间睡觉没有必要。咱们完全可以躺在沙发上，办公室呢我们可以找一个休息椅啊，就算是办公室的小床，咱们要侧躺着，换个姿势，不要像着那种正规的那种睡觉的方式一样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也就是您在困意消退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啊，就已经开始清醒了。那么这个时长呢，足以让咱们身体进入浅睡眠的进行修复，又不会陷入深睡眠的泥潭，醒来之后能够迅速的恢复活力，不影响晚上的正常作息。第二，选择正确的休息姿势，是吧？很多人习惯趴在桌子上睡啊，用手当枕头，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隐患很多，长期压迫手臂会导致神经麻木，影响血液循环，同时呢趴着还会挤压眼球和胃部，容易引起视力模糊或者是消化不良。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够躺在床铺或者是沙发上，一般咱们办公室的那个床铺的话，类似于火车上的那种卧铺一样啊，很窄，你想好好的睡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又可以躺在床上进行一个休整啊，这个非常好，或者沙发也可以，让脊柱保持自然的伸展状态。如果只能在办公室解决的话，咱们可以准备一个专门的颈枕，靠在这个椅背上啊，就是如果您没有这样的这个专门休息的床铺或者是沙发，咱们办公室这个椅子也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拿一个这个，一定要准备一个颈枕，就是颈椎枕，靠在椅子背上，这样仰睡，尽量保证呼吸道通畅，避免颈部受凉，这就可以了。如果您真的是能够做到的话，我估计你躺在椅子上睡，想深睡都深睡不了，也就是说20分钟半个小时就自然醒来了。第三点就是把

0: 合适的入睡时机。你像刚刚吃完饭的时候，大量的血液集中在胃肠道，这个帮助消化，这个时候立刻躺下，就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引起烧心或者是腹胀啊。那么建议在饭后先稍微的活动一下，比如说散步十分钟，或者是站立一会儿啊，等到食物初步消化之后再开始休息。这个时长呢没有一个标准度，大概也就是半小时，也不要睡得太晚，尽量避免在下午3点之后睡，是吧？我们一般你看，像我们在办公室午餐呢是11:30到12点，那么11:30就开始午餐，12点基本上12:30的话大家都把这个午餐进行完了，这个时候呢我再出去散散步，或者在办公室里散散步，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长，刚好1点钟，哎，有点困意了啊，斜躺在这个沙发上也好，躺在椅子上也好，带上颈椎枕，或者是有这个床铺的话呢，咱们可以斜躺在床铺上，是吧？这么睡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自己醒来，否则的话就会干扰生物钟，所以一定不能睡得太晚。1点钟睡大概也就是1:30，或者1:30睡的话也就是2点之前就醒来了，2点钟刚好开始上班，是吧？如果睡得太晚就会导致晚上入睡的困难，打乱了整体的睡眠节奏。第三点，告诉各位避开误区才能让午睡真正的养生。什么是误区呢？首先第一点，不要依赖咖啡或浓茶提神然后再睡。有些人为了追求高效的午睡，会在睡前喝一杯浓咖啡或者是浓茶，指望着咖啡因在午睡结束的时候正好起效，也就是说我害怕自己睡过头，睡的时间太长，那我就喝杯浓咖啡吧。虽然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但是对于胃肠敏感的或者是心脏功能较弱的人来说呢，空腹或饭后立刻的摄入大量刺激性的饮品其实并不合适，那么这可能会相反加重心脏负担或者引起胃部的不适。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依然自然的依靠自然的困意入睡就可以了，不需要借助外部的强刺激手段，顺其自然的午休才是最适合的。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忽略保暖措施。虽然在夏季啊，也现在呢好像办公场所是有空调的，咱们在家里是不是也在开空调？所以午睡睡眠状态下，咱们人的体温的调节能力会减弱，毛孔会张开，这个时候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就算是夏季的话，如果直接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对着吹，也很容易让风寒侵入体内，引发感冒啊、关节疼痛啊，或者是面瘫这些问题。所以午睡也要注意保暖啊，当然了，只要盖上一条薄薄的毯子，尤其是护好腹部啊，还有这个肩膀和膝盖容易受凉的部位就可以了。那么第三点，就是不要强求每天都必须睡着。其实午睡的核心目的呢，是让身心放松，而不是非要进入梦乡。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反而会增加焦虑啊，得不偿失。如果实在没有睡意的话，咱们可以闭上眼睛进行深呼吸的练习。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啊，就是打坐。打坐啊，大家不要小看它，这个打坐相当于我们在修整自己的身体，它和午睡实际上基本上我认为是差不多的。单纯的放空大脑，享受这段宁静的时光。就如果您不想睡觉，我们打坐坐在那儿，坐直了或者是靠着墙也可以，那么这种闭目养神的状态呢，同样能够让大脑得到休息，缓解视觉疲劳。只要身体感觉轻松了，目的就达到了，不必纠结于是不是真的睡着。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不起眼的日常习惯里。对于那位50多岁大叔来说呢，或许正是改变了以往趴着睡啊，或者是睡太久的坏习惯，才感受到身体明显的轻松和活力。其实午睡呢，它不是简单的偷懒，而是一门需要掌握技巧的养生学问。从今天开始啊，如果过去您没有午睡的习惯啊，或者是午睡的习惯不科学啊，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咱们调整一下自己的午睡方式，控制好时间与姿势，给身体一个高质量的充电机会。坚持下去，你会发现精力充沛的下午呢，和安稳的夜晚都是生活给予的温柔回馈。
1: 夏日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聊的第二个话题是有关于人老了到底是静养还是该运动啊。巷口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往日里呢总爱坐在藤椅上晒太阳，一坐就是大半天。其实在我们小区里也有这样的啊，当然因为种种原因，邻居们也是劝他多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他却摆摆手，觉得年纪大了我就应该安安静静的养着，动多了反而伤身啊。待会儿呢我还会结合实际，也就是说我身边我认识的一些老人的一些情况，我们做一个对比啊。这位老人其实我们小区里也有，就经常看他坐在藤椅上，甚至行走的时候都要人来搀扶着，家里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护工。当然这是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这位老人呢，一个是年龄大了90岁了，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发生过这个受伤摔倒，所以他害怕，不想再去自己独自行动，也不敢再动一动怕再受伤，是吧？毕竟年龄也大了。那么直到某一天体检的时候，医生看着他的各项指标直摇头，建议他尝试一些更有活力的锻炼方式，这让老人陷入沉思。难道传统的静养观念错了吗？人上了岁数，究竟是该像老树盘根的一样静止不动，还是该像孩童般跑跑跳跳呢？其实啊，关于老年人的运动强度的话题一直存在着不少误解。很多人认为老了就要慢下来，甚至完全停止剧烈活动，但是新的视角告诉我们，适度的高强度的训练或许才是打开长寿之门的钥匙。接下来跟大家讲，一定要记好了啊，静养其实并非是万能的良方，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静养的误区。传统的观念里，人老了就要省着点用，是吧？仿佛身体是一台磨损严重的机器，越动越坏得快。那么这种想法呢，就导致很多长者日常活动量非常低，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不再进行任何体力消耗，长期缺乏足够的身体刺激，肌肉萎缩了，骨骼密度下降了，心肺功能也随之减退，看似是在保护身体，实则加速了这个身体机能的衰退。所以真正的健康维护啊，不是让身体停滞不前，而是要通过合理的负荷来维持其运转能力。第二点，适度的挑战激发潜能。 咱们身体拥有一种惊人的

适应机制。什么适应机制？就是当你面对稍高于日常水平的挑战的时候呢，它会主动的调动资源进行修复和强化。对于老人而言，完全的低强度的活动虽然安全，但是往往不足以触发这种深层的生理改善机制。只有当运动强度达到一定的阀值，心跳加快了，呼吸加深了，身体呢才会意识到需要提升供氧能力和代谢效率。那么这种适度的压力反而是延缓衰老、保持活力的关键因素。与其小心翼翼地维持现状，不如在安全的范围内给身体一点惊喜。高强度的训练，解锁长寿的新密码。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讲所谓的高强度训练啊，并不是要求老人去跑马拉松，或者是你去健身房给我举重，是吧？没有必要，而是只在短时间内让心率达到较高的水平，例如快走，结合短距离的冲刺，或者是快速的登楼梯等动作。那么这类运动呢，能够显著增强心脏泵血的能力，提高肺部气体的交换效率，心肺功能的提升，意味着身体各项器官都能够获得更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供应，代谢废物呢也能更快的排出。那么这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维持大脑清醒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研究都发现，心肺耐力强的人往往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一朋友，他的父母亲今年已经85岁左右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慢性病，老两口从来不吃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年轻的时候一直这样过来的。一点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都属于高强度训练、高强度活动的人群，不能说训练啊。为什么？因为他家里的所有的家务都是老两口自己来做，尤其是男的这个大叔。那么他呢，家里的所有的，比方说墙皮掉了、脱落了，他自己能买一些这个刮泥板，能把这个掉的墙皮补上。还有下水道堵了，他自己来去疏通，甚至家里的瓷砖脱落了，他都能给贴上。这就是他永远停不下来，每天早上一睁眼就不停地有家里的活来干，一会儿弄弄这个，一会儿做做那个，啊，家里还有一个小院，那么小院里种了好多菜，好多种蔬菜，还包括还有养了一些养了鱼，啊，每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他都会摘一些菜给你，哎，我觉得这个老两口他们的生活方式，我特别向往。第一，他每天从早到晚的不停的一些劳作，你看小院里种那些菜，翻土、浇水、施肥，就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工作。那么今年春季的时候到他家里，给我摘了满满一盆的蚕豆，自己种的蚕豆，哎呀，特别特别诱人，咱们吃起来也很放心，他还有成就感，他很开心。这就是什么？老人他每一天要做的工作，老两口分工特别明确。那么阿姨呢，就是在家里打扫卫生，每一天家里搞得一尘不染，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抹布擦桌子、擦椅子，即使不脏也要擦一遍，他认为这是一种运动。你看，这就是说为什么这老两口80多岁了都没有慢性病，我真的是特别的羡慕和佩服。咱们不妨也可以去尝试，就算现在年纪大了，我动不了了，那也要想办法动一动。其实我们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运动方式，大部分都是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肌肉自然流失，它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束手无策。高强度的抗阻训练，昨天跟大家刚聊过，还有爆发力的训练，能够有效的刺激肌肉纤维生长，那么增加咱们肌肉力量和体积。强壮的肌肉不仅能保护关节，还能减少跌倒的风险，啊，还能作为巨大的能量库，调节血糖和血脂水平，是吧？那么这一点呢，刚好体现在我刚才给大家举的我朋友的这个父母亲的身上，真的是太贴切不过了。咱们当老人一旦拥有

0: 您年龄已经大了，但是我不想动，我想静养。那今天听了节目以后，一定要改变这种想法。只要我们能动，循序渐进，从轻微的开始。如果您平时我不敢动，不想动，我现在动一动，我膝盖就疼，我的肌肉就没有力气，那更要去锻炼。咱们循序渐进，慢慢来。刚开始我可以练一练，我拄着拐杖走，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啊，为了安全起见，我可以扶着墙走，啊，慢慢慢慢的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强度一点一点的增加，是吧？当然了，安全是一定要注意的哈，千万不要因为啊我去锻炼啊，我就注重，结果把这个安全的就置之度外了哈。我也像那个刚才你讲到的那个老人一样，我也去高强度的训练去啊，刚巧那是。根据咱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如果你想追求的话，不是不可以达到，咱们一定要慢慢来，一点点来，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来。如果你已经有慢性疾病了啊，已经是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在身了哈，那我们就不建议你做太强度的这样一个训练了。就算可以的话，我们也要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岁月流转，身体的机能确实在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活力的追求。那些认为老了只能静养的观念正在被科学的认知所更新。所以通过合理规划的高强度训练，咱们老年人完全可以打破年龄的枷锁，重塑强健的体魄。也没有必要羡慕那些年轻人的奔跑，只要找对方法，咱们银发族也能在自己的节奏里跳出生命的活力。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试着走出舒适区，给身体一点挑战，或者是发现长寿的秘诀就藏在每一次用力的呼吸和挥洒的汗水中。愿收音机前每一位长者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享受健康充实的晚年生活。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100年不许变，
6: 拉钩
5: 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咱们餐桌上的饮食安全，就是我们的蔬菜到底焯不焯水。很多菜不焯水的话等于吃毒素，有那么严重吗？有十种蔬菜一定要焯水，不要偷懒。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人做饭都有一个习惯，蔬菜洗洗直接炒，直接炖，或者是直接凉拌，看似干净省事儿，其实呢暗藏隐患。有些蔬菜看着新鲜，却含有草酸、生物碱、亚硝酸盐、虫卵、农药残留等等，简单的冲洗根本洗不掉，必须焯水才能去除有害物质，去色去腥，吃得安全。那今天呢整理一下咱们家庭里最常见必须焯水的蔬菜清单，以后做饭对照着来做啊，这个老人孩子吃的也更放心。必须焯水的蔬菜，首先含草酸极高的菜，因为它不焯水的话特别容易得结石，首当其冲就是菠菜。那么菠菜呢是草酸之王，直接炒又涩又麻，吃多了极易结石。焯水的要点就是开水下锅，只要烫30秒钟捞出就可以，它的草酸去除率达到 80% 以上。这个咱们家里都知道，一般来讲家里吃菠菜尤其是凉条都要焯一下水再吃，是吧？因为你不焯水的话它确实特别涩啊，不太好吃。那么第二类菜可能大家就比较疏忽了，苋菜。红苋菜、绿苋菜它的草酸含量也很高，哎，这个您焯水了吗？不焯水的口感特别粗糙发涩，长期吃未焯水的苋菜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其实哎，我们家还真没这么做，这个苋菜我觉得我没有去焯水，就直接放锅里炒，炒完了就拿出来就吃。这个今天大家学到了吗？苋菜是不是大家比较疏忽的一点，要焯水，焯完再去炒。第三个类就是空心菜，夏天常吃空心菜的，它的草酸含量也很高，而且呢缝隙容易藏一些小虫和沙泥，焯水之后更干净，口感也更嫩。第四类竹笋、春笋。那么生竹笋呢含有青苷霉素，生吃简单的翻炒就容易中毒发麻恶心，所以必须焯水焯烫2分钟以上，去毒去涩，安全再炒肉炖汤。那么这一点是不是做到呢？其实春笋的话呢好像在春季的时候咱们菜市场里也有的卖，那么也买过，确实也这个知道它是要焯水的，因为不焯水确实口感不好啊。啊，刚才讲到的这四种菜，我觉得容易疏忽的就是苋菜和空心菜，因为这两个菜呢可能大家为了省事儿，直接洗洗就直接放锅里炒了啊，没有想着去焯水。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之后，从现在开始咱们不妨在做这几种菜的时候一定要先焯一下水，然后再去炒制。必须焯水自带天然毒素，生吃快炒都非常危险的蔬菜，就是自带毒素的，高温短炒都杀不干净的，只有焯水是保命的步骤。有哪些菜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第一，四季豆、长豆角。很多人中毒都是因为豆角没煮熟，豆角呢含有皂素、植物血凝素，不彻底煮熟呢就会引发呕吐、腹泻、头晕啊，这个胃肠绞痛。正确的做法就是焯水2到3分钟啊，尤其是豆类的哈，焯水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然后再去翻炒，彻底的熟透，零风险。再一个就是边豆，边豆呢毒素比豆角更高，其实我们家都比较喜欢吃这些豆类的，绝对不能直接爆炒，一定要先焯水煮熟，是家庭烹饪的硬性步骤，所以一定要焯水。还有一部分蔬菜是因为亚硝酸盐重灾区，比方说西兰花和花菜，花菜呢结构密集，缝隙藏泥、藏虫卵、藏脓残，而且呢十字花科的蔬菜存放之后亚硝酸盐偏高，因为这个
我要去检讨一下，我们家吃花菜是不焯水的，因为焯水之后我发现有一股水气，然后焯完水再去炒的话发现有水气，而且这个菜花容易变面，就是不好，口感不好。而生炒菜花的话呢，它会脆脆的嫩嫩的，吃起来确实很舒服，但是它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直接炒里面加生不干净，异味也很重。焯水之后呢，干净入味，翠绿不发黄，口感更好。所以说有关于这个花菜西兰花，咱们一定要先焯水然后再去炒制啊。再一个就是一些菜去苦味去杂质更干净的蔬菜，建议也去焯水。

0: 芹菜排在第一位。其实我们家吃芹菜也不喜欢焯水，和这个花菜是一个道理，认为焯完水之后有一股水气味儿。实际上呢，芹菜它是这个苦味比较重的，而且粗纤维硬，草酸更高，焯水之后呢就不苦了，更脆嫩了，炒肉呢炒好吃啊。但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追求不同吧，我们家认为这个芹菜包括那个花菜就是焯水之后就失去它那个口感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各位啊，这几种菜要焯水。第二就是木耳，因为干木耳在泡发之后呢含有微量的亚硝酸盐和灰尘杂质，焯水一分钟杀菌去毒，凉拌爆炒都是更加安全的。第三种就是荠菜和蒲公英等一些野菜，那么野菜呢生长在户外，灰尘比较多，虫卵也多，草酸更重，焯水之后呢可以去苦味，去杂质，去浓残啊。因为荠菜呢咱们都一般来讲都是焯水之后再去做的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正确的焯水小技巧，90% 的人都是做错的啊。就是我也是看了之后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饭店通用的万能焯水公式。这个蔬菜呢翠绿不发黄，而且营养不流失。首先第一点，开锅再下啊，开水开再下锅。这个冷水焯水呢食材发黄发蔫，毒素煮回食材里，所以一定要等水滚开了之后立刻把菜放进去再焯水。第二点，水里呢要加一勺盐加上几滴油，这个目的是干嘛的，尤其是加油是锁色保绿的，而且增量。那么您在焯尤其是绿叶菜的这个蔬菜，您加上几滴油焯出来的菜真的是颜色特别好看。第三点，绿叶菜短烫，就是30秒一分钟就可以了，不要煮太久。豆类竹笋要多煮一会儿，两分钟以上彻底的去毒。另外最后一点就是焯完水立刻过凉，因为你过凉之后它的口感就更脆，不发黄也不变软。所以以上五点大家都记住了吗？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1: 二手好，
12: 二手不好，
11: 二手好，
12: 二手不好。
11: 我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3: 要我说呀。

0: 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健康学堂，
5: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的话题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夜间睡眠如果说出现了几种情况，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出现六种不适，建议您尽早的做预防。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人睡到半夜突然惊醒，或者是明明很困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些看似普通的睡眠问题背后可能藏着身体发出的预警。当细胞开始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夜间睡眠往往最先感知异常。首先第一点，夜间频繁口渴的隐藏信号，持续的这个口干，就正常人呢口渴喝水就能缓解，但是某些异常状态会导致口腔黏膜持续的干燥，即使大量饮水也没有办法改善。那么这种特殊口渴感呢，可能与内分泌系统的紊乱有关系。第二点，单纯的夜间口渴不必过度的紧张，但如果同时出现体重莫名的下降、视力模糊等一些情况，那就需要引起重视。身体在这种状态下会通过多种方式传递信号。这是第一类，就是夜间频繁的口渴，在伴有这个体重下降、视力模糊。那么第二类就是皮肤异常刺痒，没有皮疹，就是皮肤表面没有红肿也没有湿疹，却出现难以忍受的刺痒感，尤其在背部或四肢，这种特殊瘙痒有的时候与体内的代谢异常有关系。第二点就是夜间加重的特点，很多皮肤问题呢在夜间加重，所以说这个时候人体感知变得敏感，但是某些系统性的疾病导致的瘙痒呢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的特征，这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三类，睡梦中的疼痛预警，就是夜间突发腹部、肋骨下方或者是骨骼疼痛，程度不剧烈却持续的存在，翻身的也无法缓解。那么这种定位模糊的疼痛呢需要专业检查确认原因。当不明原因的低热与夜间疼痛同时出现的时候，说明体内可能存在异常活动了。体温调节系统还有感知这个痛觉感知系统呢，在这个状态下就会产生联动的反应，要引起足够重视。第四类，盗汗背后的秘密，非炎热环境下入睡之后突然全身湿透，甚至需要更换内衣，那么这种异常排汗往往是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不同于更年期常见的潮热，病理性盗汗呢通常出现在深度睡眠阶段，患者可能完全不知情，醒来才发现异常。第五点，频繁夜醒的真相，就每天几乎同一时间莫名的清醒，常见于凌晨时分。那么这种规律性的叫醒呢，提示着生物钟可能受到异常干扰。突然惊醒的时候，如果伴有明显的心悸或者是呼吸困难，那就需要排查一下心肺功能以及代谢问题。夜间迷走神经兴奋度变化会放大这些症状。第六种就是异常疲乏感的警示，那么经过整夜的睡眠，早上起床的时候疲惫感比睡前还重，好像没休息一样，那么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可能是机体修复机制受损的表现。即使夜间睡眠时间充足，白天仍然昏昏沉沉，工作效率明显的下降，那么这种状态呢持续超过两周就值得深入排查原因了。咱们的身体在夜间发出的这些信号就像精密仪器亮起的故障灯一样，及时捕捉这些细微变化相当于掌握了健康管理的主动权。所以啊，咱们从现在开始就养成记录睡眠状态的好习惯，定期进行基础体检，那么这些简单的预防措施可能成为关键的健康守护者。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睛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肩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湖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衢州，好吃好玩，衢州欢迎你。
5: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

0: 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1: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0: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1: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2: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3: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4: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5: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0: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7: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6: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会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稍后时间，栏目热线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呢，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嗯，我们首先来关注上午听众反映的两个问题回复。那第一个是关于火化减免1300元的政策，他说啊，此前不了解，现在还能够申请吗？那么根据这是蒋女士反映的问题啊。那么根据徐州市市区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除办法有徐州徐民规的文件规定，逝者为具有徐州市区户籍的居民啊，不含铜山区且不享受一次性丧葬费的人员可以申请去减免。那么丧事承办人需要携带相关的材料向逝者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提出报销的申请，由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核实信息之后才可以去报销费用。
0: 那上午呢，沙女士向我们反映说，马上就到这个7月15了，想问一下汉王公墓祭扫是否有免费的公交车。那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呢，因为7月15这个祭扫人群比较少，目前汉王公墓没有开通免费祭扫班车的服务，那么以后呢会根据需要增加这项服务。
1: 嗯，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你好，这位先生请讲。
2: 啊，是这么个情况，我这个是由于我和物业之间的这个纠纷，由于吧我在小区，我住家住4楼，由于物业吧，他这个就这个排水啊没有及时清理，排水管道堵塞没有及时清理，把我家呢就是说水啊反我家里面去了。

0: 把我家给泡了。我现在呢找了好几个部门都不给处理，所以说我现在经过咱们的平台啊，看看能不能给处理。我是这个邳州的。
1: 您住在哪个小区，这位听众？
0: 我是在邳州市金行家园小区。
1: 金行家园小区具体是哪栋楼？您住一楼？
0: 六号楼。
1: 嗯，
0: 六号楼一单元402。现在我家里面呢都已经泡了，我现在正在装修，已经呢就是说损失了大几万块钱。为啥吧？我家具，包括这个地板、木地板，还有墙皮、墙全部都那个受灾了。都给泡了。
1: 您这个小区您是大概是什么时间入住的？
2: 上房多久了？
1: 对。
0: 我上房我就是他我就交付是2015年嘛，大概交付了，但是呢我一直没上房。
2: 2015年交付的是吧？
0: 对，2015年。因为啥嘛，我没在里面住，孩子在今年去年上高中的时候啊，我来在这住3年，带孩子上学住3年、
2: 嗯、
0: 一共就住3年。
2: 2015年上房交付的。然后这段时间就
0: 是我装修，我过了好几年，2018年、2019年的时候装了修，装修这几年我没住，为啥吧？我就是2022年吧，就是小孩上高一的时候，在那才入住。今年嘛，正好孩子呢，今年上大学了，考完了高中，考完了，我们就、他正好上年出家，我媳妇回家了，回家了呢，回来一看，把屋给泡了。手机泡，我现在找好几个部门走访，找他们都给他们不给解决问题，
2: 因为
0: 是都是这么回事。
1: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就是是不是这个就是像您所说的，确实是这个下水管网这个反流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除了您家里，其他的这个邻居家里也有这种情况吗？
0: 没有，因为啥吧，我是在四楼住的，一楼、二楼、三楼吧，他们有自己改造的水管道，自己改的，我没有管，我不知道，我没管，没有改造。后来呢，他们因为地下的管道堵塞了，我有照片有视频，他呢现在就把我家里面给泡了，泡完之后吧，他们又开始清理地下管道，开始清理排污。
2: 首先有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问您的这个上房时间，可能更多的是去考虑你的这个水管还在不在这个质保期之内、
1: 是的，
2: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现在的漏水点找到没有，在什么地方漏的水？
0: 地下，在地下一节横呢，它堵塞了，堵湿黑了，管道没有及时清理，堵湿黑了。
2: 地下，你说你是四楼，你说的是五楼的地下吗？
0: 我说的是一楼的地下。
1: 一楼的地下管网，然后造成反水。那您家里这个反水的反水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出现的？是比如在厨房还是在哪里？
0: 在厨房。
2: 厨房，然后整个就倒灌上来了，是吧？
0: 对对对，他从地下就直接反上来了，把我家里面木地板了、家具了、这些墙了都给整都没法住。
1: 那这块也是，这块物业也是这个确认的是吗？
0: 对对对，物业后来找人给我把家里边的水给我清理出去了。
2: 是谁发现的这个漏水了？三楼的？
0: 因为嘛，也是我们隔壁邻居
1: 发现啊。
0: 我媳妇和我，对，媳妇和孩子呢回老家了。后来呢，水呢都从屋里面冒到外面了，冒到门外了，他们邻居发现了，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才回来一看。
1: 您发现就是发现漏水是在大概在什么时间啊？几月份？
0: 7月20。
1: 7月20。
0: 那
1: 就是说后来这个物业也上门去看了，也确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原因。那物业有没有给出给啊？那物业有没有给出一些具体的这个解决的方案？
2: 你们协商过吗？
0: 现在我一直就找他协商，
2: 啊，
0: 但是他们不给协商，不拿出意见，
2: 不给意见，就是不给面见，还是说大家坐在一起谈不拢？
0: 他们就是不给见不到他面，他也不给协商。我同意，我意思呢，找他们协商。我现在已经装修了，快装完了，花了3-4万块钱。我现在呢，找他们协商一下子。他们现在不给协商，也见不到人。
1: 那您
0: 我也打1234了。也打电话打1234了。
1: 给您回复了吗？比方说我们这个物业监管部门，或者是我们其他那些部门，
0: 他们一直就是说呢，就是说再给协调，或者是有的是不问，就是踢球让我找这个部门上，我知道哪个部门我上哪找。
2: 不是，这个我们慢慢来说嘛。
1: 谁给您回复的？您打这个1234-5之后是哪个部门给您回复的？
2: 对，
0: 1234-5就是接电话的接线员呗。
2: 那当然了，
0: 我也不知道，
2: 他肯定要转交给
1: 他要转交给哪个部门了？哪个部门给您做出了这个回复？是我们这个住建部。

0: 门还是我们这个房管部门？
1: 啊，那个我都没打，那个没打电话。
2: 不是没打电话，就是你给12345打完电话之后，你有接到12345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没有？
1: 没有。
2: 就是没有过，
1: 就没接到电话，
2: 就是没给你回复呢，对吧？
1: 对对对对。
2: 什么时候打的这个电话？
1: 反正我从我7月20知道家里面断水之后，第二天我就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今天早上。我就天天每天早上，
0: 这期间
1: 星期天礼拜天，
0: 那这个期间都没有人给您回复吗？
2: 应该不会吧？
0: 应该这个
1: 没
0: 12345也没有给您回复吗？
1: 没有，他让我走什么法律程序，
0: 那让您走法律程序，这也是一种回复。
2: 对呀、啊，
1: 他就让我说你走法律程序，这谁那谁，我说我也不懂啊，我也没在家，
2: 谁跟你说的？
1: 我没在家。
2: 这个话谁跟你说的？
0: 就是话务员给您回复的是吧？
1: 对，
2: 那不还是又给您打电话来，就是跟您说大概他们认为解决方式是什么什么样的吗？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他们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但是呢他没有单独给我回电话、
0: 啊、
1: 就是说他就说就让我走法律程序意思。
0: 嗯，当然走法律程序也是可以的，您这个情况呢，如果说这个你们双方协商达不成一致的话，也可以走这个司法程序、
2: 嗯、
0: 可以来起诉。那具体的这个情况您是、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现在诉求就是说，因为嘛，我们那个物业吧，它是属于索家社区它的子公司，
0: 嗯，
1: 它就也就属于索家社区，
0: 嗯，
1: 就意思呢，我现在装修的这个钱，你给我报了就行，给我赔我损失就行呗，我现在损失大几万了，你把这损失钱给我补上就行了，我就这个诉求。
0: 您这个地方是属于
1: 因为你们的，对，我意思说不能说因为你们的疏忽造成的损失让我来买单，你说我感觉到。我心里面也不舒服啊，你们没有把下水道通了让我来买单，我花了大几万块钱。
0: 嗯，
2: 心情是可以理解
0: 的。是
2: 的，
0: 您这个地方属于邳州市，具体是哪个镇或者是在哪个街道啊？
1: 是邳州市运河街道多家社区。
0: 运河街道
1: 多家社区。
0: 素家社区是吗？
1: 索
0: 家社区。
1: 索
0: 啊、哦，
1: 对，索家社区。
2: 嗯，
0: 索家社区。
2: 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姓宋。
2: 宋先生是吧、
0: 嗯？
2: 最近保持您电话畅通，我们前两天也接到了一起物业的跟您这个问题有点类似的这个情况，可能我们改天要统一请一位律师来我们节目里，就作为这块的法律知识做一个普及。
0: 嗯，这样，您这个情况我们也可以向咱们这个运河街道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助去进行一下协调和落实。那您之前有没有向社区或者是街道反映过啊？
1: 社区我就给社区打过电话，他也不接。我们社区一把手就说书记啊，
0: 嗯、
1: 打电话也不接，他让一个秘书给他接了电话，
0: 嗯，
1: 他也不接我电话。
0: 嗯，好的，那我们来和街道方面去沟通一下，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1: 好了，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啊，这位听众。好，再见。
1: 好了，嗯，再见。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8: 叔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9: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8: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0: 爸，什么事儿啊？ 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9: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0: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9: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3: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7: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2: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7: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3: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11: 以书为伴，快乐你我。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那个小孩上那个一年级，因为现在马上都到9月1号了嘛，现在报名还没有报上。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找了教育局，已经找了好多次了。
1: 具体是什么原因啊，这位听众？
0: 对啊，
2: 因为这个他说是要求两个证件，其中一个都可以，一个是房产证，一个是那个营业执照。
1: 嗯，
2: 营业执照还得要满足半年的流水，因为这两个证都没有。因为在县城这7-8年都是租房住的，小区租房都租了7-8年了。我说那个租房的电费这些单子什么之类的行不行？他说不可以的，他必须要这两个证。然后我说这两个证我没有，拿不出来。然后没办法，我又给那个12345打电话，我给12345打电话，结果教育局那边给我打电话过来了，他说我在浪费资源，他我这样严重的话要被抓的。
1: 不是，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这个就学呢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要求的，这个呢每年在招生之前也会进行一些公示啊，按照相关的一些标准您可以来对照一下。那现在就是说您是在徐州是什么，是这个外来务工这样的这个人员是吗？
2: 不是，我是在沛县，然后我老家是沛县乡下农村的。我是在沛县租房，然后想让小孩在沛县上学。然后他说我没有房产证，不行，就围着这两个核心，一个是房产证，一个是营业执照。
0: 营业执照是什么呀？
1: 他是这样，如果说您是这个在沛县市区有房产的话，可以根据您房产的这个市教区来进行就读，是吧？
0: 对啊。
1: 那如果说是没有房产的话，如果您是在这个有相关的一些营业执照，按照您这个营业执照他所在的这个辖区，也可以来进行就读或者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统筹。现在就是您如果没有这两个证件，他没有告知您，您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上学？是到您户籍所在地是吗？
2: 有的，告知我们到我们就是说，意思就是他们平常是说的是老家，就是说以前的户籍所在地嘛。
1: 对
2: 呀、
1: 啊，是的。
2: 但是我户籍所在地我没法去，我有法去的话，我肯定不会再沛县了。我这现在就是说这几天，现在八月份了嘛，然后一直想让小孩在这个沛县县城能报上一所学校，能让小孩在县城上学。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国家的政策，

0: 必须要有这两个其中之一的，一个房产证，一个这个营业执照，这两个证件有一个都可以，但我这两个都不满足，就这种情况，然后就没有报名，没有报在这个沛县县城没有报上名。
1: 那小朋友现在他的户口在什么地方啊？在老家。
0: 对，在老家，在农村那边。因为在农村没有，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办法在老家报名。如果有更好的办法，那肯定会在老家报名。然后就是在沛县租房租了7、8年了嘛，然后想在沛县，上这个小学。
1: 他现在要提供一个是平时的流水，第二个是什么？
2: 房产
0: 那
2: 证
0: 个
2: 是
0: 营业
2: 吧？
0: 执照，比如说我是开店的，小卖
2: 对呀，
0: 部、各类之类
2: 您
0: 的，
2: 现
0: 我要
2: 在，
0: 有那
2: 那
0: 个，
2: 您现在具体是在这个沛县市区工作吗？
0: 我是在那个，本来是在国内干那个钢结构的，然后后来现在跟着公司走到国外来了。
1: 在国外来了，那就是家里面的其他的
2: 其
1: 亲
2: 他的
1: 属
2: 成
1: 呢？
2: 员呢？对呀，他这个孩子母亲啊，他的这个情
0: 其
2: 况。
0: 他就是小老婆带小孩嘛，就没有工作，因为小孩要那个接放学、上学之类，做饭之类的。
2: 那您这个情况反映过之后，我这个教育局方面怎么给您回复？就说一定要只能是回到您的这个户籍地进行这个就读。
0: 对，只能回我说，因为我个人原因，户籍地没法去，没法上。要有办法上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打这个12345电话，12345电话那边他说我
2: 您
0: 没
2: 的
0: 有
2: 这
0: 办
2: 个
0: 法
2: 个
0: 给
2: 人
0: 您。
2: 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刚才您提到了您是在这个国外工作，是因为这一块原因吗？
0: 个人原因，你说在农村的学校吗？
1: 对啊，
2: 对。
0: 在农村学校，因为家庭原因，这肯定可以，我可以。他如果有这一方政策可以提供，家庭什么原因，但是我可以提供。但是他没有要求，他说你那些问题，我都没法给你解。我现在只认两个证，一个是房产证，一个是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
2: 营业执
0: 什么
2: 照。
0: 证？对，营业执照，我只认这两个证，其他的你说什么都没用。就我们绕80个圈子，绕100个圈子，就围绕这两个证。
1: 您这个情况，
2: 对，因为教育部门它肯定是要按照这个之前公示的相关政策来进行执行的。如果说你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可以
0: 对，他
2: 帮
0: 们就
2: 您
0: 说
2: 去
0: 这
2: 这
0: 个政
2: 个，
0: 策，他说你这个政策是不可以改的。我说那你这样说的话，不可以改。我说这个政策是谁规定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政策是谁规定的。他说我告诉你谁规定的，沛县教育局规定的。是这样跟我说
2: 这样吧，这位听众，我们来和沛县教育局去沟通，反映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因为具体您说有一些个人的这个原因，不能到这个回到原籍进行就读，那这种情况能不能进行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处理，或者进行统筹？这个呢，我们需要再和教育局去沟通一下，好吗？
0: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现在就围绕一个国家的政策，就是这两个证件。
2: 好的，我们先去反映落实您的问题，相关回复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哎，好，不客气
1: 好，
2: 啊，
1: 再
2: 好，
1: 见。
2: 再见。
1: 好，最近确实大家对这个教育上学的事情也特别的关注哈。那前两天泉城区教育局在参加我们栏目时候啊，有听众也是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他想问今年的秋季开学，段庄一小是否合并到了求是小学？段庄一小和段庄二小是否合并招生？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泉山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颖。我也表示啊，受招生数量的影响，段庄一小和段庄二小在2026年暑期新招收的一年级生源将合并到一起。
3: 我们今年暑期段庄一小招生的学生非常少，十几个学生，所以呢，为了合理的优化这个教育资源，我们从2026年暑期开始，我们呢就是段庄一小原市教区的学生全部合并到段庄二小，由段庄二小来进行一年级的招生，不是说段庄一小合并到了求是小学，而是段庄一小和二小。这个今年2026年的暑期招生，一年级招生合并到了一起。
1: 那么原有的段庄一小二，一小的2至6年级的学生是否和二小的学生合并教学呢？你再来听一下。
3: 原有的段庄一小的，就开学以后的2到6年级仍在，就仍然继续，我们就没有进行这个合并。然后为了就是让孩子继续的，原来的老师，原来的这个，这所有的都是原来的这个。

0: 以我们就没进行合并，我们合并的只是今年一年级的这个新生啊，由端庄二小统一招生。
1: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现在我是那个江苏丰县长镇这个陈集村的村民，然后他们就是说在我们村里租了一个仓库，仓库里面全部是油漆，有达标的不达标的我也搞不清楚，因为仓库里面因为经常没人嘛，锁着门，然后不让进，然后就是说里面存放的全部是油漆，那个油漆仓库距离那个就是木材加工厂的就是说地点呢有个300米左右吧，如果说万一燃烧的话，对这个木材加工厂肯定有影响的，所以说我想请你们把这个就是说仓库里的油漆给查封掉，给存放住。
1: 不是，您是想反映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吗？是吧？
2: 对对，
3: 嗯，在丰县长寨，在丰县长寨什么地方？这位听众，
2: 陈集村，
3: 陈集村。您说的这个仓库是什么时候开始启用的？
2: 嗯，他用了得有两年多了吧，一年多两年多了。
3: 两年多一直是存放这个油漆吗？具体是谁承包的您知道吗？
2: 嗯，具体谁承包的我是没法知道的。
3: 那这个村里了解这个情况吧，村里应该了解这个情况。
2: 村里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存放着，他们肯定就是说要知道的话肯定有知道，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就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互利的关系，他肯定得知道呀。
3: 这个我们如果您说查封的话，我们具体要了解一下他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采取了一些举措，这个有没有一些比方说消防各方面啊这样的一些手续，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
2: 他用一个家用的仓库他有什么手续呢？
1: 先生您贵姓啊？
2: 我免贵姓陆。
1: 陆先生是吧？您有没有去他的比如说周边的环境或者里面去看过这个问题？
3: 它里面是什么样？就是仅仅是就是直接是存放着这个油漆桶吗？还是什么情况？
2: 油漆不是油漆桶，是油漆。
1: 那
3: 怎么存放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它就是一桶一桶的排到那里嘛。
1: 啊，那就因为我们没有到现场去看过，就是您在现场目测，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消防安全的措施或者这些措施？
2: 应该没有，因为我从那个门缝里我拍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怎么发给你。
1: 是这样，就是陆先生哈，就是我们反映问题咱不能猜着了，不能我感觉，就你这个就特别的模糊。
2: 我有照片，
1: 就是里面全部的器材的这个环境的照片是吧？你可以发到我们的航风热线的后台来。
3: 嗯，您再发这个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直接发给我们就可以。
2: 徐州什么？
3: 徐州航风热线。
2: 徐州
1: 航风热线、就是、
3: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直接从这个后台发给我们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进行一些转交。您说这个它存放的这个油漆大概这个规模有多大、啊、这个地方
1: 面积有多大、
3: 嗯、
2: 少说也得有300-400平方吧。
3: 三四百平方。
1: 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个两年期间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去反映过这个问题、或者是去属地反映过这个问题？
2: 我现在才开始反映的，今天才开始反映的。
3: 那之前有没有比方说其他的部门到现场进行过一些检查？
2: 没有。
3: 他这个平时是什么？平时都是这个锁起来的吗？
1: 他只是仓库储备还是也制造？
2: 他是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吧，可能也造一点，但是呢、就是以他们是以储备为目的。
3: 嗯，
1: 就是还是一个
3: 仓库，
1: 仓库的性质对吧？
2: 对。
3: 啊，那您说离这个地方不远还有一个木材加工厂。
2: 对。
3: 他这个加工厂和这个油漆存放仓库有关系吗？是同一个人来经营的还是说是不同的？
2: 不同的人经营的。
3: 嗯。
1: 那为什么这两个会联系在一起？是离得近你刚才说。
2: 离得近一点嘛，因为要是如果说油漆真着的话。如果说真着的话可能存在
3: 就是还是担心他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是吧？那您此前也没有向村里反映过吗这个情况？
2: 给村里反映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这个仓库旁边有没有就是居民居住啊或者是其他的厂房？

0: 再见。
1: 好，我们看一下时间，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小时候总爱他。
8: 当你埋怨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9: 我做了个梦，每天都吃着妈妈做的饭去上学。
8: 当你买一个很贵的包包或新款手机，
10: 我想要一个新书包，没有补丁的书包。
8: 当你嫌大人们唠叨，
9: 爸，过年你能回家吗？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了。
8: 当你跟

0: 父母怄气。
1: 爸妈，我会做饭，我会洗衣服，我吃的也不多，你们能不能也把我带到城里呀？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0: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100万，你不在意的生活点滴，恰恰是他们微小的心愿。关爱留守儿童，从关注一个个小小心愿开始。当你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我们的栏目电话8080-9393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留言反映你的问题。那么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社保中心，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1: 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问题我们落实的进展情况。那张女士呢打进我们的电话咨询说啊，自己是外来务工人员，想让自己的孩子呢转学到徐州，想问一下需要什么手续，什么时间可以来办理。
3: 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外来务工想给孩子转学，就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啊？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间就是来这个弄这个转学。
1: 那根据他的这个辖区，我们是联系到了泉山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刘宝新。那么他说呢，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转学的问题，一般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4: 第一个呢，随迁子女父母的在我们泉山区的居住证。第二个呢，就是随迁子女父母在泉山区现居住地不少于半年的租房合同、租房证明。第三个呢，随迁子女父母在徐州市区有经商务工的证明，也不少于半年。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呢，在8月20号之前到你的市教局学校进行登记报名，接受我们的资格审核。
1: 刘股长还说啊，如果是因为这个所辖公办学校的学位已满无法全部接受的，会由区教育局进行统筹安排。
2: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她反映的问题是在快哉亭公园的石凳和这个座椅啊，说有些破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去整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快哉亭公园里边，它有些这个座椅啊，这个石凳都看着很旧了，也有破损情况，就是像它那个什么那个木头长椅子，掉漆特别严重，然后配件有的松了，你很不安全呀。坐上去，你游客坐上去都很不踏实，所以说我说这个能不能尽快来修一下，或者是怎么整改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2: 那么对此啊，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文旅集团天美公司副总经理祝国磊，他回复说啊，针对座椅掉漆、松动、老化的问题，他们将尽快组织人员进行加固修复。
4: 快哉亭的公园呢，因为它这个座椅呢长期是露天摆放的，风吹日晒容易出现这个您说的这个掉漆，还有这个座椅这个松动的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会组织我们这个人员，然后呢全面开展对公园这个座椅进行一个摸排，对存在您说的这个掉漆的，包括这个固件松动的这个问题，我们呢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加固和修复。然后呢对于这个破损比较严重的这个座椅，我们也会来及时按照这个流程然后进行这个更换。
1: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苗先生打进我们的电话咨询说，云龙山一节山位置的公厕啊围起来很久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开放。
6: 前段时间在那个云龙山湾就发现在那个一节山那个位置公厕还有好多味道，为啥了我就去问一下啥时候能给开放，因为不太方便。
1: 那就这个问题，我们是联系了徐州市文旅集团云龙湖景区旅游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周强，他回复说云龙山一节山公厕已经基本完工，很快就能投入使用。
7: 围栏围起来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更方便让易舒适的体验，提升景区配套设施的这个标准。我们今年呢对景区内37个厕所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改造项目呢一共分两批进行啊，我们第一批呢是先对16个景区的厕所进行改造。您所说的第一节山的这个厕所正好是在我们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改造啊之中。目前呢已经基本完工了啊，现在已经有6个厕所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剩下的7个厕所呢我们也是准备在8月20号之前，也就是8月中旬之前陆续投入使用。
1: 另外呢，周强还说啊，这个第二批公厕改造计划九月下旬开始实施，目前在一阶山改造公厕北边的15到20米的位置有8个临时性的公厕，可以供市民游客来进行使用。
2: 好，同样是文旅方面的问题啊，市民韩先生打进我们电话咨询，他想问南关教堂到西马台目前在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项目呢？我们先听一下。
8: 听一下那个，就是南关教堂到西马台那片，我发现到处都围起来了，我想问一下那边在建什么的。
2: 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文旅集团鹏城七里更新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他回复说啊，目前这个项目属于鹏城七里一个旧项目的改项体验。那在建成之后，从影视文化博物馆到西马台的路线更直更好走，体验感也会更加好。
9: 南关教堂到西马台这一段呢，它属于是鹏城七里起身改造的一个旧改项目。这个片区呢，涉及到的文化点位呢也非常丰富，然后呢改造进度相对要慢一些，所以可能围挡啊现场啊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开放。因为点位上呢有南关教堂、状元佛还有老岩殿，这些呢都属于是文保单位，需要修缮完成以后才开放的。
2: 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继续做广告。那在广告之前呢，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社保中心以及我们徐州市水务局。那么针对这两个单位，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1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7: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8: 咱这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17: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 因为真材实料。
19: 不咸呢。吃吧。
17: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静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当然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不光是您自己遇到的问题，包括明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徐州市社保中心，以及后天的上线单位徐州市水务局，这两家单位关于相他们的问题，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市民林女士，她向我们反映说，她是住在融创淮海一号小区，之前呢规划配套了一所小学，但是迟迟没有开工建设，那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应该到哪里去上学？
20: 融创淮海一号的那个业主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小区旁边原以前规划了一个是一个小学，2024年的时候就对外输出，然后说就是年底主体竣工，到现在都没有建成，然后那边工地也没有开工，我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1: 那我们联系了全山区教育局基建这个规划股的赵孝明，他告诉记者说呢，融创淮海一号附近的全润小学今年就将开工建设，明年完工之后呢，融创淮海一号的孩子可以就近入学。
21: 在融创一号附近，我们今年有一个市重点工程，就是全润小学，年底之前我们要开工建设，明年要建设完成。建设完成以后，融创一号的孩子就离这个学校比较近。这个全润小学的位置就在淮海一号路南面，在37中高中西面，普安农药市场的东面那块地方，到时候可能就可以到这所学校去就近入学。
2: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魏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说啊，自己想开一家餐饮店，需要呢开通燃气，想问一下这个费用是如何构成的。
22: 在雨润这边，我想开一个餐饮店，然后呢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燃气开通的话它这个费用构成。
2: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客服部主任孙敖，他回复说啊，申请商业燃气没有开口费，但会收取其他相应的费用。我们
23: 第一点是我们这个费用是没有开口费用的，第二个呢，这个我们所收取的这个费用啊，是指您的这个规划红线内所涉及的这个燃气管道配套的材料费、人工费、还有相等一些什么设计费啊、监理费这些实际产生的这些费用。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口费是没有，是不会收取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计量表具，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2: 同时啊，魏女士还咨询燃气计价如何收费。孙老师啊，目前计价分为两块。
23: 我们现在收费呢，标准分为两块，第一块呢是这个居民类的，那么它是参考这个徐州市发改委公布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价格。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您所说的这种您要开一个这个餐饮户，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叫非居类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也是由相关的这些政府部门公布的这个价格，现行的这个价格是4.3块。
2: 那么当然需要提醒市民朋友的

0: 是啊，非居民类的市民想要去申请燃气，建议先拨打港华燃气的服务热线96077，那么热线会根据客户的诉求将客户分配到相应的部门。那么客户分配到相应的部门之后啊，带着店铺的营业执照、法人的身份证以及设备间的平面图、建筑的平面图、管线综合图到港华燃气。那么燃气公司啊，将会根据客户的条件提供相应的参数以及合同样本进行完善填写，并提交至港华燃气相关部门审核即可。从这个燃气到申请开通到这个开通燃气，一般需要20个工作日。
1: 好的，来关注一下，还有网友呢向我们反映说，经开区金龙湖街道凤翔路上有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冰箱都已经摆到这个盲道上了，不仅噪音扰民，还影响交通秩序，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的整治查处。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徐州市城管局也做了相关的调查和回复，那么徐州市城管局也到现场这个开展了一些核查处置工作。那么经过实地的核查呢，市民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针对这个现象，工作人员已经当场劝离了占道摊点，并对违规占用盲道摆放冰箱以及店外经营的商户进行劝导，宣讲城市市容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商户清理占道物品，收回放置在盲道上的经营设置，恢复道路的通行空间，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严控经营性噪声，降低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干扰。那么目前呢，市城管局已经将凤翔路纳入到常态化重点巡查路段，下一步将会增加这个道路的巡查频次，对流动摊点以及反复占道噪音扰民的商户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持续维护这个路段的市容环境和道路的通行秩序。
0: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上跟我们留言，反映遇到的问题。
1: 明天上午呢是社保中心上线，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和我们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出门旅游的话，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那出门旅游的时候记得给他带一份当地的特产。那如果你恨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千万别忘了给他带一份当地的特产。所谓当地的特产到底是带还是不带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让人想起来就摇头的地方特产。很多景区卖的什么京八件的点心，噎得人脖子抻出2里地，广西的水晶包。

你知道吗？那是肥肉加白糖馅的，整个把肥腻写在了脸上。就连美食大省广东也不能幸免，硬核的炒米饼能够崩掉人的大门牙，川渝的哈尔果那是色素香精爆表，骗了不知道多少外地的游客。总之在特产这条赛道上，每个地方都有选手能够让财小气细的假期出游打工人花出一笔冤枉钱。但是如果把这样一份令人难以下咽的特产你带回去送给人，那真的就是沉冤得雪了。到底有多少能够让人想起来就摇头的地方特产呢？我们按类别来分啊。为什么不同的特产能够做到统一的齁甜？你看各地推选出来的难吃的特产，出镜率最高的恐怕就是甜食类的，就是往死里甜，甜到发齁，甜到你看一眼都想打胰岛素的那种甜食。老祖宗们吃到糖那确实是不容易，逮住机会那一定要吃回本。那现代人不一样，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水果奶茶甜点伺候着，相同剂量的糖分已然是无福消受了，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忆苦饭呢？你看啊，在南方很多的省份，什么冬瓜、姜、橘子、马蹄、莲藕，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被拿来糖渍，原本鲜灵灵的水果啊蔬菜就失去了水分，挂满了糖霜，你只要看一眼就觉得啊，我好渴，想喝水。很多小伙伴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小时候不懂事儿，看到冬瓜糖，哎呀，裹着这个糖衣又晶莹剔透的，就恨不得拿起来就直接放到嘴里，可是入口才发现真的甜到发齁的那种程度，于是冬瓜糖顺利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噩梦。是的，冬瓜糖你用来做点心的馅料还行，但真的不适合空口去吃它。如果还有比纯甜更致命的，那么一定就是糖油的混合霜打。比如说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山西的文喜竹饼，这是一种三糖会审般的食物，和面要加入饴糖、红糖，馅料里有白糖和蜂蜜，炸制之后还要浸泡在白糖和蜂蜜熬成的这个糖浆之中。我这么一说你都觉得渴是吗？文喜竹饼曾经是很入流的点心，你看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写主人公去看友人时是这么写的，提着两包文喜名产的竹饼，再一看题目叫孤独者，拿这种糖衣核弹去送人，他很难不孤独啊。所以文喜竹饼堪称是完美的糖油混合物的一个很好的标本，像什么蜜三刀啊、羊角蜜啊、云南陆凉麻衣散子啊，都是炸制的糖油混合物，就是你看一眼泛着油光，咬一口满嘴蜜糖，吃两块就能够让你的胰腺完成全年的胰岛素的 KPI 指标了。如果说这个油以更原始的肥肉粒的形态出现，它的杀伤力应该还要再上一个量级。这方面的代表有很多，比如说广州的鸡仔饼啊，陕西的水晶饼啊，广西的水晶包啊，福建梨饼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特产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馅料大多是以肥肉、猪油加糖的这种组合出现，有的还要加入甜食界臭名昭著的青红丝和五仁馅，就你吃下去打嗝你都能反出那种很浓厚的油味，就帮人从零到一实现三高。尤其是鸡仔饼咸中还带着甜，这个口碑也是两极分化了。来说说山西的孟峰饼和太谷饼，还有内蒙古的丰镇月饼，同样是糖油混合物的杰出代表。没有什么五花八门的馅料，但是也是被网友们评论说，这难吃这条赛道上他们是独辟蹊径的。就这几种点心要用到一种叫胡麻油，也就是亚麻籽油，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没吃过的人第一次吃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变质的怪味儿。如果这个饼保存不当而变得干硬，那难以下咽说的就是他们了。可是你知道吗，遥想当年太谷饼口感酥软，曾经也是皇家贡品来着。既然是当地的特产，那多半都是有一套传承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制作工艺和配方，其中有的部分已经和现代人的口味是相差甚远，那甜度就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糖曾经是

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那些吉田的特产不少都是御前贡品，而现代人控糖都还来不及，所以你看人的口味已经是有着如此之大的改变，固守传统配方的一些地方特产那会让人觉得难吃，这倒也一点都不奇怪了，是吧？不过呢，各地已经在改进口味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这个放是什么放呢？放弃治疗的放。陕西人搞出的创新叫油泼辣子酸奶，还有花椒酸奶和花椒啤酒。济南人也很好学啊，他们研制成功了一种叫做把子肉酸奶。天津人听说了更是不甘落后，他们拿出了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北京那自不必说，炸鸡蘸豆汁酱你能不能接受呢？如果不能的话，你可以试试重庆人的麻辣冰淇淋，这两年挺火的。接下来我们再盘点另外一类特产，叫干椰类的糕点，可谓是打工人伴手礼赛道的领军者。有哪些代表呢？云片糕、绿豆糕、马蹄糕，各种用淀粉压制出来的点心充斥在全国各地的景区特产店里，有的还做成什么某某八宝、某某八件之类的礼盒，价格不同，包装各异，唯独在干椰这条赛道上是一拍即合。云片糕不独属于某一个地方，是在很多地方都能见到的点心，它追求的是中国人最偏爱的口感，入口即化。传统的云片糕制作是很精细的，所用的糯米粉要隔年的去其火性，再和砂糖、猪油揉制成型，大刀切片，每片可薄至1毫米。云片糕还可以加入桂花、核桃、芝麻等等配料，增色提香，甚至还有老字号能在云片糕上印这个人物的图像。作家丰子恺就非常爱吃云片糕，在上海的时候每个月买糕要花掉他薪水的1/12。那你放到现在啊，如果是一个月薪10000的人拿出同等比例的钱，每天大约要喝2杯的霸王茶姬。干椰这条赛道竞争其实还挺激烈，挺激烈的，像东北的大列巴咬着硬，嚼着酸，吃着椰，绝对一吃一个不吱声。嚼着这东西真的是吱不出声来啊！太行山一带的酸枣面啊，做的像砖头，里面还有沙子一样的酸枣核的颗粒，你掰一块放嘴里，比大列巴还椰还酸，就你整的人脖子上2根大筋都抱起。哎呀，都知道这东西是有益健康，但是能不能不要再写开袋即食了呢？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特产，别人的点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你爱吃的那可能就是最好吃的。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石。中国人啊，讲究的是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缺一不可，而民间呢素有下吃苦的饮食习惯。那么中国究竟哪里的苦味最浓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能吃苦的地方在哪里。如果说要给中国评选一个最能吃苦的省份，我想广东大概很难缺席了。这里的苦呢，不是说生活的苦，而是真真切切吃到嘴巴里的苦。广东人对苦味的热爱几乎渗透了他们的一日三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苦瓜。到了岭南，苦瓜有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凉瓜。广东地处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季漫长，高温高湿多雨，一年中炎热天气持续时间远长于北方。所以湿热不仅塑造了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影响着当地人们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像苦瓜、凉茶、凉粉草等等

带有苦味的食材，逐渐成为岭南人应对炎夏的重要味道。这也让广东成为了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广东人早已经习惯了用苦味和高温相处，无论是凉瓜炒牛肉、凉瓜排骨汤、凉瓜酿肉，还是揭阳人钟爱的苦瓜炒饭，当地人在烹饪的时候往往不会刻意的用盐渍浸泡去除它的苦味，反而尽可能保留那份入口的微苦回味甘甜的滋味。其实早在《儒林外史》中范进赴宴的时候，席上的广东出的苦瓜便和燕窝等名菜并列，可见数百年前苦瓜就已经成了岭南饮食的重要角色。而如今在佛山还能见到专门以苦瓜为主题的苦瓜宴，一桌菜几乎把苦瓜吃出了18般变化。但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苦味远不止一种苦瓜。如果说苦瓜只是家常菜，那么凉茶才是广东人吃苦的巅峰。算起来，广东凉茶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2006年，凉茶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广东人来说，凉茶并不是简单的一杯饮料，而是一套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针对四季变化，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特点，都会搭配不同的凉茶配方，以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当你走进广州街头的凉茶铺，第一口凉茶往往苦得令人皱眉。这些传统凉茶大多以多种苦味植物配伍而成，在岭南人的观念里，夏季湿热，喝上一碗苦凉茶比什么都来得畅快，越苦越有效，几乎成了很多广东人的认识。与凉茶同样家喻户晓的还有烧仙草，它的原料凉粉草本身就带有天然的苦味，晒干之后经过熬煮，再和少量的淀粉混合，冷却后凝成了乌黑晶莹的胶冻，入口清凉爽滑，这也成为岭南人消暑解热的经典的甜品。从凉瓜到凉茶再到凉粉草，广东人几乎把所有能够吃苦的方式都发展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也正因为如此，广东无疑是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我们再来看吃苦的第二梯队，那就是广西和福建。如果说广东把苦瓜吃到了极致，那么与之左右相邻的广西和福建则是把食苦发展出了各自的风格。我们先来看福建。福建人对于苦瓜同样是情有独钟。由于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福建夏季漫长湿热，当地也形成了夏天吃苦的饮食习惯。闽南地区家家户户常见苦瓜排骨汤、苦瓜猪肉煲等家常菜，借助猪肉和排骨的油脂来中和苦瓜的苦涩，让苦味变得更加的柔和醇厚，入口微苦，但是回味却带着丝丝的甘甜，就好像人们常说的苦尽甘来。除了苦瓜，福建人似乎还偏爱苦笋。在闽西等客家人聚居地区，每到清明前后，大片苦竹林便会长出鲜嫩的苦笋。刚出土的苦笋入口微苦，但是呢，越嚼越甜，因此成为了春末夏初最受欢迎的山野食鲜。相比福建，广西人的苦味版图那更加的丰富了。在这里，苦味不仅来自苦瓜、苦笋等山野食材，也深深融入了岭南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龟苓膏。这种起源于岭南地区的传统药膳，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见诸文献。它色泽乌黑，口感微苦，带着淡淡的草本清香，而在当地人眼中，它是盛夏清热解暑的标配。如今作为龟苓膏的重要发源地，广西梧州依然保留着浓厚的龟苓膏文化，不少游客也会专程前去品尝这一岭南经典。
广西人对苦味的偏爱还体现在油茶里。在桂北瑶族聚居区流传着一句俗话，叫做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油茶制作的时候，将茶叶放入茶油当中反复的翻炒，然后再加入姜末食盐进行熬煮。第一口入口，你会觉得苦味率先袭来，随后便是微涩，最后是茶香与回甘慢慢的浮现出来。像这样一种层层递进的味觉体验，也成为了瑶族待客的重要礼仪。当地甚至发展出了油茶火锅、油茶鸡等特色的菜肴，让茶汤的清苦充分渗入到鸡肉，形成独具广西特色的美味。我们再来看吃苦第三梯队，湖南、湖北和安徽。湖南人爱吃辣，但是也爱吃苦。早在2000多年前，文献中就有过记载，那说什么大苦咸酸，心甘行歇。这里的大苦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豆豉。作为一种由豆类发酵而成的传统调味品，豆豉至今仍然是湖南餐桌上的灵魂配料之一。正常的豆豉是味甘微苦，如果你尝到明显的苦味，那么就要警惕豆豉是不是已经变质，不要再吃了。除了豆豉，苦瓜等苦味的食材同样也深受湖南人的喜爱，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湖南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湿热，民间素有苦能泻火、苦能燥湿的饮食观念，因此每到盛夏，苦瓜炒肉、凉拌苦瓜等时令家常菜便频频地出现在餐桌上。对湖南人来说，吃苦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顺应时令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湖南的苦来自于湿热气候，那么安徽的苦更多来自大山。在大别山区，每年的春夏之交，苦菜便陆续长满山坡和田埂。舒城等地的人们常常趁着鲜嫩的时候采摘回家，焯水后凉拌，或者是清炒，或者是做汤，保留着野菜特有的清苦滋味。对当地人来说，苦菜既是山野馈赠的时令美味，也是延续至今的乡土记忆。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行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

0: 抱抱电涛，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2: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吧。说这个外号比人的本名更出圈的角色，我能说我自己吗？好像有点大言不惭了啊，但确实如此啊。你比如说，我要跟你讲耿晨晨和陈苏。啊，你们可能完全不认识，对吧？那如果我跟你说红果果和绿泡泡呢？哎，这个智慧树是不是一下子就浮现在小朋友的面前了？啊，那金龟子大家都知道吗？啊，大风车唱起来啊，对不对？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你并不知道这位老师叫刘纯燕，对不对？那我们主持界多的就是这种故事啊。月亮姐姐知道吧？啊，其实人家的原名叫王浩，不是只有儿童节目这样啊。那个《中国好声音》里边的快嘴播报广告的华少啊，人家不姓这个华，人家姓胡，哎、啊，和我们热心听众胡女士一个姓儿。艺人啊也是这样的啊，你看最近的这个实名制是不是让很多艺人，就是你刚知道人家的原名。这个艺名有人可能下意识的就觉得那这个名字的前头一个字啊，甚至是两个字可能就是他的姓，但并不是这样。艺名的这个第一个字可能并不是他的姓，这个很正常啊。这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啊，对，可以留给你们就是哥哥姐姐的了。嗯，对，那最近新剧呢也是挺多的，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外号啊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啊，您记不记得都有谁呀？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说这个外号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啊，大家并不一定非要想很多，就是你在你的记忆当中能想出这么一个啊，我觉得就挺好了。其实咱们身边这样例子还挺多的，这个在作家圈子里尤为常见，笔名嘛，啊，您比如说鲁迅啊，周树人，您知道这是什么关系吗？哎，画等号啊。那这个知道可能是因为大家开始学语文的时候硬性的接触过，那不妨碍确实外号比本名更出圈啊。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老舍、冰心、茅盾、巴金等等，大家都朗读并背诵过全文。那我问一下原名，如果我说王卫国，大家知道是谁吗？平凡的世界有没有看过？哎，是的，他就是路遥。那再追加一个啊，这个管摩叶你们知道是谁吗？ I love it. 这个甚至还有点那个谐音梗呢啊，你说是不是莫言老师啊？啊，对啊，这是我们的诺奖得主啊，莫言。最后一位吧，也别难为大家了，张英有没有熟悉的？我马上给大家点播一首陈奕迅的《红玫瑰》或《白玫瑰》啊，我看曲库里边是有《红玫瑰》的，我们待会儿就《红玫瑰》吧，好不好？这不是人家陈奕迅的本名啊，哈哈哈哈，不要误会，这个是张爱玲的本名啊。很多人觉得张爱玲可能是他自己的本名吧，不是啊，张爱玲的本名叫张英。虽然他写的这些个故事绝大多数我觉得还是蛮压抑的啊，但是不妨碍他真的很有名，作品也真的是还蛮经典的啊，是不是啊？就太直观了，还是笔名火得更狠，是吧？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在您的记忆当中，外号啊、笔名啊、就是别名吧，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啊，您说真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影视作品的这个也都没有问题，来吧，我等着你们的答案。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五虎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喽。寻生态奇观，怎么能够错过梵净山呢？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自有它特别之处。那就是说，在贵州的喀斯特海洋之中，梵净山的主体却主要是变质岩。那这种岩石呢，不仅被水溶蚀，因此呢，它不易被水溶蚀，因此呢，就保留了非常深厚的土壤和茂密的植被。啊，这个就是它奇特之处。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高，最高处海拔

0: 2572米，最低处仅500米左右。那这种巨大的海拔落差就带来了一山有四季的立体气候和生境，就很奇妙。一山有四季，咱们一点点的看，从山脚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山腰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再向上呢又是落叶阔叶林与这个苔藓矮林，再到山顶的亚高山针叶林，你看它就不是阔叶了，是针叶林啊，还有灌丛草甸。那这座立体的小世界为4395种植物和2767种动物提供了栖息地。说到梵净山，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想到的这个动物，就是极特别的动物和那个植物有什么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黔金丝猴大家听说过吧，还有梵净山冷杉。哎，前者呢被称为世界独生子啊，全球仅有800只左右。后者呢是第四纪冰期的这个孑遗物种，见证过整个地球的沧海桑田。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逛一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很多人来梵净山只为了登上金顶拍照打卡，拍完就走，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梵净山的美妙不止在山顶，更在这一整座山的立体景观之中。在梵净山东麓，距游客中心12公里，有一条名为亚木沟的峡谷，即海拔600至1200米，正好处于梵净山垂直植被带的沟谷地带。这里的常绿阔叶林是梵净山植被的精华所在，亚木沟森林覆盖率超过97%，年平均气温仅16.5摄氏度，夏天来此体感温度简直要直降10度。这里不仅有俊秀的山崖、流淌的飞瀑，更有拱桐、紫檀、红豆杉等珍贵树种，还有猕猴、灵麝、红腹锦鸡等动物。到亚木沟不仅是一次夏日清凉之旅，更是沉浸式感受生灵可爱之处的发现之旅。再往梵净山东麓的深处走，还有一个桃花源村。边疆河与高洞河与两河口交汇，顺流而下来到桃花源村，弯弯绕绕圈出山溪、瀑布与沙洲，与山寨交织在一起，正似《桃花源记》中说的那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更令人惊喜的是，桃花源村是黔金丝猴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称作世界独生子的猴窝。运气好的话，你还可能在这里看到云豹、黑熊、娃娃鱼、大鲵等动物。

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儿这个小风就会流泪，看手机没几分钟，眼睛就会模糊发花。出门遛个弯啊，就得眯着眼睛啊，去使劲瞅去。如果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了。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了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适用。现在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够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会有感觉，眼睛很滋润。人参、石斛等十几味草本精华，深层的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会有所缓解，看电视、看手机都会更轻松。那如果说有需要的友友可以拨打400-855-8282来购买，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要送给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遛弯晨练都能听，另外呢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能行的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超值大礼要送给大家。50岁以上的友友人人有份，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啊！如果做一个零食界最大冤案的评选，那我首先要投他一票。在土豆还没来之前，江南的咔嚓咔嚓啊，可是他给的啊，他就是慈姑。结果呢，土豆这个后起之秀漂洋过海来了，凭借着一手啊薄切油炸的绝活风靡全球，薯片成了零食霸主，而茨菇片反倒是缩回了江南人家的春节果盘里，成了只有过年才想起来的时令念想。既然说零食圈挤不进去了，那咱就换个赛道继续发展吧。现在的茨菇已经是生态修复能手了。茨菇是典型的停水植物，就像箭头一样的叶和细长的叶柄高高挺出水面。叶柄当中啊是属于中空且坚韧的，既能支撑叶片高出水面接受阳光照射，又能够输送空气到达水下，还能够高效的疏导养分，这是茨菇为了适应水生生活而进化出来的特征。茨菇不但叶子灵秀，花也清灵可人。茨菇的花呢，大多自六月开放啊，花期长达4到6周，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吧。茨菇的花有雌雄之分，但是这个着生在同一植株之上。在一个大的圆锥花序上，一般雌花着生在下边，先行开放，雄花呢着生在圆锥花序的上端，花期是晚于同株的雌花的，花心处有金黄的雄蕊群。甭管是雌花还是雄花，内轮花瓣都是三瓣，洁白如雪，薄如素绢，外轮的花萼啊青碧挺阔，数朵白花立于水面，犹如在水上嬉戏的蝴蝶，在碧波清泉间写就了一幅生存的诗笺。当然幸运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雄花和雌花并肩而立啊，雌花凋零之后呢就生出了青绿色的圆形的果实啊，这是一种由多个离心皮雌蕊和球形花托共同发育出来的聚合兽果，也就是茨菇真正的果实。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茨菇。茨菇是被列为水八仙的，大家知道吧，在江南地区传统的美食名片了那是。但是茨菇喜为人食的部位并不是它的果实要有油吗，而是埋于地下的球状的这个球茎。球茎是白白胖胖圆头圆脑的，还带着细长的顶牙，常被叫做茨菇嘴子。茨菇这个名字来源也跟这个球茎有关。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茨菇一根穗生12子，如茨菇之乳珠子，故以名之。翻译过来就是茨菇一年从根上能长出12枚的球茎啊，就像是慈母哺育众多子女一样，因此而得名。茨菇膨大的球茎是它营养繁殖的主要器官，也是主要食用的部位。茨菇在民间的食用历史由来已久了，自南朝陶弘景就有其根黄，其与籽而小，煮之可啖的这个记载，表明了它药食同源的一个功能。到了南宋时期呢，诗人陆游就特别喜欢吃茨菇，曾经写下了觉得茨菇吹正熟，一杯苦劝护寒归的这个诗句。另外汪曾祺啊，祖籍江苏的作家汪曾祺啊，在故乡的食物当中写到了，茨菇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因为这个茨菇嘴子苦涩，幼年时期的汪先生并不喜爱茨菇，成年之后背井离乡，每逢冬季的饭桌上的咸菜茨菇汤却又成了再也忘不掉的乡愁。我记得汪先生还记录了一个茨菇的趣事啊，是这么说的，说曾经他去恩师沈从文家里头拜年去，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啊，沈从文赞不绝口说啊，这个好啊，格比土豆高。那这样的评价啊，让他对茨菇有了新的认识。茨菇和土豆食用的部位其实都是地下的储藏茎，那都是富含着淀粉的。相比于土豆将近18%的淀粉量，茨菇的含量更高，将近20%，所以更容易饱腹，微甘的口感也更加高级。虽然说现在土豆在餐桌上更为普遍，但是中国人食用土豆的历史从明清时期才开始，而土生土长的茨菇在江南水乡已经流传千年了。最早的江南炸薯片啊，就是双引号的那个炸薯片，就是脆片，恐怕是油炸茨菇片。而你想不想尝尝啊，哪个到底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在你们的记忆当中，说外号啊或者是艺名啊或者是别名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有哪些，看看各位说了些什么。树懒本懒说的我想说一个罗温·埃金森大家是不是都没太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如果我要说憨豆先生呢，哦，那全世界都认得。鹦鹉鱼说的克莱明大家不认识吧，那如果我要说他的笔名叫马克吐温呢。超绝小西说的哎，这我说的这个那真的连小朋友都认的，投篮你们认识吗投篮不是那个篮球的投篮，不是，是那个脑袋那个头，投篮斑斓的篮，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是吧。他说那如果我要说小头爸爸呢，小孩都知道再来看看荒说的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语文老师，是的，太出圈了再来看看 Jenny 说的张金来大家认识吗可能有一些这个老人是知道的，年轻的小孩可能知道的少点但是我要说一个名字，六小龄童大家是不是认的你看电视剧西游记里边孙悟空的扮演者是吧。剩下白瓷梅子汤说的高长恭大家知道吗不知道。他说那如果我要说兰陵王呢那这帅，这值得。您瞅瞅，甭管是外号、别名还是啥的，还是艺名哈，比本名更出圈的角色还真不是少数。包括之前我跟大家说的，有一些艺人可能在这个出道的时候会有这个艺名出现，这也能理解对吧？往往会比他的这个本名更出色一些，更出圈一点。但是我们就特别支持现在也这个要求的说影视作品里面要出演员本人本身的名字这个是对我们名字的一个尊重同时呢也是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公序良俗的一个认可和遵循。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

0: 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

0: 探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

0: 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4: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3: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5: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七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6: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新疆七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8: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9: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8: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

0: 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6: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9: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9: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为。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7: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

0: 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9: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

0: 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 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赞助，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响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9: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8: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白桦林来自朴树。这首歌有一种爱而不得略带遗憾的情愫，别离与难忘交织，就像那白桦林里的场景，虽然万般美好却暗藏危机，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表达，才让我们对这首歌更加记忆犹新。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孟庭苇，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孟庭苇。中国人向来讲究含蓄内敛，即便是满心伤痛也不习惯直白诉说。梁文福的笔下明明写的是无边无尽的暧昧拉扯，却通篇不用一个尖锐的字眼，通篇不用一句控诉的话语。泛滥的深情从来不是爱，只是不负责任的温柔周旋，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任贤齐《死不了》。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

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

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五行八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两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

0: 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这个本源疗法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必须用这个烧火，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当年我们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的还 要给熬高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熬高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它的病人去服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熬膏很壮观，10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做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

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本源疗法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的，
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这个本源疗法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就没事。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246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

0: 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这个本源疗法，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高1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就你爹那点病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 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1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 到了。

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达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坐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

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想好利索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2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4粒药丸子，说分4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

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本源疗法是给您补充内容。

0: 内里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本源疗法，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

0: 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结婚多年未孕，丈夫却因见义勇为猝然离世，全家陷入绝望深渊。悲痛之际，妻子意外发现怀孕，这份迟来的希望为何反遭公婆质疑并闹上法庭？腹中胎儿究竟是不是夫家血脉？未出世的孩子能否拥有继承权？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初夏的北方，夜晚的微风中还带着一丝凉意。北方某市一家医院里突然传出了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一个男人被推出了急救室，身上盖着一层白布，已经没有了气息。这时候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直扑过去，她双手疯狂地在白布上乱抓，哭声从哽咽变成了大喊。旁边一个60多岁的老汉泪流满面，他低声呜咽着，孩子啊，你就这样走了，我的儿啊。这手术车上去世的男子是谁？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老人名叫王建国，是一个朴实的农牧民，靠饲养牲畜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口中提到的孩子正是他的儿子王平。王平是王建国家中唯一的男孩，王平还有两个姐姐，所以从小到大，王建国夫妇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儿子王平。长大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平认识了邻村的女孩张丽。张丽的美丽与温柔深深地吸引了王平，而王平的质朴也打动了张丽，他们相爱了。

0: 但是张丽家是单亲家庭，当王平把张丽带回家时，父母了解了张丽的家庭情况后，当即反对王平和张丽继续交往。王平知道了父母的想法后，坚定地说：爸妈，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可我是真的爱张丽，她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但她善良勤劳，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好妻子的。父母听了王平的话，沉默了很久，王建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你这孩子太固执了。
1: 就这样，王平如愿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朴实而幸福。虽然婚后分了家，但小两口主动把父母家的牲畜拉过来一起饲养，尽量减轻父母的负担。可是王平的父母始终高兴不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啊，王平结婚已经好几年了，可媳妇张丽却一直没有怀孕，这么长时间没有抱上孙子，王建国夫妇心里不免有些急躁，就不时地在王平耳边唠叨，但王平总是说自己还年轻，不急不急。王建国夫妇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肯定出在了儿媳妇张丽的身上。一次家宴上，王平的大姐遵循父母的意思，就问起张丽：怎么和弟弟还没有要孩子？张丽心里不悦，直接回复说：肯定不是他的原因。王平的大姐说：你没问题，那就是我弟弟王平的问题了。张丽说：我可没这么说。最终家宴不欢而散。回到家，王平安慰张丽说：大姐也是按照父母的意思才会追问孩子的事情，他爸妈呢也是着急抱孙子，让张丽不要放在心上。张丽也很是委屈，她也很想和王平有一个孩子，可是就是怀不上，她也很着急。张丽想起自己有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同学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就对王平说：要不要去他同学母亲那检查一下？王平听了很不高兴：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问题？怎么能去查这个？我是不会去的。张丽着急地说：这有什么呀，查一查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呀，我身体这么好，能有啥问题啊？要是被别人瞧见了多没面子啊。就这样，夫妻间因为孩子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争吵。天有不测风云，要孩子的事儿迟迟没有进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不期而至。
1: 丈夫为救人意外离世，悲痛欲绝的张丽决定搬回娘家住。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
1: 张丽发现自己怀孕，决定生下孩子，招来父母强烈反对。
0: 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你们孤儿寡母的生活怎么过啊？
1: 张丽态度坚决，此时公婆却将其告到了法院，到底是为何？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这一天呢，王平像往常一样放牧自家的牛群和马群，离王平不远处还有一群其他人放养的黄牛。突然黄牛群里有头大公牛失控了，直接朝着一个在旁边玩耍的小男孩冲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王平啥都没想，直接就往危险的地方冲过去了。他一边跑一边大喊，想把牛吓住，可这牛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没办法，王平直接就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孩子和牛的中间，就这样公牛硬生生地撞了上去。孩子还好，就是受了点惊吓，没啥大事儿。可王平的情况却让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王平伤得太重了，额头和脸都被牛角 开了口子。情况危急，王平被其他牧民立即送到了医院，然后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张丽和王建国夫妇闻讯赶来，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经过漫长的煎熬，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紧接着王平躺在手术车上被推了出来。张丽冲上前，她双手紧紧地抓住王平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王平的母亲瘫倒在地，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便是我们故事开场时发生的那一幕。王平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被救男孩的家庭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平家，千恩万谢。政府也很快得知了王平英勇救人的事迹，高度重视，并决定给予王平见义勇为的表彰和奖励。
1: 丈夫王平的突然去世让张丽无法接受，每当她回到家里，眼前的一幕幕都是与丈夫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缓解伤痛，张丽决定搬回娘家暂住。可就在此时，张丽的身体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信号。
0: 回到娘家不长时间后，张丽开始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现象。家里人呢都觉得是因为张丽思念王平，茶饭不思，不按时休息引起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张丽竟然晕倒在了沙发上，家里人急忙将张丽送到了医院。没想到医院检查的结果竟然是张丽怀孕了。医院的彩色超声报告单和诊断证明书上清晰地显示，张丽已经怀孕146天，宫内妊娠单活胎。当医生告诉张丽她怀孕了，张丽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着检查报告单，张丽喜极而泣。她心里说，王平，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能听到吗？张丽怀孕的消息在亲朋好友中很快传开了。可出乎张丽意料的是，大家都为她感到惋惜和担忧，为了张丽以后的生活，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为此，张丽的母亲还把亲友邀请到家中聚会，准备一起做做张丽的工作。丽丽呀，我们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过，但你得考虑以后的生活啊。王平走了，你要是留下这个孩子，今后的日子多难啊。可是张丽的态度却很坚定，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是我和王平的梦想，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亲友们看张丽的态度很坚决，要是再施加压力，怕张丽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不住，就以养胎为由收走了张丽的手机，切断了她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准备先冷处理这件事儿，过一段时间再慢慢的劝说张丽。
1: 正当张丽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中时，一张法院的传票却将她拉回现实。张丽很诧异，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在娘家没出过门，怎么会无端惹上官司？当她打开传票后，才得知要跟她打官司的人竟是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0: 原来啊，张丽在回娘家住的时候，因自己身体的原因，这段时间不能放牧，于是张丽就托人把自家的牛和马赶回了自家娘家的牧场，交由张丽的母亲饲养。但这件事儿，张丽的母亲并没有告知王建国夫妇。王平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国夫妇都没有从丧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也没有主动和张丽有过联系。还是王平的大姐察觉有些不对劲儿，奇怪弟妹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有回过公婆家看看，于是王平的大姐主动给张丽的母亲打去了电话，想问问张丽这是怎么了。张丽的母亲 不想让王家知道张丽怀孕的事儿，便回复说张丽病了，在家休养。当王平的大姐说要去看望张丽的时候，张丽的母亲婉言谢绝了。王平的姐姐们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多方打听，这才终于知道原来是张丽怀孕了。于是王平的两个姐姐赶紧和王建国夫妇说了弟妹张丽怀孕的事儿。王建国夫妇也大为吃惊，赶紧联系张丽的母亲，没想到竟然联系不到，去家里找家里也没人。而且他们还发现儿子家牧场的牛和马都没有了。这一下呀，王建国夫妇俩觉得大事不妙，他们认为张丽一定对他们隐瞒了什么，这刚怀上的孩子是不是王平的还说不定呢。于是产生了极大的误解。
1: 法庭对峙，公婆终于道出起诉真相。
0: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
1: 为证清白，张丽最终答应做亲子鉴定。
0: 爸妈，我理解你们，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1: 鉴定结果能否解开僵局？未出世的胎儿又能否继承遗产？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邵小元法官正在为您讲述未出世的继承人。
0: 王建国夫妇在诉状中提到，王平和张丽共有马120匹，牛60头，张丽呢却委托别人全部都赶走了，实则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其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但是张丽并没有和他们商量就全部赶走了，张丽的做法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权益。但是王家顾及王平和张丽的情感，一直想通过与张丽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想到张丽自从回了娘家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他们没有办法，才到法院起诉了张丽，要求归还被转移的牛和马。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由李法官负责审理。李法官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后，认为王平的父母和张丽之间应该是存在着极大的误会，如果能将误解消除，本案完全可以调解结案。于是李法官找到张丽了解情况，告知了诉状中的内容。张丽这才明白为什么公婆将自己告到了法院，同时张丽也向李法官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原来啊，自从王平去世，她回到娘家后发现自己已经怀了王平的孩子，娘家的亲朋好友隔几天就去劝说她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要考虑自己将来的生活。张丽却坚定地回复他们，孩子的爸爸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他是英雄的后代，不管以后有多苦，孩子我是一定会生下来的。了解了张丽的想法后，他的父母认为不能再和王平家有任何联系，于是就隔绝了张丽和外界的联系。知道了前因后果，李法官决定先找王建国夫妇做做工作，最好能够将案件化解在开庭前。
1: 为了解开双方之间的误会，切实化解矛盾纠纷，李法官来到王建国夫妇家，将张丽怀孕以及把牲畜赶回娘家饲养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老人。哪成想老两口在得知儿媳怀孕一事后，竟对张丽起了疑心。
0: 王建国有些激动地说，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要上孩子，怎么我儿子没了，他却怀孕了。李法官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毕竟儿子已经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对儿媳怀孕的事儿产生怀疑也是正常的。李法官

0: 告知他们，现在亲子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所以不必担心。李法官表示会安排他们尽快与张丽见面，以便双方都能够把话说开，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一周后，在李法官的见证下，王建国夫妇和张丽见面了。王建国神情严肃，主动询问张丽怀孕的事情，而张丽坚定地回应道：爸妈，我理解你们，但这个孩子真的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表情凝重，趁机提出要做亲子鉴定。你们这样太伤我心了，我怀着孩子本来就很艰难，你们却还在这儿怀疑我。这时候王建国语气缓和了些，他说这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他希望张丽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张丽沉默了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好吧，我理解，如果你们真的坚持这样做，我会配合。
1: 就这样，李法官在得到了张丽的同意后，委托有鉴定资质的专业医院给胎儿做了亲子鉴定，结果显示王平确实是张丽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那么王平的父母得知鉴定结果后，态度是否会有转变呢？
0: 李法官心里有了底儿，特意选在了王平救人的牧场里为双方进行调解。王建国夫妇瞅见鉴定报告，扑通一下就瘫倒在地。丽丽啊，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怀疑你，孩子以后我们一起养，吃喝拉撒还有教育的费用我们老两口一力承担，这孩子是我们王家的血脉，我们会用全部的精力去疼爱他，你就放心吧。经过这些天的冷静思考，张丽也释然了，她抚摸着肚子回应道：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孩子可以平安的出生，在我们的照顾下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这时候李法官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笑着说：我琢磨着咱得给孩子搭座亲情桥，搞个亲子协议咋样？协议中明确，其中的40匹马和20头牛是属于父母，也就是王建国夫妇的财产，剩余的80匹马和40头牛才是属于王平和张丽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份额，也就是40匹马和20头牛，作为王平的遗产，由张丽、未出生的孩子和王建国夫妇四个人共同继承，约定张丽和未出生的孩子二人共继承王平遗产的一半，也就是20匹马和10头牛，剩余的马和牛由王建国夫妇继承。李法官掰着手指头解释：大爷大妈，你们继承的那些牲口就交给丽丽养，卖的钱归她，但丽丽呢也得答应，等孩子出生后每年让孩子在您家住一个月，两家一块来管孩子的学习，再专门弄个育儿基金，把卖牲口钱的50%存进去，以后给孩子上学血本实用。说到这里呀，有人可能会心生疑惑，上面协议中提到未出生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这样的表述具有法律效力吗？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胎儿的利益保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胎儿利益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胎儿虽尚未出生，不具备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但为了保障胎儿出生后的合法权益，法律对胎儿在特定情形下给予特殊保护，比如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下，胎儿被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5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0: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本案中王平去世后，妻子张丽已经怀孕，那么未出生的孩子在法律上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继承权，在分割王平遗产时应当为未出生的孩子保留适当的份额。这个份额的具体大小通常需要根据遗产的总额、继承人的数量以及各自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这意味着在分割遗产时需要为这个孩子保留相应的份额。如果孩子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那么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继承遗产。如果孩子出生时是死体，那么为孩子保留的这部分遗产份额就将按照法定继承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本案中，王平因旧人去世后，张丽意外发现自己怀有丈夫王平的遗腹子。王建国夫妇对张丽怀孕之事产生怀疑，要求儿媳做亲子鉴定，张丽无奈配合，最终鉴定结果证实孩子的确是王平的。王建国夫妇向张丽道歉，双方达成和解，决定共同照顾孩子，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至此，案件有了圆满结局，既解决了遗产纠纷，又保护了张丽腹中胎儿的合法权益。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沟通至关重要。王建国夫妇因对儿媳妇张丽怀孕之事产生误解，差点亲人变仇人，最终在法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坦诚交流才化解了矛盾。而张丽呢，起初面对公婆的怀疑，她内心非常痛苦，但她坚持生下了孩子，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丈夫的深情。她希望孩子能够继承父亲王平见义勇为的精神。家庭关系里，信任和尊重是基础，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像张丽这样坚守真情，勇担责任，矛盾产生时换位思考，主动沟通，家庭就会成为充满温暖的港湾，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能量。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程开甲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在内的多次核试验，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创立了卓越的功勋。在漫长的岁月中，程开甲与他一起从事两弹一星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们一样，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隐身人、面壁者。他们隐姓埋名，面对沙漠戈壁，也面对挡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面前的厚厚墙壁。在多年以后，他们终于站在世人的面前，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展现出一个个鲜活完整的人生轨迹。在学生时代，程开甲是怎样在物理学领域崭露头角的？为什么他被同学们称为程 book？ 留学归国后，他是怎样接受秘密使命的？而在西部大漠的20多年里，他所带领的团队又是怎样连创佳绩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赤子之心为国铸盾，程开甲的神圣使命。

1918年8月3号，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的一个徽商家庭。受崇教尚文的影响，他的祖父啊，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出一个读书做官的，所以程开甲还没有出世，名字就已经取好了。开甲就是登科及第的意思。后来的成长轨迹证明，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在13岁时，他就考进了浙江嘉兴私立秀州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啊，很有名气，像陈省身、李政道，还有美国科学院院士、军工专家潘文渊都毕业于这里。也正是在这所学校，程开甲萌发了他向往科学的理想。刚上初中时，他的成绩还不算突出，到了初中二年级，情况有所好转，他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很好，数学经常能考100分。在中学图书馆里有很多名人传记，伽利略、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等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感动了他，他们执着创新和不倦研究的品格也影响了他。正是从那时开始，程开甲有了长大当一个科学家的理想。他自认为不算聪明，班里有同学成绩比他好，但是他相信勤能捕捉。读完了中学课本，他就预读大学的课程，开始钻研微积分，甚至找来美国的原版课本。当教室熄灯以后，他就坐到楼梯口的灯下，有时甚至在厕所灯下读书。在程开甲有奇思妙想时，他的初中数学老师姚广军都会鼓励他再动动脑筋，这让本来就敢为人先的程开甲更多了几分坚持。就是在这样宽厚和充满鼓励氛围的学校里，程开甲成长了起来。1937年7月，程开甲高三毕业，他跟几个同学一起复习准备考大学。当时他报考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和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这时却爆发了77事变。虽然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但是因为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公费生”三个字，程开甲选择了这所大学。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他也同时选择了一段不断流亡的大学时光。刚上浙大，全面抗战开始了，他跟随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一年级时，新生100多人，在西天目山的禅园寺上课。第一学期还没学完，上海沦陷，日本人入侵南京，于是浙大集中到建德，后来再迁到江西吉安，开始流亡。1938年，学校迁往太和，1939年初，又迁到广西柳州北部的宜山。当时的狂轰乱炸，没有让学校的师生们屈服。程开甲和同学们在时常有空袭威胁的状况下坚持学习，坚持实验。物理系当时在浙大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系，除了束星北教授，还有王淦昌、何曾禄等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的教授。也正是因为一批勇于探索、献身科学和教学的中流砥柱，使得浙大在内迁的困难条件下，物理系能坚持开展教学和学术活动。同时，这些教授们还鼓励学生跨系选课，引导他们开阔知识领域。当时程开甲选修了数学系的课。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听了陈建功教授的复变函数论课，很受启发，于是撰写了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薄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文章后来被苏联的斯米尔诺夫著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也正是因为流亡中求学的痛苦经历，浙大师生对日本侵略者特别的恨。在大学二年级时，竺可桢校长在演讲中说，帝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至，现在世界是技术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今后应精研科学，充实国力。由此，程开甲树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学习特别刻苦，经常在油灯下学习，为了省油，他把灯芯拨得很小，经常在昏暗灯光下读书。有一天，一个同学跟他打赌说，开甲，你要有本事能白天黑夜连着看书不睡觉，晚上的灯油钱啊我出。年轻气盛加上机不可失，程开甲接受了赌局，从图书馆里借来几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两天两夜没合眼，一直看书计算，
这场所谓的赌局赢了以后，他也收获了成 book 这样一个绰号。

大学毕业留校多年以后，程开甲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他被英国文化委员会按照个人研究方向指定前往爱丁堡大学，成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思·波恩的学生。在留学英国之初，他想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但是1946年爱丁堡大学举办了两次超导实验讲座，这也让他对超导产生了兴趣。于是程开甲把周期表中的元素分为超导元素和不超导元素，并发现了超导元素的分布规律。在爱丁堡大学，他完成了三篇超导研究论文，先后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同时，他跟波恩共同建立的超导电性双带理论模型，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系统开展超导双带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时间来到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波恩推荐他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而实际上还是跟波恩一起做研究，年薪是750镑，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薪。毕业后第一次领薪水，程开甲去商店给妻子选购皮大衣，当他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老板却蔑视地打量着他，根本不相信被他瞧不起的黄种人会有钱买得起他的商品。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别的经历，像租房遇到困难，在电车上被英国人用双关语讽刺，这些都让程开甲更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在国外就总被人瞧不起。波恩曾经两次提出让程开甲把家眷接到英国去，他一直没答应。1949年4月，当看到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时，程开甲深受触动。这件事情像一把火一样在他胸中燃烧，他知道中国有希望，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来到。于是程开甲决定回国。他意识到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知识和资料在国内都很需要，他决定多买一些专业书籍带回去。在离开那天，波恩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两个人依依惜别。几十年后，有人问程开甲对当初的决定怎么想。到了晚年，在总结自己人生时，程开甲感慨地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的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回国以后，程开甲在浙江大学工作了两年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编写了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再后来又创建了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不断提升教学业务技能和科研能力，一直到1960年的夏天。当时南京大学校长郭颖秋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里，递给他一张纸条，让他第二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去报道，具体做什么不知道，而程开甲也没多问，第二天就动身，按照纸条上的地址，他来到二机部一个搞煤炭的地方。在询问过后，几圈电话下来，他们让程开甲到城北的某地报道，而报道单位就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在北京城北郊元大都土城附近。到了所里，吴继林所长跟程开甲说，开甲呀，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跟南京大学商调你，南大不放，你啊，先两边兼着吧。而实际上，从那天开始，程开甲回学校工作也只有一次。1961年，他正式调入九所，开展原子弹方面的研究。研制原子弹，那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程开甲知道，参与这项工作，就要做到保密、奉献，包括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这项工作与程开甲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不同，但是他认为自己有基础，可以干，
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家需要的。在研究所里，大家对新任务都很陌生，经常召开技术和业务方面的讨论会。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研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在辩论中，谁都可以登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即便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提出的可能想法，也会受到关注和鼓励。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会被激发出来。那段时间，程开甲没日没夜的思考和计算，满脑子除了公式就是数据。经过半年努力，程开甲终于第一个采用合理的 TFD 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也就是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当时拿到结果以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说，老程啊，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呀。

1961年下半年，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都陆续展开，原子弹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也初步搞清，有的已经突破和掌握。就在陈开甲他们力争加速进程时，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上出现了有关两弹的上马与下马之争。后来毛主席下定决心结束了争论，并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领导。1963年7月12号，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立大会在国防科委礼堂召开，陈开甲不仅是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也兼任九所副所长。1963年九所改制为九院，陈开甲兼任九院副院长，一直到1977年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这才卸任九院副院长的职务。在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建所初期，没有自己的办公和试验地点。第一次核试验任务后，研究所搬到了新疆洪山，而陈开甲抓核试验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制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方案。最初工作很难，主要难点是不知道爆炸的具体过程，仅有的信息是以往苏联专家的片段谈话和1958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公开出版的爆炸波一书。在苏联专家撤走时，曾经有人扬言，就是给你们一颗原子弹，你们也弄不响。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1964年10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5年5月14号，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国防部长曾经说，中国在五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但是从无到有，中国只用了几个月，而且这个效率还是在资源供给极其不充足的状况下的结果。当时的新疆条件有多苦呢？沙丘绵延，凄凉荒寂，沙尘暴以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所有的工作人员住的都是帐篷，冬冷夏热，夏天地表温度高达六七十度，而且基地内没有一棵树可以乘凉，帐篷里俨然就是蒸笼。但是一到冬天，帐篷内外都是零下二十多度，像个冰窖。这其中的艰辛，除了基地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更多人知道。而对别人而言，陈开甲这一消失就是二十年。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是深藏不露的，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主席及时做出重要批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二机部九院随即调集力量，加快氢弹研究步伐。在戈壁奋战了二十多年，陈开甲更知道团队的意义。他在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曾这样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虽然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与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万人共同创造，我们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也包括大漠深处的杨平里气象站，包括在核试验场徒步巡逻八千里的警卫战士，包括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化兵、通信兵。

当然，在程开甲军功章的背后，除了有成千上万同事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他的夫人高耀山的默默支持。对此，程开甲曾发自内心地说，我所做出的每一份成绩都有耀山的一半功劳，而我却没有能为他做什么。高耀山16岁那年与程开甲订婚，1941年结婚，两人的结合虽然是父母包办，但是还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因为工作关系，程开甲无法顾及家庭，在家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照顾五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高耀山肩上。当时搞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对于程开甲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每个人还要严格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条例。在跟随丈夫进京以后，高耀山听从组织安排，不再参加工作，只照顾好家庭。1969年，高耀山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戈壁滩，来到丈夫身边，在研究所家属五七大队工作。这是基地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了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搞好后勤供应而组建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种蔬菜，有时也装卸部队搞基建用的砖头什么的，全都是重体力劳动。常年在室外劳作，强紫外线照射把高耀山的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而在他的世界里，丈夫就是他的天，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程开甲在家中时，家人从来不去打扰他，而他自然自得其乐地专心工作。1999年，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当戴上这枚奖章时，他已年过八旬。2014年，程开甲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他获得了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2018年11月17号，程开甲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献给了国家。2019年9月17号，程开甲被追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科学家。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细路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 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今天呢还想跟您聊聊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5: 哦，可以啊。
4: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5: 对，很常见。
4: 哎，就现在太常见了。
5: 嗯，
4: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用这个叫降压降脂、溶栓抗凝啊这些西药控制以外，
5: 嗯，
4: 也会运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配合使用。
5: 嗯，
4: 那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5: 嗯，
4: 什么气瘀啊、血瘀、经脉瘀啊，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5: 嗯嗯。
4: 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 嗯，
4: 还是有淤堵的存在。尤其是大家听了您的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之后呢。

0: 就是找原因呐。啥事儿中医都想问个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西方医学呢，他们擅长什么呢？你看西医他擅长看结果，
1: 嗯，
0: 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西医，你看看通过他们这个各种先进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手段呢、啊，你看各种什么核磁啊、彩超、照相啊、验血、验尿啊，他们这些检查的手段目的是啥呢？他就想看清楚最终一个病症和病变的结果嘛。啊，为了把结果看清楚、看准确，假如说这个一检查发现这个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它，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啊，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这个血管有状硬化了，出现这个结果了。那么西方医学呢，它只是针对于这个状硬化的血管想着怎样去治疗去解决。也就是看到问题他们就解决问题。但中医是啥呢？正常来讲就是通过现象看的是本质，看的是病因呐、研究的是这个结果，不管任何的病变损伤只要出现了，中医看的是什么呢？不是重点看的是你最终这个结果，看的是你起因、就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似的，这个文章怎么来写啊，它有一个逻辑顺序，对吧？一定得是先有什么，
1: 有起因。
0: 对，
1: 嗯，
0: 任何文章开头你都有个起因吧。
1: 嗯，
0: 起因完事儿之后了才能什么，有经过
1: 啊。对，讲过程了。
0: 对，讲过程。
1: 嗯，
0: 最后才是什么
1: 结果，
0: 对不对？哎，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发展呢、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结果重不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任何好的结果或者说坏的结果，它都是不同的起因才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承认吧？
1: 嗯，对，
0: 对吧？老百姓说起心动念如果你是好的，那么这结果也会好。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这起心动念它就是坏的，那你想这结果必然就是坏的。
1: 嗯，
0: 它就这样一个联系，就这个血栓呢、斑块啊、状硬化呀，是吧？血管发生堵塞呀，中医讲什么叫瘀造成的？那这个瘀，难道是最后的结果吗？
1: 好像也不是吧，
0: 是吧？你要
1: 那瘀了以后，它还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出现。
0: 对呀，所以说这瘀啊，它肯定不是最终的结果。瘀实际上它也是个过程和经过，
1: 嗯，
0: 它绝对不是结果。不是说我们把瘀滞的问题、把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对的。就在这个问题上啊，有很多人实际上都是理解错了，都错在这儿了。我慢慢
1: 把瘀当成最终结果。
0: 哎，对，他就想着这个瘀就是结果，他就解决瘀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我慢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大家伙就好明白了。你说什么是瘀啊？我们经常讲句话，什么叫气滞血瘀？
1: 对，
0: 是吧？这个词很熟，
1: 很熟
0: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1: 嗯，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了。
0: 啊、对呀，
1: 嗯，
0: 滞不就停滞那个滞吗？
1: 嗯，
0: 对吧？气滞了，就气儿它不通了嘛，它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瘀了嘛，堵了嘛。
1: 嗯，
0: 就气为血之帅呀、啊。咱们身体的血液、水液、津液的运行啊，靠什么？全靠气的推动。我以前讲过嘛，气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对吧？它来推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哎，说这个血液啊有瘀滞了，血管有淤堵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瘀的背后，造成血液瘀滞不通的起因和原因是什么？它一定是气滞。也就是气一定是瘀了、气它不通了，它就推动不了了，它推动不了血，那血慢慢不就瘀了吗？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气呀、

0: 也看不见，
1: 嗯，
0: 对吧？你看不见，它不像血瘀了我们能看见，但是气瘀了我们看不见，就容易就被忽视了。那么这个气到底包括什么啊？这个气就包括很多，但是这个气瘀大家记着，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它好的气它不能发生瘀滞，它绝对不是说咱们脏腑的这些清阳之气，它一定是不好的，是浊气，就脏的坏的不好的这些气。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他总喜欢经常的生气儿、焦虑、抑郁、情志不好，你说这种情况他产生这气，他是不是就不好的气啊？
1: 对，
0: 这不就浊气吗？浊气的特点不就是弥漫还困重，它就会对咱们的血液运行就会造成影响，就容易加速血液粘稠，导致血液无法正常循环，发生瘀滞和淤堵。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我们这个一旦就任何人都一样，只要我们这个精神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样的，一定是感觉哎呀整个人啥昏昏欲睡、疲软无力、萎靡不振的，
1: 对，
0: 是吧？
1: 没有精神头了，
0: 对吧？这是啥？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无力，脏腑器官得不到充足干净气血的濡养供应，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倦怠萎靡、少雨卵炎啊，甚至说食欲减退、睡眠不佳等等，就这些现象都来了。你要长此以往的话，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除了精神情志不好啊带来的这种内生的啊这种不好的浊气之外，导致气滞气瘀，还有哪些原因呢？还有饮食不当啊，这个咱也经常讲啊，我叫食浊之气啊。
1: 嗯，
0: 食是哪个食？就食物的食啊。因为咱们呢所有的啊吃的这些食物经过脾胃运化吸收，最终生成充足的精血气血。那如果说我们一旦饮食不科学，暴饮暴食，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慢的它也变成什么？变成浊气了。这个道理其实最简单，就像我们家里的剩饭剩菜，你这顿没吃了，下顿没吃了，这顿又做下顿又做，旧的呢还不扔，新的还不断的产生，慢慢堆积多了，那这些残羹剩菜剩的多了，它就会散发出什么不好的这些气味，
1: 嗯，
0: 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废物转化不掉啊，都会化生浊气。那这浊气它弥漫困重进入血液，就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外感什么？就是身体以外自然界当中，你像这个风啊、寒啊、暑湿、燥火呀、季节变化、气候，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啊、暑湿浊气、燥火这些浊气入侵体内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经脉发生瘀滞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讲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我说这个浊气它无所不在，我们也逃之不掉，也避之不及，它随时都有可能在体内积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给它学会了并掌握了，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这样一来，随时随地只要体内有浊气了，就能把浊气随时就把它呼出去吐出去， 啊，这是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那浊气随时排出去，它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个气滞气瘀它就不会形成。那气瘀它不会形成了，那么我们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啊。那么假如反之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瘀的存在，就已经形成瘀了啊，那又回到刚才那话题了，是不是意味着把这瘀给它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假如说哎，我这个呼吸吐纳我现在也经常天天做排浊气啊，目的是避免形成新的瘀滞啊，然后再把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个血瘀啊淤堵啊再给它散开了，给它通开了，是不是就可以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大家记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瘀啊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这个病变啊损伤啊，它并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之后变成了浊毒造成的。
1: 嗯，它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它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过久，瘀滞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了，就血瘀了，淤血它瘀到一定时候它就变质变成浊毒，是浊毒造成的。你就比方说咱们肝脏，肝脏先是从气滞，就气瘀滞之后就肝气瘀滞啊，你看刚开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不说浊气能带一些症状吗？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是吧？或者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月经紊乱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肝气瘀滞。然后这时候呢，咱不知道，不把肝的浊气排出去，这个浊气瘀滞继续发展，就会导致肝血的瘀滞，啊，因为气在前，血在后啊。
1: 嗯，
0: 肝血瘀滞了，不通了。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 节，甚至肝脏发生一些恶性的病变呐。你心脏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心脏一定先是浊气的瘀滞以后有症状，比方说胸闷呐、胸痛啊、心悸啊、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呢、心内膜炎呢、心包炎症感染呢、胸腔积液呀、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粥样性硬化损伤啊、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如果刚开始先是从浊气瘀滞以后出现啥一些症状，像脘腹胀满呐、嗳气反酸呐、食欲不振呐、疲劳乏力呀、郁郁寡欢呐、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
1: 嗯，
0: 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这种浊毒物质对脾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你像脾脏发生栓塞，不管是这个静脉还是微小动脉发生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导致肺的血就不通了，也发生瘀滞了。那瘀滞的这些肺血慢慢就变质为血毒，就是浊毒，对肺脏也会造成实质性的这种毒害呀、损伤发生病变了。比方说肺子出现各种炎症， 感染、肺大泡、肺结节啊、慢阻肺纤维化，甚至肿瘤恶性病变的发生。咱就不一一系列举了，都是这个道理啊，你包括肾脏也好，胃肠也好啊，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这个浊气先是瘀滞聚集以后，然后导致血液运行受阻缓慢，慢慢发生瘀滞淤结堵塞。然后血液瘀滞以后，慢慢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这个血就不是好血，就不是营养了。
1: 嗯，
0: 它就什么变成毒害物质了。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
1: 嗯，
0: 那就是毒害，然后就会导致你淤血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坏死、溃烂、腐败啊，甚至你看有的严重的那淤血淤的时间长了，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都坏了吗？
1: 嗯，
0: 实际上这啥，这不都是浊毒吗？它就是毒啊，都是不好的物质啊。
1: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淤堵淤滞，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瘀滞，从这个浊气的瘀滞最先开始的。
0: 对呀。
1: 那么这个浊气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
0: 嗯。
1: 血液瘀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0: 对。
1: 变质成毒了。
0: 哎，对了。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嗯。
1: 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0: 哎，对。啊，就像最常见的，你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有静脉曲张的，
1: 嗯，
0: 啊，下肢静脉炎、动脉血管炎的，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他认为淤堵了是血液不通淤了堵了，然后出现什么下肢这个颜色先是发生改变了，发黑发紫，到后期什么出现溃烂，
1: 对，
0: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就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了。这血液啊，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最简单。如果你看这个河流啊，它一直什么叫流动水？
1: 嗯，这个水就是干净。
0: 它水它就好。
1: 嗯，
0: 如果你发现这水它不流动，叫死水。
1: 嗯，
0: 啊，就淤在那儿了，这死水不动，这个水慢慢会变质变臭呢？
1: 对，
0: 它一定会的。
1: 嗯，
0: 啊，那这些臭水一旦形成了，对水里面的这些生物，不管是鱼虾呀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损伤的最终结果，它就是个过程。准确来说什么呢？血液的瘀滞是谁的结果？是气郁的结果。是你的这个浊气瘀滞以后才导致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 嗯，难怪您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0: 对，
1: 那这回更清楚了。
0: 嗯，所以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这个浊气是最主要的源头，血液瘀滞以后又是浊毒形成的一个诱因。浊毒产生了，才是造成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各种器质性实质性病变损伤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咱就比方说像血栓斑块、血管中央硬化啊，血管发生栓塞堵塞，说白啥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的是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毒浊毒，最终咱血液环境都变化了，对吧，脂质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发生各种变质和异常了，血小板细胞粘附聚集加速，粘附血管内壁造成管腔狭窄，血管内膜损伤发生堵塞硬化破裂，都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 我们出现的病变，出现的损伤，不要总盯着血瘀不放。你如果即使说你用很多化瘀的方法，你把这瘀给通开了，血管通开了，但是你受损病变的器官组织仍然没办法恢复，你这种淤堵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你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结果，你没有解决浊毒这个真正的结果，没把浊毒解决是不行的。
1: 嗯，难怪很多人就说用了很多什么活血化瘀的方法，
0: 嗯
1: 啊，打通血脉淤堵啊，什么经脉淤堵啊，用这么多方法，到头来不行，
0: 是吧？
1: 哎，包括西医主张用的什么，我记得阿司匹林呐、啊，什么氯吡格雷啊，是抗血小板的，
0: 对，
1: 华法林呐、啊，利伐沙班呢，抗凝的，
0: 对。
1: 阿替普酶呀、啊、尿激酶呀、啊、这个溶栓的哈、啊、
0: 对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降脂的什么把血脂降下来、
0: 嗯、
1: 说能预防血栓形成
0: 对
1: 按理说就这么多化瘀的手段
0: 对
1: 这个瘀早就该解决了
0: 嗯
1: 嗯可是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对呀、
1: 啊、心脑血管呢还是说出现栓塞了、
0: 嗯、
1: 堵塞了、
0: 嗯、
1: 心梗脑梗危险一直都是存在的
0: 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不到位理解不上去是吧、
1: 嗯、
0: 不知道起因和经过观看结果是不行的
1: 嗯
0: 就像你节目开始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的病脑供血不足的脑梗心梗冠心病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肺栓塞脑栓塞等等很多人认为你看看就这些病认为他都认为就是血液不通血液淤堵血管淤堵他只看这个结果
1: 嗯
0: 他认为这个病变病损呢、啊、就是这些淤堵造成所以说他就围绕着淤堵来进行各种治疗和干预。所以是结果咋的就是解一时之急呀、啊。你这地方通开那地方又堵了。这边把老淤给化开新淤它又形成了。
1: 嗯。
0: 所以就这样他反反复复在这方面纠缠不清啊然后还不解决根本问题。然后他的病变损伤怎么的、啊
1: 嗯、
0: 还继续的发生继续的蔓延。
1: 嗯
0: 不就是不明白吗？这个浊气导致脏腑气滞的发生，然后呢，不明白血瘀是浊气瘀滞造成的，更不懂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些都不知道啊。浊气聚集呀、啊，瘀滞导致困重弥漫于血液，血瘀形成，血瘀发生以后变质成为血毒，就是浊毒，才会对各种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病变。所以说，大部分人怎么讲啊？实际上，简单说就是掐了头，他去了尾，他只做中间那部分。
1: 对。他既不知道说这个浊
0: 气
1: 是原因，
0: 对，
1: 也不知道浊毒是
0: 结果，
1: 结果就干治中间的这个瘀。
0: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
1: 嗯，
0: 他只做中间这段。
1: 嗯，
0: 那你说他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五脏的六字诀的吐纳方法，这六种方式都要去做，这是养护五脏。补益吸收五脏真阳清阳之气排出五脏脏腑浊气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嗯
0: 是吧也跟大家也都教授了。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习哎这就可以了。啊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那就说明啥它从血瘀已经发展到血液浊毒了。已经对心脑血管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病损了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些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
1: 嗯
0: 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这是属于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配方了它跟传统方剂都不一样是专门去浊毒的有出处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这个精妙之处啊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五种兴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

0: 杏味结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入手，然后从这五种杏味当中又取它的偏性，干什么呢？来专门清身体当中的浊毒。所以酸苦甘辛咸呢，五种杏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呢，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你看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取杏味当中的偏性，清三焦的浊毒，心脏、大脑，咱知道是哪是属于上焦，血管遍布的是全身，那方当中取心这种特殊的杏味和肝的杏味，可以专门去除血管血液当中的浊毒，同时还能够营养修复受损的血管、心脏细胞，包括脑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善行通散。举例上，就像这个疏通剂一样，穿透力非常强。血管里硬化的这些质质性的沉着堆积啊、油脂、胆固醇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内壁的这些重要性的质质垃圾啊。还是形成这种软斑、硬斑呢、血栓呢，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杏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聚集形成的这些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多余的这种坏的糖分物质、自由基物质、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各种微生物细菌等等，就这些浊毒都能够逐渐的往外排，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初期会表现啥呢？汗液增多，而且汗液增多的同时异味很大。这是啥？这就说明什么？上焦的浊毒啊，往外排的时候是通过汗液代谢，就能逐渐的给排出去。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这是排身体中焦之浊毒，通过什么痰饮津液从口中呕吐而出，这也是在排中焦的浊毒。以至于到后期，你看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影响到肾脏代谢功能不好了，最典型像高血压、肾病的、肾脏损伤的，慢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都逐渐的往外排，也都把它排出去。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分别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除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取平和之物，具有强大的滋养和营养修复的能力，它对咱们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啊、细胞啊，都能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实现功能方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就是运用的成分、采用的炮制工艺和技术和制备方法是极其巧妙和特殊的。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所以说也是为啥不讲这个市面上大家看不到，你也买不着，它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人体浊毒、去浊毒方面衍生出的，或者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延续 经历代医家不断的改良精进，再到今天成为专利保护级配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 嗯，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啊，那么我们服用这个专利配方去浊毒，那是要按照周期用量来服用，对吧？
0: 对啊，那就得因病而异嘛。
1: 嗯，
0: 啊，这不也经常讲嘛，是吧？你严重的呢，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是吧？你就比方说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对吧？你看都已经什么发生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伴有心肌肥厚、心室扩大，甚至什么？都发生过心梗的，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的，就心脏整个心肌结构都发生改变了。那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浊毒已经很严重了，长时间大量的聚集堆积，造成心脏严重的器质性病变损坏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你这是毋庸置疑的。啊，你像很多这个脑中风都造成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吞咽障碍、言语不清的，甚至就是软瘫卧床、二便功能都丧失的。那你想想，你体内这些浊毒有多严重？对血管、对神经、对心脑细胞已经造成大量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有的人这个病程都不是一年两年了，甚至都三五年、十多年了。所以说在用这个方子，你在去除浊毒方面你都毋庸置疑啊，没商量，你就得按大周期来。他在去浊毒的同时还得一边去营养，还得去修复，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他不得让你逐渐功能还得恢复起来吗？
1: 嗯，
0: 对吧，你坏了不得修吗？所以说他这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都要按照大周期。那相反来说呢，有些人呢都是一些轻微性的一些损伤，对吧，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病程时间都较短。那这种情况之下说明啥？说明这个浊毒在体内啊没有过多过重的堆积，没有造成严重性的腐蚀破坏和病变病损。所以说这种轻病患者呢，小周期的剂量服用正常来讲都是可以，也就够了，没问题的。
1: 啊，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您一直说的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就是企业所在地方针对价格方面呢有一个特殊补贴的政策，
0: 嗯，
1: 不知道现在具体它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些天呢你看大家着急的都在询问这个事儿的，哎，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打听打听，询问一下，
0: 嗯，
1: 啊，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
0: 嗯，
1: 我们很多患者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呢，
0: 嗯，
1: 就练习的都很好啊，
0: 嗯，是吧，嗯？
1: 就等着这个排浊毒呢，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恳求您尽快的，就是给大家联络一下吧，就别让大家等的太久了。
0: 哎，也是啊，这一晃也好多天了，是吧？
1: 嗯。
0: 前几天我也说过这事儿，我也是从企业方面侧面了解啊，应该他们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于这个企业这个特殊的方子，也是今年应该是刚有的一个新政策，对于这个方剂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具体这个能不能申请到，能不能补贴？啊，前段时间的企业方面呢也没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嘛，对吧，所以说你今天又问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企业方面也没有跟我联系，不行就这样吧，我看看我这个今天下节目吧，
1: 嗯，
0: 这个要不然可能大家还天天去问，是吧，你也天天还问还不好意思的，是吧，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嘛，我看看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啊，毕竟咱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前段时间有的该体验也体验上了，是吧，试服也试服了啊，还有的很多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
1: 对，
0: 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 啊，了解明白。完了之后明天嘛，是吧？因为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嘛？
1: 嗯，
0: 明天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吧。
1: 嗯，那就太好了哈、
0: 嗯！
1: 这回大家肯定是觉得有盼头了。
0: 没事。
1: 我们就一起等着楚老师明天的好消息吧。
0: 嗯、可以可以，今天下节目、
1: 哎，
0: 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1: 嗯，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楚老师啊。你那个呼吸吐纳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你看我就练习了20多天吧，现在就有了很多的变化。
0: 哦，
3: 那我给您说说，我给您说说吧，楚老师。
0: 好好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今年62，但是我糖尿病有好多年了。
0: 嗯。
3: 一直吃这个降糖药就控制这个血糖，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个血糖值保持的还行。
0: 嗯。
3: 偶尔是也会有波动。但我没真没想到这个糖尿病啊把我这个眼睛给影响了
0: 啊，血糖控制还挺好、
3: 哎、
0: 结果眼睛还是不行了、
3: 嗯、是、
0: 啊、
3: 你看前年有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没办法在医院就做了那个复位手术。
0: 那你就是眼底出血、
3: 嗯、
0: 眼底血管发生出血才会造成网脱的。嗯，
3: 是，
0: 嗯，
3: 就这视力就下降了，就挺多的吧。
0: 嗯，
3: 眼睛中间看东西就不行了，很模糊，而且比如说看那个直的东西，就有一点轻微变形了，稍微就有点弯曲了，
0: 可能影响到黄斑了呗。
3: 嗯、哎呀，还有右眼这个外眼角，还有那个差不多绿豆粒那么大的一块黑影儿。
0: 嗯。
3: 早晨起来啊，这个上眼皮子这个，哎呀，还有脸都有点那个轻微的水肿了。
0: 嗯。
3: 小便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仔细看了，就有特别细小的这个泡沫。
0: 嗯。
3: 很久都散不了啊。
0: 哦哦哦，查没查过肾脏方面的检查？
3: 哎呀，这个没查，因为本来视力不好嘛，就不咋愿意出门，关键身上又就觉得累，不爱动弹嘛。
0: 嗯。
3: 一直没去查。
0: 哦。
3: 然后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也都是坐着练习的。嗯、
0: 啊。
3: 现在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觉得身上没那么乏，没那么累了。
0: 哦。
3: 觉得这个腰有点劲儿了，有点支撑力了、
0: 嗯嗯，
3: 像那个酸酸疼疼那个感觉减轻一些了，
0: 酸痛也减轻了，
3: 嗯、
0: 这不都是属于排浊气之后症状上有好转吗？嗯。
3: 啊，是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视力变化不太明显，
0: 嗯、
3: 但是有点啥感觉，觉得眼睛没那么干涩的很了，
0: 嗯，
3: 眼睛不容易疲劳累了，
0: 嗯，视力方面呢，因为你是浊毒，实质性的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血管啊、视网膜这些中央的动脉静脉呀、啊，可能发生一些损伤病变，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
3: 嗯，
0: 你不把浊毒清除就不行啊。糖尿病本身你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呀，也都说是清浊啊，又升清降浊，水谷精微化成气血的能力都在下降。
3: 哦，
0: 哎，而且呢，越是这样啊，脾胃这种痰湿湿浊之浊气越来越多啊，浊气弥漫困重，对脏腑啊，包括你的肾脏都会造成这种困重。肾本身就是水液代谢之根，眼为血脉之窗，都是什么？这些浊气浊毒最容易聚集的位置，长时间这个浊气大量的聚集盘踞于目络，就会蒙蔽清窍，淤堵眼底微小的这些脉络。大量的这些浊毒逐渐化生以后，导致咱们眼底这些血管神经细胞发生腐蚀破坏，造成损伤，视网膜出现各种病变呐，造成视力受损呐。
3: 哦、
0: 啊，大量的这些浊气聚集不排出去，化成的这些浊毒物质，我之前讲过呀，血液当中这种碳基化类的这些浊毒物质越来越多，随血液流动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包括你的肾脏血管、肾细胞，都会造成严重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各种合并症、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你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坚持把浊气都给它排出去，然后体内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造成的这种损伤和病变问题，把体内这些浊毒必须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除，然后进行营养修复，让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得到充分营养修复以后逐渐实现功能的恢复，它必须得是从这个方向来呀。
3: 原来是这样。那楚老师，我真想问问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那什么时候我能用上？你这个方子很特殊，咱在外面都买不到。
0: 对，
3: 我只能求您了。
0: 就是因为它特殊，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嘛，所以是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只有一家企业来生产制作这个方子。这个呢，我肯定尽快的，我今天看看下节目之后帮大家联系一下。
3: 那楚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想把这个浊毒都想清干净，你说我是按照大周期还是按照小周期这么用啊？
0: 你现在整个肾脏的病变和这个眼底病变，尤其是眼睛方面现在比较严重，尤其是糖尿病，一般只要是糖尿病带来这种严重病损合并症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的服用量去用了啊。
3: 那楚老师，这个价格的问题也求您给多费费心看。我听说一盒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就要500多块钱，而且你像我这个情况严重，还必须得按照大周期来用。那如果都用下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要是能有补贴的话，也能省一些钱，你看行吗？
0: 不就是这些天我说大家再等一等的原因吗？是吧，看看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地方今年这个特殊政策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能申请下来，对于这个方子就有一个专项的补贴款，能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呢，咱们是不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就小一些，能少花点钱吗？明天吧，我明天这个看看什么结果，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跟企业方面马上联系一下，问问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楚老师，麻烦您了，太感谢您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就等着吧，看看具体消息吧啊。
3: 好，那我等个一两天。
0: 好，再见啊。
3: 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跟着你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了效果。现在啊，还体验到了一个去浊毒的方剂。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0: 头几天这个免费试服体验上了。
4: 对呀、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哎呀，没事。
4: 楚老师啊，我给你汇报我这个改善的变化吧。
0: 好。
4: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
0: 啊，
4: 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当时啊没彻底的养好，后来慢慢的就发展成那个扩张型的心肌病，又发了那个房颤，
0: 这就是器质性改变，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
4: 对呀、啊，后来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合字音、数息法、混元站桩呼吸法，
0: 好，
4: 这些我都练习，
0: 都练，
4: 现在又练习了有20多天了
0: 啊，
4: 我就觉得呀，心情舒畅了，不像过去啊，有点事就想发火
0: 啊，
4: 一切都控制住了，
0: 哎，
4: 而且这个胸口啊憋闷、肚子胀的情况减轻了，心慌发作的频率呢也降低了，
0: 好嘛，
4: 两条腿啊也感觉轻快了很多，整个人呢就清爽了不少，过去也没练习过呼吸吐纳，真不知道那个吐出这个浊气以后，真的有这么大的改善呢，
0: 对吧？这就浊气啊，逐渐往外排，做吐纳是最快的，症状逐渐就缓解，而且浊气排出去，它就不会化生新的浊毒了，对吧？哎，
4: 对，
0: 所以说我说叫吐故纳新呐、吸清吐浊呀，让气机畅通啊。然后由于你这个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的形成。已经把你整个心脏啊、心肌发生这种病毒性感染，心肌出现这种扩大性的改变，这属于叫器质性病变损伤，都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再把这个浊毒再清了不就行了吗？ 把心脏当中这些浊毒清理了之后，然后对心

0: 心脏的整个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的心肌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结合吐纳，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啊，你的问题你会发现那效果呢就是好上加好，那就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陈老师，
0: 嗯，
1: 去浊毒的方剂啊，我刚用上两天
0: 啊，
1: 这症状改善的就特别的明显，
0: 很快的。这个方子它取杏味当中的偏性去浊毒，为啥说属于国家专利级的方子呢？很快的，嗯，
1: 对，就比单纯那个练吐纳的效果就更全面，
0: 嗯，
1: 更稳固。
0: 好好，
1: 我房颤的情况啊减轻了很多，
0: 嗯，
1: 之前啊每天房颤就是犯病啊20-30次，
0: 哦，
1: 但是呢这两天的心跳忽快忽慢的乱跳的现象啊就减少了很多
0: 啊。好，
1: 而且现在平躺的时候啊不觉得生活闷了，
0: 嗯，
1: 现在感觉好舒服呀。
0: 很舒服是吧，嗯，
1: 哎呀，不觉得也更解乏了，
0: 嗯，
1: 烦躁啊心焦的情绪没有了，
0: 嗯，
1: 心情啊特别的好啊，
0: 非常好啊。你这是去浊毒的方剂一结合，你马上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去浊毒之后，这就好上加好，对吧？你这时间短呢，你慢慢以后按周期用，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的。但是呼吸吐纳必须得坚持练啊。
1: 陈老师啊，这呼吸吐纳我肯定会每天坚持练习的，
0: 嗯嗯，
1: 养成那个规律习惯，
0: 哎，
1: 不会放弃的，
0: 嗯，
1: 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我都体验到了，
0: 嗯，
1: 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啊就一大盒这个体验用的量，我想按周期的服用，拜托你啊尽快的给争取，尽快的让我用上，
0: 嗯，
1: 什么时候能用上的呀？
0: 因为这不涉及到价格方面嘛，因为这些天也是在等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落实以后了，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呢就能得到实惠呀，就能少花点钱呢，咱能少花点是点嘛。今天下节目以后吧，我看看，我跟企业再联系联系，问问具体情况啊，不管有没有落实，具体啥情况我明天给大家个准确的回复，给个准信儿，好吧？
1: 那太谢谢你了。
0: 哎，没事没事，那先说到这儿了啊。嗯
1: 嗯，
0: 再见了。
1: 好的，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3: 你
4: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哎，我这个确诊呢，肝硬化，这都将近4年了，
0: 嗯，
4: 哎呀，过去我每天呢，就像没骨头一样，身上胳膊腿都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啊，
0: 啊，
4: 整个胸部还有肚子右上方，也总是闷胀的感觉，
0: 嗯、
4: 还疼，
0: 嗯。
4: 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明显，明明没吃几口但是就觉得撑得难受，
0: 嗯，
4: 哎呀，这肚子鼓鼓的，什么都不想吃，过去吧就感觉吃饭像完成任务似的
0: 啊，
4: 还经常反酸，家里呢不能开火做饭，因为啥呢，我闻到一点油烟味就恶心，
0: 哎呀，
4: 脸色啊，就跟地皮一个颜色啊，又灰又暗的。
0: 嗯，
4: 哎呀，这手和脚也是浮肿的，大便不成形，粘到马桶上，冲都冲不干净啊。
0: 肝硬化呀，因为肝脏发生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
4: 你看看，
0: 就是浊气到浊毒啊，肝脏的浊气聚集到肝脏的浊毒瘀滞，逐渐的产生形成啊，肝主疏泄，气节升降失常啊。
4: 嗯。
0: 然后呢出现了你整个身体现在有这种气郁郁滞，肝气郁滞的情况，困重乏力腹胀神疲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都会出现的。
4: 是啊，楚老师，
0: 嗯，
4: 你说我过去我也吃了不老少护肝养肝的产品，可是那一直还是不行，
0: 嗯，
4: 哎，听了你的课呀，我练习呼吸吐纳，
0: 嗯，
4: 六字诀去滋阴排肝脏浊气，
0: 嗯，
4: 还有啥呢，脾胃的呼滋阴，
0: 嗯，
4: 还有调三焦的细滋阴，
0: 嗯，
4: 现在呢这都差不多一个月了，哎呀，胸口的闷堵感减轻了，
0: 嗯，
4: 哎，过去呼吸发紧不畅快，现在感觉喘气顺畅了很多
0: 啊，
4: 哎，这个深呼吸的时候，感觉胸里面通透了很多。哎，饭后腹胀的情况也缓解了。
0: 好嘛，嗯嗯。
4: 哎，整个身体的沉重感消退了一大半。
0: 嗯。
4: 哎，我知道啊，这是排浊气带来的变化。
0: 坚持做这些方法都要做，很好，尤其是熏自觉。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呀、啊，让你这种弥漫困重的症状会越来越轻，很好啊。
4: 哎，
0: 嗯，
4: 这不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幸运的得到了去浊毒方剂的试服机会
0: 啊。
4: 哎，现在这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吧，我用了三天了。
0: 嗯，
4: 哎，我现在不怕油烟味了。
0: 哦，
4: 老伴呢可以做饭了，哎，反酸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哎，食欲好了、嗯、每天都有想吃的东西，
0: 嗯，
4: 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嗯，
4: 而且呢我感觉手脚的浮肿也减轻一些了。
0: 哦，
4: 哎，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这就是
4: 令我太意外了。
0: 吐纳做得好，排浊气，加上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联合使用啊，去肝之浊毒啊，
4: 哎，
0: 给你带来的这种变化，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呢，你的出汗的汗液也会逐渐的增多，而且出汗这种异味儿，这是排上焦之浊毒，包括呢，慢慢的发现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也是好现象，这是排你中焦之浊毒，一直到最后后期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二便排尿排便，异味大，次数多。
4: 嗯、
0: 啊，颜色异常，这也是通过泻下的方法排下焦之浊毒。
4: 哦，
0: 哎，这都是非常好的表现。你现在时间短，能有点变化就不错。啊，
4: 嗯，
0: 哎，这就是这个特殊方子，通过排三焦到全身清浊毒，通过汗法、土法和泻下之法，把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比方说对于咱们整个的肝脏的组织，肝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病变以后，由于这种浊毒的破坏造成的损伤，进行充分营养和修复，你的肝功能慢慢逐渐就能恢复建立起来，肝的气机好了啊，疏泄调达能力好了，
4: 嗯，
0: 肝脏的越来越好，肝功能就强大起来了。哎，所以说就是排浊气加去浊毒，两者同时互为发力，
4: 嗯，
0: 状态你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好啊、
4: 哦！哎呀，
0: 嗯，
4: 吴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0: 嗯，
4: 那我这个免费的试服体验效果这么好，我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4: 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按周期服用去浊毒的方剂。
0: 嗯，
4: 听说这个方剂一盒500多块钱呢。
0: 对，
4: 能免费体验一大盒，已经非常幸运了。
0: 嗯。
4: 我这心里非常感激您的。
0: 哎、没事，
4: 这个后续用量肯定需要自己花钱了。
0: 对，
4: 这都没问题，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效果好就行。楚老师，能不能尽快让我按周期服用上啊？
0: 嗯，我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呢，也有一部分患者都体验上了，是吧？这个
4: 是不是
0: 后续肯定都得按周期去用。嗯，我今天这个节目马上结束，结束之后吧，我跟企业方面我联系一下。啊，我具体确定一下、
4: 嗯、
0: 一个是价格的补贴政策能不能拿得到，让咱们大家能少花点钱、
4: 嗯、
0: 是吧，另外一个、
4: 嗯、
0: 具体这个数量盒数我看一下，明天吧，有准确消息明天节目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哦。
4: 哎，那好的，
0: 嗯，
4: 那我就耐心再等等。
0: 嗯，好，
4: 要有补贴的话更是好上加好，
0: 对，
4: 能省点钱。
0: 对，
4: 如果没有补贴呢，我该用也得用。
0: 那倒是，
4: 这个方子因为啥呢？我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0: 嗯，
4: 我必须得一鼓作气的接着用吧。
0: 得用啊，对，就没有补贴，那就得多花俩钱，那没办法。具体看情况吧，看情况吧。明天我问完之后，我跟大家来说这情况啊、哦。嗯，
4: 那行，
0: 好，
4: 好的，好的，楚老师，
0: 哎、嗯，再见了，哎，
4: 对，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好了，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不能继续接听了。节目最后呢，我也听了很多听友我们这些家人们反映的问题，就是对于补贴这个事儿很着急哈。尤其是已经是拿到了免费试用的，已经试用了一些日子的这些家人们，他感受到效果了，所以就更着急，说后续的用量怎么办呢？
0: 对，理解理解这个事儿。
2: 所以说呢，大家呢，也不要太着急了。楚老师已经答应我们了，节目过后马上就去问哈。
0: 对，我马上问一下，联系一下。
2: 那么至于说补贴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哈，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公布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8: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将来得了天下之后，加封我一品大员。我就为了功名利禄，我就走入深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好好好好，我再问你，现在建州在你的治下有多少党羽？说，叫我一个不落的说，我记不清了。在我家里头，那桌子的头一个抽匣底下有个夹层，里头有一份盟单，是我们的人都开列着姓名，你拿了之后一看便知。去取去，早把黄国英的家给抄了。按照他所说，在抽屉底下的夹层把这盟单翻出来了，密麻麻的好几张啊。张芳一看，我天哪，光这人名都上千呢，这建州才多大的地方，他的死党就这么多人，这一旦要起事还了得呢。幸亏撵的人来得及时啊，要来晚了就完了。书说简短，经过张芳三推六问，想了解什么，黄国英不敢隐瞒，如实地都说了，怕他说谎话。这么问那么问，旁敲侧击，最后张芳一看差不多了，也就不往下问了，命专人严加看管黄国英，拿着录的口供单子来见年钦差。年大人，请大人过目。年羹尧一看，哎呦，张芳这办事效率真高啊！啊，所要了解的事情几乎全都有。年大人仔细观瞧，看完之后把蒙丹拿过来，不由得冲冲大怒。来人，传参将铁山。铁山官居参将，在外边进来，参见大人。铁山，把这份人名单交给你，按名单捕人，不行走脱一个，他们的家属一体下狱。铁山领命一看，这太多了，大人，恐怕建州没这么大的监狱，那你想办法吧，都囚禁起来等候审讯，务求一网打尽，绝不能心慈手软。扎！铁山下去了，领着1000军兵啊，嘿呦，这路抓呀，抓了个鸡飞狗跳墙，鬼哭狼嚎啊，只折腾了3天。哎，按着名单一对号，没有一个跑的，全抓住了。经过初步审讯，跟黄国英的口供完全吻合，但是年的人非常注意，屈打成招啊，怕黄国英穷白话，株连了好人怎么办呢？对这件事十分慎重。后来一看呢，没错，这心才放下，撇出大布告，小玉市农工商各安生业，犯发现跟建山有勾搭连环者，马上举报，必有重赏。如果背着官府与建山的人私通，此后是罪加三等。这玩意儿执法必须得严呐、啊。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年羹尧就施展铁腕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你不这样不行啊。咱这么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建州大变样了。起码说，建山的内奸

0: 基本肃清，老百姓各安生业，免得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所以呢，商业也好，也挺繁荣，人心也比较稳定。免得人满意的点点头。有时候他亲自领着同林各位侠客出去视察，凡是建州管的6个县124个村镇他几乎全都走到了，一看基本稳定，他放了心了。然后年代人把各位英雄做了分工，谁负责东面，谁负责西面，谁在南面，谁在北面，谁守建州，谁守公馆，跟佟林商量之后马上做了明确的分工，深奏朝廷，把这情况禀报了。不久朝廷圣旨道，指示年羹尧，要年羹尧日夜操练水军，在适当的时候攻打剑山蓬莱岛，剿贼勿进。年羹尧接旨之后马上让佟林着手准备，一方面派专人打造战船购置大炮，一方面加紧训练陆军。这个兵员不太足啊，怎么办呢？采取古人练兵之法，又在本地成立了120个连庄会，凡是本地区的老百姓，年满18岁以上的、40岁以下的、身体强壮的男人，必须得入伍，算连庄会的成员，协助官府剿贼。平时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用的时候拿起刀枪配合官军，就可以开兵打仗。这招行之有效啊！就这样折腾来忙活去，一直就到了入冬了。天已经渐渐冷了，有时候北风一刮还飘点雪花，公馆每间屋里都点起来炭火盆。年代人等什么呢？就等着水陆军训练好了，船只打造完毕，好攻打剑山。这是其一。其二，关于剑山内幕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贸然进军，打了败仗怎么办呢？年羹尧深知康熙皇帝对自己相当器重，这一次无论如何必获全胜，如果受了挫折，伤兵损将，康熙皇帝要怪罪是吃罪不起呀。故此年羹尧是格外的谨慎。单说这一天，年的人心血来潮，打算出去视察视察，看看这船只打造的情况如何。一看佟林等人都不在身边，唯独西方大侠于成老头在身边呢。于成年事已高了，旁的人呢岁数相比之下年轻些，所以呢都奔其他的地方巡视去了，唯独于成留到公馆保护大人。年羹尧一笑，老侠客，您不觉着有点闷得慌吗？啊，不闷不闷，大人的意思是，我准备到朴家店巡视一番。您是知道的，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乃打造战船之处，我想看看这战船打造的情况如何了。老侠客，如果有兴致的话，能 陪着本官一同前往吗？这西方侠就一愣，什么原因？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过了大江对面就是剑山蓬莱岛啊，那是最前线的最前线的，身边又没有旁人，我保护钦差去，万一出了什么麻烦，我可吃罪不起呀。所以西方侠犹豫不语，年羹尧看出来了，老侠客您有顾虑，您怕发生意外。大人您说对了，海川等人不在眼前，我陪着大人去倒没什么，我就怕有个风吹草动。老侠客多虑了，朴家店乃是我们建州所管辖的，经过几个月的整顿，万无一失，而且朴家店还有我亲手批示的团练公所，那也有连装会，也有我们的军队，您担什么心呢？难道说剑山的贼累生双翅能飞过大江来不成吗？即使来了，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老侠客觉着不便，您在公馆歇着，本官率领旁人去也就是了。这大人您别多心，老朽绝不敢偷懒，我是怕发生意外，既然大人觉着没什么，我愿意奉陪大人一同前往。好，这就对了。说着话准备，年的人没穿官衣儿，穿着一身便装，没说嘛，北风烟雪变了天了，所以年的人头上戴着狐狸皮的风帽，身上披着狐狸皮的斗篷，里边是灰鼠的长袍，大缎子面，腰里系根带子。为了防备万一，年的人肋配宝剑防身，西方侠穿着棉袍，戴着棉帽，耳包也都套上了，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还没等年的人动身呢，一帮小弟兄进来了，在头前并太岁张方，后边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洪秀、夏九龄、司马良、甘虎、吴霸，一大帮都进来了。年的人就乐了，张方，你们这从哪儿回来？回大人的话，奉大人所差，今早晨巡视四门，发现老百姓各安生业，有许多家这么早就准备过年了，什么贼情都没有，望大人望安。好，好啊！哎，大人，您这是御下何往？我准备跟西方侠到朴家店去转一圈。
1: 喂，大人去吧。呢
0: 朴家店地处前沿阵地，过了大江就是剑山蓬莱岛，这不方便吧？哎，方才我跟西方侠都交代过，我们那里有军队，有团练公所，都是咱们的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这可也是，既然这样，我等愿陪伴大人前往。
0: 你们早晨起就出去了，不累吗？还是休息休息？
1: 不累，陪着大人一点都不累。
0: 好吧，你们愿意去，咱们结伴而行。呵，这回老点小点20来号，带了一小队的亲兵，门前外头备马，大家保着年的人飞身上了坐骑，这才起身。临走的时候啊，跟师爷杨有之交代清楚了，如果佟林回来，告诉佟林我们赶奔朴家店了，天黑以前肯定回来。 交代完他们才起的身，出了南关25里地，来到嫖妓店，就是那个参将铁山现在领着500军兵在此驻防。铁山一听钦差大人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年羹尧说明来意，有铁山陪着视察着船厂，临时的大船厂啊。您说那船要是白手起家，一只船一只船那么造，那可费了劲了。他们呢征集了很多民船和渔船，大的小的都有，把它修修补补，然后就改变成战船。这个战船跟民船和渔船它不一样，需要十分的坚固，上头还得安火枪火炮，还得带垛口的护栏、铁甲，这些东西都得有啊，因此就费时间。另外还打造几只大号的战船，这都是指挥船。当年羹尧来到船厂一看，呵，工人们热火朝天，就这么冷的天光着膀子干，年的人深受感动，命令一声发放慰问品。什么慰问品呢？平酒方肉呗，给工人发下去。大伙深受鼓舞，感谢年的人，这劲头就更足了。年的人问什么时候能交工，铁山掐手指头算了算，哎，卑职问过工头了，最迟最迟的在年底前能交工。好，但愿如此，有什么困难及时向我提出。是，我明白。年钦差转了这一圈，等离开船厂往回走，正好过嫖家店，团练工所的团头在这列队等候。这个雪还越下越大呢。再看对面，此人身高1丈左右，膀阔三平，穿着棉袍，戴着风帽，后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有人向年的人介绍，这就是嫖妓店的团头，团练公所的所长朴八海，在这儿恭候着大人。结果见了面之后，年羹尧问什么事儿，朴八海说了：“大人，一路辛苦了，何不到我的团练公所少坐片刻，喝口茶，暖暖身子呢？”年的人一听也未尝不可，的确也有点累了。好，头前带路。是，年的人这一行就进了龙潭虎穴。年的人跟随嫖妓店的团头，也就是团练公所的所长朴八海，进了朴家店。西方侠、张方小弟兄们陪着。等进街一看呢，这地方不大，东西一趟街，南北的住户，还有几家小型的商号，但是收拾的挺干净。这团练公所在哪儿？就是朴八海的家。门前戳着个大牌子，你看这个团练这个东西啊，又是兵又是民，不打仗的时候就是老百姓，打仗的时候拿起刀枪来配合官军剿匪，在平时呢也协助官军维持社会治安。但是往往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团练的人呢欺负老百姓，奸淫烧杀、勒索群众的事儿时有发生。年的人呢对此要求的十分严格， 不管哪里发生了这种事，随

0: 及时查处，一定重办。这个朴拔海何许人也？本地的名士，今年50岁。过去啊，戳杆子撂场子，有100多个徒弟。这人还是个回民，武功很高很高的，在本地回民比较多，所以推选他做了团头，也就是团练公所的所长。尤其这个地方地处前沿阵地，隔江与剑山蓬莱岛相望，显着尤其重要。所以呢，大人这才到这看看，一则呢是慰问慰问这些团勇，二一则看看他们配备官军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没有。这团练公所就在朴拔海的家，没说呢，他是有钱的人，门前站着8条大汉，各拿刀枪棍棒，威风凛凛。头层院子住的都是团勇，二层院子是客厅。到一进这客厅是热气扑脸啊，屋里大铜盆烧着炭火，觉着身上格外的舒服。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6: 第211集。
0: 朴拔海一抱拳，大人请来上座。年羹尧也没客气，坐下了。然后朴拔海又让西方侠、张方等人就坐，泡茶。时间不大，把浓茶端上来了，喝一口，身上甭提多舒服了。年的人也让朴拔海坐下，你瞅这主虽然50岁的人，身体非常结实，说话声似巨钟。这回民呢吃牛羊肉，他这声音格外的洪亮，二

0: 灯，
1: 年代人挺喜欢他。你就是朴团头吗？
0: 不错，正是小人。
1: 你手下团勇有多少人呢？
0: 350名。
1: 平日操练吗？
0: 操练，尤其是大人御驾之后，我每日早晚两次亲自教导他们。
1: 好，好啊，恐怕不久就要攻打建山，到了时候你们还要发挥威力喽。
0: 是，大人您放心，我早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随时可以配合官军剿匪。
1: 那就好。有什么困难吗？
0: 没有，什么困难都没有。
1: 大人一听挺高兴，
0: 可坐了一会儿得走啊。刚要站起来，朴八海说话了：
2: 大人，外边风越刮越大，雪也越来越大，您这阵走不方便，不如在我这用过饭，等着风住雪停再走也不迟。
1: 年的人往外一看，可不是吗？
0: 往年好像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冬季也显得特别冷。
1: 那我可要讨扰了，大人您客气，您在我这吃饭是赏给我的脸了。外边准备，刚厨房准备吃喝，大人就在这跟他闲谈。一会儿朴八海站起来了：
0: 大人，我到厨房看看，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做好。
1: 就这样他出去了。他走之后，张芳晃晃夹扁头凑近年的人，我说：大人，我看咱们还是早走点好。怎么，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0: 他我什么我都没看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朴八海跟正常人两路。
1: 哦，这倒是个新发现。怎么两路了？
0: 我看这人跟您说话的时候，那个眼睛不定啊。您别忘了，眼是人的心苗啊，他心怀鬼胎，故而眼神不定。跟您说这话的时候，他心里正想别的事儿呢。再说过去没处过，咱心里也没底。
1: 大人，
0: 我总觉着他心里头不安稳。
1: 小子，你呀、也是思虑过度了。我不说会察言观色，但是我看朴八海没有什么，你尽管放心。
0: 是吗？但愿大人看得比我准。
1: 说这话把这茬撂下了。
0: 朴八海也没回来，饭菜也没做好，
1: 这时候就长了灯了，还得20里地赶回城里呢。大人有点着急了。
3: 张胖，你找找朴八海，问问饭做好没，要是没做好的话咱马上起身。
0: 哎，好嘞。张芳刚迈步到院里头，朴八海回来了。哎，我正找您呢，这饭做到哪儿去了？就包酒席也该做完了。
3: 朴八海一乐：少侠客等得不耐烦了，
0: 哈哈，一会儿就好。
1: 张芳又回了屋了，
0: 朴八海往旁边一坐，一语皆无，也不陪着年代人唠嗑了，也不说话，左等不开饭，右等还是不开饭。年的人就站起来了：
3: 来呀，备马返回建州。
0: 心里他挺不痛快，心说这什么意思，留我在这吃饭能有俩时辰了，这饭没做好。这个朴八海真不是个办事的人，唯一顿吃的要怪罪他犯不上，传扬出去显着自己丢身份，不然的话心真不痛快。
1: 正在这时，朴八海

0: 站起来，大人，您是不是有点等不及了？这没关系，今天发生点意外，所以这饭到现在没做好。但据我所知，有个地方把饭做好了，正等着各位去吃呢。哦，什么地方把饭做好了？剑山蓬莱岛。说这话的时候，就见朴八海把脸往下一沉，眼眉竖起来了，眼露凶光啊！年的人一惊，朴八海，你这话什么意思？年的人，跟您实说了吧，英王富昌知道您来了，到了我的朴家店，在剑山蓬莱岛盛排宴宴，要款待钦差，没别的说的，老少爷们陪您来的这些一个不剩，全跟我走一趟吧，我把你们送到剑山。西方侠在旁边坐着呢，老头子一听不对路，赶紧站起来了，哎，朴八海，你这话里可有话呀，你是开玩笑，你说的是真的，你想干什么？西方侠，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你别觉着你有两下子，你这西方侠你唬旁人去，你唬我你唬不住，我没拿你当回事儿，这话我说得很清楚，还叫我怎么解释呢？哎，就这么再说一遍吧，你们老少众人已经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已经是剑山蓬莱岛的俘虏了，你们一个也走不了。英王富昌等着见年羹尧，年的人，这回你听明白没？这可不是在建州，也不是在北京，这是在朴家店，你得听我的。哇，小弟兄们一听就炸了庙了，赶紧甩掉外面长大的衣服，各拉兵刃，苍哒哒哒，苍哒哒哒，天堂开，把茶几也给蹬飞了，把凳子也给踢倒了。朴八海稳如泰山，把门给堵上了。各位，怎么还想动动武不成吗？好，要想动武，在下奉陪。来，把我的兵刃抬来。闹了半天，这是贼窝子。时间不大，有人给抬过来了，一条三庭狼牙村。这条兵是长杆的，看那个样子，上秤称一称，没有150斤，差不多少。本来朴八海个儿就大，身体就壮，把这条军刃在手中一横，是越无扬威，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免得人打个天窗说亮话吧，我朴八海也是剑山的人，英王加封我战殿将军之职，24位战殿将军有我一号。没想到吧，啊，你在建州杀了那么多的人，抄了那么多家，你可没发现我？我真感谢黄国英没把我供出来。什么原因呢？这叫鬼使神差，老天保佑，真主保佑，英王的洪府。今天索性你自己是自投罗网啊，你不等着受俘等待何时？还等着我费劲吗？哎呀，众人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朴八海一看这屋里太窄小了，飞身行跳到院里了。等众人到院，这才发现，好嘛，房上墙上大门二门角门 东西配房全是漂八海的人，足能有三四百号，压顶的压顶，堵门的堵门，把他们这二十来人是团团围住。棉大人追悔不及，他能不害怕吗？人家人太多了，虽然本地有官军，但官军不值得信儿，在人家这院里呢。棉大人面现焦躁之色，张芳在旁边看，大人尽管放心，有我们保驾，万无一失。我老侠客还不过去抵挡一阵，我们保护棉大人。现在千斤重担落到西方侠肩头上了，老侠客把棉袍甩掉了，飘银然飞身行跳到朴八海近前。好啊，姓朴的狼子野心之辈，这乃是奉旨的钦差，拜天巡守，如朕亲临。你想谋害钦差，你知道你身犯何罪吗？老家伙少来这套，我怕不做，我做了就不怕。我是英王的人，你大清国的法律在我身上失效，我没拿那当回事儿。哎，玉成啊，哎呀，你老头够惨的，我满以为佟林能跟着来，结果佟林没来，你做了他的替死鬼了。哎，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不过老头儿，你也不善，你早就成名啊，西方侠常被飘然昆仑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还管你叫西昆仑。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年轻的时候行，听说你现在一百挂零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这张王牌不好使唤了。不信咱俩就比划比划。把西方侠气得浑身力抖，高网袖面飞身形跳过来就是一掌。朴八海说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横狼牙村招架，一老一少站在一处。其实朴八海也不小了，50岁了，疯跟谁比呀？在西方侠近前，他不就是个毛孩子吗？等荣等一伸手，西方侠大吃一惊，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个默默无闻的朴八海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力猛兵器沉，招数惊奇，神出鬼没，真想把他给制服还真就得费点劲。老头心如火烧一般，刚打斗到30个回合，就听人群外头有人说话，朴八爷来了贵客了吗？啊，您请进来吧，狗官年羹尧在这儿呢。是吧，可太好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西方侠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在外头进来4个人，头一个是个个儿高的老道，背着7星丧门剑，手拿苍蝇栓，大身材，皮包骨，一张大驴脸，3角眼睛，黄胡须，云霞道士杜清风。后边跟着赛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还有野飞龙燕雷。这仨小子脑袋是最难剃不过，一走就是仨，还不带拆帮的。旁边还跟着个老头，这老头比诸葛宏图啊高那么一块，也挺大个脑袋，头上戴着暖帽，身上穿着皮袍，一张小窄脸儿，尖下壳，一缕山羊胡，大酒糟鼻子，一对小耗子眼睛， 说话就是他说的。
1: 嗯，

0: 这主在头前领着四个人进来了。等来到里边，带路那小老头看了看西方侠，又瞅瞅年的人和那些年轻的英雄，八爷，你立了大功一件呢，都把他们引到你家里来了。老爷子，你看我没费举手之劳，就让他们进了龙潭虎穴，好样的，好样的，容我见着英王之后一定重重嘉奖于你，谢军师。西方侠一听什么谢军师，哦，这是个大官，书中代言这是怎么个军师。来的这主复姓上官，双名云峰，他名字叫上官云峰，人送绰号叫水上狂飙，现在官居剑山的副军师。这上官云峰啊，山东胶州人，能耐大，就因为人品呢差点得罪人了，在山东一带没有立足之地，后来闯荡江湖，来到剑山蓬莱岛，正好剑山成立招贤馆招贤纳士，上官云峰毛遂自荐主动报了名字了。凡是到剑山报名的，你得当众列役，人家得审查审查。上官云峰练了水旱两路的功夫，博得英王的好评啊！英王一看这主能耐真高，太好了，因此当众加封副军师之职。那在剑山呢，有几个副元帅，有几个副军师，这都是英王的死党啊。但是可有一样，他也得罪了不少人，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他身边背后跟了这三位，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对他就不满，不满呐、啊。心说话，我们充其量是战殿将军，好，你跃居我们头上做了副军师。再说上官云峰这人平常不加检点，什么大说什么。摇头晃脑，把大拇哥一伸，胡吹六拉，别人看着也不爱看。杜清风要讲究能耐，比上官云峰要高着一块，连个副军师都没做上。什么原因呢？杜清风人品更差劲，尤其收了三个不争气的徒弟，全都是采货贼，净干缺德事，因此杜清风品德大家谈论起来极不赞成。一提杜清风能耐好样的，人品太次了，大伙儿全摇头。英王富昌对他也并不器重，所以只能加封他24名战殿将军之首，没加封副军师。上官云峰一来，后者居上，反倒骑到杜清风三人头上了，杜清风能满意吗？这是他们内部的矛盾，外人不得而知。这次上官云峰奉了英王所差大帅的指派，来到朴家店见朴八海，为的是跟朴八海商议商议怎样火烧船厂，攻打建州，趁着年前咱们举事把建州干脆就夺过来，把钦差年羹尧给杀了，这算年前向英王献的一大功。事儿多巧，他们刚来，嘿，正好年的人众人在这儿呢。上官云峰走到门口就听说了，真是又惊又喜呀、啊，这要把年羹尧给逮住献给英王，嘿，这功劳没比的了， 比夺十座建州都重要。他贪功的心切，带着杜清风他们这才挤进来。上官云峰看了看，哦，这还有个西方侠，认得。想当初在山西太原什么三宝莲花盛会上，西方侠于成单掌开杯，及时如粉，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练过铁砂掌，人送绰号西昆仑，现在屈指算来40多年了。嗯，这老头还没死呢，哈哈，今儿还陪着年羹尧来了，太好了。他让朴八海闪退一旁，上官云峰过来了。于成啊，认得我吗？西方侠想了半天没想起来，贵人多忘事。上官云峰，我老于头，你还想比划比划吗？如果你知趣儿的，赶紧到我们这边来。我现在是军师之职，在英王驾前一句话，赏给你个大官当的。如果不听良言相劝，于成，今天你跟年羹尧死无葬身之地。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古人为何将青绿视作密不可分的整体？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何能惊艳千年时光？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4集《绿萝裁春意》。

0: 青与绿是中式美学中缠绕千年的挚友，古人将青纳入五正色，绿则跻身五金色，二者相依相伴，晕染出无数传世风雅。绿是大自然的底色，蕴含着草木萌发的鲜活生机，展现出山水含烟的温润意境，成为刻入中华文明肌理的色彩。绿色藏于诗画笔墨，隐于服饰经纬，融于器物肌理。从夏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尽显神秘威严，到北宋少年王希孟以满腔赤诚在绢本上挥毫铺展千里青绿，绘就千里江山图，再到只此青绿五句破画而出的惊艳瞬间，数千年来这抹绿从未淡出中华文明的画卷，它早已超越色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审美的极致追求。那么这抹贯穿千年的绿究竟承载着古人怎样的审美追求与文化内涵？古人染织绿色的记忆中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智慧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四集《绿萝裁春意》。
1: 绿不同于上一集变幻多端的青啊，它的颜色序列其实是跟现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那么多同色系的亲戚。但是呢，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绿几乎就成为了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2022年春节，一部《只此青绿》的舞剧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人们第一次非常具象化地感受到了由青绿带来的中式美学的冲击。就是这么一场美的惊心动魄的舞蹈，让近代画中千年的青绿之色破画而出。绿是一个诞生很早的汉字，按照说文解字当中的解释说，这个绿啊是薄青黄色也，也就是说绿的本意呢不是指代某种自然的颜色啊，它是说染布的时候要用这个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解释其实也正好解读了甲骨文当中绿的这个样子，它的左边是一个绞丝旁，是指代了这个丝帛，而右边呢是鹿的骨字表音。在绿色的这个色相之中，其实有很多汉字都是其中的一员，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绿、翠、碧、苍等等啊，差别不过就是深浅不一，然后添加不同的配色调和，但是都是在这个绿的这个大范围里。比如说文解字里面就说苍是草色也，苍是绿色的草，翠呢是绿色的鸟羽，碧是绿色的玉石，是各有其代指。最开始咱提到的那一部非常出圈的这个舞剧《只此青绿》，大家都知道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者王希孟，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由宋徽宗一手创办的宣和画院。北宋央美的这个考核机制啊，一向都是非常严苛的啊，全天下的这个优秀美术生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一较高下。那么很遗憾，小王呢没有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他被分到了这个管档案的部门，做起了文书工作。这个部门就是宋神宗年间成立的文书库，它是一个集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为一身的一个综合部门，所以他不能继续画画了。但是呢，这个勤奋的小王啊，还是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明明已经参加工作之后，用画工重新得到了大领导的注意。王希孟呢，白天上班，晚上就回家画画。那么每次遇到自己觉得哎这个画画得不错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作品呈现上去啊给领导审。 这个过程有多久，其实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上知其性可教，遂会与之。宋徽宗在某一天视察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就把小王直接招到了自己身边，还要亲自教学。能够得到宋徽宗的亲传，这个小王的进步非常

神速，而这个时候他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一定不是从前可以比的了。不过就短短半年的时间，这幅千里江山图他就画完了。而作为宋徽宗的亲传弟子，那画这画用的画材他一定是满级装备，那就是丝绸做底，青金石堆出了高山玉域，赤铁矿渲染了农舍村居，云母文革勾勒出白衣农户，绿松石和孔雀石注入了这个青绿的最后一丝魂魄。于是这幅画成的江山图卷被宋徽宗赏给了宰相蔡京。蔡京收到了皇帝送来的这一幅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长接近12米，宽超过半米。打开画轴的那一刹那，蔡京应该是被这个映入眼帘的青绿震撼到了。已经年过60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机了。送画的时候，宋徽宗还很高兴地给他介绍这位只有18岁的这个年轻的画家王希孟，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把这些昂贵的颜料在画布上铺叠了一层又一层。他没有任何的顾虑，他只想要这幅画能够一鸣惊人。孤注一掷的他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希望。蔡京走进图卷，他就真的好像走进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千里江山。这生机就在这青绿之间，这青绿就是少年的意气风发。18岁的王希孟创造了一个璀璨了900年的艺术品，但是他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的记录。我们关于王希孟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于那个一声骂名的宰相蔡京。收到画儿之后，蔡相把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娃儿和宋徽宗对他的期盼全都写进了短短的提拔之中。君臣之间的极度默契让王希孟的名字和这幅青绿山水一样流传了下来。在画中被王希孟用作绿色颜料大量铺叠的，这是一种特别特别昂贵的一个矿石，而这种矿石几乎是延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是绿松石。2002年，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南院发掘了一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非常临近这个整个宫殿中轴线的这个区域，而且它伴随出土了很多很多的随葬品，玉器啊、漆器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注定就是非常非常显赫的。那么在墓葬的这个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在墓主身上发现了一个体积特别大的铜铃，哎，这就引起了队员们的这个注意啊。这个墓主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贵族。那么继续往下发掘，慢慢的队员们发现有大量的散落在墓主身上的这个绿松石片，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并且它们好像排列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图像。在清理完墓主身边所有的随葬品之后，队员们就开始集中精力的重点的清理墓主的尸体。渐渐的，一个大型的绿松石器逐渐显露出来，它从墓主的肩膀开始一路延伸到胯部，总长大约70厘米。队员们终于看清它的全部的面貌了啊！这是一条尾部卷曲、身体屈服，但是头部端正的龙，而且呢，它的双眼非常的巨大，好像正在和当时现场的考古队员们一一对视。这条龙被静静的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按照我们现代考

0: 起来会有怎样夺人心魄的那种清脆之声。所以见此景致，学者们就想到了《诗经》当中有两句描写周王室祭祀时候的诗，叫做“龙旗扬扬，和铃扬扬”。啊，一个代表了天子权威的龙旗，一个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一个铜铃，而这绿松神龙呢，静静的就躺在墓主人右臂的之内。想想这个墓主人生前持龙祭祀的样子啊，原本青绿色的石片在阳光下是呈现出非常让人沉醉的这种光泽。那么光线在打进这个绿松石的晶体里面之后，它是会有一部分可见光被绿松石体内的这个铜吸收的，然后再重新反射之后，整个龙看上去的这个绿色就会变得更为浓烈，苍龙之态映于其上。这么一条青绿色的龙平静地躺在了墓主人的怀里，我们当然有理由追问，哎，这个好好的一条龙你干嘛要做成绿色呢？跟铜铃一样做成青铜的，金光闪闪的，不好看吗？哎，又或者它必须是绿色的？那就让我们抬头看看天。如今啊，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在城市的夜空当中看到这个漫天星斗的壮丽景象了，但是咱们的祖先们他们却可以。在无数的这个繁星闪耀之下，祖先们是在无序当中找到了有序。他们发现天上有好多星星，他们是不会变换位置，就像是一个坐标，亘古不变，它就在那儿坐着。古人们是可以用它们来辨别方向的，还可以用它们来辨别季节，比如中国传统的28星宿。这个星宿啊，可是咱们中国传统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瑰宝。28宿被古人划分进了若干的区域里面，然后就诞生了我们很熟悉的40象：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物象，不同的物象成为了掌管一方的神灵。我们在南北朝时候的这个地理著作《三辅黄图》里面就可以找到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亦正四方。咱们可以把东方苍龙七宿的角亢、底房、心尾鸡，我们把这几个宿啊相互连接，就可以得到一幅跟二里头绿松石龙非常相似的一个线图的草稿。然后再看，哎，这个苍龙腹部的这大铜铃，它呢正好落在了心宿的那个位置上。在这里有一颗被叫做大火的星星，这颗星星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时候一颗非常重要的星斗，也是苍龙星宿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墓主人手持苍龙，轻轻摇晃，铜铃一响，便是飞龙在天。这个绿松石不仅给王希孟的山水增色，还给天上的星宿装点了人间的颜色。
1: 青绿的脉络既藏于山水画卷，也浸润在古人的衣冠妆容之间。从女子发髻间的点翠簪钗，到衣襟裙摆的青绿纹样，这抹绿始终是古人妆容服饰中的雅致底色。红男绿女的俗语流传已久，背后藏着传统婚服的色彩玄机。杜牧笔下绿云扰扰的发髻，以绿喻黑的独特审美并非凭空而生。那么为何是红男绿女而非红女绿男？古代女性的发髻又为何会显现出绿云般的翠色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四集《绿罗裁春意》。
0: 这人间的绿啊，总是有那么一种激情山水的洒脱啊，就像这个红男绿女这个词儿啊，每每听上来好像就有那么一股子这个游戏人间的意味。但是这个成语吧，它不能细想，一身琢磨，这就困扰了我好多年。为什么要是红男绿女啊？他为什么不是红女绿男啊？那女孩子们用的这个胭脂水粉，哪个能给男同志糊脸上，对吧？于是我就赶紧去查这个出处，哎，发现这个成语啊，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久远啊，不过就200-300年的光景。

是出自清代诗人舒卫的《修霄谱传奇》，指的呢是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小伙儿。很多人就解释说，哎，这个是因为从唐朝开始流行的这个红绿婚服衍生开来。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啊，说这个庶人婚加以将功服，也就是说咱普通人家的小伙子要结婚是可以借高等级的将色袍服穿的。自古在咱们国人的心里面，人生的三大喜事不过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有他乡遇故知。而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喜事之一，国家呢是放开了对颜色的控制的，是允许百姓们在这个特殊的这么一天穿上鱼制的服装啊，过过瘾。这红男确实是没毛病，对吧？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绿女。按《新唐书车服志》里面的记载说，庶人嫁女是可以穿着花钗礼服的。这礼服是什么样的呢？是青制，青衣革带，袜履是同长色的。啊，有人又该问了，说咱不一直说吗，这青绿是不分家的啊，这青啊就是绿，非也。对比一下皇后最高等级的礼服会议，人家同样是青制，但是那个可是正正经经的深青色，但是那青衣也绝不会是非常纯粹的绿色调，而是偏蓝的一个色调。那这实实在在的绿到底在哪儿呢？那可以往头上看，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里面曾说，绿云扰扰，疏小环也，未流瘴疠，气之水也。早上起床，秦宫当中的一群俏丽的宫人开始对镜梳妆，晨曦中呢带着绿色光泽的黑发显得有那么点纷乱，他们就把发髻微微的挽起，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渭水上漂浮着一层黏腻的香膏，原来呢是宫人们洗漱后倒掉的废水并入了河流。在这奢华的宫殿里面，慵懒又寻常的一天就从这一池汁水开始。为什么要用绿云来形容头发？流入渭水的这些香膏为什么会腻在一起？按照传统的这个女子的妆面，其实除了胭脂是带着这个动物油脂的成分之外，绝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粉状的，甚至啊有很多就是普通的矿物颜料啊，这个要洗多少张脸才能把这个渭水都腻住啊？谁说只洗脸了？哎，这绿云扰扰不就解决了吗？咱们现在留过长头发的姑娘应该都非常深有感触，就是头发越长就越容易干枯开叉，因为你身体的营养传不过去啊，发尖就会特别的干。那么古代女孩子的那个头发啊，绝大多数都比现在的姑娘长啊，她们也是深受其害，于是就要想解决办法。那么在《释名》里面就有记载说，相泽者，人发横枯萃，以此如泽也。现代我们是有这个护发精油，古代有香泽。这香泽是什么样的呀？按照《齐民要术》卷五当中的记录说，为了让这个精油有香味儿，那么就要先用这个清酒来浸泡香料，然后要准备胡麻油两分，猪脂一分，和这个浸泡好的香料一起放到这个铜锅里面去煮，煮开之后呢，就要关小火，慢慢的煮，等到这个水分完全的蒸发之后，这个香泽就做好了。煮好的香泽要下少许青蒿以发色，用青蒿来调色。这青蒿什么样大家都见过，就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把青蒿碾碎过滤就可以得到这个绿色的青蒿汁。古人把过滤好的青蒿汁掺杂进已经做好的这个香泽里面，本身透明的这个猪油的香膏瞬间就会变色。我们再等到这个香泽冷却凝固，就可以得到一瓶绿色的护发油膏了。您想啊，日日的都要用这个绿色的油膏护发，阳光照射之下

0: 这个乌黑的发髻上会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哎，就好像是一朵绿云，哎，拢于发间，想想都觉得是过于梦幻了啊！这种做法流传下来了，而这种绿云的审美也被女孩子们所热爱，于是就有了后世的绿云高髻、点翠云红十世的词句。点翠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发髻上装点绿色啊，可是这绿要用什么来做呢？一种绿色的小鸟映入眼帘，这种鸟翠身通青黄，雄六和尚毛长寸与青，其飞则羽鸣，翠翡翠翡然，因以为鸣也。这种鸟它的通体是青黄色，还记得《说文解字》里面对绿的那个解释吗？啊，就是那个青黄之间的颜色啊，因此这个小鸟啊通体是绿色的。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它在翅膀上有一寸长的这个羽毛，它是呈现出青色的。当它们扇动翅膀飞起来的时候，这个羽毛就会发出翠翡翠翡的声音，所以就给它起名叫做翠。这就是点翠的原材料翠鸟。很多人都残忍的这么一个艺术啊，相传为了保证翠鸟羽毛颜色的鲜艳，人们大多会在它活着的时候就生生的拔掉它的羽毛，大量的翠鸟因此死亡。哎，要知道一只普通的翠鸟啊，浑身上下能用的羽毛大概也就几十根，这么小的一个生灵啊，却承载着人们对于美的贪婪欲望。点翠工艺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追溯了，但是先秦时便已经有了很成熟的技法。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成语买椟还珠啊，就是韩非子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这个郑国人买了这个楚国人的盒子，但是呢把盒子里的珍珠还给他了。啊，您说这珍珠不值钱吗？可能这当然也不是啊，但是这个盒子同样很值钱。这个盒子呢是用木兰木做的，用昂贵的这个香料啊给它熏香，然后呢装饰上了珠宝玉石，还贴上了翠鸟的羽毛。咱也不说这珍珠品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单就说这盒子它已经是个奢侈品了啊。如果不是顶级的珍珠，可能一般珍珠的价格还真比不上这个盒子。就是这么昂贵的一个工艺开始大量的出现在了贵族女性的首饰衣裙上。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北宋初年的时候，赵匡胤的女儿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老赵就很生气啊，他就跟闺女说这么奢华的东西你以后不要用了。啊，公主倒觉得不以为然，不就用这么点翠羽吗？您值当的吗？对吧？老赵说，公主，你穿这样的衣服，那么宫廷内外的这些贵妇们，她一定都会争相效仿的。那么，京城里面的这个翠羽价格，那势必就会水涨船高。普通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不断的买卖，哄抬物价，导致生灵涂炭。这种风气的蔓延就是由你引起的啊！你生长在富贵之家，你应该珍惜福分呀、啊！你这样做，不知多少翠鸟就会因此丧命，平白的增添恶业。但是，国家层面的禁止，它向来都是抵不过这种奢侈之风的盛行。这种绿色的首饰，在明清的时候达到了流行的顶点。我们从北京定陵出土的那个四顶明代的皇后凤冠上都能看到那些根根分明的那个翠鸟的羽毛，这里面随随便便的啊，这个一顶凤冠就要牺牲掉上百只小鸟的性命。于是在1933年，中国最后一家点翠的工厂因为翠鸟绝迹而宣告关闭。翠色难寻，碧色啊，却更为女子增添了几分温润。
1: 古人染绿的技艺多样。

0: 既有以翠鸟之羽为材的极致奢华，也有依托草木自然气象的温润脂肪。南唐后主李煜钟爱的天水璧，便是古代染绿工艺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种，传闻由露水浸染而成，色泽鲜翠动人，却因与王朝兴衰相伴被赋予了衬颜的意味。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寒洞染绿的古法，相传古人利用低温环境结合特定草木染料，可染出色泽鲜翠的绿色。那么天水璧的染绿之法是否真实存在？古人又是利用哪种植物来低温染绿的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四集《绿萝裁春意》。
1: 宋史记载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呢发生在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建都江南的一个王朝，它是经历过很短暂的一个辉煌，然后就骤然落幕。南唐的最后一位君王就是咱们都非常熟识的南唐后主李煜，也就是那个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千古词帝。作为南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北宋呢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李煜登基，南唐便始终奉北宋为正朔啊，派使臣入朝岁贡，然后屡屡上书要自降身份，其实就是为了保住最后的那一份安稳。但是赵匡胤是谁啊？这么富庶的江南地区，他怎么可能眼看着这个肥肉吃不到嘴里来呢？于是开宝七年，赵匡胤发兵10万攻打南唐，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个摇摇欲坠的南唐政府就彻底陨落了。李煜被押送到汴京，2年之后吟诵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他死于北宋的都城。宋史当中说，从后汉以来，江南呢它就一直是繁华之地，百姓们非常的富足啊，即便是民间之人所用的服饰器具也很多都是很奢侈的。那么如果有人要问，哎，为什么会这样，江南之人啊自回答说此物属赵宝子，这个铺张浪费的东西都是赵宝子的。那么又有听闻说，李煜还在南唐的时候，有一个后宫的妃子要染一块这个碧色的布料，那么白天染好了就要搭在那个晾衣架上晾干，结果晚上忘收回来了，夜深寒露重，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哎，这个颜色呀更加鲜艳了。李煜非常喜欢这个碧绿之色，于是呢宫里上上下下的女子们就争相收集夜晚的露水，想用这个露水让这个碧色与浓，然后再做衣裙，当时人称其为叫做天水碧。润物无声的夜晚，清白娇艳的碧色，在凉风的吹拂下，仿佛静静流淌的江水一般。看尽了繁华落幕，他也看惯了王朝更迭，直到南唐覆灭，人们方才大梦初醒，哎，这赵宝子是谁呀？赵是北宋的国姓，宝呢是赵匡胤的年号开宝，这天水碧难道只是老天爷的露水染出来的碧色吗？非也，赵家的郡望就在天水。你说这江南的穷奢极欲是他李家的还是他赵家的？啊，如今已经都是赵家的了。天水碧一个温润如玉的颜色，却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衬语。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天水碧不可能只是露水染的，它一定是传统的植物染，只不过染完之后呢，在这个秋风的吹拂之下，增加了这个氧化的效用，显现出了更美的碧色。虽然我们不知道南唐的这个天水碧是怎么染的，没有记载，但是明朝怎么染绿，咱们却是一清二楚，因为咱们有记录了当时能工巧匠们工艺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所有的工艺全都在这本充满了人文观

0: 怀的实用主义科学著作之中，其中张师这一章就记载了各种颜色布料的染制方法。咱们可以选取绿色系的三个染法看一下。第一个，大公关绿色，这里的这个红啊通公，大公呢是熟麻制作的桑符。那么大公关绿色指的不是那个大红大绿，而是说在这个熟麻上染出关绿色。怎么染？用槐树花煎水染出这个黄的底色，再用蓝靛透染。其实无论是这个浅绿还是深绿，这个时候都要加入明矾做它们的媒染剂。啊，第二个是豆绿色，用黄柏水染黄的底色，再用蓝靛套染。现在也有人用那个咱们吃的那个小叶线蓝来煎水套染，也是可以染出那个颜色非常鲜艳的草豆绿。第三个油绿色，也是用槐花水薄薄的染那么一层，也就是染出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再用青矾媒染一遍，就可以出这个油绿色了。从这些记载的这个染色方法里面啊，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用来染色的植物是多变的，槐花、黄柏、蓝靛，还有各种的媒染剂互相的搭配使用。但是原则非常统一，那就是中国古代染绿色服饰的时候是很少直接用一种染绿的植物，它几乎都是通过套染、媒染这些方法得到的绿色。但是这些染色方法细细看来，好像跟这个吹了一夜冷风，让这个寒露浇灌出鲜艳的天水碧没多大关系。按照这些传统的套染方法，挨冷受冻是不能改变它的基本色的。那么自然界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靠冻就能染出绿色的植物呢？还真有。哎，咱不光有，它很有名，中国的史料称其为冻绿，国际上大多就叫它中国绿。《本草纲目》里面说，蜀里生道路边，其实复之如碎，人采其嫩者，取之刷染绿色。这是一种叫做蜀里的植物，它呢生长的范围非常广，它这个果实成熟之后会变成这个黑紫色啊，因此也有人啊称它叫做乌巢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队列中，曾有一位特殊的将军，他既是唯一一位经历了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全过程，并直接致力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外国人，同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极为罕见的集两个国家将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这位特殊的将军就是越南人洪水少将。身为越南人，洪水怎么会投身到中国的革命洪流中？洪水原名武元伯，他为什么改名为洪水？他为何三次被开除党籍，又三次恢复党籍？在长征时期，他是怎样三次翻雪山、过草地、独闯鬼门关的？1955年授衔时，本来评定为中将的洪水，后来为什么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他生病回国时，毛泽东又是怎样为他送行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军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1908年10月1号，洪水出生在原法属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的一个房产主兼地主家庭，原名叫武元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地激起越南人民的不满和反抗。1923年，正在河内读书的洪水利用假期去法国学习考察，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胡志明，逐渐成为胡志明的亲密战友，同时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6月16号，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当时共产国际特派苏联专家鲍罗廷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这年12月，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东方

方部委员的身份来到广州担任鲍罗廷的秘书。黄埔军校一经创办，很快就在国内乃至国际，特别是亚洲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吸引着全国各地和许多周边国家，像朝鲜、越南、缅甸等国的有志青年来学校深造。而胡志明在与孙中山熟识以后，恳切地提出：“孙先生，借您黄埔之宝炉，为我越南锻造几粒火种吧。”就这样，没过多久，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放弃了富裕安逸的家庭生活，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几经辗转来到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到了广州以后，洪水先是留在胡志明身边做一些传递信息、联络等等方面的工作。期间，洪水先后结识了在法国就已经开始与胡志明交往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像周恩来、李富春、蔡畅、陈延年等。接着，胡志明让洪水一面帮助自己工作，一面进入他在广州组织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这也使他成为早期的越南共产党人之一。没过多久，洪水又加入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中国国民党。1926年2月，洪水由胡志明安排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而这时洪水把自己的原名武元伯改成了武洪秀。原来啊，越南境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长山山脉，其中一条支脉叫洪岭，又称洪山，而洪水改名洪秀，意在鞭策自己如同山中洪岭，成为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者和封建统治者革命斗争中的中坚和俊杰。这年十月，洪水在黄埔四期毕业以后，留在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又发生了广州大屠杀和武汉715事变。在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过程中，一些在华的越南革命者也没能幸免。这年八月，洪水愤然退出国民党，后来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11号，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后，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当时洪水与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工作的30多名越南同胞一起，跟随叶剑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起义战斗。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鉴于洪水已经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防不测，越南党组织立即安排洪水离开广州前往泰国，与黄文欢一起在泰国越侨中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6月，中共两广省委通过越南革命青年会通知洪水，让他返回中国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就这样，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1929年1月初，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在萍乡成立了所谓的会剿总指挥部，纠集了6个旅大约30000人的兵力，准备分5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军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政策。毛泽东、朱德亲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首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当红四军主力抵达广东省东江地区时，向两广省委提出了增派军事干部的要求。于是，时任两广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便选派了包括洪水在内的一批军事干部。但因为战场情况变化急剧，等到洪水等人赶到东江时，红四军已经转战到江西了。这样，洪水就留在了广东东江地区，并参加了由彭湃、古大存等领导的工农红军东江游击队，在第48团任连政治委员。因为在中国南方方言当中啊，洪秀的发音与洪水相近，再加上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和国内的反动派都称共产党和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啊，洪水索性再次改名叫洪水。

表示自己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值得一提的是，当洪水正式改名洪水时，他的另一位越南籍战友则当即宣布改名叫猛兽。但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战斗中，猛兽壮烈牺牲了。当时在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以农民青年为主要成分的新型人民军队中，绝大多数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很低，而且文盲所占比重很大。这个实际情况既为部队的宣传工作增加了难度，又为军中数量非常有限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洪水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那是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小秀才。1930年，他被调入中央苏区，来到了红十二军所属的厅连赤卫团任职。6月中旬，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合编成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成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就这样，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1931年春天，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第34师，先后担任第102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深入细致地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官兵英勇杀敌等方面，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32年，洪水调入红军学校，担任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育，并且与李伯昭和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由洪水任社长，李伯昭任党支部书记。可以说，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了。经党中央研究和提名，1934年1月，洪水与朝鲜籍红军高级指挥员毕世梯一起，以少数民族京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成为了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然而，让洪水万万没想到的是，因为当时正值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高峰期，加上他所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未能完全领会和贯彻左倾领导人的指示，所以被指责为偷运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义，偷运了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直背负着高级特务的罪名，被开除了党籍。长征开始以后，已经被开除党籍的洪水被编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由于朱德、刘伯承的关心和保护，他在事实上担任着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负责直属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党委做出了恢复洪水党籍的决定。1935年6月18号，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师，接着洪水随朱德、刘伯承来到左路军工作。因为洪水作为朱德、刘伯承的坚定追随者，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且敢于面对面的同张国焘进行激烈辩论，结果被张国焘打成了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亏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他才免遭杀害，但是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后来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同时他又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了陕北，于是他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独自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向陕北奔去。时值隆冬，为了生存，为了回归中央红军，他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草，讨吃要饭，遇到敌人还得东躲西藏，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走到了陕北。不久，党中央再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至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

洪水两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又两次恢复党籍。在不到半年时间里，连续三次翻雪山过草地，其中第三次还是独自一个人闯过了鬼门关。抗战开始以后，洪水被派到山西五台县东冶区当民运干部。当时阎锡山的岳父家有钱不出钱，有枪不出枪，洪水摸清了他们家底细，发动群众借了几百支长短枪，按田亩和经济收入摊派了合理负担。阎锡山的岳父向阎锡山告状，气得阎锡山大骂：洪水洪水，简直洪水猛兽嘛！为此，阎锡山找到了当时正在太原的周恩来，以西盟会这个统战组织的名义，一级一级地朝下压，逼着八路军方面处理洪水。结果洪水被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三次被开除党籍。不过这次是为了应付阎锡山，洪水到晋察冀军区不久，很快就又恢复了党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1942年，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提出，希望在中国党和军队中工作的越南同志能够回国参加抗战。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以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一番休整以后再回越南。就这样，洪水在1943年7月回到延安。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前，越南共产党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洪水等越南同志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为回国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国的越南同志抓紧做好各方面准备，而洪水则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翻译成越南文。1945年11月初，洪水回到河内后，立刻前去看望胡志明主席。胡志明高兴地对洪水说：山弟，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为了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洪水这时已经改名叫阮山。很快他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初，他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五战区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使命，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虽然洪水在中国从事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但是他不是机械地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词条，而是根据越南的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灵活地指挥作战。这一段时间他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两部著作，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又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参加了越南的抗法战争，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当时的最高军衔少将。1950年10月，洪水再次来到中国，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越南科负责人、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调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等职。1955年，洪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因为洪水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并且是大革命时期入党，所以在评定军衔时，有关部门为洪水上报的军衔是中将。但因为他是越南人，中方特意征求了胡志明主席的意见。胡志明认为，洪水的军衔与级别仍以他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军衔与级别一致为好，所以洪水最后被定为少将。当年10月1号，毛泽东在接见关里的将帅时，特地询问了洪水的定衔情况。当得知洪水被定为少将时，毛泽东对有关领导说：这不合适，洪水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是否可以改为正军级？于是洪水

0: 重新评定为正军级少将。这就是说，洪水作为一名将军，既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位外籍将军，同时又是世界各国军队中都非常罕见的集两个国家的将军军衔于一身的双料将军。1956年夏天，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于是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返回越南的请求，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等领导在政协礼堂为洪水送行。当身体虚弱的洪水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走进会客室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迎上前，紧紧握住洪水的手，并请洪水坐在他和周恩来的中间。毛泽东说，去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你的时候，你还挺好的嘛，身体挺结实的，怎么现在出了毛病呢？我们没有照顾好你啊。洪水连忙说，哪里，主席和中央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照顾得很好了。我和彭总、黄总经常见面，彭总还到家里探望过。叶帅是我的老领导，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在交谈中，大家回忆了过去几十年的战斗岁月。最后，毛泽东说，你回去以后要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希望你啊，还回来。在洪水动身前，彭德怀又亲自对护送洪水回国的秘书说，洪水同志病，你们把他送回去，见了胡志明主席要汇报清楚。洪水同志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他。当天，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等200多人以及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聚集在前门火车站为洪水送行。中方为洪水安排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的专列。列车启动时，洪水用尽全身的力气，挥手向送行的人们高呼，再见了，战友们，中越友好万岁。1956年10月21号，洪水将军在他的祖国与世长辞，年仅48岁。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华侨回国参加抗战，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二战中的功绩受到了英国皇室和美国总统的表彰，他们就是闻名中外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是怎么成立的？这支部队是怎样营救英国及各国人士逃离集中营的？又是怎样营救美军飞行员？他们的英勇善战和无私帮助给美军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江纵队国际大营救。1938年秋天，广州陷入了日寇的魔掌，东江一带人民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下沦于水深火热中。这时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委派，率领共产党员、香港进步工人还有华侨知识青年一共30多人到达惠阳县平山地区，组织了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到了这年年底，这支武装在惠阳县周田村成立了惠阳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担任总队长。从此这支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在敌后打击日本法西斯强盗，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与日寇、伪军、顽固派的斗争中逐步成长为一支国际上有影响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其功绩彪炳，

世界上都享有盛誉。1941年12月8号，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进攻香港。经过18天的战斗，英军被迫投降。从此，香港受尽了日本法西斯的侮辱。英国和加拿大官兵、印度警察都做了俘虏。居于香港的七姐妹、深水埗还有亚街、老街这三个集中营，过着悲惨的战俘生活。东江纵队为了打击敌人，营救国际友人，派员潜入香港，做出了奇异的成绩，受到国际上的赞誉。因为战争中有部分材料遗失，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冬天日寇占领香港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东江纵队一共抢救了89位国际友人，这里面包括英国20人、美国8人、印度54人、丹麦3人、挪威2人、苏联1人，还有菲律宾1人。在营救国际友人的过程中，比较早逃脱日本集中营、经过东江纵队护送到大后方的有赖特上校、谭晨警察司、齐德尊少校等。而他们逃出敌营时，由于对九龙新界的情况不熟悉，被敌人发现了，好在及时得到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帮助，得以脱离危险。赖特上校回到大后方，向英国军事当局建议组织一个营救战俘的团体，经过英国国防部批准，成立了英军服务团。1946年6月10日的《前进文萃》发表了东纵国际合作小组组长黄作梅的文章《东江纵队的国际地位》。根据记载，1942年7月，英国在惠州成立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该办事处主任齐德尊少校写信给东江纵队，要求派出代表与他们讨论合作的问题，并且派出何文礼上尉到港九解放区，要求东江纵队调查和摄影集中营的情况、位置，协助营救战俘工作。就这样，东江纵队派人在敌人严密控制下，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英军服务团建立情报站，研究如何营救国际友人的办法，并且布置了秘密交通线，指导英军服务团关于秘密工作和坚持地下斗争的艺术。在与英军服务团的合作过程中，东江纵队人员用节衣缩食的办法支持所需的费用。通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新界的英勇斗争，游击地区日益巩固，使得盟国人员获得很好的安全保障、工作便利，并且允许英军在新界游击区建立联络站，担任和市区工作人员与惠州办事处的联络，从而便利了他们对市区工作人员的指挥，也减轻了敌人封锁的危险与交通的困难。刚才我们提到的《东江纵队的国际地位》一文还指出，因为这些工作的成就，东江纵队的国际声誉日隆，魏菲尔将军对此曾给予赞扬和鼓励，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记恨，用各种办法去破坏东江纵队和盟国的这种团结与合作。终于在1943年8月，英军服务团突然决定与东江纵队截断关系，停止一切联络。即使这样，东江纵队仍自动地给英团以援助，并救护了许多盟国友人送回给他们，对英团的秘密过境人员仍予以便利。前面我们提到的赖特上校在战后曾担任香港大学副校长，1962年被英国封为爵士。关于英军服务团的工作，赖特上校曾有过详细的记载。1977年赖特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艾丁把赖特保留的资料和文件写成了厚厚的一本书，书名叫《1942到1945年抗战期间的英军服务团》。1981年这本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书中对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最危急和困难中从日寇魔掌中抢救了大约2000人的事迹倍加赞扬，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江解放区的军民曾经

1944年2月11日，美国14航空队中尉、中美联合空军飞行指挥兼教官唐纳德·克尔以20架战斗机保卫着12架轰炸机从桂林飞袭香港，在香港领空与敌机空战。美空军曾经击落3架敌机，当时克尔驾机轰炸启德机场，一时疏于防御，忽然中弹，油箱起火，伤到他的脸还有脚，克尔迅速跳伞下降。而这时日寇正在虎视眈眈准备活捉他，忽然一阵风把克尔吹向新界游击队的驻地，游击队的小鬼们勇敢机灵地带着克尔在山洞里藏了起来，然后跑去报告了队长。当时队里派了一个女同志送来食物和棉被给他，让克尔大受感动。而此时日寇也出动了成千的兵力搜索美军飞行员的下落，但由于游击队的神勇，把克尔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在游击队掩护下，他度过了大约两周时间。有一天夜里，趁着敌人疏于防御，由翻译和游击队员把他护送到海边的渔船，转移到东江纵队司令部，然后安全地护送他到大后方，转往桂林。在离开游击区前，港九大队的领导还有战士们热情地开会为他送行，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也亲自接见了他。为此克尔告别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给全体东江和港九地区的中国游击队，信里说：我曾亲自见过你们中的一些人，也曾表示了我的敬意和佩服，可是我还知道你们的人还有许多是我见不到的，他们为保护我的安全在极端危险和困苦中工作着，因为我不能够亲自见到你们每个人，我只有用这个办法来感谢你们救了我的性命，使我能继续干我的工作。克尔的这封信发表在1944年6月11日的《前进报》上。克尔还说，中国的抗战已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许，我们美国人也为能够和你们像兄弟似的一起战斗而骄傲，我们将永久的无论在和平或者在战争中和你们同志一般的站在一起。克尔对东江纵队前进报社出版的报纸杂志称赞不绝，临行前他把每一种报刊都搜集了一份带回去，准备翻译寄回美国发表。当克尔回到桂林后，将脱险的经过报告了14航空队领导人陈纳德将军。领导人把这份报告当作美国飞行员的教育材料，说明如在东江地区遇险可以得到游击队的援助。

1944年5月24日，美国14航空队飞行员在大亚湾海面执行轰炸敌舰任务时，他们的飞机在战斗中不幸被敌舰的机枪射中，被迫降落在大亚湾的海面上，结果被我海上游击队救起，其中两人受了轻伤，经过护理治疗痊愈，又护送他们安全的归队。这五位美国飞行员是勒夫戈中尉、拉维雷尔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爱丽丝上士。当他们离开解放区时，前进报记者曾向他们采访脱险的经过，他们对我海上游击队的英勇抢救非常感动。他们搜集了克尔走后东江纵队出版的前进报，表示要写一本名为《伟大的游击队》的书，来描写神出鬼没、英勇善战的东江游击队。他们在谈话中曾问起接待他们的记者，克尔中尉被抢救脱险以后，你们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报酬？记者回答，当我们觉得应该做的工作时，我们从来就没有计算到报酬这一件事。记者回答得非常坦率干脆。的确，每一个游击战士去营救国际友人，从来不会考虑到报酬。1945年1月16号，东江纵队又救护了14航空队伊根中尉以及美国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毫无报酬地护送他们回

队。这些美国盟友离开解放区回到部队以后，寄来了许多热情的感谢信。大亚湾被救起的五位美国飞行员，他们的感谢信登在1944年6月11日的《前进报》上。我们五个美国飞行员由衷地向你们救了我们的性命的英勇而大无畏的游击健儿们致谢。我们美国人也曾从历史记载中读到了并研究过那些坚强的军队，但是在全部历史中和在全部我们的学问中，都从来不曾知道有像你们游击队这样英勇的军队。最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而我们对于你们所做了的和正在做着的工作仅是知道一点的，都认为能够向你们致敬，能够称你们为兄弟，是我们的光荣和特有的权利。东江纵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地抢救了大批的国际友人。这支过去并不怎么样出名的游击队，由于克尔等飞行员回到美国，把在东江解放区所见所闻和将游击队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情况在报上介绍给美国人民，引起了美国舆论界和军界的重视。美国出版的《美亚》杂志在1944年7月曾经发表《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内容除了详细评述当时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外，并指出在这种状况下，要挽救中国战局的危机，必须重视敌后战场与援助敌后作战的游击队。这一篇文章还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东江敌后地区在太平洋的战略意义，以及在该地区坚持抗击日寇的东江纵队的成长过程。文章说，1941年他们曾胜利地抵抗日军九次扫荡战，并击退了国民党中央军的若干次进攻。当香港沦陷时，游击队立刻派人到新区，举将难民、军火、供应品运出香港。到1942年3月，他们已经营救出几千人，内有国民党中央政府驻香港的代表陈策将军、广东军区中国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国民党重要官员、香港大学的教职员、很多中国的政治工作人员与新闻记者及其他人士。后来由于在华美军总部的重视，他们用了很大的努力排除了国民党的种种阻挠，决定派遣人员来和东江纵队合作。1944年10月，美军的情报组携带电台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这个情报组织只有两个人，美国陆上技术资源委员会技术代表欧代义先生和一个报务员。欧先生留在东江工作了一年之久，后来由戴维斯少尉接待，一直到1945年9月离开。为了跟美国派来的情报组合作，东江纵队建立了一个特别情报工作部门。这个部门逐渐扩展到了200多人，情报站遍布东江敌占区，南起香港，北到广州，东自海陆丰，西到珠江岸，后来粤北西江沦陷，又更扩展到西北江区。工作者都是东江纵队经过挑选的干部，一切经费也是靠自己支持。因为工作人员的精干和奋勇，虽然其中不少人都牺牲了生命，但也取得了很多宝贵的情报给14航空队和美军总部。根据1946年2月19号香港华商报记载，1945年3月，美国海军甘孜少校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东江解放区来，进行沿海测量工作，准备盟军登陆的参考。东江纵队除了保护和帮助他们获得所需要的情报之外，还特自派人实地调查，搜集许多有关的材料，直接供给在华美军总部。在这种情报合作上，东江纵队曾获得陈纳德将军、在华美军总部和华盛顿方面赞扬。这个情报站被认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他的情报被认为在质与量都是经常优越，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
1946年3月20日，香港华商报刊登了黄作梅的文章《我们与美军合作》。文章引述了陈纳德将军在给曾生司令的贺电，贺电对情报站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些情报是重要的，实际上它是有生命活力的，因为它揭露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帮助了我们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由此可见，东江纵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0: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东江纵队营救盟军士兵与国际友人的举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盟军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双方的合作也随之进一步深入。二战结束以后，为了感谢东江纵队所做出的贡献，英国在1947年邀请东江纵队国际合作小组组长黄作梅到伦敦，参加了庆祝二战胜利大游行，并给他授予勋章。黄作梅也成为唯一一位以公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获得英国勋章的人士。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大小战斗1400多次，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建立了总面积大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大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1945年，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12集。
3: 西方侠于成一看事态相当严重，就是这个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极难对付，何况还有上官云峰、朴八海那么多的贼。要光是自己无所谓，能打我打，打不了我走。现在还有个要命的钦差大人，一旦撵的人有个三长两短，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老头这火甭提有多大了，但事到如今也豁出这条老命去了。大吼了一声：“小辈，哪个不怕死的过来，我于成奉陪到底。”和老家伙，行，你还觉着你老当益壮呢？来，我陪你走几趟。上官云峰、飘徐然往前纵，合双掌大战西方侠。山上手他一看于成啊，真没老啊，功夫不减当年。24路通背拳，神出鬼没，还得真多加点小心，不然呢今儿非吃亏不可。故此上官云峰抖擞精神力战西方侠80回合没分输赢。朴八海有点着急了，赶紧转身来到杜清风近前：“我说县长，今儿个情况特殊，不应该拖延时间呢，贵在速战呢。这什么地方，如果佟林他们领着大队人马来了，对你我十分不利呀。我县长，是不是咱们都伸伸手，干脆快点解决了就得了？”“无量天尊。”杜清风啊，一不慌二不忙的把三角眼一闭。我说：“八爷，你何必着急呢？你看看伸手的是谁呀？是咱们剑山的副军师。副军师那能耐大透了，用得着咱帮忙吗？他不发话，我要往前一纵，我就等于夺他的功劳，对不对呢？他要再给我加上个抗令不遵，我抖了不轻啊。干脆咱就在旁边看着，多咱军师发了话，咱再伸手。

不迟。哎，你们二位说呢？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都对上官云峰不满，所以杜兴峰这一说，俩人心领神会。是啊，呵呵，县长说的太对了，咱就去这看热闹的，等多咱用到咱头上再动手也就得了。朴八海一看，这怎么茬？这是心里头着急，一看杜清风仨人不过去，他也不敢就过去了，就在旁边挨着。就在这时，西方大侠现出绝艺来，脚下使了个鸡蹬步，上边就是一掌，正好打到上官云峰后背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把上官云峰打出去一丈多远，哭啾一声趴地上了，再想抬膀子都抬不起来了，疼得汗珠都往下直淌。哎呀，疼死我也！各位，你们还看什么？都给我上！他一发话，别人不敢不听了。这副军师杜清风等人这才亮甲，呼啦朝窜上去，把西方侠团团给围住。杜清风告诉野飞龙他们，把这老匹夫万剐凌迟，把他剁了，把这老家活活的累死。杜清风一把宝剑，野飞龙练的双锤，诸葛宏图十三节蛇骨鞭，朴八海三挺大寸，再加上手下八字金刚四大砥柱，二三十号把西方侠团团给包围。咱没说吗？随便拉出一个西方侠都得吃力，上来这么多人，老头哪能受得了？哎呀，西方侠心说：“我命休矣，完了。”但是咬着牙关得挺着，宁愿战死不能后退。可就在这时呢，张方各位小弟兄们一看事态太严重了，张方保着年的人就往后退。张方告诉这些人，你们怎么还看热闹？人家群殴都上来了，西方侠有点盯不住了，上，都给我上。其实杨小香、杨小翠等人并非怕死，他们保护年的人不敢动地方。张方这么一说，大伙一看不上不行了，怕西方侠一个人盯不住劲儿，各位小弟兄各拉兵刃窜上去了。可张方呢，架着年钦差回头一看是屋，干脆咱还回屋得了。就这样，两个人进了屋了，张方赶紧把门关上，拿把椅子把门顶上。哎呦我的妈呀，大人别害怕，一会儿我师叔佟林他们准来，因为咱来的时候留下话了，天已经黑了啊，您可千万不要担心。说不担心，年羹尧能不害怕吗？心头突突突突突直跳啊，不放心战场的情况，隔这个窗户往院里看着。朴八海家还有钱，那窗是个玻璃窗，透明的，所以看得挺清。张方手中提着大锥子也往院里的看着，心里盘算，实在不行我保着年的人先走啊，回建州去送信儿去，去搬兵去。张方刚想到这儿，身后有人说话了，哈哈哈哈，二位进屋来怎么不坐着，在那站着干什么呢？贫道恭候多时了。谁呀？张方扭回头一瞅，我的个妈，玩完加玩完，更得玩完。年的人回头一看也吓坏了，闹了半天靠着八仙桌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主，身材

0: 高大，相貌凶恶，正是无形大剑莫其于修。您说这主在这待着，谁能不害怕？无形大剑的功夫太高了，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镇古侠董乾勉强跟他打个平手，现在就剩下张芳一个人保年羹尧，又碰上他了，这不是九死一生吗？张芳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还不如在院待着呢，这回好把自己关屋里头了。年的人傻在那儿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芳只好硬着头皮把大锥子晃了一晃，哎呀，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哈哈哈哈，闹了半天是无形大剑，哎，这些日子不见挺好吗？张芳，少在我面前耍贫嘴！你上回那壶开水我还没忘呢，我的伤疤犹存呢。你小子坏透气儿的你！今天你还有何说？你跟年羹尧打算怎么死？是叫我掐死啊，是叫我摔死，还是用宝剑把尔等的人头砍下？哎，我说贤达，你怎么说这话呢？出家人嘛，讲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你看你一张嘴就杀，一闭嘴就宰，违背三清教的宗旨啊。话又说回来了，我告诉你莫其与修，我张芳乃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大概你听说过什么场面，你少侠可没经过，什么高人我没会过，小小的嫖妓店怎比当年9月9重阳盛会、你是没去，那盛会中众多的高人都想跟我张芳分上下论高低，结果怎么样？他们是身败名裂，我张芳还是我张芳。3月3量标会上你去了吧？你看那么多人都想把我收拾了，哪个得了好下场了？哪个都是倒了霉了，你也不例外。莫其于修，要听我的良言相劝，少侠可有好生之德，椅子搬开门开开，你给我滚，你算便宜。不听少侠的良言相劝，你倒霉可就在眼前，你服气儿不？年的人在旁边心说，这张芳真能吹，什么时候了还自吹自擂呢？哎呀，年的人也不敢动了，也不敢竹拦。就听这张芳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把无形大剑气的胡须撅起多高的。张芳啊，小辈你休走！连宝剑人家没拉，探掌奔张芳。张芳一拨了脑袋，双手捧锥子，分心就刺。人家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伸手把张芳腰带子给抓住了，砰，像拎包一样就把他甩出来了。小兔子，哎，我摔死你，肉啪，把张芳甩在墙上，这下碰的又给碰回来了。张芳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好像没碰死，眼花缭乱，碰回之后是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无形大剑把脚抬起来踩住张芳的胸口，别动，小子你现在还有何说？只要你服个软儿，认个错，本剑客我把你放了。什么原因？我杀了你这个无名的小辈，我等于栽跟头，我等于丢人，你不配我 亲自动手。我打的是佟林，是董谦等人。你说几句好话，当时我就放了你。再跟张芳仰面朝天在地躺着，肉烂嘴不烂，嘿嘿一笑。我摸起雨袖，你怎么想的来的？哎，让你小太爷服软没门儿啊！哎哎，你伸手，是掐死是怎么的？你随便。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稍微怕一点儿，不算我爹的儿子。你来吧。年的人在旁边看着，心中想：罢了，张芳有骨气。别看这小子平日顽皮，在关键的时候没给官府丢人，没给他爹丢人现眼。摸起雨秀一听，什么？哈哈哈哈，我叫你不服软，伸出手来把张芳脖子给掐住，我掐死你。那仨手指头往里一扣，把张芳脖筋都得掐断了。不过刚使劲儿，还没太使劲儿的时候，莫奇雨修就听着后脑勺生风，挂着风就到了。无形大剑一看不好，赶紧撒手往前窜，窜出去8尺多远。您这屋里它得有限呢。回头观瞧，后窗户开了，站定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谁呀？镇东侠侯廷。方才拿小听风宝剑砍的他，紧跟着二侠侯杰、铁掌李元，噌噌从外边也跳进来了。莫奇雨休息说：“他怎么这么巧？他们要晚到一步，我就大功告成了。”其实三侠怎么来的呢？一点都不奇怪。您想啊，年的人出来视察一天了没回公馆，家里的人能不惦记吗？东侠二侠铁掌李元负责的是北一路，看看老百姓生活过得怎么样啊，本地有没有匪情啊，剑山蓬莱岛的人来没来呀、啊、调查这些事儿。调查完了回公馆，一看年的人不在，问师爷杨有之，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一开始仨人没着急，等着吧，一看天快黑了，大人还没回来。随身护驾的就是西方侠和一些小弟兄，三侠有点坐不住了，心说海川没在眼前，我们再掉以轻心，万里有一发生事情怎么办呢？咱们去接一接。是因为这个原因三侠来的。来到嫖妓店呢，听见前面有喊杀之声，飞身上房，这才看到院里是个战场，再找年的人没有。这怎么回事？从后窗户进来，正好遇上无形大剑正堵着张芳和年的人。三位侠客大吃了一惊，故此镇东侠当先闯入房中，给了无形大剑一宝剑。再说莫奇雨秀转回身来一看，是三侠，火往上撞：你们过来，来多少我收拾多少，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东侠百宝剑往前一纵，分心就刺。莫奇雨秀旁边一闪身，啪啪啪仨照面，啪，别动。点穴法就点住镇东侠，那能耐差的太多了。二侠侯杰往前一纵，立马劈山就是一掌。无形大剑旁边闪身，一掌走空，几个照面，别动。二侠动不了了，李元晃双掌过来，伸手5、6个照面，啪啪啪啪，别动。仨人真听话，跟木雕泥塑一般， 站到不同的方位，三种姿势谁也动不了。你说你们来跟不来有什么区别呀？张芳，你还有何说？张芳能老在那儿躺着吗？三下一来，他一咕噜身起来了，来到年的人近前。我大人，您看我这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年羹尧就给揉脑袋上这包，跟开花馒头差不多少，以为这三峡来了能缓一步，让我找个地方夺路而走。没想到这么快的来，三下五除二，三峡被人家点穴法点住了。你这不糟糕吗？张芳一看完喽，今天是一点咒念也没有了。要想逃命，非得懂钱懂画意。可镇武侠在哪儿呢？他也不是神仙，也不会算，他怎么能知道我们在这儿出了事儿呢？镇武侠不来，我们谁也活不了啊。但张芳心里着急，这家还真厉害，别看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把大锥子一晃，哎，我说莫欺于兄，你过来，少侠可陪你大战八百合。还吹呢？莫欺于兄心说，好好好，小辈你哪里走？跟张芳一伸手，一脚把张芳从屋里踹到院里去了，咵，窗户也碎了，把他蹬出去了。张芳摔的这个脆脆就崩皮了，可把他踢到院里去了，就剩下个年羹尧。莫欺于兄凶狠狠的盯着年大人，三官，你还有何说？前者在建州，你就应该死。老匹夫董乾赶到了，给你解了围了，这你就算捡个便宜。今日你还有何说？拿命来！探长奔年羹尧，年的人跨步闪身，唰躲开了。无形大剑又是一掌，年羹尧一闪身又躲开了。莫欺于兄底下一脚，年羹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送，又躲开了。莫欺于兄就一愣，哎呀，啊，没想到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呢，哈哈，还练过。来来来来，今天贫道跟你比划比划。本来年羹尧也受过真传的，下过几年苦功，平日不显露，今天是在关键时刻不显露命保不住了，为了护身起见，只好露出真相。但他这两下子跟无形大剑比的一块没法比呀，最后叫无形剑客逼的靠在墙上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见无形大剑探左臂伸三指，啊，砰，把年代人的脖子给掐住了。脏官呐，我本应手指一扣要了儿的性命，无奈鹰王有旨要活的，对不起，跟我赶奔剑山蓬莱岛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 出入复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13集。
3: 说着话，把另一只手伸出来抓棉的人的袋子，想要把他生擒活俘回剑山。就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又来个主。这个人来的无形大剑身边背后是不容分说，就是一腿。无形剑可真没注意，要按理说呢，他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后边有人偷袭他知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他抓住年羹尧，他太高兴了，太兴奋了，没提防后边来人，而且这个人拼了命了，这一腿踹得太重了，正好蹬个结结实实，把无形大剑蹬得哎呦一声，来个单腿跪，就摔倒在地上。再看那个主往前一纵，伸出两臂来，哎，拦腰把莫七雨修抱住，玩了命的一甩，咵，把无形大剑甩出一溜滚去。这会儿莫七雨修回头一看，铜林，那出来铜林，旁人也没这个胆子，也没这能耐。铜林怎么来的？也是照旧啊。铜林回到公馆，掌了灯了，一看年的人不在，东侠不在，问师爷杨有之，师爷如实讲说一遍，铜林就预感到不妙啊。哎呀，埋怨大人，我不陪着您，您出去溜达干什么？也埋怨西方侠，你怎么不替我竹拦竹拦呢？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铜林谁也没带，随后就撵到朴家店。这一切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无形大剑抓住了钦差大人，铜林眼珠子都红了，本来用宝剑用双月都可以，但铜林一生谨慎，前面还有个年的人呢，我一下失手把大人伤着怎么办呢？干脆下手下脚得了，故此蹬倒无形大剑，搂住他的腰，把他摔出一溜滚去，正好摔到张芳眼前。张芳手中拎着大锥子，一看无形大剑摔了个仰面朝天，张芳把牙一咬，我是杂毛送到我嘴边上来了，你拿命来，举锥子便刺。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一心想杀死年钦差，结果实得其反呢，让铜林冷不防摔了他一个跟头，把他摔了个仰面朝天，正摔到张芳近前，张芳灵机一动，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大锥子朝下，恶狠狠猛刺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再管能耐大，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一个躲闪不及，被张芳的大锥子正穿的左眼睛里头，把无形大剑疼的 五内如焚，肝胆竭裂，叫唤这一嗓子跟狼嚎差不多少，从地上一咕噜身蹦起多高来，他可就玩了命了，把宝剑抡圆了，扔扔，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扔扔，就好像疯了似的。人到这份上就算完了。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楚，怒火满胸膛，根部往前一纵，把双掌并在一处，照着莫七雨修的后背，啪，就是一掌，又把他打倒在地。由于这一掌用力过猛，把莫七雨修打的顺着鼻子嘴往外喷血呀。张芳一看，我再补两锥子吧，跳过来对准莫七雨修的软肋和后背，我叫你哼，追了七八个眼儿，可叹这么大的无形剑客，呜呼哀哉，就死在房中。他死了足能有20秒钟，没人敢靠近。佟林扎着背膀在旁边看着，张芳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浑身是血，手中提着锥子，一个劲儿哆嗦，对，想方才就好像一场噩梦似的。张芳小圆眼睛瞪着，瞅着地上的莫七雨修，心说死没死，这家伙还能不能蹦起来，要蹦起来非把我掐死不可。后来一看，死定了。张芳如梦方舒，哎呦，顺着墙一屁股出溜到地上了，把大锥子一放，他也昏迷过去了。你又说什么原因？刺激的太过度了，惊吓的过分，产生了休克状态。单说佟林一看莫七雨修果然死了，赶紧跳过来把老哥哥镇东侠、二哥侯杰、铁掌李元三个人的穴道都给解开，这三个人这才恢复了正常，长出了一口气，好险好险呐。四侠到了莫七雨修近前，踢了他两脚，一看死定了，这才放了心。但是佟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心说莫七雨修啊，尽管你的武艺盖世绝伦，但是你不走正路，自食其果。那三侠也不住的赞叹。铁掌李元过去把张芳抱起来，趴在前心捶打后背好一阵。

0: 子里头，我叫他哼，我说你起来，咱俩大战八百合。
1: 镇东侠也把脸往下一沉，你这孩子嘴怎么这么贫呢？都死了能起得来吗？
0: 哎，他把我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之后几个人来到年大人近前，一看年羹尧也恢复了平静，手捻虚髯正看着他们。统领一躬扫地，大人您受惊了，卑职一步来迟，险些发生意外。海川，各位侠客，你们来的一点都不晚。这是没发生什么事儿，即使发生意外也是我自己找的，与你们毫无关系。海川呢，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看你出手如电，把恶道打翻在地，张方手疾眼快，把他置于死地，这不是很好吗？表扬了统领众人一顿。但这事儿远没有结束，抬头往院里看，院里战斗异常激烈。西方大侠于成率领小弟兄正跟杜清风等人展开一场血战，院里边是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兵器的撞击声，人们的怒吼声，怒骂声，杂乱的脚步声就混在一块儿了。啥别的跑了，听他听他噗啊噗噗啊啊，别的跑了，兔崽子听他听。佟林不敢耽搁，让铁掌李元、二哥侯杰保护年的人，他跟东侠带着张方飞身已经跳到院里了。佟林把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一晃，斗丹天喊了一声：“呀，呆！”杜清风尔等休得猖狂，佟林在此。喊一嗓子干嘛？给敌人打个招呼，这一嗓子真灵验。再看剑山蓬莱岛的党羽，听说佟林到了，一个个喝得胆裂魂飞。哇，四散奔逃。要想抓活的，抓旁人行，抓杜清风，抓诸葛宏图和燕雷谈何容易，他们仨还有飘八海是夺路而逃，领着一部分人逃回剑山蓬莱岛。尽管如此，官府的人还抓住18名俘虏，这小头头愚者的、受重伤的、死的，遍地都是啊！年的人赶紧调动军队，参将铁山领着500铁甲军赶到出事地点，把嫖妓店就给封锁了，进行清查。在这耽搁3天时间，这才把叛匪肃清，嫖妓店正式被官军接管。年的人呢，这才回到建州。这几天的功夫，再看年羹尧两腮深陷，眼珠子发红啊，明显的消瘦。再看佟林，眼角的鱼尾纹都出来了，眼壳也塌进去了。这就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旁人毕竟是帮忙的，年羹尧和佟林则不然呢。年羹尧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有什么事都得找他。那佟林奉旨的随行委员，肩头上千斤重担，能不操心吗？

0: 等回到建州之后，出榜安民，拨下不少粮食运到朴节店赈济灾民，同时把那个行迹可疑者一律逮捕，严格审查，换上了保险的人，人事进行了大调动。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年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侠客全都参加了，小弟兄们作为列席在旁边听着。年德人把这几个月以来所经所遇的事情做了一番总结，而后向大家庄重宣布，朝廷旨意已下，最迟在年末也要攻破建山，扫平叛匪。这是皇上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时间短促啊。那么从现在算起，顶多还有2个月零10天的功夫，能不能把建山扫平，能不能消灭英王富昌及其党羽，这玩意儿谁也心里没底呀。希望各位各抒己见啊，大伙发言，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呢希望马上调动军队攻打建山，这样来得痛快。有的人反对，认为建山经营多年，土邦铁壁，易守而难攻，我们得搭上多少人能打得进去，那样做太冒险了，而且也没有胜利的把握。有人主张派细作进去卧底，来个里应外合破建山，还有人主张通过我们朋友的关系派人到里边分化瓦解他们。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吧。年的人在这静静地听着，佟林一句话也没说。等呛呛了快2个时辰了，年羹尧也有点乏累了，问佟林：海川，你看应该怎么办好呢？大人，2个月零10天就要扫平建山，的确困难重重，但事在人为，就看我们怎么干了。我的意思，最好是派人进山卧底，这是上策呀。古往今来，这卧底这一招是最厉害不过，但是派谁去卧底，这个人选实在是太困难了。拿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都是熟脸的，跟建山的贼久打交道，人家闭着眼睛听我们的声音都知道谁是谁，这根本不能卧底，必须得找个生脸的，他们没见过的不熟悉的人，而这个人又是我们的人，又是可靠的人，还得有能耐，还得有经验，还得有智谋，这人上哪儿选去，难呐。还有几十天的时间，远水不解近渴，尽管这一招好，很难付诸实施。另外我还想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光说打建山攻建山，究竟建山有多大的实力，里边实际上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仅知道个粗枝大叶而已。我的意思，头一步应当派得力之人夜探建山，把里边的详情摸清楚，我们做的心里有数，然后再打就有取胜的把握，不知大人以为如何？各位听见没听见？还得说海川呢。 海川呐，你可老练的多了，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如此高的计谋。这两条我全同意。第一条，各位，咱们物色人选，大家推荐，看看谁可以进山卧底，这是一。再有，海川说的对，得派人夜探剑山蓬莱岛，把里边交通情况、布防情况、人员配备情况等等详情刺探出来。我说各位，哪位自报奋勇去一趟剑山？大伙儿一听，你看我，我看你，半天没言语。什么原因？害怕。你别看西方侠于成那么高的身份，镇东侠、北侠、南侠啊等等众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平常交手打仗行，独挡一面可以，干这种事儿干不了。那剑山呢，就龙潭虎穴，你别看无形大剑死了，跟他相似的人有的是，还有云台剑客燕普、一目了然僧、石头僧、三阳观的张明志、赵明真、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18名宿将、24名战殿将军，拉出哪一个来都不简单。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呢？你知道还有多少高人？进剑山把详情摸出来，摸不出来，这玩意儿不敢接受这个任务，所以好半天大家都没说话。镇东侠看看身旁的佟林，海川呐，既然你提出的主意，可能你心里有数吧？你说派谁去合适呢？大人，老哥哥，我办了一件不应该办的事儿。哦，海川，说吧，什么事儿？我是先斩后奏啊，我已经把人派出去了，他已经赶奔剑山蓬莱岛了。是吗？你派的是谁？大人，请您恕罪，现在还保密，到了时候大家就清楚了。嗨，年的人心说这佟林真行哎，你看干这种事不跟我打个招呼。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天气，很多朋友会觉得心浮气躁，甚至为一点小事儿生气发怒。希希要提醒您，怒伤心，而夏天与心气相通，更应该好好调节情绪。我们也听说过很多百岁老人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有爱运动的，有不爱运动的，有爱吃荤的，有爱吃素的，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有天天梳头的，有天天泡脚的，有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有生活在温暖地区的。但有一点是百岁老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心态好，豁达，不生气。中医认为情绪不畅，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免疫力就下降，各种器官的老化就会加快。所以希希告诉您，长寿秘诀起码要掌握三个字，不生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希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日三餐怎么吃，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喝水也有方法。您可能会说，喝水谁还不会，还讲究方法吗？民意电通告诉您，等口渴了再喝水就错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夫挑重点和您说说按时睡眠比您以为的重要。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可是在您的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不正确的生活习惯在悄悄地损害着您的健康，比如暴饮暴食、熬夜、吸烟、喝水过多或过少。您可能觉得，我一直都这样过日子呀，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强的代谢能力，免疫系统、肝脏、肾脏都会努力的工作，去消除那些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伤害。如果这些器官负担过重，长此以往可能就负担不起了，会引发各种疾病。先来听听石先生的经历。
2: 76岁的石先生独居在家，子女不在身边，自己懒得做饭，经常做一次饭反复热好几次，饭量越来越小，近一个月浑身发软，走路不稳，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脸色苍白消瘦，精神萎靡，免疫力下降，频繁感冒。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石先生由于营养不良引起躯体衰弱，伴随轻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医生建议他加强日常饮食营养搭配，还要配合服用一段时间营养制剂调理身体，否则会持续虚弱，引发多种并发症。
1: 石先生长期不好好吃饭，已经严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我们提醒大家，从生活细节做起，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梳理生活中饮食起居的细节，帮您检查一下您的饮食起居方式是不是健康的。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王玉，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复杂慢病的一体化管理，老年感染性疾病、老年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及各类老年危重症的救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王玉。

0: 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健康相关的话题。
1: 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如何增强免疫力，让我们能够不生病少生病。
0: 对，我们其实对健康的规划呢，一方面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好，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慢性病梳理好管理好，这就是我们医生特别爱说的叫慢病管理。我们既打好底子，让我们的现状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慢病也是呈现一个最优的状态，然后把它管理得稳稳的，然后和它和平相处哈。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两方面同时要走。
1: 是，一方面呢，是我们健康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适时的该看医生的时候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自己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我们一条一条说哈，我们先来问一问王玉主任，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您觉得我们怎么做能增强免疫力，能让我自己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得好一点呢？
0: 说起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哈，但是咱们讲一些最落地的，咱们大家最好做的其实叫吃喝拉撒睡，我都把它每一项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听着很容易，但是往往经常在繁忙的生活中就忽略了。大家会有问题说，我们老年同志为什么生活还繁忙啊？因为我认识太多的病号说，哎呀，不是，你可不知道，我这每天带孙子，这孙子早上起来吃早饭，那任务都是我的呀，很早就起床了，然后睡觉晚上大家睡不好。所以吃喝拉撒睡，咱们今天给大家好好捋一捋。首先吃饭呀，是我们最最基础的，但是呢，到了老年人有一些慢病的时候，容易有很多的误区。第一个呢，就是刻意的少吃，现在这是我碰见的最多的哈，我门诊上现在碰见的，哎，吃的多的大鱼大肉的反而不多，但是吃的太少的刻意去控制的反而很多。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现在发现最常见缺失的是蛋白质，因为经常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在我们老年医学领域特别关注的肌少症也好啊，衰弱也好啊，其实恰恰是缺少了优质蛋白的摄入。那我们很多人都会想，我有三高啊，你又让我吃肉，然后呢同时我消化又没有那么好，我吃完了消化负担多重啊。但是这会儿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优，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老年人去吃那些精致的瘦肉，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牛肉，然后猪肉、羊肉，这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肥瘦相间的是可以的，如果咱们没有特殊的胆道或者胰腺的疾病，我们稍微带一点肥肉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来自于肉蛋奶，所以肉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一说到肉，除了担心自己消化不好，还担心自己牙口不好，说我吃了塞牙呀，然后或者是啊，我父亲都卧床了，那我给他吃肉怎么吃啊？所以烹饪的方式也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把它做成那种肉羹啊，或者是肉羹蒸蛋都可以，或者甚至我们打成肉泥。所以我们在根据老年人，我们缺蛋白，我们补蛋白很重要啊。
1: 说到我们老年朋友，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大家其实在比如说可能我血脂高啊，或者是同性半胱氨酸高啊，或者血糖高啊，那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要少吃一点肉，但实际上呢，这个过程中会使很多老年朋友不知不觉就缺乏了蛋白质的足量摄入。
0: 对，因为我们优质蛋白的来源最重要的就是肉蛋奶。那么大家都知道奶呢，因为它是一个很稀的东西，我一天喝个250毫升我都已经肚子很胀了，所以咱们从指望从牛奶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其实非常困难。那么鸡蛋大家也都很传统啦，说我一天吃一个鸡蛋啊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往往缺失的在肉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回首或者是梳理一下自己，然后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晚上我想吃点清淡的啊，不吃肉，中午可能孩子没回来，我简单的凑合凑合也不吃肉。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不管是一个人吃饭还是说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我一定要每天摄入足够的这种优质蛋白的瘦肉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怕麻烦，或者是我真的之前门诊是碰到有病人告诉我好长时间不吃肉，他说这件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觉得好像我生活过得很穷一样。他说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独居老人，他觉得他化冻这个肉做饭很麻烦，但是他就会出现很乏力啊，各种指标很不好。所以在这里

0: 千万还是鼓励大家要摄入足够的这种瘦肉和优质的肉哈。
1: 嗯，我觉得王主任主要是从老年科的医生这个角度啊，在您门诊当中看到的，就是生活中我们很多来就诊的老年朋友不是因为吃的太多了，而恰恰是因为控制的太过了。其实本身这个控制是个优点啊，我们确实要管控自己的嘴，就是要吃的适度，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因为过度的管控反而是造成了我们蛋白质的缺失。
0: 嗯，对，我们蛋白质的缺失主要会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出现一个肌肉的减少，你会感觉到很乏力啊，我的下肢力量越来越差了，我走路觉得以前不用扶东西，现在我觉得腿越来越细了，那么这与咱们蛋白质的摄入不足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增加抵抗力哈，那么我们所有的抗体其实它的成分是蛋白质的，当我们蛋白质很少的时候，我们身体去抵抗那些病菌的抗体一定是不足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是我们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金字塔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个基石了哈。我们热量说我们都是基石，但是现在热量缺乏的同志太少了，往往都是在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配比上，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上，其实在这上缺口是最大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很多现实的例子啊，
1: 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一线的啊，就是可能我们没法想象到底我们身边的老人他们的营养状况怎么样，但我们一线的医生其实告诉我们，他们在临床当中发现的可能更多的老年朋友是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我们该怎么吃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嗯，好，那么我们比如说咱们就聚焦到蛋白质上哈，如果说我们平时肉蛋奶说几个叶好，或者最简单是一天一盒奶是要保证的，那么因为奶里头我们主要不是为了保证蛋白质，而是为了保证钙的摄入，因为我们一毫升的奶就一毫克的钙，这个是我们奶的意义哈。那么一个鸡蛋呢，大家都知道我一个鸡蛋就有8克到10克的蛋白质，那么肉这一块如果我们没有肾脏病，也就是我们不会担心它的肾脏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一天吃个2两肉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一周里咱们可以把这个每天的2两肉变成不同的品种，比如说我的鸡鸭鱼肉没有问题都可以，我们有红肉有白肉，我们穿插着来，所以在消化上也会大家负担不会那么的重。嗯，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吃的这一部分补充足量的蛋白质的部分哈，那肯定还是不全面了，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好像当我们感觉自己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赶紧吃点新鲜水果啊，吃点新鲜蔬菜来补充维生素 C 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除了肉，那我们其他的食物我们还有哪些我们需要足量的保证呢？
0: 嗯，其实呢我们最重要的足量保证的其实是蔬菜，我们说蔬菜和水果比起来，蔬菜是需要大量保证，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这个膳食摄入的金字塔也好，几阶梯也好，实际上菜的量一天可能需要能够达到500克，也就是一斤的量。那么我们这个蔬菜又分成了青菜，比如说紫甘蓝紫色的，然后白菜不同颜色的蔬菜，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功效的，所以我们的菜的摄入是需要五花八门的，它除了提供我们的维生素，还提供了我们老年人最重要的膳食纤维。在这里面其实维生素只要咱们吃的种类食物种类很丰富，其实相对来说是好满足的，但是膳食纤维可是需要从蔬菜里面来的比较多，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吃那么多肉，它毕竟消化起来的负担，它会担心老年人有便秘的问题，所以青菜除了我们的维生素的来源，是一个很好的膳食纤维的来源。
1: 嗯，就是在吃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讲过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嘛，但是我们今天呢请老年科的主任其实是给我们讲王主任在他的门诊当中在实践中看到的我们老年朋友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摄入要保证，然后就是蔬菜，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蔬菜摄入起来是有麻烦的，一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再一个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牙口就没那么好，那我菜其实我是嚼不烂吃不下去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0: 嗯，这个是一特别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他分成了不同的情况，有的老年人呢是一个生活完全自理，但是可能口腔 他的牙不是特别好，还有的老年人呢，他是得了一些慢性疾病，可能现在处于一个半自理状态，他是一个卧床啊，或者是有一些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他的吞咽呀、他的咀嚼都会差一些。那么我们建议这些咀嚼能力差或者吞咽能力不太好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他做成，比如说我们把菜切碎了，变成一个菜粥也好，菜羹也好，菜煮汤都可以，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做云江扇。咀嚼能力非常差的人，或者是我们吞咽能力特别容易呛啊，特别容易呛的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鼓励家里给他做云江扇，也就是把菜等份的菜和我们等份的饭，然后包括等份的肉加水以后，在我们的搅碎机里打成糊样，打成稠糊状，这样的喂他，以舀起勺子不滴落的这种稠度为合适，这种情况它呛的这种几率会发生的最低。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烹饪方式改变菜的性状来解决这个问题。菜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想尽办法能够吃进去的。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做饭挺麻烦的，我热点肉热点干粮就行了，然后菜呢就可能懒得做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是需要摄入足够的蔬菜的，就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可能蔬菜量需要摄入一斤哈，那我们蛋白质刚才说是2两就差不多一天是吧？
0: 对。
1: 那其实主食可能也没有蔬菜量这么大，主食我们3-4两。
0: 对，主食呢，我们可以在3两到半斤之间。我们一般是早餐1两，中午2两，晚上2两。然后在这里呢，特别想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哈，我们蛋白质的摄入的前提是什么呢？蛋白质摄入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热卡摄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吃肉，说王大夫说了只吃肉，肉最好了，那我没有足够的干粮，也就是我们的热卡摄入不足，我们的肉进到身体里没有办法去合成，去帮变成我们的肌肉，去让我们变成抗体，它都当热量燃烧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这种进食方式哈。所以咱们的热卡是你吃优质蛋白让它去发挥功效的一个保证，一个先决条件。所以饭量我们一般是早晨1两，中午2两，晚上2两的主食，它给你提供足够的热卡。
1: 其实大家一直在说，我们在饮食当中啊，我们要保证主食，保证主食量，不能不吃主食。但是实际上我们吃的主食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我们只有能量够了，那我们吃进去的其他的，比如肉类啊、蛋啊、奶啊、蔬菜，我们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营养，否则的话它都当能量去燃烧了。
0: 对，它的效率会变得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在最早上这个医学课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说过啊，说你早上起来只吃一个鸡蛋太浪费了，你至少得吃个馒头打底儿啊。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吃饭让我们身体有劲儿，前提叫先得吃够热量，然后我们有热量了，我们再去保证质量，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
1: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觉得我们中医西医可能说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理念都是一致的。那中医讲说我们主食是养脾胃的，
0: 对，五谷为养。
1: 对，所以你要吃了五谷，然后你才能消化吸收各种营养。那其实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身体的能量摄入，就像给我们身体提供动力哈。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用一个鸡蛋，其实它也就先提供动力了，那这里面的蛋白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
0: 对，
1: 那只能是先变成能量，
0: 就比较浪费啊。
1: 而且是需要我们可能肾脏啊、肝脏更多的工作才能把它转换成能量。
0: 对，所以先要吃好饭，然后有一个热量的保障，我们的蛋白质就会很好的吸收。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从医生的角度提醒大家要保证足量摄入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摄入蛋白质之前，我们要先吃够足够的能量，然后我们还要多吃蔬菜给我们提供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然后在我们饮食上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建议？
0: 其实在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我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我们在医学上会认为营养是分阶梯的。怎么说呢？也就是老年人的身体状态虽然咱们面对的都叫老年人，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把老年人分成完全能够生活自理到半自理，然后到后面失能。所以在不同的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去给他进行营养支持，它的难度、它的可操作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听众肯定也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岁数很大了，80-90岁甚至90多岁了，那么 我们在营养是分阶梯的。首先，如果你自己吃饭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能量需求，我们叫就是没有问题，咱们吃好饭。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我们吃的饭量很不够，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咀嚼能力差呀，我吞咽能力差呀，或者我一吃饭。

0: 就呛啊，所以他日常吃饭如果不能保证他60%的热卡摄入的时候，我们针对老年人是有一个叫口服营养补充剂这个东西的，它是一大类的产品，也就是我们不提具体的名字，但是就告诉我们的这些老年朋友，如果当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是我自己本人，我吃饭现在吃得很差，我的胃口很不好，我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刚做完手术或者是一些疾病导致，那么我们是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像奶粉一样的这种全营养制剂的，它冲调起来就像奶一样，长得像奶粉，但实际上它是全营养要素，所以它就像饭一样，能够给我们把不足的热卡补充进去。所以千万不要说，哎，我吃不进去，我就不吃了，我把自己消耗的、瘦的，最后就剩皮包骨，然后抵抗力变得很差很差。我们要早期干预，也就是我们识别出来他吃的饭，哎，这一段时间吃的很不好，我们可以就是脑子里有一个弦儿啊，就叫啊，我可以额外补充一点。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能了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网上买，如果不可以，我们专业的像我们这种的老年医生，我们会给您一个科学的推荐。所以千万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就吃不下去我们就忍着，然后忍来忍去可能到最后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咱们是有办法的。
1: 嗯，就是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摄入的营养不够，那我们要去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那么在饮食上还有什么建议，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老年人的问题啊，需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需要足够的碳水，足够的蔬菜，那还有什么可以提示给大家的？
0: 嗯，其实我们对老年人的膳食的，我们说叫要求啊，不高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是呢可能最需要条条框框的是糖尿病患者。一说到这个，其实想多嘱咐几句的一定是血糖异常的那些朋友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可能粥这种烹饪方式，它会明显的引起这种血糖的升高。
1: 一日三餐怎么吃好，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在我们一生漫长的岁月中，可都是靠饮食来维持身体的功能和活动。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吃饭是每天习以为常的事儿，就潦草对待，每一餐对我们的健康都非常重要。那关于饮食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是吃喝拉撒嘛，我们聊聊喝。喝呢，我想可能包括一方面包括喝水，另外呢也包括饮酒，咱们分别来聊。对于喝水这个问题，我觉得争议就很大了。前些年不是流行什么一天要8杯水啊什么的，结果喝的好多人喝水都快喝吐了，这肯定是要因人而异的嘛。那么具体我们到底该怎么喝这个水呢？
0: 是这样的，其实喝水啊，就像刚才您说的，争议一定是非常大。为什么争议大呢？因为它需要个体化，每个人和每个人完全不同，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有一些人需要喝水，比如说他血液非常粘稠啊，然后呢平时就没有一个很好的饮水的习惯，那咱们以前可能大家都是工作很忙，我养成的习惯就一天不喝水，很多啊这种人。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心脏功能不好，我们说叫心衰或者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就要相对的严格的限水，包括我们肾脏病不好的，我们叫限盐不限水。所以不同的人群可能不同的饮水的推荐哈，所以这个叫严格的个体化的方案。那么在这里说的我们共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喝水的时候，无论是您可以喝到1000多2000，我们最重要的叫分次，也就是不要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到晚上5点了，我发现我今天那个喝水没达标啊，然后我咚咚咚咚咚。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希望是小口啜饮，一是不要呛啊，一是不要呛，二呢不要快速的喝一个饱胃，就是我这胃就被水给撑起来这种状态哈，增加负担。所以我们希望分次啊，每次少喝点，然后分次来喝，慢慢的匀着摄入。还有一个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问题哈，老年朋友啊夜尿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正常，我们平时经常会有病人来找我说，哎呀我夜尿特别多，我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老年朋友他的肾小管的这个重吸收能力随着年龄一定是在下降的，那么我们的夜尿就是靠肾小管来把尿液浓缩，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慢慢慢慢肾小管功能的下降，夜里有起夜的情况。所以老年朋友喝水，像晚上8点以后，我们是不建议喝太多水的，因为睡眠太重要了。对，水咱们白天可以喝，

0: 所以这个饮水的时间也很重要，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哈。
1: 嗯，说了这么半天，我发现喝多少水那个数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喝水的方法和时间。
0: 对，
1: 那方法呢，刚才王主任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要小口喝，一小口一小口，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身边就放个水杯，随时喝上一口，但是每次都不要喝太多。
0: 对，就跟我们平时喝茶一样。
1: 对呀、啊，其实我待会儿还想问到喝茶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时间。那么我们建议我们更多的水呢放在白天喝，然后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要喝了，因为我们没必要说为了多喝这点水造成我们夜里不得不起来上厕所，其实那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其实也增加危险性嘛。所以我们喝水不要太晚喝。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茶来代替水呢？
2: 我们通常认为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无论是抗衰老，还是说因为它的茶多酚，它是有很多功效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有一些特定情况的人是不推荐喝茶的。哪些人呢？首先心律失常的人，也就是特别容易有早搏，或者特别容易有房颤，或者心电它就很不稳，所以比如说我本来心跳就特别快，那么这一类的人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茶，因为茶它是让我们的交感兴奋的，那你的心律失常可能会加快，然后呢你这种老是出现频繁的早搏啊，这是对身体很不利的。那么第二类人就是失眠的人，因为老年朋友其实睡眠好的那都是一种福气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老年人睡眠不好的占到比例很高，这种情况是不太建议喝茶的。那么如果要是说我特别爱喝茶，我年轻的时候就像您一样啊，我就喜欢喝茶，好这口，那我们也建议上午喝，下午就开始不要喝茶了。浓茶是绝对不推荐的，因为有很多特别爱茶之人把那个茶叶要放得非常非常浓啊，要不然没有味道。所以呢我们总体来说，如果我们心脏没有特殊的疾病，然后我们的睡眠还 OK， 是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我们的白开水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他的味觉在减退，他可能喝白水没有味道，他觉得不香啊，喝不进去。喝茶他除了味道之外，他有一种香味，幸福感特别的强啊。
1: 对，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喝茶很多，所以我也确实比较有体会。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淡茶水。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淡茶水是可以补水的，你真的喝了浓茶其实会渴的，因为它很利尿嘛，它会帮你把水排出去，那反而我们其实水还会缺，所以肯定是不能以浓茶作为主要的饮水的方式的。
2: 但是老年患者或者老年朋友，哪怕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味觉减退，我的听觉减退，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表现，所以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1: 作为老年科的主任哈，其实对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感同身受，这个我还挺感动的。那您刚才说这点，我倒想起一个故事哈，就是我碰到一个老大爷，就跟我说，说哎呀，我每天最幸福的事儿，说我早上起来一杯咖啡。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您喝什么咖啡啊？三合一速溶咖啡。我再问，我说那您为什么要喝这个咖啡？因为我觉得三合一速溶咖啡它咖啡的含量很低嘛，主要是糖嘛。后来结果聊起来，我发现老人家其实就是这意思，那个我们家老伴儿限制我不让我吃糖，就这杯三合一咖啡它是甜的。
2: 你知道我昨天有一个病号，然后给我控诉他的妈妈，然后呢说的是什么呢？说你知道我妈现在怎么喝水吗？我还以为他说怎么喝，他说我妈要在那水杯里放三分之一杯的白糖，然后冲成一个浓浓的甜水才肯喝那杯水。然后他说你觉得行吗？我说你妈妈有糖尿病的问题吗？他说没有，他血糖特别好，他现在都快90了，他就为了喝那个水他就非得要放白糖，我们全家都特别紧张。我说没有问题，我说因为咱们年轻人很难理解老人嘴里那个没味儿，他嘴里没有味道，他会觉得哎呀咽不下去那个很寡淡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水，所以他加点糖以后他感觉幸福感满满。然后我有的时候对我的老年朋友会比较溺爱哈，我还比较宽松，我说没有问题，他一天喝这一杯就喝吧。所以岁数大了他面临的那种困扰有的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而咱们作为儿女来说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体会。
1: 这其实真的是个矛盾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哎呀，老人摄入那么多糖，会不会就算他现在没有糖尿病，会不会增加他将来患糖尿病的风险啊？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哎呀，老人家就喜欢这一口，你说我们非得限制他吗？

0: 所以啊，为什么说监测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适当的放宽，因为幸福它是一个综合感受。但是呢，我们在指标上定期要带老人去检查，如果他有苗头了，我们就开始稍微给他限制限制，严格管理。但绝大多数没有糖尿病或者我的胰岛功能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经常要带老人去体检一下。咱们一要发现有什么疾病，二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苗头，这样能够指导我们生活中怎么去做呀。
1: 嗯，所以其实王主任刚才给我们，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提供了更宽松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我们可以不要那么严格的去控制自己，幸福感还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要定期监测，如果发现比如说我这个血糖已经开始稍微有点高了，那我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不要再放纵的去过多的摄入糖分了。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就相关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
0: 对，我们相对来说咱们都是要平时可以放宽，然后呢尽情的享受我们的老年生活，但是我们要严格的监测，在监测下去及时有针对性的调整。
1: 嗯，其实这反过来啊也是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我身体特别健康，那我其实就是我的空间是比较宽的，我想怎么吃想怎么玩其实都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糖尿病了，那我在饮食上就得控制了。那如果说我已经有痛风了，那我在这个很多东西上我就都不能再吃了，或者说我要严格的控制吃的量。那这就说明我健康我就更多的自由，如果那我没那么健康，我有一些问题了，那我控制好了，其实我仍然可以有质量的生活很多年。
0: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疾病的时候我去控制，可能控制的过程会有一点痛苦或者比较烦，但是还有一个叫成就感，也就是通过我辛苦的控制，然后我发现我的指标被控制得非常好，然后每一次比如说我的病人到我这儿，我会夸奖他们说你做得真棒，你最近这个控制得真好，他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会成就感满满，说明我现在能够主宰我的身体，然后通过我的努力换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也是对他们的肯定啊。所以我的病人有的时候特别喜欢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说过来跟你聊一会儿天，然后呢及时的校正一下我的这个是做的对是做的不对，你来给我点评一下，然后我回家就又有方向，然后我还有动力。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医生看病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调整问题哈。
1: 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那我们通过定期的监测，通过检查发现哪些指标可能开始有一些波动了，然后我们再去问医生，医生会指导我们根据这些我们身体的变化，然后我们去怎么样生活更好，然后以避免将来疾病的出现。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刚才说到的这个
2: 饮酒。
1: 对呀、很多朋友还是喜欢饮酒的啊，我们也说一直提倡的叫戒烟限酒嘛，那到底把握到一个什么度呢？
0: 这个饮酒的问题啊说起来好复杂，因为特别难操作哈。我们基本生活中分成两类人，爱喝酒的是一类，不爱喝酒的是一类。所以对于不爱喝酒的人来说这个就不用谈，但是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你给他讲多少好难，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么我们唯一强调就是一定要限制量。嗯，在这里就是要强调限制量，因为说实话酒是我们的致癌物之一，很明确的啊，酒精。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我们大家就是常规的天天的去喝酒，但是我临床碰见的这些老同志如果是爱喝酒的真的很难，对他们来说好难。所以我们没有太强制他戒酒，但是原则是我不能喝得过多，二我的肝肾功能定期要监测，三我的肝脏脂肪肝酒精肝有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同时我们饮酒以后有的人会因为吃饭少啊，如果你有糖尿病还会出现血糖的波动，所以对他的共病的管理包括血压，你喝太多酒你的血压也会波动，然后呢包括你的睡眠，有的人甚至到我不喝酒睡不了觉，然后让他一减量他可能影响到睡眠。所以这个饮酒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我们慢慢来调整的过程，但是大原则一定是尽可能的减少饮酒的，尤其是那种聚餐的时候喝大酒，在老年朋友这儿我们是完全完全不推荐的。
1: 嗯，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爱喝酒的朋友啊，慢慢的把你的饮酒量控制。

0: 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感觉到口渴再喝水。那吃喝我们聊完了，我们说说拉撒哈。确实我们无论是排尿还是排便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其实它和我们的健康关系还是挺大的。
1: 因为老年朋友便秘是一个特别绕不开的话题，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因为便秘才不愿意吃饭的。这个原因呢很多，一与我们的饮食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比较偏食挑食，吃了刚才说的膳食纤维摄入的不够，我们的老年患者肠道动力不足了啊，活动量减少了，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老年人便秘太常见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我们如果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我们一定影响食欲食量。第二，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这个压力它会比较高啊。第三，我们便秘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甚至我们在排便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风险。所以便秘的解决是要从日常来入手的。我们其实解决便秘呢，一是刚才按我们的吃的膳食纤维一定要够，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解决我们便秘问题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些其实是一个保健品，它可能单纯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叫纤维素啊这一类的药物。那么有的呢是我们的药需要在医院医生的处方下来用，但是这一类的药现在再也不像以前我们一吃叫刺激性泻药。曾几何时我们有什么什么胶囊特别特别火的时候，不说名字哈，那个呢就属于刺激性泻药。长期吃呢，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人群做结肠镜的时候会出现结肠黑便病。那么长期服用刺激性的泻药是显然不合理的，或者是对身体有伤害的。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这种药物解决便秘的药物有很多是在肠道里它不吸收，但是增加大便的水分，让大便变得比较松软，很好排出来。所以这种药物对最推荐给老年人使用的通便药物。那么我们临床在医生那里可以给你处方，或者给你一个科学的建议，在没有什么很轻松的可以解决你的这个排便的问题哈。所以这个老年人不用担心，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不了解，他以为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还是都以前的这些什么什么胶囊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刺激性泻药，吃进去肚子就很疼啊，或者负担很重啊。所以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物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也是说效果非常确切的。所以如果我们有通过调节饮食效果不好的这些老年人，我们可以考虑去医生那里处方这种适合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药物。
0: 哎，我觉得王准说的这点特别重要。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大爷还在跟我说，他说哎呀他经常便秘，我说那您去上医院呀、啊、他说不去不去，医生给我开的都是泻药，我可不吃。你看这就说明他信息不通嘛，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医生不会给您开泻药的是吧。
1: 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通便药都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有很多我给老年人处方的这通便药都是两岁的宝宝就可以吃的这种药，所以它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得到证实的。所以老年朋友不用担心，因为老年朋友的确是不适合吃泻药，因为一泻一脱水，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老年朋友是真受不了。所以有专门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的药物，虽然起效没有那么快，不是一吃进去立竿见影，但是你只要吃效果一定非常非常好。
0: 所以这个信息可能对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挺重要的，不要禁锢于您的老观念，觉得治便秘的药就是泻药，不是的。好，那我们再说说排尿的问题。
1: 我们排尿的问题呢，其实对于老年的女同志和老年的男同志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咱们先说一下女同志哈，女同志在我们临床当中会观察到老年的女同志的排尿的困扰主要是尿失禁，比如说我打个喷嚏或者我咳嗽她就容易漏尿。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推荐患者做平时做一些这个提肛的动作，做一些锻炼，甚至在妇产科其实是有专门的这种康复的这种方式的。如果通过你的康复还有我们做的这种锻炼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我们也有相对降低膀胱这种激惹性和兴奋性药物。那我临床当中昨天还有病人跟我说，说王主任，我最近咳嗽，然后他说我这个漏尿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哈，他就比较困扰。所以呢我也给他处方了相应的药物啊，然后他会给我反馈。

0: 人回家给我发微信啊，或者后面说说那个，我就会发现这种药物，我看说明书，哎，真的对我特别合适哈。我说是的，其实我们在漏尿这方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可以调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做局部的锻炼，局部的康复，那么有的时候在局部锻炼康复效果不好，配合药物还是有办法的。大家也千万不要说这个是难以启齿的，不好意思说，然后我出门我又不敢在外面喝水。有的女同志真的是啊跟我诉说，说王大夫，我跟你说，我出门我都不敢喝水，我怕我到处找厕所找不到，我着急，然后就要尿裤子了。这个困扰其实在老年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到了老年的那种男同志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排尿，它比较我们说尿频尿急尿等待，或者是排尿中断哈，甚至出现尿储留的问题。所以老年男性的这种尿储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前列腺轻度增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吃药。我们曾经叫治疗前列腺有一句话叫缩小才是硬道理，我从当小医生的时候我就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也就是我们其实针对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它的本质还是希望前列腺不要过大的增生，然后把我们的尿道挤得很狭窄。所以药物大家不用特别的有顾虑，如果需要的时候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让它稳定在一个程度，这样对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幸福感，然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我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老年朋友排尿的问题啊，我是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其实在我们刚刚出现这个症状的初期，我们都要积极就诊，这样的话我们能早一点通过医生的干预，能够避免自己将来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无论是尿失禁还是排尿困难啊，其实我们早一点治疗都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0: 是的，为什么说咱们的健康需要梳理呢？在元旦的时候我们要梳理一下，就是吃喝拉撒睡看着很简单，但是每一项其实都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所以小问题的时候咱们有很多很多办法去解决它。
2: 当排尿排便有问题时，很多人羞于启齿，其实真的不要忍。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医生会帮助我们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适合帮助排便的药物，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依赖强效泻药，但提醒大家，这类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最后我们再说到睡眠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很困扰的问题。哎呀，我这年纪大了就是睡不好觉啊，那我们听听王主任有什么建议。
0: 睡眠问题啊现在特别普遍，但是睡眠问题我们还要和一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看，就是我们的情绪精神因素。我们现在老年人呢，虽然生活感觉非常非常的殷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压力，但是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抑郁，然后心境不好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老年患者还有一个特点，叫我们的耐应激能力差，说白了就是特别通俗的讲，就是我经不住事儿，我们抗击打能力差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差了，我们调整不过来，很多的外界的因素对我都是一个刺激，对我甚至是不堪重负，我心里就承受不了这个事儿，我心里特别的紧张，控制不了。所以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很常见，但是很难识别啊，有些朋友识别不出来我自己处于焦虑状态、抑郁状态，但是他的表象就是我辗转难眠，睡不着觉啊。如果以前睡眠很好，我到现在最近突然有一些家里的事情也好，比如说和老朋友吵架了也好，拌嘴了也好，或者孩子们有什么大的事儿啊，找工作啊，或者孩子们最近这个被裁员了，这个父母甚至都有可能会很彻夜难眠啊。我的这个病人朋友们经常会跟我说，哎，孩子的事就对我的睡眠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们每次关注老年人睡眠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他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最近身体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的环境，关注他的心境。所以睡觉呢，不是一个单一的睡觉的问题，是这个人最近的状态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在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对睡觉药一吃上我就依赖了，我这辈子后面还有30年呢，我这老吃睡药睡觉药不行啊。我们在大家特别苦恼和困扰的时候，我们短时间内的吃睡觉药 对我们老年朋友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或者睡眠时间过短，入睡特别困难，这种都会引起第二天的血压波动，然后都会让我们的甚至有人心慌，出现早搏，然后精神特别萎靡，没有力气，甚至对没有力气吃饭，说我不想做饭啊，我因为这两天或者这一周都没睡好觉，所以睡觉是非常重要，是让我们这个机体得到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我们的睡觉药，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由医生来推荐合适的睡觉药，有针对比如说入睡困难的，有针对睡眠时间过短的，这些都能够帮到您。
1: 王主任先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生活中因为一些变化，老年朋友这个应激能力减弱，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可以找医生帮忙，然后通过合理的使用药物，让我们能够保证自己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睡眠，这个其实很重要。那当然可能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就是说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一直都睡眠不好。
0: 一直都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其实我们临床当中也很常见，有这种二三十年的，但是这一类的朋友往往都很有经验，吃这个睡觉药的年头很长了哈。还有一种叫失眠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忍着的也有哈，我们采取各种，比如说有很专业说我听白噪音啊，我睡前看小说的，我睡前刷手机的，我睡前看电视的都有哈。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听小说看电视，但是白噪音是可以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这种声音其实是辅助睡眠的，甚至现在很流行的冥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除了吃药之外，我们可以去用正念，去用冥想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心静下来放松下来。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医中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所以咱们在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然后尤其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定要去再审视一下，或者去找医生评判一下，我们有没有把焦虑和抑郁混杂在这里面。光用睡觉药，如果焦虑抑郁混杂在这里面了，我们光用睡觉药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可能要吃一些辅助的抗焦虑的这种药物，哎，一下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 拿很多钱。

0: 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五六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 咋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少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的心态，不拔尖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 冷言冷语。

0: 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CT， 到了下午3点

0: 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ba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1/4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1毛钱，一天晚上8小时能穿30-40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 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 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啊。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本源疗法。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得真的是太快了。 简直有些

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狮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一种名贵药品，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有专门治疗儿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妇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治疗呼吸疾病，治疗代谢疾病，治疗风湿骨病的，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看家的、护院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

0: 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

0: 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殷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

0: 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

0: 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4: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七夕节。
1: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市委书记宋乐伟到邳州调研，强调要做强县域特色产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勇挑大梁，多做贡献。
1: 遂宁家电产业提质增效，制冷产品畅销海内外。
0: 从一盏灯到一片星河，追光者见未来职工阅读活动供电专场举行。
1: 下一站去村游，2026徐州乡村文旅体验季潮玩开启，打造集研学、避暑、露营、美食、赶集于一体的夏季乡村文旅盛宴。
0: 沉浸式实景剧让红色历史活起来，鹏城烽火1940震撼开演。
1: 七月楼市韧性彰显，市场企稳基础进一步夯实。
0: 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杨瑞报道，8月17号，市委书记宋乐伟到邳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强县域特色产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勇挑大梁，多做贡献。面对碾庄镇地处邳同交界、工农并存互促的基本阵情，碾庄派出所依托综合指挥室组建巡防联盟指挥部。在碾庄派出所，宋乐伟详细了解巡防联盟工作推进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推进探索实践，进一步明晰部门职责，有效整合资源，加强协作联动，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江苏华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扎根邳州10多年，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0: 宋乐伟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配套、生产工艺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细分赛道，突破关键技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铁富镇工业园区通过强化以商招商，冻干食品产业从无到有，实现集群发展。江苏京南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冻干食品行业领军企业。宋乐伟现场了解产品研发、原材料供应、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助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宜盛源药业有限公司保健品生产项目主要从事银杏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宋乐伟实地查看部分产品生产流程，希望企业坚定走好创新发展之路，不断拓展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天齐集团跨境电商产业基地构建研发、运营、生产、仓储、物流一体化体系。宋乐伟现场了解基地建设、产品研发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紧盯市场前沿，更好拓展海外市场，培育出海品牌。宋乐伟在调研中指出，邳州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立足产业基础，壮大实体经济，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造福群众的实际成效。市领导吴卫东、王浩参加活动。
1: 记者文德义报道，8月14号，市领导领办督办关于以数字赋能与绿色转型双轮驱动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并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会。副市长林斌、市政协副主席邱成参加活动。林斌指出，要充分认识绿色加制造驱动建筑业转型跃升的积极作用，赢得主动抢占先机。要深化 BIM 技术应用，加快发展智能建造装备，推动人工智能加融合，推动智能建造多元化多路径发展。要做强新材料，应用新技术，着眼新需求，加快实现绿色低碳与建筑业深度融合，培育绿色建筑新能级增长点。会前，督办组成员赴徐州数智建造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带案视察。会上，提案者对提案情况作说明，提案承办单位分别汇报提案办理情况，提办双方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提案质量和提案办理质量进行双向评价。
0: 记者陆伟全权报道。近日，2026科创中国、农业科技服务中国作物学会专家徐州行活动在徐州市农业科学院成功举办。活动中，中国作物学会和徐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续签仪式。活动还特邀中国农业科学院多位专家，分别围绕水稻、玉米、大豆、甘薯等不同作物主题做精彩的专题报告。徐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强。
2: 这次呢，中国作物学会和我们徐州市科协呢续签，实际上呢，我们是把国家级的这个学会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啊引入到我们徐州来，希望呢通过国家级的学会能够带来更多的专家，围绕我们徐州的农业的主导产业，在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等方面呢发挥一个更大的一个作用。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像水稻、玉米、大豆以及甘薯方面的这个专家。我们呢也把我们的种植大户、我们的专业合作社的代表呢，包括我们相关的企业代表呢，也邀请过来一块来参加，也是主要想提高我们徐州农业如何从农业大势向农业强势转变一个技术和成果的需求。
0: 科创中国、农业科技服务中国作物学会专家徐州行活动不仅是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更是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在中国作物学会的指导下，中国作物学会专家徐州行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多年。通过此类活动的常态化开展，将进一步发挥科创中国融

0: 通平台优势，汇聚国家级学会资源，助力地方优势特色产业提档升级，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 夏日炎炎，睢宁经济开发区的家电制造企业依托定制化外销、智能化内销双向发力，星星冷链、至高空调两大企业双线突围，让睢宁制造的制冷产品走向全国，销往全球。在睢宁经济开发区的江苏星星冷链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有序完成焊接组装工序，一批批商用冷柜陆续下线，即将发往哈萨克斯坦、越南、加拿大等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外贸部副部长陈林：
2: 我们今年外贸出口也实现了50%以上的增长，行业里边整体的增长，我们企业的话相对来说增长速度要快一些。
1: 亮眼出口成绩的背后是企业主动应对市场波动的硬核底气。2026年上半年，受国际局势影响，塑料、发泡料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企业没有抬高产品定价，而是深耕细分市场，定制化研发，精准匹配不同地区客户需求。陈林：
2: 比如说越南那块，他们更喜欢变频节能，更喜欢这个铜管的蒸发器。比如说在中东那边、中亚那边，他们对这种商用产品工艺、细节、可靠性，在这些方面用的一些电器件啊、智能性能压缩机这一块啊，我们也基本上都是用的进口的。
1: 强大的定制研发能力来自长期稳定的技术投入，星星冷链每年技改投入超4000万元，聚焦商用冷柜研发，从单一产品供应商转型为制冷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和星星冷链主攻海外市场不同，至高空调睢宁基地深耕国内市场，以智能科技打造差异化优势。展厅内，新款智能空调搭载多功能语音控制系统。
3: 小智，小智，
4: 你好，我在。
3: 打开空调。
4: 好的，先生，打开。
1: 这套语音系统可识别普通话、多方言及多国语言，支持声纹独立识别，不同使用者下达指令均可精准响应，智能化体验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该基地累计生产空调40万台，国内销售额达2亿元。企业持续完善本地配套产业链，同时还解决了本地居民就近就业，实现顾家增收。至高空调睢宁工厂生产副总经理李良斌：
3: 因为我们空调的零部件它有300多种物料来组成，目前我们在睢宁的内机的塑料件，还有枫叶网罩，还有外机的轴流枫叶、泡沫、纸箱，以及我们的电机，目前都实现了本地化采购，占比应该在10%左右吧。然后我们的产线明年我们要扩建，年产量到了150万套。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从一盏灯到一片星河，追光者见未来，职工阅读活动宫殿专场举行。
0: 下一站去村游，2026徐州乡村文旅体验季潮玩开启，打造集研学、避暑、露营、美食、赶集于一体的夏季乡村文旅盛宴，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

0: 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5: 记者李清新、徐继尧报道，8月17号，名家名作职工阅读面对面及工会阅读示范活动在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举行。这次活动以“追光者见未来，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为主题，由江苏省总工会、徐州市总工会主办，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工会承办。活动中，来自国网供电沛县公司的青年职工代表深情朗诵了《以光之名》献给徐州电力人的百年诗篇，用诗歌表达电力人的坚守与传承。随后，南京工业大学2011学院副院长、江苏省科普作协理事兼科幻专委会主任傅昌义做《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主题讲座。在“当纪实遇见科幻”座谈环节，三位受邀嘉宾分别围绕纪实文学《追光》、徐州有电110周年的创作故事、电力发展中的大国重器之美、纪实文学真实力量与科幻文学想象力的关系三个主题展开对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电费高级经理刘耿新：
6: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场精神充电，既能够引导青年职工在工作忙碌之外向内关照自我、涵养心性，也有助于凝聚职工精神，厚植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其次，在我看来，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一次创作的唤醒。现在国家正在大力宣传新大众文艺，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能够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达者，通过名家阅读交流，让青年一线员工成为文学的接受者，也启发他们做生活的观察者，鼓励更多普通劳动者参与到大众文艺中来，实现文学走向职工、职工反哺文艺的双向互动。
5: 今年徐州市总工会计划在全市开展20场名家名作职工阅读面对面活动，根据职工岗位和行业的不同设置活动主题，邀请名人名家和一线职工面对面交流。徐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7: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引导职工培养阅读的兴趣，形成日常阅读的习惯，也激励我们更多的青年职工在一线岗位辛勤付出的同时，善于用笔来记录劳动中的所见所闻，把我们劳动中的鲜活的体验转化为生动的文学表达。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在全市启动首届职工网络文学作品的征集活动，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职工能够参与文学创作，提升综合素养。
4: 晚风伴稻田，乡野复兴城。8月16号晚，下一站去村游，2026徐州乡村文旅体验季在徐州经开区火热开启。此次活动整合全域乡村文旅资源，推出多项文旅产品和线路，打造集研学、避暑、露营、美食、赶集于一体的夏季乡村文旅盛宴，激活城乡文旅消费，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董世银、孙志慧报道。启动仪式上，充满奇趣夏日氛围的稻田落日音乐会浪漫开演，汉舞、仕女戏居生动演绎两汉风雅。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农民歌手刘广菊用歌声唱响乡土赞歌， 来自全市11个县市区的乡村好物集中展销，烧烤市集、荷花主题市集、天幕露营、戏水互动等消费娱乐项目同步上线，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体验。据介绍，本次乡村文旅体验季由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局、徐州经开区联合主办，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各县市区文体广旅局协同承办。体验季构建出全域覆盖、一域一特色的游玩体系，共推出28项乡村主题文旅活动、11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7大市级乡村大集和32个县区特色集市。其中11条精品线路串联起丰县、沛县、遂宁县、邳州市、新沂市、铜山区、贾汪区、鼓楼区、云龙区、泉山区和徐州经开区，全面覆盖汉文化寻根、亲子研学、夏日消暑、山水古镇、近郊微度假等多元需求。活动现场，正本欢乐农场、猫客露营、玫瑰山蓝湖瀑布、贾汪去喵岛、丰县反手烧饼加羊盘肠等五位乡村新业态主理人集中亮相，推介本土创新文旅项目，展现了徐州乡村转型升级的崭新面貌。此次下一站去村游体验季打破了传统乡村游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汉文化、农耕、非遗、美食、户外、萌宠、露营等多业态深度融合，把乡村的生态、文化和农业资源转换为发展优势。接下来，徐州将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常态化开展市集、研学、露营、郊游等活动，力邀市民游客走进徐州乡村，逛精品线路，感乡土大集，品阜阳美食，享田园潮玩，沉浸式感受乡野风光与两汉烟火，全力打造徐州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5: 近日，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公用品牌权威调研成果发布，贾汪真旺强势登榜，品牌综合影响力位列全国第33位，江苏省第4位。这个扎根乡土的农产品品牌，依托当地优质山水农耕资源，以标准化品控、全渠道营销、农文旅深度融合、连农带农惠民的发展路径，让传统的田间市集完成现代化品牌蝶变。2025年，贾汪真旺品牌自产品销售额已突破6亿元，带动50多个村集体和3000多户农民增收。为守住地道乡土味儿，贾汪区农发集团通过大众投票优选、市场调研优化产品结构，将品牌甄选农品扩容至28款，在茱萸山街道的标准化林下养殖基地，数千只茱萸山地小公鸡在桃林间自由觅食。林下养鸡模式让土地效益翻倍增长，为村民开辟了增收致富的新商机。茱萸山街道财沃村村委会主任杨有国：
8: 通过吃麦头之后呢，1万多只的话，一年两季，第一季呢中秋节国庆中秋之前就卖了了，这个第二茬鸡呢在春节之前那也都卖了了。
5: 在林下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品牌供应链的种植端也在同步升级，实现从养殖到种植的全品类覆盖。青鸾农业科技徐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楠：
9: 目前我们农发集团呢，在今年呢扩建了是5个标准的日光温室大棚，总种植面积呢是12.5亩，每亩地产值呢能提高这个15000斤左右。这个总产值呢能达到个200多万块钱吧。
5: 贾汪真旺品牌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借力全域旅游热度，推动农品与文旅赛事深度绑定。徐州市贾汪真旺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正：
10: 下一步我们要围绕着这个我们贾汪这个品牌，不断的呢在拓宽这种品牌的认证，提高这种品牌的这种宣传和影响力，在更高的市场、更高的这种消费渠道上，然后取得这种新的突破。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连农和带农上，不断的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数量。
5: 从林间到餐桌，从自卖头到大品牌，贾汪真旺让更多的土特产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贾汪区将持续深耕公用品牌建设，做优产品体系，升级溯源服务，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全域销路，让这份真旺的烟火气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

0: 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七夕催热浪漫经济，小客重精饰热销，国潮风设计受追捧。
0: 沉浸式实景剧让红色历史火起来，鹏城烽火1940震撼开演。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今天是七夕节，记者了解到，七夕前夕，我市黄金珠宝市场迎来消费小高峰，各大品牌金店客流攀升，不少市民专程选购七夕礼赠金饰、本命年马元素饰品，消费市场暖意十足。记者在多家品牌黄金门店看到，来咨询选购金饰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忙碌穿梭，不断为顾客挑选展示各类金饰款式。黄金专卖店销售人员陈慧丽：
2: 七夕快到了，年轻人来买礼物的都特别多。我们店铺呢也推出了多种优惠活动，从实际销售来看，效果很不错。近年又赶上马年，带有马元素的生肖那个饰品都比较多，像小客重的马形转运珠、生肖吊坠。
1: 今年以来，各大黄金品牌深耕国潮、非遗、国风赛道，将古法工艺等传统技艺融入饰品设计，同时推出多款轻量化、高设计感的小客重金饰，精准契合年轻群体的月季消费、节日礼赠的双重需求。当下小客重一口价金饰持续热销，国潮设计、非遗工艺、品牌跨界联名，成为黄金饰品消费的新亮点。陈慧丽说：
2: 现在消费者更看重设计和工艺了，不再是单纯的追求客重。比如今年很火的古法黄金，加上花丝、珐琅这些非遗工艺的款式，年轻人都特别喜欢。
0: 记者董世银、吴泽凡报道。深耕本土红色历史，活化烽火峥嵘岁月，近日贾汪区洛上集时光影城打造的大型沉浸式红色实景剧《鹏城烽火1940》正式对外演出。剧目依托1940年苏鲁运河沿岸真实抗战史实，以沉浸式演绎、实景光影舞台立体再现运河支队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用全新的文艺形式传承红色基因。伴随着隆隆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炮火硝烟，原本安宁的街巷瞬间被战火吞没，百姓慌乱躲避。这一幕幕逼真的场景，正是洛上集时光影城打造的红色实景剧《鹏城烽火1940》的演出现场。该剧以1940年为背景，日军盘踞贾王矿区，对运河沿岸百姓疯狂扫荡，逼迫青壮劳力开采含强煤矿。出身贫苦的王麦凤秘密加入共产党领导的运河支队，他借洗衣盆藏匿枪支，传递日军布防情报，为夜袭甲王据点大捷做出了杰出贡献。行动结束后，因身份暴露，王麦凤被捕，面对日军严刑拷打，年仅22岁的他宁死不屈，最终壮烈就义，用平凡女子的血肉之躯守护运河抗日战舰。整场演出道具布景逼真，炮火特效震撼，沉浸式的情节设置和演员生动到位的演绎，都给现场每一位观众带来深深的震撼，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激荡起浓浓的爱国情怀。河南郑州游客曹博弈：
3: 感受非常深，因为这个现场它这个非常震撼，演员演的也非常真实，真的能感觉置身，像置身在这个1940年鹏城烽火这个硝烟四起那个年代一样。小孩可能他们只是从这个书本上文字方面会了解到这个平面的一个文字记忆，但是真正的实际让他们来现场感受到这种演员的这种生动的演出，炮火的硝烟四起的那个感觉的话，我感觉能加强他们的这个爱国情怀了。
0: 这部徐州本土打造的红色精品剧目历经六个月精心打磨，以抗日女英雄王麦凤为原型，内容严格对标苏鲁运河抗战历史原貌，从剧本雕琢、台词打磨、演员集训到实景搭建、光影特效设计，每一处细节都反复复盘优化，力求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共情。整座剧场更是完整地还原了1940年甲汪运河岸边的村镇风貌。徐州洛上集时光影城景区副董事长王东：
4: 形成了我们洛上集独有的本地的红色 IP， 有非常强的共情力，让沉睡的史料活了起来，补齐了甲汪区以及徐州市的红色动态演绎的这种业态，能够加深本地的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

0: 家乡红色历史的认同感，传承了本土的红色精神。
1: 平凡英雄铸就不凡岁月，烽火初心照亮时代征程。作为陌上级时光影城的开山之作，鹏城烽火1940让烽城80余年的运河抗战史诗走出史料，立体鲜活，让本土巾帼英雄的故事可视化场景化。未来鹏城烽火1940将持续打磨剧情细节，提升演绎水准，擦亮本土红色文旅名片，让运河抗战精神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2: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1: 七月楼市韧性彰显，市场企稳基础进一步夯实。
2: 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2: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厚。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你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 400-855-8282。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10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 400-855-8282 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3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

0: 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6: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销售额降幅同步收窄，商品房库存有所回落，市场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劲。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 4.4 亿吨油当量。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 13%，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卸能力每年2亿吨。
6: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6969-2025 今年8月1号起实施，将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大高效集热材料、低热损保温技术、低能耗智能化生产设备的使用和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投入力度。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 15%， 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 15%， 最高提高 50%。 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6: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最新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2002年以来，华北极端暴雨增多增强，台风是重要的推手。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英说，随着全球变暖，我国台风登陆地点呈北移趋势，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台风数量显著增加，强度增强，影响范围也更加北扩，对北方降水带来影响。台风影响越大，华北暴雨强度越大。
0: 由江苏省商务厅、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推出的苏新消费数码换新开学季活动于近日正式上线，活动端出购机补贴加数字人民币红包组合优惠大餐，买数码享补贴得红包，最高享受1000元补贴，为全省消费者特别是大学生群体送出消费红利。
6: 国际方面，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0: 当地时间18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东京的国立竞技场举行，此次火种采集仪式将在东京、广岛和名古屋市三地举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

0: 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衡运河大桥南，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2: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0: 安居是民生最实在的幸福底色。近日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2026年全市计划实施的588户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已全面开工，一栋栋新房在乡村拔节生长，为困难群众托起稳稳的安居梦。在铜山区立国镇郝家村，五保户李世海刚刚住进翻建一新的家，笑容满面。过去的老屋年久失修，强烈顶塌，如今新房亮堂敞阔，上下水配齐，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李世海：
7: 以前都是烂破屋，都是烂石烂墙，都是现在老是钻着洞，都已经掉头了。这现在这又透着，又亮堂又好。
0: 据了解，目前徐州已建立市县镇村四级联动动态监测机制，住建部门主动对接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渠道，精准锁定重点群体，依托基层网格员常态化入户巡查，拉网式排查房屋隐患，做到危房早发现、早鉴定、早纳入、早改造。同时精心编制了徐州市农房通用图集，适配不同家庭人口、不同经济条件的建房需求。铜山区住建局村镇建设股股长王佳怡：
8: 我们依托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对辖区的住房安全实施动态监管，通过全面排查加上大数据比对，建立了详细完善的改造台账，每一户房屋情况、居住人员、家庭状况都清清楚楚，所有危房改造工程都严格对照农房通用图集施工，每一道工序、每一处建设都有标准可依，村镇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施工现场，开展技术指导及隐患排查，确保每一栋新房都结实耐用、安全合规。
0: 农村危房改造是保障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住房安全的重要民生工程。2026年全市计划改造农村危房588户，争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532万元，金额居全省第一。截至目前，这588户已全部开工，竣工335户，预计10月底前完成年度危房改造任务。徐州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副科长许明：
9: 我市市政把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作为重点民生工作，坚持动态清零、精准落地帮扶，通过项目化推进、行动化落实、全方位筑牢农村住房安全底线，让困难群众住得安全、住得安心。
10: 暑期档国风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备受观众青睐，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15亿元，精良画面。

0: 背后也有徐州造。徐州是达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度参与了影片的动画制作，为影片的视觉品质保驾护航。世达坦诚成立于2017年，是扎根全山区的一家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曾参与制作《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热辣滚烫》等众多知名影视作品。这次参与八仙制作，团队将传统的东方美学与现代动画技术深度融合，让每一帧画面都兼具诗意与冲击力。徐州世达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博：
1: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要是道具，就这个宴会的时候啊，这个餐盘里面的这个食物啊、武器啊这些小东西。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就我们还做了一些动态结算，布料和毛发的结算。就是这个孙悟空吃的这桃子，前后也改了很多遍，它的材质的优化这些，做了挺长时间，陆续一年多。
0: 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荧幕上的道具呈现出分毫毕现的质感。除了院线电影，公司的业务版图还延伸至国内多款头部游戏赛道，依托成熟的 CG 技术积累，实现影视动画游戏双线业务并行发展。杨博介绍：
1: 我们现在正在做王者荣耀和王者大世界以及逆战和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其实手里边还有将近四部作品，游戏和动画电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方向了。因为这个CG 技术互相共通共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尤其是场景和这个植被以及道具这个积累了很多年的这个经验嘛，所以说完整的移植到我们各个这个 CG 事业里边来。
0: 八仙的爆火让传统神话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这支徐州本土视效团队也正以扎实的工业化能力，在中国动画与游戏制作领域持续输出徐州力量。
2: 昨天，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现在是不是必须要提供死亡证明才能进行遗体存放？
3: 这现在人去了之后还得凭死亡证明才能进行殡仪馆存放吗？
2: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殡仪医馆馆长蔡可浩，他回复说确实有这项规定。
4: 根据2020年3月30日实行的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明文规定，殡仪馆应该凭死亡证明接运遗体。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遗体骨灰规范处置的工作通知中也明确要求，是殡仪馆应该凭死亡证明进行接遗体。在江苏省殡葬车辆管理暂行办法中也规定了，是殡仪馆在接运遗体时应该查验死亡证明。
2: 另外，李先生还咨询死亡证明应该如何办理。蔡可浩说主要有三种途径。
4: 目前呢，死亡证明的开具呢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个呢，是在医院，就医疗卫生机构啊，经过救治的，或者是来院途中，或者是救治过程中去世的，由医疗卫生机构开具死亡证明。第二个呢，是在家中去世，这样呢是由所在区居住地的乡镇的卫生院或者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开具死亡证明。第三种呢，是特殊一点，就是经过公安机关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件的，但是呢这个是经卫生机构救治外的除外呢，像这种死亡证明呢是由公安机关来出具。
0: 近日，市民耿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铜山区房村镇马家村六组存在司徒乱宰、未经简易家禽的问题，周边居民对此十分担忧。
5: 我据说反映过房村镇有一家个体在家里面那个司徒乱宰的事儿，之前那个铜山区农业局去查过两次，但是没有具体的这个处罚，制止他之后他白天就不干了，他现在晚上干。
0: 接到诉求之后，铜山区市场监管局、铜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防村镇畜牧站迅速响应，开展夜间突击检查。铜山区市场监管局防村分局副局长陈家威介绍，
6: 现场并没有养殖和屠宰的经营行为，当事人呢是正在分割已经宰杀好的鲜肉，现场有相关的营业执照，但是呢是养殖场的一个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缺少鲜肉销售一般许可项目，鲜肉二次分割并销售属于一般经营项目， 不需要额外许可，因此呢，我们给他下达责令改通知书，责令他限期更改经营范围。如果他逾期未改，我们会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一般是15个工作日。
0: 针对群众最关心的司徒乱宰未经检疫的核心疑问，农业执法部门也对现场留存的白条禽来源进行了全面核验。铜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队长张全义回复：
7: 我们农业部门呢没发现有屠宰行为，还没有活鸭活鹅，确实有这个光鸭光鹅杀好的鹅。这个行为呢，它是从对宁县的一个屠宰场从那儿进，保障下面有那个检疫的一个表，我们叫扫码，你看也是那个厂子的，我们要他提供这个厂子检疫证明，他们也提供给我们了。
0: 目前该经营场所的整改工作正在推进中，栏目组也将持续跟进后续整改情况。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社保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王小鹏将带领参保登记科、社保关系转移科、待遇审核科、离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科、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科、工商保险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去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0: 今天的税务联办节目，我们聚焦互联网平台企业及直播行业涉税高频问题。网络商品销售平台内经营者与网络主播、网络主播的合作方开展商业合作销售商品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包括网店经营者、网络主播以及网络主播的合作方的涉税信息。哪些平台需要承担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规定，以下运营互联网平台的企业属于应当报送涉税信息的主体，包括网络商品销售平台、网络直播平台、网络货运平台、灵活用工平台、提供教育、医疗、旅行、咨询、培训、经济、设计、演出、广告、翻译、代理、技术服务、视听资讯、游戏休闲、网络文学、视频图文生成、网络贷款等服务的平台，为互联网平台提供聚合服务的平台。同时还有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从事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盈利性服务的小程序、快应用等，以及为小程序、快应用等提供基础构架服务的平台，以及其他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开展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盈利性服务的平台。主播劳务报酬预缴个税怎么缴呢？按照现行相关规定，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按照20%到40%的三级累进预扣率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每次收入超过800元需要预缴税款。为减轻从业人员在预扣预缴环节的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2025年第16号，对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的方法进行了调整，允许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税款，既可以扣除每月5000元的减除费用，还可以按照3%到45%的七级累进预扣率计算税款。
2: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8: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9: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里， 两位准备赴外地参加致富培训的老人被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当日10时许，旅客小云报警称，候车厅内有两位老人行为异常，他们反复翻看手机且无人陪同。正在站内巡逻的民警江翔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看到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在候车大厅的座位上等候乘车，其中一位老人正在用手机和他人通话。面对询问，老人起初支支吾吾，坚称去外地学技术。在江翔的耐心沟通下，老人拿出手机展示了聊天记录。在聊天中，对方刻意强调保密和异地参会，其实是诈骗分子的标准动作。只有将老人骗离属地，切断与家人的联系，才能在封闭的会场里肆无忌惮地实施大额诈骗。江翔迅速核查了该培训班的相关资质，结果显示无此机构。他判定这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随后江翔与老人家属取得联系，两位老人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目前该线索已移交了属地公安机关。祥子提醒广大老年群体，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的，均为诈骗。此外，出行务必守住不轻信陌生直播宣传，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不独自前往外地参加不明活动的三条底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